0: 的厚度写进了天津的街巷里弄。今天让我们跟随贝壳天津区域市场与对外关系中心负责人杜刚，一起探寻民企与城市共成长的密码。
1: 其实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贝壳这个平台买房租房，买房租房其实都是每个家庭的大事儿了，是吧？相信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一提到贝壳也都非常熟悉啊。我就是通过贝壳这个平台买房租房的。那如果再问问大家，到底了解贝壳有多少，是吧？比如说，我们从全国的市场，从天津的市场来看，我们链接了多少社区门店，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签约中心
2: 啊，是的，是的。
1: 再有现在我们在现阶段，贝壳它在关注着什么？是不是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和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也来交个底儿？
2: 好的，孙老师啊，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大家往往就提到贝壳的时候，就永远都离不开另一个话题，就是说它的前身其实是链家。对，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链家这个品牌也会了解的比较深刻。其实我们今天是从链家到贝壳，是在2018年去做的整体的战略升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完全是聚焦在房产经纪业务里面。那在2018年我们升级为贝壳之后呢，我们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居住服务的一个平台。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在全国合作的品牌数量呢，差不多是在200多个。那么一共有大约5.9万的门店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那其实刚才您的问题也是回到天津了。那我们在天津呢，现在呢与贝壳合作的门店呢，一共是在1000多家。签约服务中心一共是有14个，基本上咱们天津的主流的一些个核心的商圈，大家应该都能看到我们的门店的身影，也其实也是可以就近的通过我们的签约服务中心可以去完成您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服务。
1: 杜总，其实我们整体啊签约啊什么的实现交易的完成，完全可以在门店里啊。那为什么我们又提出了签约服务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独立于我们门店的。
2: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考虑？
2: 因为其实我们在当初考虑这里面呢，应该是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我们认为在房产交易领域里面，其实资金的安全和风险的把控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买房这个事儿，我们不能说是最大，至少是最大的之一，是作为我们家庭的大型支出。所以如何能够保证老百姓在买房和卖房的场景里面的风险可控，是我们核心要关注的第一个议题。所以从原来的门店单独签约到今天的签约中心签约，实际上我们在整个的环境里面是做了一个巨大升级。这个环境就可以保障我们会有增加很多的服务内容。举例说，第一个，来了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去做整个签约交易的风险的视频的播放，给大家讲解我们在交易过程当中有哪些坑，有哪些问题，您要避免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也会有专门的签约经理来给大家一条一条的念合同，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合同是什么意思啊，您是不是认可合同里的内容。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现场里面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之后，我们在最终的签约。所以其实是一个对风险特别好的保障。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始终认为房产交易是家庭里面一个最大的交易内容。那么我们如果在一个门店里面去花一笔这样的钱，它应该有一定的情绪价值和一定的感受价值在里面。
1: 仪式感。
2: 对，没错。因为我们的签约中心其实整体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配置啊，以及我们提供的服务内容，一定会比个体门店会稍微会更好一些。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在交易过程之后，我们的整个的感觉呀，像您说的仪式感啊，一定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也是推出了我们签约中心的这么一个服务吧，算是。
1: 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贝壳呢，它虽然是一家全国性的企业，但是很多重要的业务，它的业务主体还是放在天津
2: 的
1: 啊。比如说房产经济，比如说找房科技，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研发，都在天津。大家可能就会好奇了，你是一个全国性的企业，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为什么独爱天津？
2: 孙老师的问题特别好啊。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营商环境，就像刚才孙老师在讲的，实际上我们今天在天津的不仅仅是贝壳自己一个主体，还包括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几个公司都在天津，形成一个协同发展的趋势。其实对于天津来讲，从贝壳集团来认为，它是我们在北方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枢纽。其实在讲到刚才的话题，也是我们在讲贝壳的前身是链家，天津 是在2007年就有了天津链家，它也是我们第一个非北京的链家公司。
1: 嗯，
2: 所以天津链家在天津也是到今天为止深耕了19年。所以其实我们愿意在一个深耕了19年的城市里

0: 面持续去做投入，其实我们也是相当于用我们的行动验证了天津这个城市对于我们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非常具有价值的，我们也愿意持续在这个城市里面去进行相应的发展。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要说到我们的政策效率这一方面。其实我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去年的时候我们发布了一个这个真保障的这个服务体系，其实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一共是全国10个城市共同发布，那最终我们选择了天津作为唯一一个线下发布的城市，把这个真保障的发布会放在咱们天津。其实因为这类承诺落地，其实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单方向要推动，它包括我们的各类的政府部门、各级的政府部门共同去协同推进做相应的政策的研判，我们才能够让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在天津非常顺利的落地以及生根。所以其实政策效率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流程跑得快，而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一些个相对创新的事情有政府部门愿意接，有政府部门愿意帮我们去解决，愿意帮我们去研究怎么能够合理的落地去做一些个对消费者真正好的事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天津的人才供给是非常非常的足的。其实本身我们自己的定位是科技驱动的服务平台，那么我们的研发的技术主体本身就是在咱们天津，那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天津要招工程师，招我们的算法的人才。那么目前来看，天津的高校资源是能够非常好的承接住我们这一部分需求。那么对于天津这个城市来说，整体的生活成本让年轻人觉得我们比一些大的一线城市会更加的友好，人才可以留得住，同时呢这座城市的整体的居住服务上是真的有人能够让我们用得起来，对我们的企业发展也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在天津这么多年愿意放这么多的主体持续做投入，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原因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您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天津，其实在我们的视角来看，其实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好不好，最终一定是企业用脚投票投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在天津放业务、放主体、放承诺，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用脚投出的结果，愿意选择天津的结果。
1: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像真保障，我们这一套全流程的服务保障体系哈。说到这里，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贝壳作为一家企业，它的一种情怀。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还是租房，这都是一个家庭特别大的事情。
0: 是的，
1: 动辄就是几百万的资金啊，那怎么能够把这个钱给大家保障好了，不出问题？这是一个企业需要兜底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在为我们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去做这个兜底。我觉得这也是有情怀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是为了保障整个房地产市场，它怎么能够更加稳健的发展？它是要为这个市场的秩序要做我们头部企业的贡献的。
0: 是的，老师，您讲的这个话题特别好。其实买房卖房，咱们在整个交易的链路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而且像您说的，房款的安全一定是一个老百姓最最关注的地方，
1: 没错，
0: 因为保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是我们天生的职责。所以其实我们本身在去年做这个真保障的发布会的时候，其实最重要一个点一定是我们的这个房款安全平台兜底。同时呢，我们一共是推出了35项的服务承诺
1: 啊，
0: 其实它可以涵盖到您在整个交易环节过程当中各个点。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推出一项承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看这个承诺我们能赔出去多少，而是希望通过这个承诺来倒逼我们自己组织能力的提升，我们自己技术能力的提升，我们一些承诺兑现能力的提升。其实我们在推出承诺之前，我们在内部做了非常多的研判，就是说我们的技术能力是否足够支持，然后我们的服务能力能否支持，我们的流程能力能否支持。所以呢，也是希望这个承诺推出可以帮助我们企业去做好内部成长，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一定不是给老百姓赔钱。因为即便老百姓拿到了钱，他心里想一定是不出问题。所以说赔付的单量不是我们需要的数据，而是我们想在什么时候可以更完整的帮老百姓去守好整个房产交易的全链路安全，才是我们认可的最终的一个价值。
1: 其实贝壳他的这个企业的性格和我们天津啊还是蛮投缘的，因为天津人他是古道热肠，是吧？
0: 对，
1: 热情好客啊，包容开放这样的胸襟。那么在我们其实我感受到了解贝壳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贝壳做的一些 不算是你们主体业务，

0: 在我们看来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看重的，因为本身我们今天的房产交易一定是一个低频的生意。如果说你只想挣快钱，然后快速的去拿单子，其实这样的经纪人一定在这个行业是做不久的。如果你愿意在这个社区里面长期的做贡献，然后产出价值，进而带来信任，那么这个消费者对你的认可一定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把这种信任叫做什么呢？叫简单一点，它是一个复利的收益。可能我今天积累了一点，明天积累一点，那么在后面你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收益。其实回到这个 AED 的这个话题里面，其实我们不单单是给门店去装了一些 AED 的设备，其实我们还是真正的去投入了一些人去做相关的培训。因为这一次在天津，我们一共是有200个经纪人伙伴去做了一些个官方的认证，然后掌握这个相应的急救的技能，最后是发证认可。那同时呢，这些个200个经纪人伙伴呢，我们一共会分为4批，然后每批50人，然后我们也请到专业老师跟我们去做线下的培训，如何使用设备，如何在一些突发场景里面可以帮助我们的消费者或社区居民去做一些救命的事情。那么在这200个人，如果说他拿到了相关的证书之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贝壳 APP 里面去给大家去展示相关的信息，大家知道，哎，你就是一个具备这样急救技能的人。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门店和经纪人一定是离社区最近的人。那 AED 的这个除颤的设备，如果我发现了一个这样的患者，我再打电话叫救护车，他一定要耗费巨多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设备是放在门店外面的，任何人24小时都可以使用。其实核心的目的也是希望我们的门店真正成为我们社区的一份子，因为我们有句话叫做社区好邻居。那么如果是邻居，那一定是平时能说得上话，平时见面可以聊聊天的人，那么我们也可以帮助这个社区去做更多的事情。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全国也是有很多城市也共同去做了这么一个事情。目前呢，天津呢是首批落地这个 AED 设备的11个城市之一。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中介可能大家会认为你的本职就是找房，
1: 对，
0: 就是卖房，
1: 是。
0: 但实际上我们坚信，其实房产这个领域里面，信任是最珍贵的。信任来源于专业，来源于价值提供。对，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并且愿意跟社区的老百姓做真正对这社区有价值的事儿，那我觉得你一定是这个行业里最优秀的一批人，你也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长期会干得更好。所以就是基于这些思考，所以我们也是决定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而且其实从我们贝壳集团的层面来讲，我们会有一条专门的事务线，就是负责各类公益事业的。对，我们其除此之外，其实还做了很多一些其他内容在里面。
2: 从链家到贝壳，2018年那场战略转身，让贝壳从一家经纪公司变成了链接200余个品牌、近5.9万家门店的居住服务平台。在天津正式发布的真保障全流程服务保障体系，用1亿元保障金、35项服务承诺，为老百姓的安居梦兜底。从会救命的社区门店到独居守护计划，贝壳把科技的温度、服务的厚度写进了天津的街巷里弄。今天，让我们跟随贝壳天津区域市场与对外关系中心负责人杜刚，一起探寻民企与城市共成长的密码。
1: 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担当，我们的这些举措上都已经凸显出来了哈。而且就像您讲的，我们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外人。
0: 是，
1: 既然我们这个社区门店就扎根在社区里了，所以我们也要为社区的群众多想想他们所急需的一些事情。
0: 是的，
1: 虽然我们会有大量的投入，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融入社区。
0: 对，
1: 其实也是我们这家企业能够融入所在的城市。我觉得这都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0: 是的
1: 啊，刚刚这一段可以起个小标题，叫做会救命的社区门店。
0: 社区门店，对的。
1: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为独居老人考虑的一个守护计划。今年应该是在我们天津市河北区的望海楼街道，
0: 是的，
1: 率先启动了对独居老人的这种叫做独居守护计划。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能不能给我们再展开讲讲？
0: 没问题，孙老师。因为像刚才您讲的，除了我们叫做会救命的社区门店之外啊，我们其实今年在8月在天津的望海楼街道去启动了我们这个独居的守护计划，其实就是给独居老人去做一些个有关安全方面一些个设备的安装以及相应的使用说明，包括一些个我们这种 跌倒的检测器啊，包括我们的语音的呼叫器啊等等。其实我们核心呢，还是希望

0: 从帮你找房、帮你安家，到帮你能守住这个家，对，其实这个跨越，说实话，还是挺大的，还是挺大的。其实天津呢，也是继我们这个北京、上海之后啊，第三个落地的城市，对，第三个落地城市。那其实我们呢，今天在给老人装这些设备里面，其实不单单是有设备，像我刚才说，我们会教老人怎么用，因为有设备不会用，其实这个事儿它就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同时，我们还配备了一些个意外的保险，就希望尽可能的把我们这个老人独居的这个事情，可以我们尽一份自己的心力，可以去做的会更好。那么其实我们的标准呢，其实就是九个字儿，就是说装得上、教得会、用得好。其实我们在每一户安装之前，都会派我们的伙伴逐个家上门去做相应的勘测，对，然后根据老人的行动位置去安装我们的设备。就老人今天可能习惯在这儿，我们才会把它安在这儿，而不是说我进去就安，我也不管您使用，其实不是我们企业做事的风格，对。那么其实呢，整个目前天津、北京和上海这个三个城市，一共差不多是有3500台设备已经投入安装使用。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贝壳公益从2025年4月份就已经发起的计划。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事儿，差不多也有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对，也是希望吧，就是说，整个我们的在交易环境当中，不是说交易完成了咱们就结束了，而是希望通过交易，我们后续还可以给社区持续去提供我们的服务内容和价值内容。就人住的安全、住的安心，其实我们认为才是我们居住服务最终想要那个必点。
1: 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哈、当然我们这是一个公益的计划、是吧？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未来的考虑？是不是贝壳会和我们的养老服务能有更多的链接呢？
0: 也会的，因为本身我们今天就叫做居住服务平台。其实，在介绍到刚才的那些个我们做的公益内容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如。我们的教老人用手机，对，其实是让老人去跨越数字的鸿沟，对，包括我们的一些个教老人的防跌倒，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设计里面去尽自己一份力量。而且今天呢，围绕社区，我们除了可以提供像刚才讲的公益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便民服务，免费的饮水啊，借用的雨具啊，包括我们的免费的充电啊等等，这也是我们服务内容之一。包括我们每年可能在这个中高考期间也会有我们的高考服务站，包括我们今天在有的社区门店里面还会有专门的维修服务，还会有我们的装修的服务。其实可能我们后期就会在我们整个的全居住的产业链里面去，我们有可能参与的地方更多的去做一些我们的贡献，最终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局限在我们交易的那一个单纯的点上。因为在那一个点上确实是交易产生的时间，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服务的停止，对。
1: 杜总，接下来的几个问题呢，可能更会触及到我们贝壳未来的一些发展上的思考啊。我也知道，其实我们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在盘活天津的存量房产上，在进一步的活跃咱们这个市场的流通上，包括在带动就业，包括在规范行业生态方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贡献企业自身的这个价值和力量的啊。再有呢，放眼未来，我们现在有一个热词叫做城市更新。那么作为贝壳这个居住服务平台来讲，能够为城市更新又能做哪些链接和赋能？
0: 我先分几个方面简单来说一下。首先关于咱们的这个城市的整体的置换链条的更新，其实这正是今天贝壳的强项。因为本身我们就借助于通过个体经纪人能提升，包括平台一些技术化手段来提升我们整个房源在一卖一买过程当中的效率提升。其实之前我们也看过相关的数据，通过平台成交的一套房产的全链路和流程，一定是要比没有平台参与的相对来说要更加快一点。所以在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发挥我们经纪人专业度，在卖买的衔接上面，在业务的实际的落地的推进过程当中，会给出更多的一些个优化和提升的空间，帮助咱整个城市从卖旧买新的这个链路会打得更加的顺畅一点。那么从我们的这个人才方面来讲，其实作为贝壳，作为一家科技企业，实际上我们是真的是需要很多的高科技的人才，包括刚才讲到的 AI 方面的人才，包括算法方面的人才。其实这是我们后期在企业发展方向上持续需要的新的人才一个注入。我们其实也非常感谢天津的各所高校以及天津这个城市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人才支撑。作为我们的房产经纪行业来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合作伙伴的门店，其实也非常需要高质量人才来加入咱们这个行业，共同通过人才的成长来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那么在整个的行业发展过程来讲，其实我觉得贝壳今天所提供的更多的还是一些个正向的牵引， 以及我们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举例来说，我们推出了很多的服务承诺，我们让我们今天的交易更有安全，我们希望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好的服务。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做了很多一些个 AI 化的产品，科技化的产品，让消费者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更少的烦心，更多的省心。其实我认为这其实都是对于咱们行业从原先的固有的一个形态变为更好的更像新的一个形态一个发展，我们所带来的一个这个价值。其实在城市更新这一块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动作，例如我们在一些老旧资产的一些个集中式公寓的一些盘活方面，包括一些其他动作方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更多的解法，助力在这个城市整个城市更新里面去贡献我们自己贝壳的一份力量。
1: 我们说贝壳还是要深深的把这个根扎在天津哈、那既然选择了天津、我们就要和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
0: 是的，
1: 我们的思考切入点又在哪些方面呢？
0: 大概这一块我们应该是有三个大的思考。第一个呢，我们是希望可以做到叫以安居促乐业，因为助力城市做好这个留才和引才，其实不单单是对城市有价值，对于我们贝壳其实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整个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没有人这个城市一定是不行的。那其实我们深知让这个年轻人能够留得下，住得好，住得安，才能够干得好，才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更多对社会好的一些价值。其实我们包括推出一些业务，像我们的新青年计划呀，像我们的省心租的服务啊，其实我们在这些服务里面不单单是提供一些房源，我们也是拿出了更多的政策给他们，帮助这些个年轻的人才可以留在天津，最好也可以留在贝壳，对，释放更多的城市一些个创新的活力。那么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叫做以科技促升级，其实也是今年咱们天津市在主要提的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赋能我们产业去做一些个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天津呢目前正在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实包括贝壳也是也在积极的将一些个自身的数字化的建设，然后我们持续的去融入我们校的业务过程当中。在今年五月的直播会上，我们也展示了很多的一些个产品，像是我们的这个 AI 啊、3D 的渲染啊、一些个 MR 的一些空间的计算的技术啊，包括我们在家装场景里的一些个应用。实际上我们就是希望用这些科技手段来推动传统的居住服务行业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做提质高效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在家装领域里面的智慧工地系统，可以远程看到工地里的实际的场景，然后动态的识别风险，其实都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大的方向。包括今天咱们在聊的这个房款安全以及服务承诺，其实都离不开科技在今天我们房产这个领域里面所做出的一些个贡献。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叫以责任促共治，因为本身贝壳就是行业的一员，那么我们自身也有兼具自己的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去更多的参与一些个我们围绕着社区的治理以及共建的活动。其实在过去的几年过程当中，我们在这方面其实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以及精力，也拿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成果。因为最终的企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的支持的，那么企业本身也应该具备这种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发扬光大的那么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回馈社会，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尽我们自己的义务，帮助我们社区里的居民和老百姓创造我们一些个能有价值的一些个内容吧，算是。对，其实我们不仅在业务上去做了很多的效率的提升，包括我们的服务承诺的保障等等，我们也会在持续在公益上面去做一些个更多的我们企业的力所能及的投入，像是今天提到的独居的守护计划，像我们的手机公益课堂，像我们的防跌倒，像我们的 AD 的项目，其实都是我们在社区持续共建、持续投入、持续发挥价值的地方。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合作伙伴的门店变成咱们社区真正的好邻居。其实总而言之，贝壳在天津，我们希望我们确实是一家企业，但又不仅仅是一家企业，我们更希望成为这座城市美好生活的参与者与建设者。那我们将继续去守护我们的初心，把企业的发展深深地扎根在天津的土壤当中，与天津共同成长，共创未来。
1: 非常感谢杜总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今天简短的采访当中，我相信我们的市民朋友对贝壳这家企业有了一个更立体的感知，
0: 是吧？
1: 那我们也充分地感受到了这家企业在我们天津的发展，其实它已经生动地融入到了城市发展，
0: 融为一体了。
1: 和我们经济发展的大局融为一体，也是企业和城市之间的相互成就、双向奔赴、互相温暖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写照。
0: 是的，
1: 谢谢您，
0: 感谢您，主持人。
2: 一颗种子，在渤海边长成参天大树；
3: 一个梦想，在金沽大地上开花结果。
2: 今日的天津，营商环境如沃土，乘势而上正当时。
3: 民营企业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敢闯敢创，敢为天下先。
2: 他们向上向心向光而行。
3: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
2: 听他们讲述
3: 如何与这座城市同频共振，
2: 如何在时代浪潮中
3: 乘风破浪。
4: 朋友们，这里是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我是赵薇。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一个跟老百姓过日子特别贴近的话题，就是逛超市哈。这两年呢，咱们天津人逛超市的感受啊，可能比逛商场还要深刻。为什么呢？以前家门口的超市啊，进去呢，大家就是买完就走。现在呢，有人愿意在里面待上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你看，买完菜、买完东西之后呢，坐下来喝一杯热茶，或者吃一个现做的肉夹馍，还可以顺手带只烤鸡回家哈。其实这种变化不是凭空来的，在咱们天津的零售业里呢，有一位超市达人哈，他带着团队做了一件事情，一边呢学着这个胖东来的模式调改门店，那另一方面呢又把天津本地咱们好多的老味道搬进了超市货架。25天开出了4家新店，把超市呢变成了街坊邻居愿意常来坐一坐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位超市人，也就是物美集团天津公司总经理严安军。我欢迎严总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5: 好，主持人好，新闻广播的朋友们好。
4: 好，欢迎严总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精彩访谈做客演播室哈。好，严总啊，咱们今年这个天津零售界的一个大新闻恐怕就是我们的物美承接永旺超市哈。咱们先从这个事儿聊起，大家可能也非常关注这个事儿。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大家知道永旺超市退出了天津，物美呢仅用了25天时间就承接下了天津和燕郊的4家店，在5.1重新开业。
5: 嗯，是的。
4: 我想知道这个强度哈，你看25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4家这个门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25天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您给大家说一说。
5: 好的，正常来讲啊，就是一个超市，尤其像这种大卖场啊，开业的时间基本上是2到3个月。对，这一次啊，实际上我们利用25天的时间，源于2个原因。那第一个呢，是我们确实啊，想快速的为老百姓提供服务。因为大家知道，永旺梦乐城里面，它是一个大的购物中心。那超市是梦乐城里面不可缺少的一块。
4: 对，
5: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货上去就行了，它是需要有一系列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我们的选品、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个公司从上至下的一个配合。那包括我们在开业前的一些准备，实际上这是一系列的一个统筹。那这一次我们能做到25天，是源于我们一个 AI 的选品。我们通过 AI 的选品能够非常精准的把商品选出来，一个是节省时间，那第二个呢是能够快速的把这好的商品选出来。那第二个呢，在这个工程方面啊，我们也有非常成熟的一个整个的装修以及这个标准的一个团队，那快速的能够把整个购物中心整个超市的这个装修啊，按照我们的标准，按时按量的给它做到位。那再就是我们有这个强大的供应链，那我们的商品，基本在24小时可以全程配到我们的各个门店。那正因为有了这一系列的一个动作，我们才能够在25天之内开出4家门店。
4: 秘密就在这儿了。
5: 对对对，
4: 严总，我想问问您自己，那25天当中睡得着觉吗？
5: 还好
4: 。
5: 对，
4: 胸有成竹。
5: 对，因为我们是从集团总部到天津公司，再到我们的人力、工程、运营、采购，我们是全链路配合，所以工作还是非常有序的。
4: 我相信那段日子您有压力，
5: 对，
4: 但是心里还是有底的，
5: 对，
4: 有底气在的。
5: 是的，是的，
4: 这也就是25天当中我们，开出4家门店的秘密所在哈。

0: 好，了解完25天当中发生的神奇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物美超市它面临的一个竞争环境哈。我们知道永旺超市撤了，但是山姆来了，同时这个盒马也在不断的扩张，那所以说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哈。在这样的局面下，物美我们看到没有收缩，反而加大投入了哈。这个决定是怎么判断和做出的？
1: 对，这个首先啊，我们对天津的一个消费市场充满信心。物美来天津啊，也有23年了，所以对于天津啊，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第一个，天津的消费市场非常蓬勃，一个是有我们对于高质量、高品质需求的顾客，那也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日常所需的刚性需求的顾客。所以对于零售来讲，我觉得在天津，还算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和阶段。第二个呢，从我们的营商环境来讲，非常稳定。一个是从整个天津市的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条件，是非常好的。那第二个呢，是政府啊，从原来的以检查为主，到现在的以服务为主。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永旺的超市能在25天开业，是也离不开政府的服务。那原来可能只是检查，现在是从原来的检查到现在的事前的现场的勘查，然后与我们企业去沟通，如何去做，如何快速能够达到要求，达到标准，然后快速的办理这些证照。所以这也是营商环境包括政府服务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正因为此，我们是在天津的发展啊，非常有信心。再就是呢，竞争啊，其实本身在每个时期都是有的。作为我们来讲啊，竞争其实也是一个机遇。有了竞争，企业才能够更好的去变化，才能更好的去变革，才能跟得上顾客的需求。所以我们也非常有信心，在这个竞争和变化过程当中啊，未来能有更好的商品、服务以及这个环境给到我们的顾客。
0: 好，几方面的信心的综合和叠加，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决断吧。一方面对市场有信心啊，二一个对我们的营商环境、对政府贴心的这个服务，我们信心是在的啊。另外一个可能您提到了物美天津也是23年的时间了，还有一份对这座城市和土地和人民的一种情感在里头啊，也希望更好的服务好市民，提供更加高品质的消费和零售哈。好，有信心我们说是一回事儿，但是能不能把这个超市做好，做进大家心里去，尤其是在现在网络消费非常发达的情况下，怎么样让大家重新去走进超市哈，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物美在天津是怎么做超市的。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时间非常短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西青新口镇产的这个蓝莓。我了解到，它从这个新口镇我们这个大棚当中采摘下来之后，短短6个小时就会上到物美的这个货架上哈。这个速度是怎么跑出来的？
1: 首先啊，作为超市来讲啊，给老百姓提供高品质、新鲜的商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减少我们的一个中间环节，减少这些供应链的环节，那最后呢，让它的效率能够达到更高，从而呢把价格能够降低，所以这一次啊，就刚才说这个蓝莓的事情啊，是与我前面说到的这个营商环境，包括这政府的服务啊，也是有关联的。你看这一次蓝莓，实际上是由政府介绍的，因为在新口这边啊，有个蓝莓基地。其实刚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对，这个蓝莓的话，它原来呢也没有卖到天津的超市，它是卖到外地或者卖批发商。那我们呢，可能很多时候啊，要从外地去采蓝莓，可能这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其实对于这个产地来讲，包括对我们超市来讲，其实都是耽误了很多时间。那这一次通过政府的一个推荐介绍，我们也去了解这个蓝莓的基地，确实非常不错。那后来呢，我们就决定天津，我们从本地产蓝莓。一个是我们考察品质非常不错，口感不错。那第二个，它能够满足我们老百姓对于这个新鲜水果的一个需求的需要。你看，如果从外地，至少也得24到48小时才能到超市。那我们现在从本地采的话，

0: 凌晨，我们是前一天的12点之前下完订单，他凌晨采摘，采摘完了之后，基本上6点钟就送到了我们各个店里面。厂商需这个基地的这个老板，他把他的这个商品送到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物流中心，物流中心呢，然后配到我们的各个门店。实际上，从采摘到我们到门店只需要6个小时就足够了，因为它减少了这个中间的运输和供应，包括各个环节。
1: 好，确实是，有的时候可能不到6小时啊，
0: 对对
1: 就
0: 对。
1: 到达咱们的门店，所以这个超市门一开，咱们的老百姓就能吃到最新鲜的我们本地产的这个蓝莓，品质还非常好
0: 没错，
1: 啊。
0: 对。
1: 那严总，刚才您提到我们25天开4家门店的时候，用了 AI 选品
0: 对。
1: 啊。这个人工智能去帮助我们做选品，包括您提到我们政府这种牵线搭桥，助力咱们本地农产品的这种打开的本地的市场哈。
0: 对。
1: 那在选品方面，那我们再坚持一些什么样的原则？
0: 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先拿永旺这个例子来讲啊。
1: 我就好奇，咱们 AI 选品的时候，能够选出适合咱们天津消费者需求或者口味或者
0: 对对，
1: 使用习惯的这种商品
0: 没错没错，
1: 吗？啊？
0: 对。这次你看我们在承接永旺超市之后，我们是做了几个方面的一些变化。那第一个是把永旺原来老百姓喜欢的商品，我们通过大数据筛选，把永旺的原来卖的好的商品，我们给它保留
1: 保
0: 下
1: 留
0: 来了。
1: 下来
0: 对。那第二个呢，我们是结合天津的实时情况，那把天津老百姓喜欢的这些老品牌、老字号，对，我们也加入进去了。因为这些老品牌、老字号，它也是承载着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和一些味道。
1: 没错，
0: 对，这样老百姓可能就更愿意逛超市的。那第三个呢，我们也是把天津物美，我们这些年啊，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些 top 商品，卖得好的商品，我们就加入进来了。所以，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几部分商品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目前我们超市的一个供应链。
1: 好，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在天津物美能够选到心仪商品的关键所在哈，适合大家的口味，适合大家的这个习惯。现在很多朋友去物美发现啊，就是我们的像烤鸡啊，咱们
0: 对。
1: 还有这个鲜奶吐司这类食品啊，非常具有价格优势啊。老百姓一看，哎呀，哎，这个价格是怎么能够做到的呢？您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啊。
0: 对，它主要来源几方面啊。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的一个供应链规模。那比如说，你订烤鸡，你订1000只，跟订10万只，它是有区别的。同时，当你有了这个规模啊，你就有这个选择权，你将会选择更好的一些品牌。你比如说我们这些烤鸡，还有这些面包的食材，都是选择了这些源头厂家，还有就是品牌质量过硬的这些工厂。我们是通过现场考察，再加第三方的考察，最后选择这个好的供应链。那第二个呢是，我们通过减少这个中间的环节，把我们的运营成本降低，那最后呢是把这个让利给到我们的顾客，给到消费者，既能保证我们品质的优势，同时又能保证我们价格能够更低，这样的话来满足老百姓啊，对于目前高品质和低价格的一个需求，
1: 而且这类商品也是百姓日常这个消费量非常大的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所以通过咱们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降本增效，其实把这个实惠真正给到咱们的消费者身
0: 是。
1: 上了啊。好，聊完商品和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再来聊聊这座超市和这座城市的人哈。之前呢，我们听说啊，就是我们调改门店员工这个薪酬是普遍大幅上涨的，而且入职就带薪的这个年休假哈，
0: 对，
1: 而且特别还能够参与到门店的分红当中去。其实这在零售行业我们很少听说这样的做法，是吧？那物美为什么会在员工的身上愿意去投入这么多啊？您的想法是什
0: 一个超市的成功啊，其实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前端的，我们的商品，
1: 么？
0: 这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服务。使这个服务啊，除了我们的硬件设施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

0: 化的就是我们的员工的服务。如果说我们想让员工服务好我们的顾客，那首先啊，我们企业得服务好员工。所以这次啊，我们在调改的过程中也加入进去了。我们一个是给员工会提供员工餐。以前啊，可能员工工作完了之后，要得出去，比如说我上早班，中午我得出去吃饭。一个呢是到处找地方，非常困难。第二个呢是，从成本来讲，是也比较高。那这一次我们是通过思考之后啊，是把员工餐放进去了。就员工啊，上班期间可以在我们员工食堂吃工作餐，这样是减少员工的一个开支。那同时呢，也是让员工啊有个更好的一个获得感。对，再就是我们也拿出了一部分这个利润的分红给到我们的员工，也就是说让员工啊真的能实现多劳多得。员工做得好，这个超市盈利了，那员工呢可以从盈利当中啊再分走一部分这个分红，这样呢从企业包括员工来讲都是双赢的。
1: 非常赞同您的理念。只有员工把这个企业当做家的时候，他才能够以对待家人的态度，更好服务咱们的消费者和
0: 没
1: 顾
0: 错，没
1: 客
0: 错，
1: 啊，
0: 对。
1: 就是这样的。
2: 渤海涛涌，民企正风华，精彩对话，故事传天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在天津零售业里，有一位超市人，他带着团队做了一件事儿，一边调改门店，一边又把天津本地的老味道搬进了超市货架。25天开出4家新店，把超市变成了街坊邻居愿意常来坐坐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位超市人，物美集团天津公司总经理严安军。
1: 刚才咱们提到了我们天津很多这些新鲜的农产品啊，到了我们的这个物美超市的货架上。同时呢，大家现在去物美啊，还能看到好多我们天津的老味道。刚才严总也提到了，像我们的桂发祥麻花，包括这个迎宾的这个火腿肠啊，包括这个海河的酸奶啊，等等等等，桂顺斋糕点，都是天津人从小吃到大的哈。为什么您会坚持把我们好多一些老的味道、老字号的品牌引入到咱们的货架上去呢？
0: 是的，因为这种老品牌、老味道，不单单是一个记忆，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是天津老百姓啊，对于天津的文化还是非常自信的，而且也爱自己的这些品牌。对，所以也正因为此啊，我们是把天津的这些老字号、老品牌，也引入到我们的超市里面去。这个引入到超市里面啊，可能不单单只是把它陈列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们跟这些老品牌啊，进行双向奔赴。从活动，从商品创新。因为老品牌它也很多口味的更新，那比如说像海河牛奶，近期这些，口味越来越多，对，我们也是跟这些品牌商进行一个联动，然后把这些品牌商的这些好的产品啊，也第一时间通过陈列、活动、宣传引入到超市，对，这样的话也让老百姓啊能够在家门口就买到自己熟悉的味道的商品。
1: 其实老字号有的时候面临就是怎么让更多年轻人能够认知它，能够接受它，重新再爱上它哈。那其实物美也在帮助这些老字号做这些工作哈。您比如说很多这个创新的口味啊，创新的一些类别，是不是通过咱们超市销量的一个验证，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的创新是不是成功啊？市场是不是重新又接纳它
0: 没错，没
1: 啊？
0: 错，是的。你看我们在陈列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大数据就可以分析出来，那到底我们推出的新品，哪些老百姓非常喜欢的，是哪个年龄层非常喜欢的？那通过这数据，我们同时呢就反馈到厂家，那厂家结合这个零供关系的一个数据分析，最后精准的了解到这个老百姓的需求，这样对这个厂家来讲，对于我们这些超市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现在到物美超市呢，大家还能够体会到一点特别智能化的 这些技术哈。刚才提到了，我们背后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帮助

0: 选品，同时大家能够体验到，比如说这种自助收银啊，还有智能冷链。听说呢，有一点我觉得挺神奇的，就是这个果切啊，咱们新鲜水果这个果切，几点打折都是咱们系统去算出来的哈。这是怎么实现的？包括这技术手段给百姓、消费者带来什么样实实在在的一些实惠变化？未来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应用呢？
1: 对，其实，在老百姓的这个概念当中啊，很多老百姓觉得做零售啊、做超市啊是很简单，就是买货卖货，
0: 摆
1: 陈
0: 出
1: 列
0: 来，
1: 上去就行了。对对，但其实啊，零售它也是一个高科技行业。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对，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0: 呢？
1: 啊，现在随着这个竞争啊越来越激烈，再就是老百姓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如果说作为零售，我们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大数据的 AI 智能的一些赋能的话，是你很难满足现在目前顾客的需求需要。
0: 那刚才提到，物美呢扎根天津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哈。
1: 是的。
0: 从几家店的发展到现在多业态同时铺开，这一路走来，其实企业和这座城市关系是特别密切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营商环境啊、政府服务，刚才这个我们严总给大家特别谈到，在今年这25天的这个奋战当中，感触特别深。其实这20多年，一路走来，可能都会有无形的这种力量在扶持企业，帮助企业去发展。那哪些事情您印象特别深？包括感觉到，我们进入这座城市是来对了
1: 是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要开店，可能以前啊，开店的手续是非常麻烦的，你需要办各种证件，而且呢有各个部门的证件，但现在他会提前跟我们沟通，更多的提到的是服务，你有什么需要我们服务的，他会到现场帮助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但前提是要合规合法。那在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减少来回跑的这个时间和这距离。你有哪些不到位的，现场就告诉你了，我们就可以现场整改。整改完之后，第二天，我们拿个整改完的这些报告，就可以到现场去办理。那这样大大的节省了我们，作为这个开业，甚至在过程当中营业过程当中一些时间。实际上这些年啊，我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听到这些政府部门啊，以服务的这种理念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服务。
0: 这样其实能够把时间节省下来，精力节省下来，企业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主业
1: 是
0: 啊。
1: 的。
0: 对于物美来说呢，就是怎么样呈现更好的商品、更好的服务给我们的市民百姓哈。那物美在天津，我们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包括老百姓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可以期待的？
1: 你这句话真问对了，
0: 哦，真 有，
1: 对
0: 今
1: 对
0: 天
1: 对，
0: 有好消息。
1: 因为物美啊，我们现在是面对目前的市场的一个竞争，是这些年啊，我们在快速的去调整，变化，一个是在去年，大家可能都清楚，物美我们在做 AI 新智零售的一些调改和变化，那么在今年，我们在大力发展，我们叫物美超值，对，物美超值啊。其实它跟物美，我们刚才说到的 AI 心智，有一些差异。AI 心智它可能更多的是满足，老百姓对于高品质、新鲜，还有这个，更多的这个选择的一些需求。那我们物美超值呢，是满足老百姓一日三餐，也就是我们政府也经常提到的，15分钟生活圈的一些需求，也就是在你的家门口。你可以买到好的商品，而且还不贵，我们叫好货不贵。对，现在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物美超值。它能够做到好货不贵的一个前提在哪里啊？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商品的品项进行压缩了，也就是说我们给老百姓精选品项。那当我们的单品数减少的时候，我们的单品量的产出就更大了。当单品量产出更大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溢价空间。对，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一个是从我们这个店的装修投入，我们是简单简约，但是呢，看起来非常干净整洁。

0: 没有那么大的投入。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你看一个1000平米左右的一个门店，在原来可能需要20几个人，那现在我们这门店只需要11、12个人，就可以满足它的经营了。那能够达到我们说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啊，其实它是一系列的供应链的一个变革。比如说原来我们上货是一瓶一瓶上，那现在我们的上货啊是整箱上。我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降低我们的商品成本方面，然后去除这中间的很多的一些环节。那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啊里呢，就是我们的自有品牌，增加。那我们物美超值的自有品牌能占到我们整个销售的60%。自有品牌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我们跟源头的品牌这些工厂去进定制，那既能够达到我们对于品质的要求，那同时呢又降低了这一系列的中间环节，降低我们的进货成本。所以我们通过选品到降低运营成本，再到扩大我们的自有品牌这一系列的动作，然后让我们物美超值能够实现这个好货不贵。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年公司重点发展的一个业态。今年在天津啊，我们已经开出了3家门店。10月份啊，我们大概有5到6家需要继续开业。那在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啊是开20到30家。这是一种新的业态，叫物美超值。另外我们还有一种业态叫物美家。
1: 物美家，
0: 对，物美家它是基于这个物美超值和我们 AI 心智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环节。那它既能满足老百姓对于高品质、低价格的需求，那同时呢，也能满足顾客对于这个限制新鲜的需求。在物美家里面，我们的品种比这个物美超值会更多一些，又增加了一些限制的这些商品。那这样的话，同样可以满足老百姓的不同的需求需要。所以在天津啊，我们是3种业态去进行扩张。
2: 在天津零售业里，有一位超市人，他带着团队做了一件事儿，一边调改门店，一边又把天津本地的老味道搬进了超市货架。25天开出4家新店，把超市变成了街坊邻居愿意常来坐坐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位超市人，物美集团天津公司总经理严安军。
1: 听了严总讲述物美超市的故事呢，其实我们感触都特别深哈。一个是这么多年和城市的这种相伴成长啊，包括对于天津营商环境的一种信心。那我也想再听严总说说心里话吧，就是您觉得一座城市啊，它能够给企业带来的是什么？那包括企业来说，特别是物美来说，有希望能够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留下什么？
0: 刚提到在天津啊，我们已发展23年了，使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天津能够越来越好，因为这种城市的发展和进步，也将带领我们企业不断的去发展进步。所以我们已经跟这个城市啊融入到一体了。对，也是看到城市的快速的一个变化，这对于企业来讲啊，其实也是跟着城市在不断的去提升和提升自己。
1: 非常感谢严总今天走进我们的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和我们讲述物美超市的故事哈。那作为企业来说，愿意在这里扎根，愿意在这里生长，靠的正是这片土壤带来的底气和信心。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白驹过隙，白驹过隙这个成语出自《庄子·之北游》。孔子和老子是同一时代人，老子稍长一些，学问很高。

所以孔子非常敬重他。有一次，孔子专程去向老子请教什么是至道，老子要孔子斋戒沐浴，说道：人的寿命是极为短暂的，好像白马驰过狭窄的空隙，一闪即逝。死是人从有形转化为无形，道及精神可以永远留在人世之间。孔子谢过老子，回去细细琢磨着这个道理。白驹过隙，指时间流逝的快得惊人，可以理解为庄子认为人生短暂而发出的感叹。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芦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芦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0: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1: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0: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1: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0: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1: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0: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1: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0: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1: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0: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1: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0: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1: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0: 向前走，
1: 开心听新闻，
0: 还开心听新闻了。
1: 这不新闻二人转的这个国庆特别节目吗？
0: 是是是，
1: 他这叫声动海河情，浸晕天津味儿。
0: 这是咱们总的名称，总的这个特办节目的这个主题。
1: 那应该先报什么？声动海河情。
0: 哎，金韵天津味儿。
1: 开心听新闻。
0: 不对，后面还有了。
1: 还有。
0: 咱今天一号主题。
1: 啊，好，声动海河情。
0: 啊、怎么又来一遍呢？
1: 这不后边还有咱主题吗？
0: 咱主题是家国同庆日。
1: 啊。
0: 然后是河海金韵情。
1: 重来啊，重来。一上来先说这十个字儿，对不对？
0: 对，
1: 后边再说这十个字儿，
0: 是
1: 吧？好，声动海河情，
0: 金韵天津味儿，
1: 家国同庆日，
0: 河海金韵情，
1: 开心听新闻。
0: 怎么又回来了？
1: 这不是今天是新闻二人转节目组为大家带来我们十一第一天的特别节目吗？
0: 哎，对对对。不过你看我们这个专题的名字多好啊，
1: 家国同庆日，河海金韵情，
0: 真好。
1: 为什么呢？今天是10月1号、也是我们十一假期第一天，
0: 对，
1: 也是我们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声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这个国庆特办节目第一天的日子。
0: 是是是
1: 啊，
0: 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是这个喜迎国庆哈。
1: 哎，
0: 咱们祝大家节日快乐，
1: 祝大家
0: 啊，
1: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啊，
1: 阖家安康，
0: 万事顺遂，
1: 笑口常开。
0: 好，行了，
1: 吃好喝，
0: 行了，好了，好了，行了，玩的开心啊，
1: 哎，玩的开心，逛的开心，溜的开心，吃的开心，
0: 聊的开心，
1: 聊的开心，
0: 嗯。
1: 还有什么？
0: 行了，开个
1: 睡得开心，
0: 睡得行了，睡得开心也挺好的，补补觉嘛。
1: 蹲得开心，
0: 别了。
1: 出去玩没座的时候得蹲蹲，
0: 这么个蹲呢？
1: 哎，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给我们呢这个发来您对于所有身边亲友的祝福。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将会为大家送上节日的祝福，
0: 对，
1: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特别节目为您身边的好友家人送去祝福。
0: 没错哈，我们的这个直播呢是从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
1: 对，
0: 然后第二时段呢是从11点钟到12点钟，下午呢我们是3点钟到4点钟和5点钟到6点钟进行重播。
1: 哎，上午呢我们是9点到10点，中间啊我们夹击岳奇峰岳老师啊，我们簇拥着岳老师，岳老师呢在10点到11点，给大家送上天地智慧、宇宙奥秘。
0: 哎呦，多厉害
1: 啊！
0: 对对对，
1: 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
1: 此刻的室外温度啊不高，啊不高，跟我的个子一样。16.8。有些人要对号入座了哦，他的身高是168，谁告诉你的？169.5。
0: 哎，确实
1: 啊，
0: 就差一点点就到17。
1: 相对湿度也不高，
0: 也不高，
1: 比较干，12%，风向是西北风。但是今天全天有3到4级的西北风。这也使得我们今天全天的天气都是以晴好为主，
0: 挺好的啊，今儿这天还是不错的。
1: 哎，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我相信今儿这空气质量，大家其实啊不用听这个数字就知道，看窗外就知道，今儿这空气质量绝好。
1: 哎，
0: 12，1级优的水平，
1: 老大的岁数是不是？
0: 老大怎么会这岁数？
1: 姐夫的岁数。
0: 哎呦，太好了！你姐夫要这岁数，真是的，那就省
1: 我养仨呀，
0: 不容易。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跟我们交流互动。
0: 哦，大伙儿都已经到了
1: 啊，都到位了哈。
0: 嗯、
1: 这个猴哥说：“三位都在了吧？注意节日加班的问候。”
0: 注意，
1: 谢谢哈。
0: 好，谢谢。
1: 蓝青大哥说：“谢谢您们节日不休息，三位老师还为我们直播节目，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对对对，
1: 也是我们新闻广播的一个优良传统。
0: 是是，我们到了这个国庆啊春节都会做这个特办节目嘛。
1: 嗯，春节呢我们是第一天，国庆呢我们也是第一天，
0: 挺好，大家也都习惯了。
1: 我们这个安排啊应该是按照这个节目的受欢迎程度倒着来的。
0: 对，我们等等吧。
1: 啊，对，我们可能是排在第一天，越受欢迎的越往后，明天的就受欢迎，后天的更受欢迎，大后天
0: 穿底，看穿底，
1: 穿
0: 底确实
1: 看穿底。哎，感谢慧儿姨，您也国庆快乐啊！感谢我们博士从这个大洋彼岸送来我们的国庆祝福。
0: 好，
1: 欢迎明宇小哥啊，欢迎大轩轩。大轩轩说呢，国庆的倒数第二天，国庆的倒数第二天是国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吧？
0: 是几号？六号吗？六号吗？
1: 嗯，
0: 六号。
1: 他说是我的生日。
0: 哦
1: 哦，我能先舔着脸且厚着脸。你到底是舔是厚啊？
0: 不知道呢。
1: 啊，他说要个祝福嘛，没问题。
0: 六号是你的生日哈。
1: 十月六号是孙轩的生日。
0: 嗯，
1: 在这里我们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小伙子，也希望啊，在你这这是哪年呀、啊？他多大了？
1: 还真不知道
0: 呀，三十几、啊，
1: 可能也就二十多岁。
0: 有三十，反正就在你今年啊，
1: 哦、
0: 争取就
1: 他的年龄应该是二十多岁。不、啊、是，我那次我看他面相，我觉得，哎呀，看面相，行吧，就当二十多岁，
0: 行吧，啊，希望你早日脱单，好吗？
1: 哦，
0: 行不行？
1: 哦、还没有对象了，现在。
0: 对呀。
1: 看出来了，倍儿闲，天天。
0: 行不行？
1: 哎，
0: 姐姐祝福你一个实惠点的。
1: 好，
0: 嗯，
1: 我们有一位听友啊，特逗。啊，在我们的粉丝群一群说呢，我这个祝三位老师国庆节快乐啊、
0: 嗯、
1: 向听友们致以节日的祝福，祝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好，谁铁
1: 花
0: 来了，
1: 可开眼了，咱新闻台原来十一点以前也有节目，一直有，一直有啊，早起七点到八点就有，叫没改名吧？没改，没改。恒是就是没记错的话是909早新闻。
0: 对，
1: 哎，那后边有公仆走进直播间。
0: 对，没错。
1: 在后边有观点，
0: 观点
1: 啊，在后边就是岳老师了。
0: 嗯，
1: 岳老师完了以后，
0: 啊、
1: 他完了是咱。
0: 没有没有，那个观点嘛，不是观点，是法治。现在、
1: 啊、
0: 现在是法治。
1: 哦，
0: 怎么会是观点呢？
1: 哦，观点
0: 早晨。
1: 哦，观点现在不在上午时段了，你看看。哎呀，我这个
0: 你可要
1: 假新闻广播的人呢，
0: 你可要了命
1: 啊！假新闻广播人啊，感谢严鹏啊，也祝您节日快乐。半兽人说：“大老师，我今天不值班，你说气不气人？”中秋假期我看了《欢迎来龙餐馆》
0: 啊、哦，
1: 感受到了和平亲情。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的重要。
0: 哎呀，行。
1: 他说：“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稳定发展，
0: 好、嗯、
1: 护佑百姓恬然自得的生活。”
0: 我发现啊，他这个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特别有人情味了。
1: 嗯，现在人大于兽了。
0: 哎，不错啊，有进步了。
1: 好，好，好。
0: 嗯，
1: 跟谁看的？
0: 哎，
1: 这个、
0: 你管那么多呢？你管那么多呢？
1: 嗯，得看看。欢迎小翠儿，也祝您节日快乐、
0: 嗯、
1: 啊！博士说，今天距离除夕还有127天。
0: 哎，行了，你快歇会儿吧、啊。
1: 哎呦，真的是挺快的。
0: 嗯，
1: 还有127天，
0: 对，
1: 4个月。
0: 要不说咱得赶紧拍那台历了呢。
1: 你别刚，你跟我说没有用。刚才他在说，你跟他说，
0: 不这不换懒话吗？你看看，这马上这都过除夕了。
1: 嗯，再这样的雨，风再下去，树叶子就更黄了。真的，
0: 我现在想咱要去宁河，我就想咱穿棉袄吧得。
1: 肯定，人家那个援交的去，人家比咱
0: 是。我就是那天想了，我觉得咱是不是得穿那个，穿点小小。
1: 得穿厚的。
0: 厚的。
1: 反正你们暖气的那种
0: 的
1: 那种就是薄的呀。
0: 肯定不行。
1: 你我跟您说是这样。
0: 我那天想这事儿了。
1: 一天当中啊，就是现在都不行，再早点。然后再就是再晚点，快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这两头的天光是比较好的。
0: 可是那时候凉啊。
1: 对，你要中午头呢，肯定暖和。但中午头有一个大问题，中午头就是嘛呢，就是 就是这光线不行
0: 啊，照那个人可能就是容易曝光、
1: 啊、对
0: 撕了，
1: 对，
0: 嗯，
1: 你想办法吧，你去给呼吁呼吁。
0: 那你要是想一早或者一晚的话、
1: 嗯、你还得有路程。
0: 不行，你早上起来那你就得，你要早
1: 4点出发。一个多小时到了宁河吗？
0: 得一个多，一个大，
1: 一个多，对吧？
0: 嗯。

0: 福珠说，
1: 哦，
0: 国庆佳节啊，
1: 嗯，
0: 祝我哥我嫂子，
1: 嗯，
0: 结婚50周年，金婚快乐。
1: 哎呦，真是哈，哎呀，幸福一家人呀。
0: 我们也给老大哥，
1: 嗯，和大嫂，
0: 老大嫂，
1: 叫老大嫂呢。
0: 啊，那个祝福，哎，
1: 祝福，
0: 祝愿下一个金婚纪念日，嗯，你们继续幸福安康。
1: 好
0: 啊，闪白说，你们还在岗，我们都在家歇着了，你们辛苦了。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1: 就说是呢，
0: 嗯，
1: 这是应该做的。这谁呀，啊，还有白玉阿姨也来了，
0: 哎，啊，谢谢您。
1: 嗯，
0: 或者一说观点，现在大老师挪早上6点了是最早一点。
1: 或者爷，这事儿咱不瞄了啊，不说了，不说了，过。
0: 哎呀，多好一节目，6点了。
1: 早晨6点有人听，你敢说拍照都早上起来那时间好？
0: 对对对对，新闻广播的节目几点都有人听，
1: 对
0: 对不对？
1: 那肯定是。
0: 哎，欢迎小朵啊，也祝你国庆快乐。大道说了，我来报道了，祝大家国庆快乐，也祝祖国繁荣昌盛。
1: 好，
0: 也祝你节日快乐。
1: 好，
0: 啊，
1: 嗯，
0: 桃罐头说，我们三口已经出发了啊，去
1: 这么早
0: 去东北买猴的路上。这个我提醒你个事儿啊，
1: 嗯，怎么了？
0: 就是到东北旅游，
1: 嗯，
0: 东北有些地方菜量还是比较大，建议你点菜之前，你先站那儿，站在那儿看看其他点完的朋友，他那个盘子那个份儿和量，
1: 哦，先看看食物。
0: 对，妹妹别点多了，可能咱想挨样都尝一点儿，你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多换几家馆子。到每个馆子就点他最拿手的1到2个菜，可能你们都吃不了，
1: 嗯，啊，嗯，
0: 小孩本身吃的也少，
1: 确实
0: 吧，啊，我妹夫又是一个特别板正的地道的 old school 的天津人，不行的话我妹夫得打包啊，我打包又打包。
1: 饭盒带好了吗？
0: 嗯，
1: 不行带点饭盒
0: 铝的
1: 啊，带点饭盒。
0: 哦，博士给我们发景了
1: 哟。
0: 哎呦，
1: 济州山顶现在那么好了，
0: 就山顶哈，
1: 这天不错呀。
0: 哎呦，
1: 嗯，
0: 看看，哎呀，这个啊，我跟您说啊，
1: 嗯，
0: 博士，我告诉你，你这个你要到青海，到甘肃，这样的景有的是，
1: 随手一拍就是。
0: 真的啊，有的是。这谁？这是你？怎么的？你上那儿投降去了？
1: 这是他，
0: 是他，是他
1: 哟！
0: 哎呀，这姿势不好啊！这姿势你应该带一面五星红旗去。
1: 太对了，
0: 知道吗？带一面五星红旗去，带一个新闻二人转。以后你们各地的到各地旅游，你们带新闻二人转旗，我回来我做100把发给你们。
1: 哎呦妈，真行！
0: 你们走到每一个角落都拍新闻二人转，到此一游。
1: 好，你 P 上图不就完了吗？还带旗子去。
0: 然后呢，我给你们发收音机，里边呢是 USB 存的是新闻二人转经典的节目，你们就在当地，
1: 哎，
0: 就不带走啊，咱不带走，
1: 就撇那，
0: 咱就撇那一直放到没电为止，就什么呢，声音就打卡，
1: 你打卡，再过没几个月就爱你，
0: 哎，没电了。博士说今年在蓟县大峡谷了，确实像济州，
1: 太像了。
0: 嗯，圈圈说了，这几天的特别节目只能听不到1小时，
1: 为什么呢？
0: 他一会儿也要到岗为大家服务。
1: 哎呦，辛苦了，
0: 辛苦了。他说，大老师，今天你的视频号歇班吗？
1: 嗯，
0: 会更新吗？
1: 嗯，
0: 不歇班啊，照更不误。
1: 哎
0: 呀，啊，我会早早的早更。
1: 他，嗯，一直更着呢。
0: 他问丹姐过节去哪儿玩？
1: 嗯，我现在还没想好呢，
0: 因为黑蛋老师明天还有工作。
1: 对，
0: 嗯，明天还有工作。
1: 是，
0: 然后明天是外面，你是外面。
1: 对对对，外面
0: 也是去宁河。
1: 对，明儿去宁河。
0: 哎呦，
1: 明儿也是一大早，我先给你趟趟道去，我看这车得多长时间。咱就想好了几点化妆。
0: 明天你们会堵啊，因为今天我这个来的路上啊，
1: 嗯，
0: 我发现车流量这会儿还是比较少，但是我估计2号就出去的就多了。
1: 是吗？
0: 今天有的是在家先聚会。
1: 还真是，
0: 完了以后吃完饭了以后再
1: 还真是，
0: 嗯，
1: 看吧，
0: 看看吧，
1: 嗯，
0: 你多穿点。
1: 行，好嘞，
0: 这嗓子还没好利
1: 索。胳膊，
0: 二郎神，
1: 二郎
0: 又写诗了，
1: 来吧，题目叫嘛呀？
0: 今天还是一二。

0: 二三四五六七八，哎，七律。
1: 这题目叫啊是吗？
0: 对，还是一个散文式的题目啊，六个点儿。日上三竿枕未离，
1: 嗯，还睡着呢。
0: 抓拍闹铃再睡迟，这开篇
2: 两句就不耐。
1: 我就你昨天还倒数第二句，你今怎么头一句就？
0: 哎，要不你更一下吧，行吗？啊，
1: 后面也不行啊。
0: 嗯，我们帮他改改啊。
1: 嗯。

0: 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1: 哎，不听，下去下去。
2: 哎，别轰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1: 我听二人转。
0: 那我们也会。
2: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0: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2: 家家盼着。
1: 这是会儿，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2: 转
0: 转。转，我们也能转，
2: 能转，
0: 转起来，
2: 转起来
0: ，
2: 转起来，
0: 哎，
1: 行了，别转了，
0: 大哥，
1: 心忙二乱，
0: 再转我都要吐了，
2: 我实在转不了了。
1: 嗯、不是，我说那个、
0: 啊，
1: 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2: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1: 哎，对，
2: 我们不会。
1: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呢。
0: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1: 嗯，好。
3: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3: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4: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的这个互动微信啊。
1: 嗯。
0: Peggy 说了，开场曲选的很好，这是黑丹老师选的，
1: 行吗？
0: 哎，我也觉得挺好，
1: 符合节日气氛。
2: 谁唱的？
1: 周深吗？
0: 周深，对对对。
1: 嗯。
0: SDL 说，祝二位老师国庆快乐，
1: 哎、
0: 我来报道，欢迎您哈。也欢迎魏大哥啊，魏大哥说今天去亲戚家，准备一起听特别节目。
1: 好，
0: 您看看我今天这鼻音，不能给亲戚们带来这个最好的状态。
1: 没事儿，
0: 失礼了啊。
1: 啊，我们这也算是最真诚的祝福了
0: 啊。失礼了，
1: 嗯，
0: 我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您就告诉他，就我一说话的时候，你看像现在我一说话，鼻炎嘛。啊，声音比较重，亲戚要说哟，这怎么了？你说，哎，他们相声广播啊，怎么？
1: 你就告诉小涛。
0: 哎，等到要是黑丹老师说话，特别好，这新闻广播怎么？
1: 今儿状态也不行
0: 啊，
1: 这嗓子也不行。
0: 哎，这两天他太累，
1: 一个是鼻子没在家，一个是嗓子没在家，这俩凑一块儿。
0: 我们这五官都不在。啊，感谢谭月君啊，谭先生说祝大家国庆快乐，也同样祝您和家人国庆快乐。
1: 哎呦，今儿这个微信祝福还真是不少。
0: 陕北是，这是今天早上八点啊，在王船厂公园拍的，月亮还没下去了。XF 说了，祝大伙儿节日快乐，七天哪也不去，人太多，天津人就在家里过。
1: 好，
0: 也别呀，天津人都在家里过，
1: 咱也出去看看行吗？
0: 1000多万人，咱能给国家文旅和咱天津文旅做不少贡献。
1: 就说是呢，
0: 是吧？哈，说希望你们明年节目多增加点板块。
1: 嘛呢？
0: 午夜惊悚，
1: 好嘛？
0: 天津怀旧，
1: 坏，
0: 天津美味，
1: 哎，这倒行。
0: 奇观，您了是想看《意林》了吧？
1: 咱挺有年代感的感觉
0: 啊。那要不您买点《意林》吧？咱上旧书摊弄点《意林》，那里边都有。
1: 午夜惊悚，这
0: 午夜惊悚，
1: 哎呦，
0: 哎呦，那还有嘛惊悚的呢？那这样吧，晚上我给你开当专栏 AI 个张天老师，天天晚上给你播。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小平说：“祝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好，
0: 祝老师们国庆快乐，也祝您国庆快乐。
1: 谢谢
0: 哈。小梦说了，很开心，长假第一天能有咱们节目陪伴，
1: 太好了。
0: 祝大家节日愉快。
1: 是是是。
0: 今天啊，我要先身说法。
1: 怎么干嘛呀？
0: 啊，先身说法，这个给大伙提个醒，节假日出行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这个黑蛋老师静姐给我作证。
1: 嗯，
0: 我今天早晨啊，我出发来上班。
1: 嗯，
0: 我那辆车油车呀，
1: 嗯，
0: 打不着火，电瓶亏电了。
1: 你看看多，
0: 我第一时间啊。我临危不乱啊！我临危不乱，我气定神闲，我气。
1: 行了行了，你那气现在排出来了吗？先憋会儿啊！
0: 等会儿啊，等会儿，哎，等会儿相声一出来，我就给你气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试两下，赶紧掏出手机给黑蛋同志拨打电话，我开始部署。我说怎么来？
1: 还不
0: 熟你怎么来？
1: 又呵
0: 啊！我说我现在上楼求这个家属的车钥匙，我换一辆车。我说一旦是吧，我这个滑行时间太长，飞机塔台不允许我起飞降落啊，或者什么的。我说你要做好应急预案，
1: 好嘛，
0: 我都安排好了。
1: 嗯，他指点的。
0: 所幸啊，这叫什么呢？无惊也无险。
1: 好在什么呢？这个出门的时间啊，打了提前量。
0: 对。
1: 二一个呢，家里还有一辆备用车。
0: 对，
1: 嗯，
0: 对，这个呢，确实是我始料未及的。
1: 哎呦，你这气又实，哎呦，
0: 我真是始料未及。我昨儿还开着好好的，我昨儿开的稳。
1: 哎呀，我怀疑啊，就你这车，你知道吗？
0: 可能也没在家。
1: 不是。他知道，他知道今天从今儿开始，
0: 他
1: 得到八号才好呢。
0: 我那个车呀，他那个电瓶亏电啊，是你踩着它摁启动不是吗？他那个两个那个转向灯在哒哒哒哒闪，
1: 嗯，
0: 然后电瓶的那个标就在屏上当当就那么
1: 飘。
0: 我一看我就给打电话，打第一个电话，哎，这大姐没接，她可能当时呢忙活王峰山他们了，啊，忙活相声段子了。 后来给我打过来，我说我怎么的，我车没电了，我现在上楼求钥匙。
1: 对，
0: 我说一会儿一旦怎么点，哎，我从容不熟啊。
1: 你说你马上要迟到了，自己给自己贴近，还
0: 运筹帷幄。
1: 哎呦，
0: 哎，从容不熟，运筹帷幄啊，我高瞻远瞩。
1: 你行了，你快点，
0: 我胸有成竹。
1: 你不用弄了，你现在赶紧，你马前呢，
0: 马前行，
1: 你马前吧。
0: 这个就给各位提个醒，哪怕前一天开过的车，如果转天有重要的事儿，但是这种情况突发情况确实难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
0: 但是你要出行的话，你胎压呀，对不对？
1: 就如果自驾的话，
0: 啊，
1: 还是要做好准备，
0: 防冻衣，
1: 啊，
0: 是不是？油，
1: 那肯定得加满啊。对呀，
0: 啊，
1: 就是你提前，一般情况下自驾前应该是
0: 开水壶。
1: 哎，我这说怎么发现你那越说越远呢？
0: 反正就是都得弄齐了。还有孩子出行的，买点什么，买点那个，弄点那个大饮料瓶子，没开玩笑。有的时候你堵在路上，你没地儿去上厕所，你找不着厕所，孩子
1: 就是小朋友吧，根据实际情况，对吧？我觉得就是
0: 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1: 男孩家那个行，女孩人家都得准备其他的。
0: 哦，
1: 别瞎指挥。
0: 哦，那我光知道男孩啊。我确实，你看我这信息对吧？但是也是以我个人的今天的这个经历吧，突发状况给大伙儿这个提个醒。
1: 对对对，
0: 出门
1: 这确实
0: 啊，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1: 就是打提前量，别瞎点儿啊。
0: 对，提前量啊。好，我们继续念微信。哎呀，全电台11值班，完了还直播俩小时，完了还坑坑念微信，真的。
1: 你以为
0: 咱俩没有，今天可能没有别人了。
1: 哎，你们也可以听听啊，你们现在转一下，看看他们都在干嘛。
0: 谁呀？转谁呀？
1: 转其他的频率，听听他们都干嘛呢？正。
0: 哎呀，你现在这么爱挑事。
1: 不是，咱学习学习嘛，看看其他们在干嘛呢。
0: 哎，你看朋友们，我们听友啊，五行八座三教七，
1: 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三教七流，七流没有九流。
1: 说
0: 三教一流行吗？哎，我们一位朋友他叫及时雨，他就是干这个汽车这个抢险的。
1: 嗯，你快把人电话记好了。
0: 他说我正在为车辆保驾护航了，你看看。
1: 我没看见车呀。
0: 哎，这怎么是个狗啊？
1: 这嘛车没看见呢。
0: 啊，对呀，这是哪儿啊？他这是什么部位啊？
1: 这是不是车后面？
0: 对，
1: 车后面。
0: 对，
1: 是吧？
0: 是。
1: 是车后面还是车前？车前面，我也看。
0: 哎，行了，不重要，
1: 好像
0: 证明人家在忙。
1: 嗯，还有个小狗。
0: 我下班，我走的时候，八里台桥上有一辆车出现故障，
1: 又堵了。
0: 消防和这个抢险力量
1: 都来了，
0: 用吊车给他再调走。我估计可能是故障比较严重。所以说大伙儿一定啊，假期出行一定要对爱车做好这个提前的了解和体检。
1: 这倒是
0: 啊，
1: 哦，
0: 像及时雨这个朋友，
1: 嗯，
0: 你看我确实应该记他电话。但是咱微信平台就显示前面187267，
1: 没有他那个。哎，我看照片上有吗？不是，
0: 照片里也没有，
1: 底下那照片
0: 他没有。
1: 没有，
0: 人多好，人都不给自己做广告。
1: 你看
0: 小白老师说，三位老师好，你们国庆假期还坚守岗位为我们带来欢声笑语，辛苦了。
1: 好，
0: 我准备出发去朋友家玩，趁假期大家小聚一下。
1: 太棒了，
0: 聚会挺好啊。但是呢，尽量就是说能不喝酒不喝酒，能少喝酒
1: 少酌一下可以啊。
0: 哎，小酌怡情啊。大齐这是在哪儿啊？这个也不认识啊。
1: 哎，
0: 这景挺美的哈，你们法骂都是景美。振轩说呀，1972年的国庆节，我跟老伴儿在农村举行的婚礼，到今天已经是54年了，
1: 还真是，
0: 真应了那句老话，弹指一挥间。现在，我跟老伴儿身体很好，
1: 太好了，
0: 孩子们也很孝顺，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广大群友家人们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1: 哎呀。我们都特别羡慕您啊，真是的。
0: 一个是羡慕，
1: 嗯，
0: 再一个是什么？
1: 嗯，
0: 老爷子，
1: 嗯，
0: 54年的光阴岁月，
1: 嗯，
0: 您老人家和我们这个您的老伴儿，我们的这个老奶奶是吧？
1: 阿姨，
0: 阿姨，
1: 嗯，
0: 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历史变迁。
1: 对，
0: 弹指一挥间，我们的祖国发展日新月异，
1: 嗯，
0: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蒸蒸日上，芝麻开花节节高。
1: 是，
0: 应该说您们这代人是幸福的，
1: 幸福的，
0: 对不对？
1: 啊，看着祖国一天一天的更加的强大，
0: 同样，
1: 人民生活幸福。
0: 对，您们也是辛苦的。看这意思，当年您结婚的时候也应该是20岁左右，那应该是50几年生人，是吧？
1: 差不多
0: 啊。建国以后的这些年沧桑变化，您老都见证了。所以您说一句"祖国繁荣昌盛"，会比我们年轻人更有深意。多好啊！
1: 哎呀，真是哈，
0: 真感慨哈，54年，金混。哎呀，
1: 这金混的还阵阵的，
0: 这是阵进，
1: 对吧？
0: 真进不怕火炼了，
1: 可不。
0: 哎呀，我看看啊，还有谁发来互动？这是闪败哦，你看人家家长多讲礼貌，
1: 对，
0: 带小男孩出来就带个饮料瓶，不让孩子随地大小便，
1: 这
0: 做的特别好，
1: 嗯、
0: 啊。
1: 王姐在河边溜达了，天津之眼这儿。今天多溜会儿，
0: 嗯，
1: 中午也不用做饭，今儿啊，昨天做的打卤面，
0: 嗯，
1: 早上出来的时候呢，提前啊把这耳机都准备好，
0: 谢谢您。
1: 你看，边溜边听广播，
0: 谢谢谢谢、
1: 嗯。
0: 五月的艾草发来了语音，
1: 来听听，
0: 我们一起听一听。
2: 祝黑山和大卫十一快乐，也祝所有的听友十一快乐。
0: 谢谢您，
1: 谢谢
0: 姐姐，也祝您节日快乐。
1: 这声音多好听啊！
0: 不，太好听了，
1: 真是。
0: 这是哪儿？这中央台退休的。
1: 别这么说，咱老前辈吧。
0: 老前辈、
1: 啊，
0: 嗯。这个再来看闪白哦，这就是这图片解释了、
1: 哦哦哦。
0: 好，
1: 好，好嘞。
0: 我们啊，特别节目啊，
1: 嗯，
0: 领导有要求，要丰富多彩。
1: 对，
0: 开场有歌，
1: 嗯，
0: 刚才是互动，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文艺节目，因为昨天有一位朋友说，你们能报报节目单吗？我们就是，其实咱节目啊，我们一特办，老百姓就希望我们念互动微信，
1: 主要互动多，
0: 跟我们互动聊聊天，
1: 对，
0: 逗逗贫，就是喜欢这个。你说我们要连从头到尾方个也不说几句话是吧，就光报个幕，下面请欣赏谁谁带来歌曲，那您听我们新闻广播，听我们节目，
1: 那就还不如不直播，那就咱录播得了。你要那样的话，
0: 我挺拥护的。你做咱，你去呼吁呼吁。
1: 等着
0: 童森那天也跟我说，也有同样想法。
1: 童森，你这会儿就把童森给卖出来了。
0: 不是，我也是，我在现场说，我也拥护。啊，我也拥护。
1: 那行啊，那你俩干脆报了吧，一个三，一个四，行吗？
0: 朕还难不倒我们，
1: 行吗？
0: 朕的要录播的话，好吗？我录4个小时玩是，他录3个小时讲科普、
1: 哎，
0: 人家从原子弹的一个原子结构讲起，3个小时原子。
1: 那个主任听见了哈，咱这样，咱这个这假期就这么定，去去吧，咱今年咱春节吧，交给他俩。
0: 哎。
1: 行啊，
0: 主任听没听见我不知道啊，他改不改我不知道。你这派头，你是副总裁啊？
1: 走，我这个你们俩这么跃跃欲试，咱不得给啊，给大伙儿那个对吧？你们有心愿，咱就得让帮助群众。
0: 不是，咱们的从10月1开始，新闻广播归你分管了。
1: 走，我这不是帮着你吗？你不自己有这想法吗？
0: 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节目
1: 啊。
0: 我们今天主题叫家国同庆日。
1: 对。
0: 这5个字是我们主任这赐名啊，原来我写的是普天同庆日，主任改的更好，小家和大家，
1: 哎，
0: 对吧？有家才有
1: 国，
0: 家好国才好，
1: 哎，这确实，
0: 国强家财，
1: 行了，
0: 后边5个字呢是我起的名，
1: 嗯，
0: 河海锦运情，因为。我觉得晋派文化的内涵太丰富了，
1: 嗯，
0: 而且天津独有的这个文化，
1: 对，
0: 也造就了天津独有的文脉，也孕育出了咱们的这个河海金韵。
1: 河海
0: 形成了河海禁运。所以说你要说天津最有名的什么，除了美食，除了我们的洋楼，除了我们的这些这个漕运文化啊，黄会文化，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妈祖文化，还有什么，就是咱们天津的戏曲曲艺文化。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这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1: 而且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天津必须要打卡的是
0: 打卡新闻二人转。
1: 你要你怎么
0: 啊，然后呢，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相声小段。
1: 哎呀，这跟新闻二人转有嘛关系，你相声小段。
0: 你比如说
1: 你比如说
0: 啊，我比较推崇的，我也比较尊敬，我也比较喜欢听的，就是马三立的相声。
1: 哎，马老马派相声。
0: 哎，我就喜欢马派。啊，这个所以今天呢，我给大伙儿准备了一段，特别应时应景。啊，这个叫什么呢，是马老的经典作品。太经典了，
1: 太经典了，
0: 太经典了，经典到不能再经典。
1: 哎呦我的天。
0: 哎，今天来听仍然有跨时代的这个意义。
1: 哎呦天、
0: 啊、
1: 是吗，
0: 对，什么呢，
1: 什么呢，
0: 现在北京时间9:38，
1: 那个下午重播啊，我们就跟这个提前说一下啊，
0: 对，现在是我们直播时段、
1: 哎、
0: 北京时间上午9:38，
1: 太好了，补这句。
0: 哎，有可能此时此刻您听的时候可能是下午的
1: 3点多钟，
0: 3点多，也就是38分钟左右，
1: 对对
0: 对，
1: 3:40
0: 左
1: 右
0: 啊。以前我们接下来要给您带来的这个作品叫做10点钟开始。
3: 喜欢听相声，
4: 哎，
3: 喜剧爱好者喜欢听相声的观众是很多，因为你们懂相声，
4: 哎，
3: 你们听相声的欣赏水平高，所以这样呢就促使着演员们要钻研业务。
4: 对，
3: 当然说你是很好，老艺人都喜欢听你，
4: 哎
3: 哎，
4: 不成不成，
3: 都喜欢看您的精湛的表演艺术。
4: 哈哈，不成，我的艺术水平很低。
3: 客气，
4: 我是抱着当学生的态度。
3: 嗯，
4: 像老艺人，像这老老师，中青年学生，哎，
3: 你这人很谦虚
4: 啊，
3: 很谦虚，
4: 很好，好，好，好，
3: 不是谦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精神。这值得表扬
4: 啊！不不，
3: 哎，
4: 不是谦虚谨慎，确实是这样。
3: 嗨，我们做任何工作呀，
4: 哎，
3: 不应当骄傲，
4: 哎，
3: 但是也不需要过于谦虚。
4: 对，
3: 要发扬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
4: 嗯，
3: 我们不说大话，
4: 对，
3: 我们更不讲空话，会就是会，
4: 哎，
3: 不会就是不会。
4: 当然
3: 我们绝不能够不会装会，不懂装懂，没有文化可不行啊。
4: 对，
3: 不努力学习啊，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4: 对对，
3: 我再说一遍，不努力学习啊，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4: 对对，
3: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大好，
4: 哇，
3: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向外国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我们引进外国的先进工作者帮助我们。在国内我们生产建设，提高经济效益，主要为了四化。我们一心为了四化，四化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四化，
4: 等一等，等一等，我问问您，您说为了四化，
3: 哎，
4: 啊，四化都是什么呀？什么四化？
3: 哎，
4: 啊，
3: 都是搞四化嘛。
4: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这个，哎，这个四化，具体说嘛，哎，
4: 啊，
3: 你看看，
4: 对呀，
3: 你就猜不着
4: 啊，我
3: 猜。你猜，
4: 我猜干嘛？
3: 你猜吧，你猜吧。
4: 我不猜，问的是你
3: 啊，
4: 让你说说四话。
3: 就是四个带话字
4: 啊，你说啥？什么带话字？
3: 你看看，这不是吗？
4: 啊，那说，
3: 干部知识化，食品大众化，多说客气话，服装美容化。
4: 得了吧你。这叫四化啊， 这叫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3: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
4: 啊啊，
3: 这不刚要是你等着，是刚要说人家我本来就要说嘛，工业农业现代化吧，这还没说呢，你倒抢着，你倒嫌你人家这还没说呢，他都你抢着消耗啊、哎、啊，你可沉住气，这还没说呢嘛，你抢话、哎、你抢，
4: 哈哈哈，完了，算我抢话，
3: 算抢话，就抢话，这就叫抢话，算抢话、
4: 哦、这叫抢话
3: 啊
4: 啊，说
3: 那事多，
4: 你说说具体内容，
3: 你看看，
4: 嗯，看看，
3: 这不是吗？
4: 啊，什么呀？
3: 你看，
4: 嗯、
3: 头些事儿了，
4: 啊啊啊，说吧，
3: 这个，提倡晚婚，啊，学节制生育，节制生育。还有什么街上吐痰罚钱啊，是吧，
4: 嗯，
3: 夜点费，
4: 嗯，
3: 夜点费演一场四毛，听说改三块了，不是四毛了。还有什么呢，小六取消，大概是按工龄加五毛，还有多了，
4: 成了，别这胡说八道了啊，根本你这个人呐、啊、就不学习，你应当啊每天看看报，订份报纸。
3: 你怎么知道没看报
4: 啊？
3: 你怎么知道没看报？你怎么知道我没看报？嗯嗯，我
4: 你看报了吗？
3: 我总看报，老看报的主了。
4: 你啊，
3: 嗯
4: 啊
3: 嗯，
4: 大街上买张零报，高兴买，不高兴不买。
3: 买零报吗？
4: 啊、
3: 嗯，大批的买，我一斤一斤的买。
4: 一斤一斤的买，
3: 哎，
4: 哪买去啊？
3: 就收废品那儿。
4: 废品
3: 给多。

0: 分量足
1: 啊，
0: 分量足，
1: 买报还给的多，废品，
0: 嗯，
1: 那都去年的报，你还看？
0: 看着玩
1: 啊，看着玩，
0: 嗯，
1: 嘴里的空喊漂亮话，实际上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刚才嘴里还说呢，我们要不学习呀，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就是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致，这样的人在学习方面不会有什么好成绩。你要是在工作上也是夸口其谈，弄虚作假，你呀好好学，考虑考虑。
2: 好，你提的意见是好，你对我的批评很正确，好，很及时，我应当虚心的老老实实的听取你对我的批评。好，是这样，我们只有不断的在前进中要纠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上学习上迈出新的步伐。
1: 你这说的对，
2: 可是你今天对我这个批评，我认为
1: 生硬点。
2: 不是
1: 生硬，
2: 不是
1: 啊，
2: 太客气了，你不好意思批评我
1: 哦，
2: 你怕我接受不了，我希望你直率地批评我吧，
1: 嗯，
2: 你更尖锐地批评我吧，
1: 嗯，
2: 好，
1: 我提的也不一定对，
2: 哪儿的话
1: 你自己多考虑，
2: 完全正确，
1: 嗯，
2: 我应当深思，我应当考虑，
1: 嗯，
2: 想一想，我这些年哪是我的工作的成绩，哪是我学习的成绩，我只不过就会在人前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套，真正的成绩有没有？没有什么成绩，全国人民各行各业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要做出贡献，可是我呢，贡献在哪儿？没有，成绩呢？没有，落后了，掉了队了，我真是让社会主义前进的列车把我甩掉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也用不着难过啊，明白了就得了嘛，有缺点就改，改了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奋发图强，一定做出贡献来。
2: 好，
1: 什么意思？我刚吃完药，怎么
2: 想起来了
1: 啊？
2: 我想起来了，
1: 你想起我吓趴下了。
2: 好，我谢谢你
1: 啊，
2: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谈不到鼓励，
2: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啊啊，
2: 你很相信我吧？
1: 相信。
2: 好，我向你提出保证。
1: 嗯，
2: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嗯。
2: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做出成绩来，
1: 嗯，
2: 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2: 那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我就要努力学习了。
1: 哎，努力学习，
2: 我是说话算数的，
1: 当然
2: 我是说了算。
1: 哎，
2: 今天是星期二，要星期
1: 啊，
2: 星期三。星期四，哎，今天是八号
1: 啊，不是
2: 今天提出，
1: 不是不是八号，
2: 今天是八号，
1: 不是八号，
2: 我愿意今天是八号，
1: 那干嘛呀？
2: 我们9号发薪，
1: 嗨，财迷，
2: 嗯，
1: 进店就发薪呐，
2: 反正离9号差不多了，
1: 那您别别差得远，
2: 不管几号吧，
1: 哎，
2: 那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1: 嗯，
2: 我努力学习，
1: 学习，
2: 我学习，
1: 学，
2: 我学，
1: 嗯，
2: 我学什么好啊？
1: 没考好，还没谱呢，那就得看你个人的志愿。
2: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好，
2: 怎么样？
1: 好，
2: 我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对，
2: 我要是努力学习，从今天10点钟开始。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1: 好，
2: 我
1: 嗯，
2: 当科学家，
1: 当科学家。
2: 今天10点钟开始，我努力学习，
1: 学习
2: 数理化，
1: 嗯，
2: 练习打算盘，
1: 嗯，
2: 加减乘除，
1: 嘿，
2: 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1: 嘿，
2: 我。

0: 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1: 嘿，
0: 我是科学家，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1: 当然
0: 我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那文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1: 嗨，用不着那么多。
0: 哎，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啊，
0: 多会一种外国话是多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1: 对，
0: 科学

0: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10点钟开始啊，这个相声段子呢，我们就给您分段播出，
1: 先播一部分。
0: 哎，稍后啊，北京时间10点整是吧？10点钟开始啊，岳老爷开始了。
1: 对，我们这也算是给岳老做一个什么提前的铺垫，
0: 哎，
1: 啊，
0: 铺的。
1: 是谁呀？这是
0: 啊，我连坦桑尼亚的话我都会。
1: 行了。行了，
0: 多学一门外语啊，是多一把学习科学知识的钥匙。
1: 你看，
0: 大家听一听，马老这个段子，10点钟开始，讽刺意味特别强。
1: 嗯，
0: 讽刺那些啊，这个我讽刺那些什么光说不练的人。王木山说：“对，
1: 嘴巴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互动啊。
1: 好的。
0: 谢可卿说：“
1: 哦，好久没来了。
0: 我是你们自下班路上节目就听，至今还在听的老听众。祝你们二位节日快乐，同时祝你们的老领导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前面的祝福咱收下了，
1: 收下。
0: 后面的
1: 干嘛？
0: 咱们能说吗？我怕现在的主任不高兴。
1: 哎，这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是什么呢？
0: 他是不是挂名？
1: 不是，
0: 是不是他本人？
1: 这朋友也是同姓，所以他可能就是对老主任比较关注吧。
0: 哦，你看，哎，你看黑老师处理啊，
1: 是吧？
0: 你听啊，黑老师处理啊，比较关注吧。言语当中啊，透露着微微的那么一丝儿啊。
1: 我没有骂呀，都是你不要在这瞎揣摩，都让你给瞎弄了。
0: 不歇。好，
1: 哪有？
0: 我们替您转达啊，三十的时候替您转达。
1: 三十。
0: 哦，他说第一个景点到了，老味儿大糖果子。
1: 你看看我妹妹，
0: 哎，
1: 我
0: 自己 P 了个图。新闻二人转到此一游，太好了。
1: 哎，我倒是喜欢这样，就这样，大伙儿哎，真的 P 个图，新闻二人转到此一游，
0: 以后啊，
1: 咱们凑齐了，
0: 凑齐全国各地景点，朋友们拍完了以后，自己在那儿上面 P 图，写上文字，新闻二人转，家人到此一游，
1: 多好。
0: 哎，以后啊，桃儿，你以后就是新闻二人转粉丝开疆拓土团的拓长。
1: 拓长？哎，
0: 什么将长？
1: 行了，
0: 啊，你以后就是拓长啊，
1: 妹妹，你现在就是唐琪的了，明白了吗？
0: 哎，
1: 从现在开始你厉害了，
0: 陶，呸，这陶拓长，好，特别
1: 好
0: 啊。树萍说：“二人转，你们那首歌《灯火里的中国》也喜欢听，
1: 哦，
0: 那请一些呢不播了，
1: 那可不，
0: 啊，
1: 不能总，
0: 那也是我们的保留曲目，
1: 嗯，
0: 啊，保留曲目。”有一位朋友说，长期支持的小听友，祝你们国庆快乐。哎呦，太好了！
1: 哎呦，
0: 希望你好好学习，
1: 谢谢，
0: 健康茁壮成长，
1: 嗯，
0: 啊，
1: 嗯。
0: 及时雨这位朋友说啊，我每天的工作状态，听着收音机维修车辆。哦，
1: 还就是后面，嗯，刚才
0: 后保险杠，这是后保险哦，我知道后边的灯
1: 啊，哦，撞了，你看看
0: 保险杠的卸后杠。行啊，辛苦了，我看这小狗陪伴着您哈，一个是工作期间注意安全，另外一个呢，
1: 嗯，
0: 再忙也要按时吃饭，
1: 对对对，
0: 啊，
1: 是是是，
0: 哎，同样也祝你和你所有干七休的同行们节日期间呢，其实我挺希望，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挺辛苦的，
0: 我挺希望你们节日期间忙，
1: 嗯，
0: 为什么？对于咱们这个工种来说，兄弟，节日期间忙就意味着比平时多挣钱，
1: 对，
0: 这是实打实说，但是
1: 又
0: 不希望你忙。

0: 们忙就意味着包括我在，我一会儿十点我就打电话，我就找我总给我弄车那哥们儿，我兄弟，你快给我来打打电。
1: 对，
0: 我车在家停着呢，你快给我
1: 动不了劲儿了。
0: 对，动不了劲儿，要不然明天我怎么？明儿我怎么开车送黑蛋上宁河去？
1: 对，我们俩夜里三点从家出发。
0: 好嘛，那两点来打电吧。啊，是吧？也不希望你忙，就希望你们多挣钱。
1: 哎，对
0: 啊，但是呢，也希望你们别太忙，
1: 别太累了。
0: 啊、大家伙的车呢、
1: 啊，
0: 都好好的吧。
1: 对对对。
0: 哎，派给说，今天有没有新闻二人转版的《灯火里的中国》呀？没有。他老想听，
1: 还真是，还老想听，
0: 真是。这现在我告诉你们，以后接歌啊，
1: 我们都得收费。
0: 这个歌如果说打比方啊，我开抖音直播啊，点赞不到1000万不给播，对吗？他们那个叫他们那帮那个
1: 还得给
0: 那个
1: 亮灯牌呢，是不是？
0: 啊、那帮上三不是？
1: 什么呀？
0: 那个主播有一些主播他们不 PK 吗？
1: 哦
0: ，PK 完了以后怎么着？对吗？
1: 好，
0: 那你这想听？我们现在微信互动数1万还没到了，发到10万吧。
1: 嗯，发动群众吧啊。
0: 嗯嗯，振琴说欢度国庆，祝国家繁荣昌盛，
1: 真好。
0: 也祝您生活安康、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我们来听听白玉杰的语音。
1: 好的。
2: 两位老师带着状况上班，我们都很心疼，谢谢你们了，辛苦了，祝你们国庆佳节阖家团圆愉快。
0: 哎呦，姐姐，我听您这事儿，我更心疼您呢。
1: 怎么越说
0: 在沙发上裂去是吧？
1: 我感觉怎么
0: 横是
1: 怎么了，姐姐这是、
0: 嗯？哎呀，我有一位好朋友啊。昨天晚上有大喜事，
1: 谁呀？嘛事儿？
0: 大喜事不能告诉你，特别好一朋友。
1: 嗯，
0: 哎呀，
1: 结婚了。
0: 对他来说那是大喜事嘛？大喜事啊！他说昨天晚上啊，哎呀，就沸腾了，他们那一窝子都沸腾了、
1: 哦、
0: 啊！他说，哎呀，北辰这一片都是轰动了。
1: 妈呀！
0: 一会儿我微信问他要不要听什么歌，今天我送他一首歌，啊，这也不好意思，借职务之便了。
1: 完了完了、
0: 啊，
1: 你现在也是 啊，私自给大伙送歌了
0: 啊。私自也不是私自，确实我听着也挺痛快的，也挺高兴的。
1: 哦、
0: 他的大喜事，嗯，我就想说，就祝他这个年年有今朝，岁岁有今日。哎，其实大伙也可以点一些歌。但是呢，就是
1: 你真行，还这你拢共这曲库都没多少，还点歌，谁唱？你自己现唱是吗？
0: 你看这两天呢，就有朋友就跟我说，哎、我能不能点一首什么歌、我说，哎呦，这个我们歌单啊不是那么的全乎，
1: 哎，我们确实少
0: 啊，但是呢，我们也竭尽所能的去选择一些，比如说在春晚呐、啊，
1: 对，
0: 重大的晚会上啊，给大家演唱过的和大家听过的耳熟能详又脍炙人口的歌曲，
1: 哎，这确实我们肯定都选。
0: 比如说接下来这首、

0: 多好听，
1: 真好听。
0: 梁咏琪不是、啊、
1: 妈妈呀，这是
0: 哦，梁静茹啊，
1: 要命，寡静还得配上
0: 梁静茹的《住在心里的人》。
1: 住在心里的人，
0: 哎，我一直感觉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可能也是鼻炎。
1: 我刚才听也是，我觉得怎么今个我这嗓子，我哎呀，我下回试试他再行。
0: 梁静茹后赶咱俩啊，梁静茹女士，这我的鼻子，黑丹的嗓子，
1: 哎，才凑成了这首歌。
0: 合着咱俩给他凑出来了，
1: 想什么呀？行了吧，那咱这一时段特别节目
0: 告一段落，
1: 告一段落了。
0: 今天的特别节目、
1: 啊、
0: 上午直播时段到这儿啊，告一段落。
1: 不是十一点还有呢、嗯、
0: 对对对，就到这儿告一段落、
1: 嗯、对对对，
0: 大伙儿也别换台，听我一句，
1: 嗯，
0: 听完这首歌咱们继续留在新闻广播、
1: 哎、是的，
0: 听听岳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个天地智慧宇宙奥秘。
1: 好，
0: 我那几天我也听了啊、
1: 嗯、
0: 他分享了一个招，我从我们金盛奖的同行那儿听到过，特别有用。
1: 是吗？
0: 胃疼啊，
1: 嗯，
0: 鲜的生姜切完以后，绵白糖厚厚的蘸上，嘎嘎嘎嘎嘎嚼吃，马上缓解。
1: 是啊，
0: 这是我们第二届金盛奖杭州台的这个董明老师说的。我那天听岳老师也讲，岳老师有很多这个小方子特别管用。
1: 听听听，
0: 哎，听听啊，一定要听听啊。咱们十一点再会儿啊，再会儿，哎，
1: 下午重播是17点再会，
0: 哎。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艺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艺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艺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我在

条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义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近段时间呢，全国各个地域啊，刚刚关注到这档节目的新听众，所有的新听众啊，跟老师的学生、那助理取得联系之后啊，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传授的大医养生调病之术，我怎么学呀？跟谁学呀？听啊，老师的学员们分享，跟老师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有的一年了，有的两年了，有的七年了，有的十几年了，他们身上过去久治不愈的老慢病、疑难病、一体多病都好了，我们身上存在的疾病啊跟他们差不多，我们也想像他们一样，把病调好了，摆脱长年累月的大把用药，收获健康，收获幸福，也能争取成为老师优秀的学员。那老师呢将来帮助啊新朋友补补课啊，还有呢刚刚跟老师身心双修的新学员们也补补课。老师呢将跟大家呢来普及国学义医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大智慧。我今天讲过的内容明天就不再重复了，明天会接着这个内容继续往下讲。也就是说一节课压一节课，你要是错过了今天这节课时那怎么办？有微信公众号的听众朋友还好说，随时想听随时就能听得到。那你没有微信公众号的，那你错过了也就错过了。那每一节课是都不一样，因为今天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国学义医文化智慧的起源。那国学义医文化智慧老师是从哪儿学来的呀？那这个智慧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那是明天的节目。那后天的节目呢？那通过这个道理之后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以此类推，一节课压一节课，课课内容都不一样，每期节目都是一个小时，那中间不接听任何听众朋友和学员打来的电话。我知道有很多学员想跟老师通个电话，给老师送个祝福啊。我也知道有很多新朋友想跟老师通个电话，咨询一下自己身上的疾病，那如何跟我来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健康，收获幸福。那想给老师来通过电话呀来送祝福的老师啊就心领了。老师经常说呀，你们呢能把国学义医文化智慧学好，能把这个智慧应用在生活当中

0: 来能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瓦。你们能通过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真正的身心健康，这是对老师最好的感谢，也是送给老师最好的祝福。那对于有疑惑的那听众朋友，那大家别着急，我将集中啊一定的时间，那多接听啊新朋友的电话，那争取呢让更多有疑惑的啊听众朋友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些疑惑的问题都解决掉。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就长话短说，走入今天的正式课题内容吧。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啊，那老师呢开始讲起。那刚开始讲这个智慧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听众群体是很少的。那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呢？老师是从哪儿学来的？老师为什么要普及这个智慧？那这是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课题内容。首先，意义文化这几个字我们得清楚，哪个意义是有意义的意吗？讲义气的义吗？不是，那是哪个意啊？容易的意。那有人说，老师，这是一门非常让人容易理解的文化呀。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呢，连续关注几期之后，你会发现很有趣儿。这个意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易经的意义文化。那这个意代表的不是西医，代表的是什么呀？中医。文化两个字，我想不用我说大家都会写。我们听说过中医文化，但是呢意义文化听过的人却很少。那有人说，老师，西医算是文化吗？不是。那西医什么呀？是知识。那文化跟知识还有区别吗？那区别大了去了。那跟大家呢举个例子，你看我们中国老百姓用的筷子，那这个筷子

字的内容智慧。哪两个字的内容智慧呢？哎，但是这本书你要读懂了，你就会明白这样一句话：阴阳运动是宇宙界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我以前跟大家都举过例子，就说我们家的住房，那阳面是不是暖和，对吧？阴面呢，是不是凉爽？我们家盖房子为什么要坐北朝南呢？这叫正房，哎，左东右西，对吧？啊，前南后北，这叫正房。那这叫在子午线上盖个房子，所以你看你得的能量是阴阳平衡的能量。哎，当你感觉到热的时候，夏天我们到北屋去住；冬天感觉到冷的时候，我们到南屋去住。目的是啥？平衡阴阳的能量。那在住宅上平衡阴阳的能量，那在穿着上呢？哎，你天冷了加件厚衣服，天凉了衣服穿的薄一点，这是不是在平衡人体的阴阳能量啊？对吧？你看天冷了，我们知道喝点热水，那天热了你怎么不喝热水呢？这也是在寻求阴阳平衡，是这样吧？那这个课题呢，一会儿我会讲到，还是回归到筷子智慧这里来啊。你说筷子这一对儿，哎，它一阴一阳，哪个是阴哪个是阳呢？它没有特定的，你动的那阵儿它就是阳，那可能一会儿我这阵儿动，一会儿我那阵儿动，那不管你哪根动，它不可能两根都动，两根都动是夹不起来菜的。哎，所以筷子这里蕴含着阴阳文化的智慧，所以阴阳文化，哎，它的全称叫阴阳学说文化。哎，它是一种文化，大家记住啊，它蕴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跟知识两种概念，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你看这筷子，那七寸六，有人说有科学性吗？它跟科学两回事儿。你别拿科学的眼光来讲哲学的内容，因为哲学它跟科学根本就不在一个断面上，它是两个层面的事儿。你偏偏要把它拿到一个层面上来说话，那怎么说？对吧？那筷子七寸六代表着什么？人的七情六欲。拿起筷子的过程当中啊，你得明白阴阳平衡的重要性。所以你吃一口肉，你要配合一口菜，肉大部分都是阳性的，那都是阳性的。哎，你不是阳性的，那基本上也能让它变成阳性的。为什么？因为你做所有的肉里边都得放什么？放花椒、大料、放姜、放桂皮、放料酒，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热性的，所以把你肉当中的寒性给它去掉了，最终这个肉也变成温性的了。所以叫什么？叫荤菜，对不对？哎，然后告诉你吃东西要把这个东西搭配合理的，拿起筷子要有选择性的去吃，目的干嘛？不就是给人体提供阴阳平衡的能量吗？是不是智慧？对吧？然后我们再看，那这个筷子可不是现在我们的老百姓用的那个方便筷子，那方便筷子那跟中国的筷子文化它不是一个概念。那筷子正常来讲是一头圆一头方，那方的在哪儿？在上边。那圆的在哪儿？在下边，对不对？那有人说，老师不是天圆地方吗？人的头是圆的，人的脚是方的，人的头跟天一样，人的脚跟地一样，没错。但你看我们人体之相啊，人体之相，你看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

中间都是断开的，两个眼睛没有连在一起吧？两个耳朵也没有连到一起吧？两个鼻孔是不是也没有连到一起？那这叫什么相？这叫坤卦相，坤六断。所以读过易经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看是不是？这叫取类比相，叫智慧。为什么老师说一人之相就是宇宙之相、万物之相啊？人是个小宇宙，宇宙是个扩大的人。哎，所以你学会看宇宙了，就学会看人了；学会看人了，就学会看宇宙了。你看，这不是坤卦在上，坤是啥？是不是地？你再看下边，一个口，这是撑不开的。还有你的前阴和后阴，你能撑开吗？撑不开，这就是一横，这一个点儿代表着一横，中间不能断开。那这一横不能断开，你看这个卦象是什么卦象？这叫乾卦象，叫乾三连坤六断呐。你看总共是八个象吗？对上缺，坎中满，离中虚，那艮复晚，震养余。你看人，他的头是圆的为天，脚是方的他为地。但是在人的头上，人中以下是什么？哎，它是乾卦，人中以上是坤卦。这个加到一起读哪个卦？这个是周易里的了，易经里边没有，因为易经里边就八个卦象，那周易里头是64卦象，这是周文王推演出来的。所以叫周易。所以你看你这个筷子，它这里所蕴含的智慧，蕴含的文化，我们作为中国老百姓是不是应该知道啊？要不然我们是不是有点愧对祖先啊？一有点毛病就去找西医吃西药。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才100多年呢，总共的发展历程才300多年，我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已经有7000-8000年的历史了，而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3000年，不说别的，就说《黄帝内经》这本书，那这本书成书在2500年以前，那它是由道医王冰所编写的。那真的是他编写的吗？不是，是他把几千年前我们历代先生所总结出来的智慧，哎，给他编辑成册，然后不敢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都是历代先生留下的智慧。那用谁的名字来命名呢？因为在那个年代，皇帝是最高的统领者，所以就命名为《黄帝内经》。为什么叫内经不叫外经呢？因为啊，看人是从外向里看。那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直连续关注我节目的，大家都应该知道，看人，你看，通过眼睛能了解到肝胆，通过鼻子能了解到肺和大肠，通过耳朵能了解到肾和膀胱，啊，通过你的口我能了解到脾胃，哎，通过舌头我能了解到你心和小肠。那我记得，那是在20多年前，啊，家师呢还没允许我那个出道。那时候家师家里来了一位贵宾，领着一个患者，求助家师帮忙。那个患者我记着，家师上海人，领他来的这个人是家师多年的一个老

0: 那这个患者家境非常好，那来第一时间呢，家师让我先去给客人沏杯茶。我接着家师呢，当时微闭双目，然后用手指了一下座位，让他俩坐下，然后跟我打了一个手势，让我去沏茶。哎，家师喝茶呢是很有讲究的，招待客人喝茶也是很有讲究的。哎，家师喝茶呢是春绿啊，佳话。一般春天呢啊，他喝茶都喝像茉莉花这样的茶。等到夏天他喝什么？喝红茶。秋天他喝白茶。哎，冬天他喝黑茶。哎，一年四季，每天呢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他都喝什么呢？喝黄茶。那这是啊，顺应天时阳五脏的大智慧。就是喝茶，家师也离不开阳五脏的大智慧。咱别说吃饭了，等我把茶沏好拿回来了，哎，家师眼睛睁开之后，我说那个徒弟，你看一看他的耳朵。哎，我一看耳朵黑而无泽。哎，再看面色也是黑而无泽。家师说这个人的肾呢已经衰竭了。哎，领他来的这位贵宾说了，你师父太高了，他就是肾功能衰竭啊，刚刚透完息紧接着就来这儿了，在等待着肾源换肾，肾源一直没等到，看看师父这块有没有啥好的法子，哎，能让他坚持到等到肾源。你看我的家师厉不厉害？观其耳就知道他的肾已经衰了。对，所以《黄帝内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让你学会观其外而知其内的一个书。哎，所以叫内经啊。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姐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姐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

0: 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那有人说，老师有没有外经呢？哎，实际呀，《易经》这本书，它就是外经，它是站在原地向外看。那《易经》这本书是谁创的呢？先圣伏羲氏啊，在陕西，有先圣伏羲氏的那个仰天俯地啊，创立八卦的八卦台，那是他创的。哎，仰天俯地，哎，观察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观察了多少年？哎，最终就观察出了《易经》这本书的八个符号。这八个符号代表着天地之间的八种象，这八种象当中蕴含着阴阳五行的能量。中间那个圆，哎，就是一个太极，哎，太极的八个方位，那东南西北中，哎，这是主的。完，在它的旁边又有什么呢？打个简单比方，东南啊，正南啊，西南。对吧？哎，说正北、东北、西北、正西、西南。那最终，先生发现八个方位。你看，八个方位、八个象在不断的运转着，但它的运转的中心点是谁呀？哎，就是太阳和月亮。哎，所以你看，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绕着太阳跑。对吧？然后地球大，月亮小，月亮绕着地球跑，我们就能从太极八卦图当中了解到这个说法。刚才我说的那个这段话是从小学课本当中学到的内容，并不是说读了易经之后才知道的。但是实际易经这本智慧之学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不知而已。哎，不说而已。说这本书呢，就是站在原地向外看。那例如我现在站在那个我老家这儿向外看，我向内看能看出什么？什么也看不到，我只能看出我自己。所以我向外看才能看出西边是哪儿，东边是哪儿，北边是哪儿，南边是哪儿，对吧？那老师讲的国学一文化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易经和黄帝内经这两本书的智慧内容。那这两本书的智慧内容实际打小哈，我就天天学，因为我的祖父是个郎中，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学院和大学，我的祖父也没有上过大学和学院，他是跟他的师父啊学了近30多年才玄乎其说的。学了30多年，快40年了。我的祖父就跟我说呀，说我天资聪慧。他说不像一般的孩子。他说我在中医学上的成就将来一定能超过他。我的祖父说呀，要想成大医者，不仅要有大爱，你还有大格局。什么大格局呢？对万事万物能理解领悟的大格局。就说对万事万物能理解领悟的大格局，

0: 这从哪儿学呢？从《易经》这本书里学。所以当年我的祖父呢，让我呀，先别着急跟他学，啊，望闻问切，诊病之道，也不要先跟他学，开方、辨证施治、治病之法。他说：“将来你的成就，一定要远远高于我。我只能告诉你按哪个方向去学，我呢，把我会的要全都教给你，但是将来你一定还要拜名师，因为呀，爷爷就这点能量，因为爷爷多大能量自己清楚。啊，我的祖父对易经的智慧，在那个时候，啊，他都没有我悟得透。所以我打小就对易经这本书的智慧理解领悟的啊，要超过常人。那祖父呢，让我先读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本书你好好读读吧，让我。我一读，我发现他无外乎就是把易经的智慧拿进来了。向内求，易经呢是向外求。那把它结合到一起呢，就是天地人的一个大的整体观念了。但是这个没有名师带，也不知道这个方向那对不对啊。当年祖父说，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这是药王孙思邈所说所悟。我呢在这方面一点经验没有，这希望将来呀，你呀能把这个智慧悟透，将来呢在中医上能为人类的健康啊做出丰功伟绩的大贡献。后来阴差阳错，我就没有去考入中医学院啊，因为我的父母啊就不赞同我这个干中医这个行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祖父就清贫了一辈子，但比较受人尊重啊，非常受人尊重啊。所以我祖父你看在近百岁去世的时候，那可以这么说哈，当时整个周边呢的老百姓都来了，那接近上万人呢来为他送行。但我的祖父清贫一辈子，他给人治病不是为了求钱财，那是真真的发自内心的想怎么能把这个人病治好，跟挣不挣钱没有关系啊，也没有收过任何人诊费，甚至有很多家庭困难的给不起钱，那给不起钱那就不要了，因为这些药都自己采的，自己就辛苦点就行了啊，不像现在这个中药咱得花钱去进，那个年代都自己去采药。所以打小的时候我就整天跟爷爷在一起满山遍野的到处找中药，那认知中药怎么采怎么炮制，它有什么作用，怎么组方，那时候的技术打得特别好。后来阴差阳错，我的父母幸好也不让我干这个行，考上了一个西医院校。但是当我在西医院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主持人，我发现连我们的主任自己得高血压了，自己都常年累月的吃药。那是我实习的第一个科室啊，是心血管内科，他自己有高血压，他自己天天吃药。我说这不吃不行吗？主任，他说不吃就高，他自己天天吃那个硝苯地平。那个年代也没有啥好降压药。后来到另一个科实习的时候，另一科的主任得的是什么呀？肝纤维化。他知道这个病治不好，然后自己整天担惊受怕，后来最终自己发展成肝硬变了。正常别人肝硬变能活个三年五年的，他一年都没活上，因为他天天给别人治，他知道这个病治不好。实习了几个科室之后，最终给我分到外科做了一个骨科的医生啊，在骨科 旧师傅上。干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实在是不喜欢。啊，虽然那工作很荣耀，那工资待遇也很好，那科里对我也很重视，啊，周围的同事也很喜欢我，但是我认为人不能这么活下去，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啊理想去活。当时跟家里人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的母亲哭得都不行了，说你知不知道你穿这身衣服是别人梦寐以求想穿都穿不到的，你轻而易举的穿到了，你怎么就不懂珍惜呢？你这可是铁饭碗呢，这个铁饭碗我就不要了。然后我就开始啊拜师啊，经朋友介绍，当时认识了一个伤寒派的泰斗，叫张海忠老师。我跟他学了能有啊近五年吧。那赵老说呀，你天资过于聪慧，中医学的基础又好，啊，我呢给你推荐一个世外高人，他是道医啊，他说你去找他，我给你写封信，哎，他跟你应该有这方面缘分。随即我按照赵老的指示拿着这封信啊，拜别了老师啊，这几年对我的教育之恩啊，那时候都得跪地磕头啊，拜别老师的时候跪地磕头，哎，老师含着泪，哎，让我呀不要惦记他。实际到现在我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当年赵老离世的时候我没给他送终。赵老离世的时候应该是97岁，哎，跟我的祖父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那赵老一生救人无数啊，号称红衣老人，那医德呀医风啊都特别正，跟我的祖父差不多少，那治病救人从来呀不考虑去赚钱，就是想怎么能把这个病人给治好。所以那时候找他看病的病人那天天都是排队的。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接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姐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姐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

0: 日，过眼豪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在赵老的帮助下，我呢跟恩师结缘，恩师拿到赵老的这封信就说呀，哎，我一直在等你，这是我们前世的师徒缘分。在恩师这里行凡拜九叩拜师之礼，那之后，然后就跟恩师开始真正的来修意义文化的智慧了。恩师说呀，那个意义文化的智慧是他呢独创的。实际过去古中医，恩师说没有一个不把易经的智慧跟中医融到一起的，没有一个啊，无论是药王孙思邈，还是医圣张仲景，还是神医扁鹊，他们都把易经的智慧融入到中医当中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西方医学呢进入中国之后，哎，中医学这块啊，因为过于保守，那叫穿男不穿女，啊，内不穿外，哎，每个人呢都保留自己的小秘方。他说呢，我一直啊也想再找一个传人，希望能把这个智慧，哎，学好之后，给他传承出去。所以家师呢，就开始教我。那在家师身边一学就是五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除了打小所学的易经智慧和黄帝内经的智慧，家师呢又把道德经的智慧呢给它融入到这里来了。家师说啊，天地当中有五德呀，仁义礼智信呐。这五德之气呢，哎，仁德生于春，乃礼德生于夏，义德生于秋，哎，智德生于冬，而一年四季则生于心。其实这个五德叫什么呢？也叫五性之气啊，五性之气。为什么我出徒这么快呢？哎，恩师说了，因为你打小啊所修的易经智慧、黄帝内经的智慧修得特别夯实，再加上你天资聪慧过人，在我这里呢啊，我给你进一步的点拨，再加上你把道德经的智慧给它融入进来，三者合一，这样你就能把意义文化的智慧理解领悟的更透了。那学这样的一个智慧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那就是为了了解天地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这么一个事儿吗？可不是。你要是说单纯了解天地之间万事万物变化的这么一个事儿，那你不用学别的书籍，就一本书就够了。哪本书啊？易经跟周易哈，那个多少有一些差别。那易经这本书呢，它里边就有八个符号，但是周易这本书当中有64。那易经这本书呢，它的始作者是伏羲，等到周易这本书呢，哎，是周文王在易经这八个符号基础上推演出的64个符号。哎，这64个符号

0: 也是我们所有的人一生当中要遇到的64类问题。哎，这64个符号呢，后来有的科学家发现了，它跟人体的64个基因码一致。那这是巧合吗？都说，这就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智慧的一个体现。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说的，你看人的头为啥是圆的，脚是方的，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这是巧合吗？那一年有12个月，人体有12条经络，这也是巧合啊。天体有28星宿，那女同志怀孕280天，这也是巧合吗？那一年有24个节气，人体脊柱有24节，这也是巧合吗？那天有阴阳的能量，有5行之气，人有5脏，也有阴阳这2种能量，它是巧合吗？不是。哎，人得天地之气而生，色受之法而成。天地之气对人是偏爱的，对人的这种偏爱是人得天地之气全，物得天地之气偏啊。所以你要想了解宇宙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就读《周易》这本书就足够了，足够足够的了。那老师为什么没有说单纯去讲《周易》？那这本哲学智慧的内容呢，老师也讲过啊，周易这本智慧之学啊，在企业管理当中的应用啊，还有在夫妻相处当中的应用，我都讲过的呀。那只有我把中医跟周易的智慧融合到一起了，然后称之为意义文化的智慧。因为你单纯意的智慧有点空，有点悬，没有接地气的东西。但是你要是把意的智慧跟道德经的智慧跟中医学的智慧融为一体呢，它不空，它落地。它把这个智慧呢应用在医学当中，能让中医学变得呀更有灵魂了。那无论是诊病，无论是养生，无论是调治疾病，还是预测疾病，它的整个准确率、效果率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当年跟家师修国学易文化智慧，只修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的过程当中，家师不仅让我明白了修国学易文化智慧的目的，对，也让我真正的懂得了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实际修国学易文化智慧，就是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理。什么理？就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理啊。那通过这个理，那能让我们人类获得什么呢？那这是下节课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主体内容智慧。所以下节课所有的学员们需要补课的，你千万别错过，千千万万别错过，因为老师就是为了给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补课。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想学会大医独特的养生调病的大智慧，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人之法，我们必须要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这个医理给他学会理解领悟透彻。哎，那这个医理是怎么来的？那今天这节课大家是不是明白了？那实际呢对于意义文化的起源，1个小时正常来讲呢是讲不透的，但是因为这个课时啊比较紧张啊， 课时比较紧张，这个所以呢，老师呢，尽量的，啊，就是把里边的精华内容跟大家呢，做一阐述。你就记住，一一文化智慧，它是有渊源的，它是我们中国五千年先圣留给我们的智慧结晶，它不是封建迷信，它是智慧之学，千万不要用科学的啊那个说法来讲我们中国先圣留给我们的这些智慧内容，千万不要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历代先圣给我们留下的圣典智慧内容，因为智慧、哲学、文化、科学，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内容。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不懂，给它当成封建迷信，那会让我们中国历代先生啊死不瞑目的。那时间关系，今天这节课时呢，我跟大家呢就分享这么多。那课后，大家要把今天学过内容的笔记反复的再看一看，勿忧。明天呢，这些课题的内容我就不讲了。明天课题的中心内容，就是跟大家分享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让我们明白的一个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我们学习它、理解它、领悟它，对我们人类又有哪些益处呢？好，下节课我们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00。
4: 天津的声音，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3: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3: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4: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3: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3: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4: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3: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4: 感受幸福，
3: 分享美好，
6: 拥抱生活。

0: 哎呦，又是这个电乐，尤其在11点，我一听这个，我感觉我没休假。当然了，我
1: 这不挺好吗？
0: 嗯，我坐在这儿，我就感觉没休假。我刚才上对过去围观去了。
1: 你还，你不是
0: 我隔着玻璃？
1: 你怎么叫围观？总共就你一个人，那叫偷窥。
0: 我窥嘛了？这不叫
1: 围观是吗？围观是好多人，无量。
0: 我哥哥在我那谁吕炳他们今天交通台那视频直播不是吗？是吧？
1: 哦对，
0: 啊，我就看我哥哥，我看看他们在那干嘛呢？
1: 你给他投喂了吗？
0: 我投喂嘛？那又不是动物园的猴。
1: 那你在那跟人家逗了半天，
0: 哎啊，还不如动物园猴了。天天动物园广播，猴他们都在变。咱家都员工，咱这
1: 我说，据说人家那个动物园吃的倍儿好，
0: 那可不，
1: 吃好老好了，
0: 老好了。
1: 嗯，不是你干嘛上人家那儿去？
0: 啊，没有，就是今天啊，大伙儿也可以就看啊，天津交通广播那视频号，人家有视频直播
1: 啊。对
0: 啊，刚才这一小时我闲着没事啊，我听到了那个岳老师的这个天地智慧、宇宙奥秘。
1: 完之后呢？
0: 然后我就寻思，我出去我就传去。
1: 好，
0: 对吧？
1: 传去了
0: 啊！我得传啊，出去我就传。我一看，我传谁呢？
1: 往对门去了。
0: 对，我人传人吧。其实今天啊，我们天津广播很多的这个频率啊，
1: 对，
0: 都是以特别节目啊，还有这个特别直播的形式
1: 啊，是
0: 啊，陪大家过这个十一的这个，
1: 都是精心策划，
0: 都是精心策划。其实呢，开玩笑归开玩笑。我们都是广播人，
1: 对，
0: 我们广播人、电视人，我们所有广电的这个员工，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陪伴大家。
1: 那肯定是呀。
0: 啊，有朋友说现在我不看电视，没关系，您不看电视，我们现在也在向短视频进军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我们天津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嗯，我们的抖音号，
1: 没错，
0: 有很多这个
1: 就是
0: 非常好的作品。
1: 对对，
0: 啊，
1: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种收听收看的习惯，
0: 哎，
1: 哈，都会找到属于您哈心仪
0: 的
1: 那一款。
0: 嗯，对。
1: 好，此时此刻我们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
0: 哎，
1: 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家国同庆日，河海金韵情。
1: 没错。
0: 之前我说那个我没说完，刚才有点时间仓促。
1: 哦，说那姜的事儿哈。
0: 朋友们，这个我跟大家分享啊，这是一个这个小妙招。
1: 妙招。
0: 胃口难受了，突然之间胃疼，新鲜的生姜切完了以后啊，要新鲜的啊。然后蘸绵白糖，厚厚的蘸上，放在嘴里，你就
1: 嚼。你说那是姜丝儿是吗？切成姜
0: 片儿，
1: 姜片儿，哦，
0: 哎，姜片儿一定要切片儿啊。
1: 嗯，
0: 然后呢，蘸上白糖，放在嘴里嚼嚼嚼嚼嚼嚼，吃下去。
1: 嗯，
0: 过一会儿胃就不疼了。对于处置这种处理这种应对这种急性的胃部的不适非常好。
1: 嗯，
0: 我这个欣赏岳奇峰岳老师也是因为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得到岗待着嘛。
1: 对，我们经常也是聆听
0: 啊。我们就在导播间待着，我们也没事干，那岳老师说我们就听呗。
1: 对呀，
0: 他说他的我听我的，他说的知识跟我听到的知识对上茬了，对得上，那人家讲的就是对。
1: 对对对，这确实这小妙招，你试过吗？
0: 啊，
1: 你试过吗？
0: 我没试过，但是有一次我们第二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杭州台的这个董明老师跟我们分享的。
1: 哦，
0: 没过多久，这个总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出差途中就遇到这个状况，赶紧就到了驻地以后就用这个方法，跟我们说真灵，吃下去不疼了。
1: 你瞧瞧。所以生活中的这些啊，这个小良方，大家好好的也得记录下来。
0: 哎，良方妙招，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其实您别小看这岳老师，前头我们新闻二人转前头这一小时，很重要，
1: 确实
0: 啊，那么多老年朋友，对岳老师这个很信赖
1: 啊，对对，
0: 啊，也很相信，他是有依据的，
1: 确实，
0: 大夫这个东西呀，啊。跟我们
1: 对大夫这个行业，或者说这对吧？对，稍微改一下啊。
0: 大夫这个职业呀，
1: 哎，对对，
0: 跟我们主持人一样，他，
1: 嗯，
0: 分好东西，和更好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曾经这么说过
1: 啊，
0: 就是我们播音主持，
1: 播音主持，
0: 还有这个摄影，
1: 嗯，
0: 还有这个演员，
1: 能不能把它统称叫做专业技术人才？
0: 也不是专业技术人才，都是。
1: 哦，就是说这些，
0: 哎，
1: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些，还是有一定这个专业的。
0: 比如说吧，厨师，
1: 嗯，厨师也算是。
0: 哎，相声演员，大夫，是吧？
1: 嗯，对。
0: 哎，老师，
1: 老
0: 师，
1: 教师，对，
0: 就是在工作职场上啊，我说过，有一些行业它叫什么？它叫显性职业，
1: 嗯，
0: 甚至叫显性岗位。
1: 这确实。
0: 那。我先说什么叫隐性的呢？
1: 隐性的，
0: 比如说，
1: 嗯，
0: 行政部门坐办公室的，
1: 哦，
0: 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隐性职业。
1: 哎，
0: 我接下来给您各位简单讲，它怎么个显性，怎么个这个叫隐性。
1: 嗯，
0: 咱先说显性，
1: 显性
0: 大夫，
1: 嗯，
0: 你找他看病，
1: 嗯，
0: 两给你开两个药，吃下去好了，你对他的业务能力，你就马上见到效果。
1: 哎，这确实，这是
0: 上饭店，
1: 对，
0: 来给我来炒个菜，给我做个炒饭，
1: 炒嗯，
0: 给我来份这个板面，
1: 对，
0: 他们家这厨子手行不行，这东西行不行，你一口就能吃出来，朋友们，
1: 哎，
0: 对吗？
1: 对对对，没错，好吃不好吃，合不合您胃口，一下子就知道了。
0: 主持人也是一样，
1: 对，是，
0: 包括我们这些节目也是一样，
1: 嗯，
0: 显性的。
1: 嗯，
0: 这节目好不好听？
1: 嗯，
0: 这节目你耐不耐听？
1: 嗯，
0: 这节目老百姓欢迎不欢迎，支持不支持？
1: 对，
0: 一期节目下来，您心明耳亮，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没错，有时候都用不着一期节目，
0: 哎，
1: 可能听个十分八分的，大家可能就
0: 哎
1: 喜欢了；有的呢，听个十分八分的，觉得一般，他可能呢就转换其他的了。
0: 对，
1: 嗯
0: 啊，包括大型活动也是，主持人都站那儿念。是吧，
1: 嗯，
0: 哎，一些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
1: 嗯，
0: 你就知道哎这个行，
1: 嗯，
0: 哎，他比别人能更行一些，咱不是说谁不行，
1: 哎，对，
0: 是吧，咱不是说横向对比，
1: 就是，这个对术业有专攻，有的人呢，
0: 哎，
1: 就可能临场应变能力特别强，
0: 哎，但是你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这
0: 就说白了，就像包括老师，
1: 嗯，
0: 哎，他一教孩子就会，
1: 哎，这个也是
0: 干教孩子听不进去，
1: 这
0: 也是有
1: 教师，这也确实，你看带班也是，哎，就有的老师一带这班啊，甭管是什么班，一带马上特别顺溜，
0: 哎，对，这就叫显性职业。
1: 嗯，
0: 但是你看我说行政，比如说您走到哪个单位，去行政是去机关，退开办公室都在那儿坐着，你很难确定，
1: 哎，
0: 你说他天天来吗？他必须天天来，他早来吗？他早来，晚走吗？也可能加班晚走，一切都正常，
1: 对对，
0: 你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出谁高谁低谁强谁弱。
1: 哎，那我说这确实
0: 对不 对,
1: 对，
0: 大夫是不是啊？大夫好吗？你让他治一年
1: 算了，
0: 对不对？
1: 咱不冒那风险。
0: 两副药，一副药，一个方子，他行不行？知道了。厨子做的好不好？知道了。听广播节目，看电视节目，
1: 嗯，
0: 甚至看一台晚会，是不是？哎，你一看两眼，这主持人行不行，好不好，你都知道了。
1: 哎，
0: 但是有些岗位它就是隐性的，它需要时间的推移。
1: 嗯，
0: 还有比如说，
1: 嗯，
0: 科研岗位，都在那儿做实验。
1: 对。
0: 甚至这个实验可能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包括药物研发。
1: 是的。
0: 但这个呢就很难用我们刚才讲的显性和隐性去衡量它。
1: 对。
0: 因为它的这个链条更长。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研究冷暖技术，我必须要应用到实践当中。
1: 这个可能从这个研发开始它就是
0: 很难。
1: 它这属于日积月累型。
0: 啊，你包括你药也是，你到上市以后得多少年，
1: 对，
0: 接各种反馈，
1: 对，
0: 你才确定哎可以。
1: 对。
0: 所以说

0: 细节。
1: 对，
0: 就是你是愿意干显性职业的、嗯、还是愿意干隐性职业的，
1: 这好像还真是不一样
0: 啊。
1: 这个和每个人啊专长也有关，
0: 对，跟每个人性格也有关系。
1: 嗯嗯，
0: 你能不能坐得住，耐不耐得住寂寞，
1: 对，
0: 还是你愿意跟人打交道，我就愿跟人打交道，我就愿跟大伙聊，我天天坐不住，我就耐出差。
1: 有的就可能就干销售啊，他就是在办公室他待不住。
0: 销售也是隐显性的呀，
1: 对，
0: 他卖得出去卖不出去，
1: 哎，他业绩怎么样一看就能看出来，
0: 一看就看出来、
1: 嗯、
0: 啊。今天啊很多朋友过生日、
1: 哎、
0: 你比如说今天是我们新田阿姨的生日
1: 啊、嗯、
0: 她说我与伟大祖国同庆，
1: 嗯，
0: 共庆生，感到非常自豪。
1: 嗯，
0: 愿我们各位主持人和我的家人们健康平安快乐。
1: 太好了，
0: 在这咱们也祝新田阿姨
1: 生
0: 日快
1: 乐，
0: 身体健康，
1: 健康平安。
0: 对，
1: 啊，
0: 今天呢、嗯、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1: 老朋友，
0: 忠实的听众，
1: 是
0: 粉丝，
1: 也是我妹妹，
0: 家人，
1: 嗯，
0: 黑丹同志的妹妹，
1: 嗯、
0: 括号编外。
1: 什么扁外？扁外是这讲话吗、
0: 啊？没有血缘关系，异父异母的妹妹、
1: 嗯，但是我们胜似亲人呀！
0: 哎、
1: 啊，
0: 胜似亲人，借钱的时候就是亲人，还钱的时候没有关系，
1: 没这事儿，没这事儿。
0: 我们的小翠儿，她叫什么呢？
1: 就是
0: 女士给她叫老了，小翠儿妹妹吧、
1: 哎，小树妹妹，我的树妹妹。
0: 这个就不吉利，
1: 怎么不吉利呢？
0: 好人谁变树啊？
1: 你都是从
0: 小
1: 苗，小
0: 品种那不植物了吗？
1: 走走走，我们都是从小苗苗长成了参天大树。
0: 我是要给小翠儿送祝福，不是苗苗。苗苗今天不过生日。
1: 我妹妹是从小树变成了大树。
0: 那最后呢？
1: 我们
0: 靠打药活着。
1: 去。我妹妹好好、
0: 哎、行了行了，你今天也是小翠儿同志的生日，
1: 好嘛，变生日了
0: 啊，这个也祝你生日快乐、啊、
1: 生日快乐好妹妹。
0: 平时啊工作也很忙、
1: 嗯、哎呀可不
0: 啊，天天跟你解长解短的、
1: 嗯、
0: 线下活动看不着真人。
1: 我妹妹忙嘛，我妹妹确实忙、
0: 嗯、也不知道你这几个妹妹桃罐头还有她一天到晚都忙我妈了。
1: 你管呢你管呢，
0: 桃罐头给大伙发来了消息，
1: 嗯，
0: 出门一个小时了，我还没上高速了，明天十点我到了东北吗？五十只猴还等得了我吗？你、
1: 哎、
0: 你自驾游是吗？
1: 妹妹，要不咱往回返，要不现在要是从现在要往回返，我估计下午挺
0: 更费劲，他掉不了头，他都
1: 应该能到家了吧？就
0: 其实啊，这是每家每家过法、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朋友他挺聪明的，就是什么呢？租车，就是我交高铁、
1: 啊、
0: 到一个地儿
1: 到落地儿租车。
0: 对，你网上很多租车啊，
1: 嗯，
0: 一百来块钱一辆，
1: 有那么便宜？那是
0: 油车，就比如说那个1.6自动挡的小油车，
1: 嗯，
0: 可便宜了，
1: 一百多块钱多长时间？
0: 一天，
1: 这么便宜？我觉得节假日都贵。
0: 不，这车呢就很一般，
1: 嗯，
0: 不是那种你说的豪华的，不是，
1: 到不了豪华
0: 的，不是您开
1: 的，
0: 对，就是家用型。你不就要个车带个布吗？
1: 其实也行，
0: 你拿车不也那意思吗？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就是一天一百来块钱，然后你再交个油钱，我觉得是什么呢？省去了长途驾驶的这个疲惫。
1: 对
0: 对吧？
1: 但如果租车的话，你一定要把你的行驶证啊，这个都带好了，驾都弄好了。
0: 线下不用验
1: 是吧？
0: 线上你先登记，
1: 反正都得弄好了。
0: 然后呢，机场、车站都能还车，
1: 挺好。
0: 下了高铁，拿上车，走玩去，
1: 挺好。
0: 哎，到天津站一还车，上楼坐高铁走。
1: 妹妹，要不往回返？往回返看，要不咱租车？
0: 嗯，晚上十点还没下高速了，就在高速上掉头了。啊，哎呦，
1: 哎，
0: 别叹气，大过街的。
1: 没事儿，没事儿，妹妹，咱看景色。
0: 你看，你看，又来了
1: 啊！咱看景。
0: 有一位听友叫 Peggy，
1: 怎么
0: 老师们有没有新闻二人转版的《灯火里的中国》呀？你上个时段问过了没有？猴哥说，今儿歇班。
1: 哎，真好，
0: 真不错、
1: 嗯、
0: 可以听咱们的节目，谢谢您，难得歇班也好好陪陪家人父母、
1: 嗯、
0: 啊。
1: 肉肉啊。

0: 我又来了啊 ！Rainbow 说我又来了，大伙儿国庆节快乐！可有日子没看见您了，
1: 欢迎欢迎啊！
0: 哎，
1: 还有关键啊，肉肉也来了，
0: 是
1: 收评姐，
0: 好运不断啊！
1: 他说国庆快乐，
0: 哎，振琴大姐啊，让我问一下白玉姐，白玉姐，你今儿咋这个事儿啊？
1: 对，上时段，白玉姐越说这是这谁呀？
0: 这是魏大哥发的，亲戚家吗？
1: 呵，
0: 大枣、菊花茶、
1: 葡萄小零食，
0: 哎，真好啊，真好啊！上一时段白玉姐的语音啊，让大家有些惦记哈。栀子花开，
1: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哎呦，这是忙了一上午做的国庆捞面
0: 哦，
1: 老伴儿煮的面条，下午呢准备去水上公园溜一圈。你干嘛呀，在那儿？
0: 好啊，羡慕啊，高兴。多米诺也来了，他说我今儿也上班，忙里偷闲，来掺和掺和。
1: 来吧，
0: 祝大家假期愉快。二位老师，假期去哪儿？我去偶遇你们。
1: 他偶遇？
0: 我哪儿也不去，我基本上家里蹲。
1: 他在家？我不知道，还没想好呢。那咱就偶遇吧。
0: 因为说实话啊，我们这工作平时忙，难得陪家人。再一个，你说我们一号没出去，我还好点，我明天还能就是歇了。
1: 对，
0: 黑蛋老师明天得奔宁河。
1: 对，
0: 他二号，你说他出去干嘛？
1: 是。
0: 七号回来，孩子得收信。
1: 对，
0: 你就剩下三四五六。
1: 嗯，
0: 这四天，你说就兜里就700多块钱。
1: 所以我说，
0: 我
1: 连
0: 上高速，
1: 我租车我都租不上啊。
0: 是呢，油钱都不够。确实这也是一些上班族啊假期的一种尴尬。
1: 对，
0: 所以我也希望
1: 不出去吧又觉得还得带孩子出去。哎，就
0: 是
1: 这种状态。
0: 是你现在不出去，你再想出去学校不给你假呀。
1: 行吧，
0: 对对，
1: 那我们就期待偶遇吧。捞面来了。呵，哎呦，
0: 你哪儿疼？
1: 哎呦，我嘴馋。
0: 嘴馋，你吃不着，你舔舔吧。
1: 哎呦，就说咱天津捞面太意思，这绝对顶配了，这基本上。
0: 我跟你这么说啊，真的，我这样的菜码，只在两个朋友家里吃过，都是老爹老娘给弄的。
1: 这就是啊。
0: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1: 喜欢哪个？
0: 一个是虾仁，
1: 嘿，
0: 一个是这个。
1: 辣子是吧？
0: 辣
1: 丝儿，我也爱吃这个。就这个，我觉得拌面哎，真的就别都不用啊，就有这个就行了。
0: 哎、然后啊，最后上面铺老娘给加两条这红粉皮儿，哎呀，一弄上特别好看。我就爱吃捞面。
1: 这里头好像就您是把面筋放到那卤里了吗？
0: 我觉得是。你看它还有这个呢。
1: 嗯，
0: 这个是那个什么豆腐块吧。是
1: 香干，
0: 香干，对，
1: 反正我觉得那可能这就是大面筋，把面筋放炉里了，应该是。
0: 哎呀，这个点儿看这个，
1: 哎呀，经验唾沫，你说。
0: 啊，小翠同志说了，谢谢大老师、丹丹姐、静静姐、各位友友们的祝福。就我们仨，没有别友友啊，不用跟他们客气。
1: 嗨，
0: 海洋也说了。三位老师节日快乐，祝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国庆快乐。其实不光我们，你说刚才我提到的有很多的这个医务人员
1: 啊、是
0: 公安干警，
1: 可不
0: 还有什么公交地铁环卫，
1: 包括我们现在的外卖小哥们，
0: 外卖小哥都
1: 餐饮
0: 岗位上，
1: 对吧，
0: 餐饮行业真的大家都是用自己的这个辛勤啊，给能休假的朋友们提供便利和快乐。
1: 对，
0: 所以我想说，这个假期，您了各位，无论走到哪儿，看到服务人员，都应该跟他说一声节日快乐啊，辛苦了，
1: 挺好。
0: 人家不是不能歇，不就是想多挣点钱？
1: 哎，大家都是这样。
0: 谁出来打工不是为了多挣钱？
1: 可不，
0: 对不对？都盼着这个。
1: 嗯。
0: 所以说，遇到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希望我们也用一句这个问候，
1: 表达
0: 感受到
1: 对
0: 温暖。和快乐，
1: 这是相互温暖的，
0: 哎，
1: 很好。
0: 爱尔兰驯鹿说：“我来报道，今天宿舍就我一个人，终于可以放声大笑了。我明天再出去玩。”那你也小点声，
1: 不是？
0: 要么隔壁宿舍以为你
1: 屋
0: 没人了吧？你老在那儿乐，
1: 关键不知道你这楼里现在有几个人呢？
0: 哎呦，你问的这更吓人了。
1: 对呀、
0: 哎呦，对呀，楼里是就你一个了吧？哎呦。 这个你在楼里边笑，宿管阿姨这个又坏了啊！
1: 悠着点啊！
0: 明天出去啊，一定要看好个人财物。
1: 对
0: 啊，别边玩手机边走路，注意脚
1: 下安全。
0: 注意安全
1: 啊！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出行呢一定要惊醒着点，
1: 嗯，
0: 东西看好了，路啊、地图什么都看好了。你在外地自己一个人，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1: 是。
0: 你照顾好你自己了，
1: 嗯，
0: 你家里老人啊，
1: 大家也都放心，
0: 父母啊，也都放心。
1: 对
0: 哈，哎，闪拜。
1: 大卫老师，你受累告诉桃罐头，让东北把那50只猴啊给快递过来，省他去了。
0: 好嘛，怎么买票呢？这50只猴是二等啊，
1: 哎，
0: 一等啊，还是上物、啊
1: 嗯？好嘛、
0: 啊，
1: 哎呀，有点难办、
0: 啊。博士说：“哎呦，上冷时段，岳老师说的嘛，我这边又听不到。你看，你应该在美国那边，让美国人民也听听中医的智慧啊，对不对？”
1: 不让你听，
0: 哎呀，他们啊应该感受一下中医的魅力。你看这个美国这个 NBA，
1: 嗯
0: 啊，有很多球员也是这个后来因为姚明到 NBA 打球，他们接受和感受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和独特的这个功效。
1: 哎，确实，
0: 拔罐那个时候在 NBA 特别流行，
1: 是吧？
0: 他们一开始不理解姚明身上怎么
1: 啊，怎么那么多
0: 青一块，这
1: 么多圈圈是吗？
0: 啊，一圈一圈 ，OO 是吧？姚明，你怎么一身 OO 啊？姚明就说这是拔罐，
1: 对，
0: 一开始老外疼，龇牙咧嘴的，后来发现。中医拔罐，哎，不用人体服药，能缓解训练啊、比赛，
1: 对，
0: 还有一些部位伤痛和训练后的不适，都树大拇哥，中医太厉害了。
1: 你看看，
0: 再后来还有什么？
1: 嗯，
0: 针灸，
1: 针灸哈。
0: 美国有一些运动项目啊，他这个理疗师啊，都自费学中国的这个针灸。
1: 你瞧瞧。
0: 适度的这个在部位上行针啊，
1: 那肯定是、啊、
0: 对于放松肌肉、缓解局部痛感，
1: 对，
0: 非常好。
1: 因为咱们都有穴位的，
0: 哎、
1: 嗯，
0: 外国的朋友呢，习惯于什么？哎呦，不舒服，一
1: 止疼药，
0: 止疼药，那一小片药，要是作用到这儿，
1: 你那不掩耳盗铃吗？
0: 不是啊，它有用，但是你对人体全身是影响啊。
1: 对呀、
0: 啊，咱老祖宗的智慧，哪儿疼就扎哪儿。
1: 对。
0: 对不对？这扎一下、嗯、
1: 用不着全身的，
0: 倍儿好。哎呀、
1: 啊，
0: 老外都说大拇哥 ，OK， great 啊 ，wonderful，、
1: 哎、
0: 就是真的、嗯。中医能够绵延几千年，
1: 对，
0: 尤其在西医没有进入中国之前，能让咱们中华民族啊，这个传承不息、繁衍生息，它肯定是有它独到的智慧和魅力。
1: 那肯定是。所以现在很多啊，这个外国友人也是对于咱们这个中医啊，经常性的来到中国，好多还体验中医馆呢，
0: 都没想到啊，我不用拍片，我吐个舌头，
1: 哎呀，
0: 啊，这一看哦，你这个早晨没刷牙，就能看出来一些问题。
1: 对，
0: 老外觉得很神奇，
1: 望闻问切嘛。嗯
0: 啊，看出来我桃妹妹闲了。嗯，这会儿我跟你们说啊，这微信互动啊，稳稳的。
1: 嗯，来吧。
0: 说报告，开起来了啊，车开起来了。哎呀，你妹夫说了，他就享受自驾。
1: 对，我妹夫
0: 听着节目，喝着茶水，倍儿美，
1: 倍儿美。别喝太多了，我怕一会儿找不到厕所。
0: 有瓶子。啊，然后呢，说我跟孩子在后边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牌也玩了，
1: 嗯
0: 啊，掐他也掐，好嘛，还掐
1: 掐，
0: 一会儿准备哄孩子睡觉，嗯，什么？
1: 劲儿了了，素梅，生日快乐！
0: 哦，好，好，好，
1: 嗯，
0: 这个你们啊，就是孩子睡着以后啊，谁开车一定旁边得有人，时不时给他个吃的，
1: 对，这得投喂他，
0: 得投喂他，他能保持精神，
1: 嗯
0: 啊，你呢？多塞弄塞弄妹夫，
1: 嗯，不行就掐两下，
0: 哎，掐别掐别，一掐完一给油给猛了，这撞了那个平安啊，就跟他聊聊天，塞他抬着他，他一难过，他一恨你，他就睡不着了。
1: 嗨，
0: 哦，苑姐，苑姐来了，
1: 苑姐来，苑姐发了张照片上，
0: 哟
1: 哟，
0: 哎呦，
1: 哎呦，
0: 真好，
1: 真好。
0: 猜猜哪个是咱苑姐？
1: 这个是不是造型是个五角星？是不是？
0: 对，拿着国旗，这四角是花、
1: 嗯，
0: 特别好。哎呦，苑姐，哪位是您？

0: 尊荣啊，是吧？
1: 是中间的这位吗？
0: 不敢乱猜。五位姐姐，国色天香，各有所长。
1: 刀板合成的是吗？
0: 不是，他可能是做的聘的，可能。但是这五个人肯定是真人脸。乔雅说堵车，刚到青县。哎呦，你看看，确实堵。那你明天去宁河，你听我真得
1: 三点多走。那你赶紧把车修好。
0: 早出发。
1: 定的是7点半。
0: 我约的今天晚上上我们家打电。刚才的那一小时，我在那打电话，他还听我说打电来打电嘛。然后人告诉我打完电你出去再开个半小时给他充上电，好，我们还不一定几点回家。哎呦，猪猪姐哈，他说我跟先生啊刚吃完早餐回家，正好听直播。早上出去溜去吧。
1: 那挺
0: 好。
1: 猴
0: 哥问了个问题，中午食堂管饭吗？组织给订饭。
1: 哎呦，倍儿好。
0: 倍儿好。而且啊，就是这个订的倍儿细，汉民有汉民餐，回民有回民餐，
1: 特别好，
0: 特别
1: 就是可暖人心了。
0: 我们新闻广播在这一点上，我跟您说，在天津广播乃至海河传媒中心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哎，这确实。哎，咱办公室刚才说到这隐性啊，咱办公室的这几位老师真的，我觉得都是各个出色，
0: 幕后英雄，
1: 真的。
0: 哎 ，Rainbow 说，我最近啊一直在潜水。今天歇班也是陪着爸妈、大老师、丹姐。哎呀，
1: 你别连一块儿行吗？你别连一块儿。
0: 那我也就不谦虚了。
1: 好嘛，
0: 节日快乐！你今天难得歇班，陪陪我们。严鹏说啊，中午包了饺子，一早呢出去跑跑业务，9点半就回家了。
1: 你几点去跑的业务啊？
0: 上午第一时段呢，我在返回市区的高速上。第二时段这就包饺子了，一会儿呢一家人蘸酱菜撒馅的饺子，老醋6样，祝福。
1: 哎呦，
0: 胖有了啊，有了啊，蘸酱菜，
1: 蘸酱菜，
0: 蘸酱菜，灵魂呐，
1: 灵魂，灵魂
0: 啊，
1: 三个馅儿哈。
0: 我们东北不兴吃老醋六样。
1: 哎呦，我就特别爱吃老醋六样
0: 啊。你主要是奔那口喝的。
1: 我爱喝醋。哎，别说啊，饺子就得就醋啊。
0: 我现在吃饺子啊，
1: 不就醋啥？
0: 我现在吃饺子，我妈也不沾，我就空口吃，我妈也不沾，
1: 妈也不沾。
0: 对，但是我现在出去吃面，任何面，就必须得有醋，
1: 蒜呢？
0: 蒜也得有，
1: 是吧？
0: 哎，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对吧？必须得有蒜。
1: 哦，你饺子不就蒜？
0: 饺子不
1: 就
0: 就是空口？
1: 哎，我觉得饺子我就得就醋。
0: 我们爷爷前段时间包饺子，包完饺子以后，我说这个饺子咱能放缸里留起来吧，当咸菜使。
1: 好嘛，口有点重啊。
0: 哎呦，怎么是有点儿？把有点儿去了。
1: 就馒头，就馒头。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优雅说，今天是举国同庆的日子。是的，确实举国同庆。
1: 对对对。
0: 其实我想说，我们此刻坐在这里，能够跟大家轻松幽默把话儿聊，把事儿说。
1: 是。
0: 还不能忘了一群人，此刻在祖国的东西南北每一个国家和人民需要他们的位置上，为我们站岗执勤保家卫国的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1: 哎，是辛苦了，
0: 是他们怎么讲，这个
1: 保家卫国，
0: 保家卫国，是吧，舍小家，才保了我们的平安和团圆。
1: 没错，
0: 我是一个从小就对军人这个身份，非常仰慕的一个。我是从小就对军人这个身份非常仰慕，因为也和我的这个家里的几位亲属曾经当过兵的经历有关。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这个强大的国防力量，所有的稳定发展都是空谈。
1: 那肯定是呀。
0: 所以说，每每到这种团聚的日子里，我们举家团圆。因为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可能您想孩子了，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年轻小朋友爱尔兰驯鹿，他爸妈随时可以跟他通话，
1: 对，
0: 视频，
1: 这确实。
0: 但是很多家庭，尤其是子女当兵的
1: 军人家属，他们确实
0: 没有办法，可能跟孩子随时随地的联系。
1: 没错。
0: 那在这个普天同庆的这个国庆，还有一些像什么中秋啊，
1: 春节
0: 啊，元宵、春节这些节日里，他们的家人也很思念他们。
1: 肯定是呀。
0: 是，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他们的家属也是最可敬的人。
1: 把祝福送给他们，
0: 对，
1: 嗯，
0: 也希望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平安健康，
1: 嗯，
0: 也希望他们的家人能够早日和自己的子女团聚团圆。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哎，上一个时段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三立、王凤山的经典相声选的这个段子哈。
1: 哎，上半段
0: 10点钟开始，
1: 对，
0: 我们放了一半。
1: 嗯，
0: 上半段呢，马老说我要做科学家，
1: 嗯，科教家。
0: 哎，那做科学家他要干什么？
1: 嗯，
0: 他能坚持得住吗？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大家继续来收听马三立、王凤山的10点钟开始。
2: 对，
3: 科学家嘛，叫发明创造。
2: 嗯。
3: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2: 嗯，
3: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2: 嗯，
3: 要亮就亮，
2: 嘿，
3: 要黑就黑，
2: 嗯，
3: 需要刮风就让它刮风，
2: 哦，
3: 我们需要用雨的时候就让它下雨，
2: 呵，
3: 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
2: 嗯，
3: 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
2: 嘿，
3: 什么叫台风，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2: 嚯，
3: 嗯！我想到宇宙空间转一转
2: 啊，
3: 我想到各个星球看一看，
2: 看看，
3: 抓几个飞碟来。
2: 嗯，
3: 我今年我要到哈雷彗星看一看
2: 啊，
3: 哈雷彗星就是扫帚星啊。
2: 啊，
3: 我要到扫帚，
2: 我看你就像扫帚星，
3: 啊，
2: 你就扫帚星。
3: 我这想法怎么样？
2: 啊，想法，
3: 我这个想法，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2: 我是不懂得科学。您这个想法是好的
3: 啊，
2: 这要做到了，再好没有。
3: 我谢谢你
2: 啊，
3: 我谢谢你，
2: 哎哎，
3: 我谢谢你鼓励我，
2: 哎哎，
3: 你很相信我吧？
2: 相信。
3: 我向你提出保证，
2: 嗯，
3: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2: 哎，
3: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2: 嗯，
3: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2: 嘿，
3: 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2: 好，您这精神还是好的。
3: 那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不久的将来，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2: 好，好，祝你成功，
3: 谢谢你，
2: 嗯，
3: 谢谢，
2: 嗯，
3: 再见，
2: 再见，
3: 好，再见，
2: 哎，哎，
3: 同志们，再见，好，
2: 嗯，嘿嘿，这是位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同志，同志，
2: 哎。
3: 不是，
2: 怎么了？怎么回来了？
3: 你说我行吗？
2: 只要下决心就行。
3: 我对科学化学我一点也不懂啊，
2: 架不住努力学习啊。
3: 那些外国话我得多少学会了，
2: 这不能嫌麻烦。
3: 我不是嫌麻烦的
2: 啊，
3: 我不是嫌麻烦，我是考虑我这个性格呀，我这个性格，我当科学家我认为不太合适。
2: 怎么？
3: 我因为我这个人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2: 哦，
3: 让我研究科学化学，坐在我的小瓶子小罐子化验这个试验那个，我急了我摔了它
2: 哟。那还行啊，
3: 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
2: 也对，那你想干什么好？
3: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2: 军事家？
3: 我认为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那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我要学军事学，我算军人了
2: 啊！
3: 我练习立正，
2: 嗯，
3: 立正稍息开不走，练骑马，
2: 哦，
3: 学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能驾驶潜水艇，
2: 嗯，
3: 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
2: 嚯，
3: 我练射击，
2: 嗯，
3: 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啪！
2: 哎哎哎哎，
3: 啪！
2: 哎哎，起来吧，起来吧。哎哎，你说是
3: 我射击
2: 啊，
3: 我射击，
2: 你这射击啊，
3: 啊，
2: 好嘛，我瞅是
3: 我射击，
2: 哎，别射了，别射，
3: 我
2: 谁发给你枪啊？
3: 我买，
2: 哪买去？
3: 你卖我？
2: 哎，
3: 啊，你卖我？
2: 我要卖你，我没有，
3: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儿童柜上买，
2: 哈哈，弄儿童枪，
3: 哎，
2: 拿儿童枪
3: 练，我练的，我下功夫啊，
2: 哎，
3: 因为我是科学家。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2: 嗯，
3: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2: 哎，
3: 我要学习抗日战争的经验，
2: 那行。
3: 我要学习解放战争的经验，
2: 好。
3: 我学习斯大林消灭法西斯的战争经验，
2: 啊。
3: 我在研究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2: 好。
3: 我研究诸葛。

0: 亮司马懿的战争艺术，我要阅读孙武子的兵法十三篇，我想写出一本书来，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1: 好，
0: 我再写一本科学的战争理论，发挥我们国防科学现代化的威力的武器。我要向英模团学习，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1: 是，
0: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行了，
0: 不管天来地来海来谁来的，
1: 行了，
0: 哥们儿全部
1: 累了，
0: 给消灭干净。
1: 累了，
0: 啊，
1: 累了，您累了，
0: 不累，
1: 累了，
0: 不累。
1: 是，
0: 我这想法怎么样？
1: 想法，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想法，这个想法是好的，这要做到了，那再好没有了。
0: 谢谢你，
1: 哎，
0: 我谢谢你，
1: 哎，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相信。
0: 我向你提出保证，
1: 哎，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哎，
0: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好，祝您成功。
0: 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几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军事家，好，祝你成功，
0: 谢谢你。
1: 嗯，
0: 好，再见。
1: 哎，啊，哟呵，这玩意儿，哎，也许行，每个人的志愿不一样，
0: 同志，
1: 对不对？啊，
0: 同志，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0: 你说我行吗？
1: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0: 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顶不住，
1: 架不住锻炼。
0: 怎么锻炼呢？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我当军官
1: 啊，
0: 我当兵也不要我。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0: 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根本我有艺术基础啊。
1: 你
0: 啊，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啊。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那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我就搞文学艺术。
1: 你
0: 首先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一个月的功夫读完了初中的课本，两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五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我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
1: 哎，
0: 我学习周扬、夏衍、贺敬之、刘白羽的文学著作，我学习叶圣陶，学习巴金、曹禺的，我学习谢冰心的文学著作。我认真的阅读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华盖集》《三贤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学习郭沫若郭老的《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可夫的樱桃园》《以凡诺夫带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我是完全熟读。
1: 好，
0: 我要多看些个古典文学著作。
1: 嗯，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啊？
0: 水浒、聊斋、西游记、红楼梦、武林外史、三言二拍全看。
1: 哎，
0: 我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
1: 嘿，
0: 当然了
1: 啊，
0: 一定要主要的我加强我的政治学习。
1: 对，
0: 我认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的文选、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我的政治修养，提高我的艺术水平。几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1: 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吧？我早就看透了。
1: 他看透了，
0: 我要动笔了。
1: 哎，
0: 这就要写了，
1: 写
0: 搞创作。
1: 嗯，
0: 姚雪银写出来长篇小说《李自成》
1: 啊，
0: 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1: 你写呀、啊！
0: 我写
1: 啊！
0: 我当然我写几部长篇小说。
1: 哎，
0: 弄这几个电影剧本。
1: 嘿。
0: 我写的几十篇寓言小故事、
1: 哎、
0: 我多写个讽刺的小品文。
1: 哎，
0: 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
1: 对，
0: 我讽刺的仅仅计较个人得失的人。
1: 对，
0: 我讽刺的天权的把式净说不练的人。
1: 哎，这种人多讽刺讽刺讽刺。
0: 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
1: 啊，
0: 我也写
1: 啊，
0: 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0: 真的。
1: 多么若有天地玄黄，我来个宇宙辉煌。嘿，岂可夫有英子园，我来个平树。
0: 哎，
1: 他有三姊妹，我来五洲里。
0: 嗯，
1: 我歌里有钦差大臣，我来个跳梁小丑。
0: 好嘛，净跟人家学。
1: 净跟人学呀，几年以后我就是伟大的诗人了。
0: 你呀，
1: 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0: 我哎呀，
1: 几年以后你再见着我呀，
0: 啊，
1: 嘿嘿，我就不是这样了。
0: 那是，你就胖了。
1: 胖当然胖不了。几年以后你再见着我呀，
0: 啊，
1: 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0: 穿什么啊？
1: 我就穿上很好的制服了。
0: 哦，制服。
1: 我就穿皮鞋了。
0: 哦，皮鞋。
1: 我这胸前这奖牌、奖章、纪念章，我就戴满了。
0: 嘿，
1: 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
0: 嗯，
1: 稿费、录音费，都是我的。
0: 哎，
1: 我钱就多了
0: 啊，
1: 我就有钱。
0: 嗯，
1: 哎，有钱了，我买被窝，哎，买棉帽子。
0: 嗯
1: 啊，有钱我就吃啊。
0: 嗯，
1: 吃炸糕。我天天吃包子。
0: 哎哎，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了尝，累了累了
1: 啊，
0: 累了。您饿了是吧？
1: 啊，
0: 饿了吧？来个烧饼店里。
1: 啊，
0: 来个烧饼。
1: 烧饼
0: 啊？
1: 哪儿烧饼？
0: 一会儿就拿来。
1: 谁有烧饼？
0: 哎，一会儿拿来
1: 啊，
0: 一会儿就拿来。
1: 烧饼先不忙
0: 啊，
1: 我在文学创作上发挥我的天才。
0: 行了，您歇会儿吧。
1: 啊，
0: 谢谢谢谢。
1: 我这想法怎么样？
0: 哎，想法好。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啊，好
1: 啊，
0: 好，成了，看吧。
1: 好，谢谢你鼓励我，
0: 嗯，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哎，
1: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那我就不是
0: 祖国的好儿女了。
1: 对对对，我就不配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嗯，
0: 我都会了。
1: 对。对，那我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努力学习，不久的将来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伟大的一位文学艺术家。
0: 好，
1: 我就是一位文学艺术家，你祝我成功，谢谢你，再见，再见，谢谢你，再见。
0: 什么毛病你说的？
1: 同志，
0: 哎，又回来了吧？
1: 同志。不是，您说
0: 我行吗？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
1: 你不相信我了吗？
0: 啊，我早就不相信。
1: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0: 嗯，
1: 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
0: 嗯，
1: 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0: 要死了，留遗言来了。
1: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
0: 嗯，
1: 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不久的将。
0: 哎，你等等吧。
1: 啊，
0: 你看看现在表都过，
1: 怎么
0: 10点过了
1: 啊？
0: 10点过了，
1: 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0: 哦，从明天起。
1: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0: 是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今润天津卫。
3: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2: 一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3: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2: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3: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2: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3: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2: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3: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2: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3: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2: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0: 多好听，是吧？
1: 非常经典。
2: 是呀、啊，
1: 这个十点钟开始，马老跟风扇老师录过，
0: 有过两个还不三个版本
2: 啊？对，
0: 嗯，
2: 对，
1: 有一个就是这个版本啊，应该是后期。
2: 嗯，
1: 二位先生的年事有点高了、
2: 啊、早期的是吧、嗯、
1: 哎，早期那个最爆的那个版本、嗯、那个特别梗啊，那个我留下我的遗言要死那个版本最经典的那句话，我要哈嘞彗星啊，
2: 哈嘞，对对对对，
0: 就是扫帚星，我看你像扫帚星，
2: 都是经典的那个片段啊、
0: 哎、对，都是非常经典的哈、
2: 嗯、
0: 好，时间的关系呢，本来想给大家再播点别的相声，也来不及了，
2: 留着春节吧。
0: 哎，留到春节120多天以后。
2: 嗯，
0: 这会儿功夫呢，大伙儿又发了一些微信啊、
2: 嗯。
0: 猪猪姐说，上周去参加了个婚礼、
2: 哦、
0: 啊。她说我小孙女呢，这个也是只要吃带馅儿的，她就要醋。
2: 哎，
0: 那、嗯、你是她小？
2: 没事儿，
0: 你跟她小孙女一样。
2: 养女儿随姑嘛，
0: 哎，
2: 随我。
0: 大轩轩说自己也堵在高速。
2: 你跟我妹妹怎么着？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了、
0: 哎、
2: 是吗？
0: 这个可能这个有的是出去，有的是回来哈。无形侠客给我们发来一张老照片啊，87年出国培训去的美国和墨西哥。以后啊，大家发照片啊，一定要在多人合照当中标注一下您是哪位，要不然我们确实不分不清，是吧？
2: 确实
0: 啊，好、
2: 嗯，
0: 谢谢大伙儿哈。苑姐，哦，你猜对了，中间那个，
2: 你看我一看呢，这就是姐姐，
0: 还得是你，
2: 真的。
1: 我当时我没敢猜，
2: 没敢猜，
1: 因为我觉得那是天线，应该先从四个凡人开始。
2: 姐太尊了啊！
0: 啊，
2: 嗯、
0: 多米诺说，大老师盒饭还富裕吗？我们单位离你们台很近，你不意思意思？真有富裕的，
2: 还真是有，
0: 真有。
2: 要么你来，
0: 对。你过来吧、
2: 哦、你来吧
0: 啊，你过来吧，然后你怎么进台呢？那个静姐，你弄个付款码给他，他扫完就能进来了。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2: 嗯、
0: 扫完他也进不来、嗯、咱这不是花钱能进的，对吧、
2: 哦、
0: 我们单位还很重要。那这样吧，你先把那付款码扫了，然后我们把饭给你搁哪儿，门卫那儿，你自己拿一下。
2: 好嘛。
0: 金典这位朋友说呀，我刚刚在友谊南路天西园小区，哎呦，住那儿，
2: 他已经没见过世面。
0: 哎呦，他说天西园小区刚刚举办完国旗升旗活动，
2: 嗯，
0: 我们姐妹表演的是诗歌朗诵啊，还有国家一级演员给小提琴演奏，
2: 给、
0: 哦，就是给提供小提琴演奏
2: 啊啊
0: 啊
2: 啊！
0: 他说还有舞龙表演、
2: 哎，
0: 最后放飞和平歌。庄严和热闹，
2: 真
0: 好
2: 啊！
0: 嗯，
2: 你看您这小区真是不错、
0: 嗯、铁花说、
2: 啊、社区，
0: 听说我要结婚、嗯、我就赶过来了。
2: 谁呀、啊、
0: 他要结婚，你不说吗？他要结婚吗？
2: 我啥时候说了？
0: 我不说我朋友有喜吗？
2: 哦，
0: 他说我要结婚，我挺突然的，大伙儿也别随太多，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2: 嗯、
0: 我多问一句，我这老头哪儿领去？你说吧，你给他指个道，他上哪儿领去？
2: 家附近吧。
0: 家。
2: 嗯。
0: 哎呦，这个不能这个太近呢、啊，万一没出五福怎么办？
2: 在家附近吧。
0: 啊、
2: 看啊，乡上哎，马上相对眼之后，你就跟我们说。
0: 直接绑走。
2: 怎么能直接绑走呢？
0: 嗯。
2: 咱是不是也得怎么找个媒人给人说和去呀？
0: 我、哦、还找个媒人。那他俩得上交通广播。
2: 对呀，然后您俩上期节目，
0: 嘿，
2: 好不好？
0: 我们还得上节目。
2: 嗯。
0: 福中说：“带我外孙子问三位老师好，辛苦了。好嘞，也给您和家人啊带好啊。
2: 好好好。
0: 啊，栀子花开说对，面筋放炉里了。
2: 好。
0: 哎呦，小宝贝儿哈、啊。
2: 呵，这壮实呀。
0: 哎呦，真好。哎，长小孩啊，长这福相啊，
2: 这长多精神。
0: 哎，特别像天津本土的一个说唱歌手。”特别像，你可能对这个赛道了解的不多，
2: 嗯，
0: 挺像的，嗯。哎呀，大伙儿这个假期多姿多彩，
2: 嗯，
0: 我们也特别快乐。
2: 哎，确实。
0: 一转眼，
2: 嗯，
0: 这一天俩小时的这个我们的特别节目，即将要跟大家说再会了。
2: 哎，
0: 啊、
2: 接近尾声了。
0: 对，
2: 嗯，
0: 今天我们新闻广播《
2: 嗯、
0: 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的国庆特别直播。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2: 哎，确实，
0: 但是。

0: 日下午的3点到4点，
1: 哎，5点到6点
0: 我们将会为大家重播。哎，在4点到5点之间呢也会有精彩的内容。
1: 哎，是的，
0: 欢迎大家连续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依然是有我们国庆特别节目。
1: 没错，
0: 明天是哪个节目组，是谁给大家带来什么精彩的内容，我们不剧透。
1: 好，
0: 我觉得咱不剧透，
1: 这确实
0: 让大伙每天都听。你一说完他就说，哎呦，这个可能我这主题不太
1: 对对对，
0: 是吧，不听不说，让您拆盲盒，
1: 这挺好。
0: 欢迎大家明天9点准时打开您的这个 APP 也好，收音机也好
1: 手机啊，在线收听
0: 我们的节目。
1: 好，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为大家送上一首音药。
1: 哎，这个音乐是这个，
0: 哎呀，我可喜欢这首歌了。哎呀，太喜欢了啊。唱的跟我比，反正比我好点。
1: 哎呦我的天。
0: 最后呢，一首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
1: 哎，
0: 我们的主题，今天主题叫家国同庆日，河海金运情。我们共同生活在天津这座城市，共同在这一天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庆生，
1: 同喜同庆，
0: 这也是一种人间共鸣。
1: 没错，
0: 更希望通过我们新闻广播的特别节目把平安、幸福、健康、美好的祝愿送给每一位朋友，
1: 送给千家万户，
0: 这也是我们和您们之间的共鸣。
1: 这既是共鸣也是共情。
0: 对，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直播，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国庆10月1号今天的直播即将结束，明天9点我们新闻广播的特别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8号上班，
1: 对，咱再会，
0: 再会，
1: 好。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 近段时间呢，全国各个地域啊，刚刚关注到这档节目的新听众，所有的新听众啊，甄老师的学生、那助理取得联系之后啊，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传授的大医养生调病之术，我怎么学呀？哎，跟谁学呀？听啊，啊，老师的学员们分享，哎，跟老师啊，哎，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啊，有的一年了，有的两年了，有的七年了，有的十几年了，哎，他们身上过去啊久治不愈的老慢病、疑难病、啊一体多病都好了，哎，我们身上存在的疾病啊跟他们差不多，我们也想像他们一样，哎，把病调好了，摆脱长年累月的大把用药，哎，收获健康，哎，收获幸福，也能争取成为老师优秀的学员。那老师呢，将来帮助啊新朋友补补课啊，还有呢刚刚甄老师身心双修的新学员们，哎，也补补课。老师呢将跟大家呢来那普及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大智慧。我今天讲过的内容，明天啊就不再重复了，明天会接着这个内容继续往下讲。哎，也就是说一节课压一节课，你要是错过了今天这节课时，那怎么办？哎，有微信公众号的听众朋友还好说，随时想听随时就能听得到。那你没有微信公众号的，那你错过了也就错过了。那每一节课是都不一样，因为今天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那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老师是从哪儿学来的呀？那这个智慧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那是明天的节目。那后天的节目呢，那通过这个道理之后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呢？哎，就是以此类推，一节课压一节课，课课内容都不一样，每期节目都是一个小时，那中间不接听任何听众朋友和学员打来的电话。我知道有很多学员想跟老师通个电话，哎，给老师送个祝福啊。我也知道有很多新朋友啊想跟老师通个电话，哎，咨询一下自己身上的疾病，那如何跟我来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健康，收获幸福。那想给老师来通过电话呀来送祝福的老师啊就心领了。老师经常说呀，你们呢能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学好，哎，能把这个智慧应用在生活当中，哎，能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瓦，你们能通过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真正的身心健康，这是对老师最好的感谢，也是送给老师最好的祝福。那对于，哎，有疑惑的那听众朋友，那大家别着急，我将集中啊一定的时间，那多接听 新朋友的电话，也争取呢让更多有疑惑的听众朋友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些疑惑的问题都解决掉。
4: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5: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4: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那就长话短说，走入今天的正式课题内容吧。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啊，那老师呢开始讲起。那刚开始讲这个智慧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听众群体是很少的。那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呢？老师是从哪儿学来的？老师为什么要普及这个智慧？那这是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课题内容。首先意义文化这几个字我们得清楚，哪个意义是有意义的意吗？讲义气的意吗？不是，那是哪个意啊？容易的意。那有人说，老师，这是一门非常让人容易理解的文化呀。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呢，连续关注几期之后，你会发现很有趣儿。这个意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易经的易文化。那这个易代表的不是西医，代表的是什么呀？中医。文化两个字，我想不用我说大家都会写。我们听说过中医文化，但是呢意义文化听过的人却很少。那有人说，老师，西医算是文化吗？不是。那西医什么呀？是知识。那文化跟知识还有区别吗？那区别大了去了。那跟大家呢举个例子，你看我们中国老百姓用的筷子，那这个筷子7寸6代表着什么呢？七情六欲。那这是知识吗？不是。文化。什么文化呢？你接着听。那筷子为什么不是一只啊？它是一双。那你一只筷子你夹不住东西的，那只有一双筷子它才能夹菜，它才能把你吃的饭送到口里的。那这一双筷子代表什么呢？ 哎，代表着阴阳。那《易经》这本书的说法，无外乎就阐述两个字的内容智慧。哪两个字的内容智慧呢？哎，但是这本书你要读懂了，你就会明白这样一句话：阴阳运动是宇宙界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我以前跟大家都举过例子，就说我们家的住房，那阳面是不是暖和，对吧？阴面呢，是不是凉爽？我们家盖房子为什么要坐北朝南呢？这叫正房，哎，左东右西，对吧？啊，前南后北，这叫正房。那这叫在子午线上盖的房子，所以你看你得的能量是阴阳平衡的能量。哎，当你感觉到热的时候，夏天

哪个是阴哪个是阳呢？它没有特定的，你动的那根它就是阳，那可能一会儿我这根动，一会儿我那根动，那不管你哪根动，它不可能两根都动，两根都动是夹不起来菜的。哎，所以筷子这里蕴含着阴阳文化的智慧，所以阴阳文化，哎，它的全称叫阴阳学说文化，哎，它是一种文化，大家记住啊，它蕴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跟知识两种概念，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你看这筷子，那7寸6，有人说有科学性吗？它跟科学两回事儿，你别拿科学的眼光来讲哲学的内容，因为哲学它跟科学根本就不在一个断面上，它是两个层面的事儿。你偏偏要把它拿到一个层面上来说话，那怎么说？对吧？那筷子7寸6代表着什么？人的7情6欲。拿起筷子的过程当中啊，你得明白阴阳平衡的重要性。所以你吃一口肉，你要配合一口菜，肉大部分都是阳性的，那都是阳性的，哎，你不是阳性的，那基本上也能让它变成阳性的。为什么？因为你做所有的肉里边都得放什么？放花椒、大料、放酱、放桂皮、放料酒，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热性的，所以把你肉当中的寒性给它去掉了，最终这个肉也变成温性的了。所以叫什么？叫荤菜，对不对？哎，然后告诉你吃东西要把这个东西搭配合理的，拿起筷子要有选择性的去吃，目的干嘛？不就是给人体提供阴阳平衡的能量吗？是不是智慧？对吧？然后我们再看，那这个筷子可不是现在我们的老百姓用的那个方便筷子，那方便筷子那跟中国的筷子文化它不是一个概念。那筷子正常来讲是一头圆一头方，那方的在哪儿？在上面。那圆的在哪儿？在下边，对不对？那有人说，老师不是天圆地方吗？人的头是圆的，人的脚是方的，人的头跟天一样，人的脚跟地一样，没错。但你看我们人体之相啊，人体之相，你看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中间都是断开的，两个眼睛没有连在一起吧？两个耳朵也没有连到一起吧？两个鼻孔是不是也没有连到一起？那这叫什么相？这叫坤卦相，坤六断。所以读过易经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看是不是？这叫取类比相，叫智慧。为什么老师说一人之相就是宇宙之相、万物之相啊？人是个小宇宙，宇宙是个扩大的人。哎，所以你学会看宇宙了，就学会看人了；学会看人了，就学会看宇宙了。你看，这不是坤卦在上，坤是啥？是不是地？你再看下边，一个口，这是撑不开的，还有你的前阴和后阴，你能撑开吗？撑不开，这就是一横，这一个点儿代表着一横，中间不能断开。那这一横不能断开，你看这个卦象是什么卦象？这叫乾卦象，叫乾三连坤六断呢。你看总共是8个象吗？对上缺，坎中满，离中虚，那艮复晚，震养余。你看人，他的头是圆的为天，脚是方的他为地。但是在人的头上，人中以下

0: 是什么？
1: 哎，它是乾卦，人中以上是坤卦，这个加到一起读哪个卦？这个是周易里的了，易经里边没有，因为易经里边就八个卦象，那周易里头是64卦象，这是周文王推演出来的，所以叫周易。所以你看你这个筷子，它这里所蕴含的智慧，蕴含的文化，我们作为中国老百姓是不是应该知道啊？要不然我们是不是有点愧对祖先啊？一有点毛病就去找西医吃西药，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才100多年呢，总共的发展历程才300多年，我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已经有7000-8000年的历史了，而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3000年，不说别的，就说《黄帝内经》这本书，那这本书成书在2500年以前，那它是由道医王冰所编写的。那真的是他编写的吗？不是，是他把几千年前我们历代先生所总结出来的智慧，哎，给他编辑成册，然后不敢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都是历代先生留下的智慧，那用谁的名字来命名呢？因为在那个年代，皇帝是最高的统领者，所以就命名为《黄帝内经》。为什么叫内经不叫外经呢？因为啊，看人是从外向里看。那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直连续关注我节目的，大家都应该知道，看人，你看通过眼睛能了解到肝胆，通过鼻子能了解到肺和大肠，通过耳朵能了解到肾和膀胱，啊，通过你的口我能了解到脾胃，哎，通过舌头我能了解到你心和小肠。那我记着，那是在20多年前，那家师呢还没允许我那个出道。那时候家师，那家里来了一位贵宾，哎，领着一个患者，那求助家师帮忙。那个患者我记着，家师上海人，领他来的这个人是家师多年的一个老友。那这个患者家境非常好，那来第一时间呢，家师让我先去给客人沏杯茶。我接着家师呢当时微闭双目，然后用手指了一下座位，让他俩坐下，然后跟我打了一个手势，让我去沏茶。哎，家师喝茶呢是很有讲究的，招待客人喝茶也是很有讲究的。哎，家师喝茶呢是春绿啊，加花。一般春天呢啊，他喝茶都喝像茉莉花这样的茶，等到夏天他喝什么？喝红茶，秋天他喝白茶，哎，冬天他喝黑茶。哎，一年四季每天呢上午9点到11点他都喝什么呢？喝黄茶。那这是啊，顺应天时阳五脏的大智慧，就是喝茶家师也离不开阳五脏的大智慧。咱别说吃饭了，等我把茶沏好拿回来了，哎，家师眼睛睁开之后，我说那个徒弟你看一看他的耳朵。哎，我一看耳朵黑而无泽，哎，再看面色 也是黑如子加身说，这个人的肾呢已经衰竭了。哎，领他来的这位贵宾说了，你师父太高了，他就是肾功能衰竭，他刚刚透完息紧接着就来这儿了，在等待着肾源换肾，肾源一直没等到，看看师父这块有没有啥好的法子，哎，能让他坚持到等到肾源。你看我的架势厉不厉害，观其耳就知道他的肾已经衰了。对，所以黄帝内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让你学会观其外而知其内的一个书。哎，所以叫内经啊。
2: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接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3: 双姐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姐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2: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那有人说，老师有没有外经呢？哎，实际呀，《易经》这本书，它就是外经。他是站在原地向外看。那《易经》这本书是谁创的呢？先圣伏羲氏啊，在陕西啊，有先圣伏羲氏的那个仰天俯地啊，创立八卦的八卦台，那是他创的。哎，仰天俯地，哎，观察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观察了多少年，哎，最终就观察出了《易经》这本书的八个符号。这八个符号代表着天地之间的八种象，这八种象当中蕴含着阴阳五行的能量。中间那个圆儿，哎，就是一个太极，哎，太极的八个方位，那东南西北中。哎，这是主的，完在他的。

边又有什么呢？打个简单比方，东南啊，正南啊，西南，对吧？哎，说正北、东北、西北、正西、西南，那最终先生发现八个方位，你看八个方位、八个向在不断的运转着，但它的运转的中心点是谁呀？哎，就是太阳和月亮。哎，所以你看，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绕着太阳跑，对吧？然后地球大，月亮小，月亮绕着地球跑，我们就能从太极八卦图当中了解到这个说法。刚才我说的那个这段话是从小学课本当中学到的内容，并不是说读了易经之后才知道的。但是实际易经这本智慧之学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不知而已。哎，不知而已。说这本书呢，就是站在原地向外看。那例如我现在站在那个我老家这儿向外看，我向内看能看出什么？什么也看不到，我只能看出我自己。所以我向外看才能看出西边是哪儿，东边是哪儿，北边是哪儿，南边是哪儿，对吧？那老师讲的国学一文化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易经和黄帝内经这两本书的智慧内容。那这两本书的智慧内容实际打小哈，我就天天学，因为我的祖父是个郎中，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学院和大学，我的祖父也没有上过大学和学院，他是跟他的师父学了近30多年才玄乎其说的，学了30多年，快40年了啊。我的祖父就跟我说呀，说我天资聪慧，他说不像一般的孩子，他说我在中医学上的成就将来一定能超过他。我的祖父说呀，要想成大医者，不仅要有大爱，你还有大格局。什么大格局呢？对万事万物能理解领悟的大格局。他说对万事万物能理解领悟的大格局，这从哪儿学呢？从易经这本书里学。所以当年我的祖父呢，让我呀先别着急跟他学啊，望闻问切诊病之道，也不要先跟他学开方辨证施治治病之法。他说将来你的成就一定要远远高于我，我只能告诉你按哪个方向去学，我呢把我会的要全都教给你，但是将来你一定还要拜名师，因为呀爷爷就这点能量，因为爷爷多大能量自己清楚。那我的祖父对易经的智慧在那个时候啊，他都没有我悟得透。所以我大小就对易经这本书的智慧理解领悟的啊，要超过常人。那祖父呢让我先读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本书你好好读读吧，让我。我一读，我发现它无外乎就是把易经的智慧拿进来了。向内求，易经呢是向外求。那把它结合到一起。

0: 就是天地人的一个大的整体观念了。但是这个没有明时代，也不知道这个方向那对不对啊。当年祖父说，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这是药王孙思邈所说所悟。我呢在这方面一点经验没有，这希望将来呀你呀能把这个智慧悟透，将来呢在中医上能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丰功伟绩的大贡献。后来阴差阳错，我就没有去考入中医学院因为我的父母就不赞同我这个干中医这个行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祖父就清贫了一辈子，但比较受人尊重非常受人尊重所以我祖父你看在近百岁去世的时候，那可以这么说当时整个周边呢的老百姓都来了，那接近上万人呢来为他送行。但我的祖父清贫一辈子，他给人治病不是为了求钱财，那是真真的发自内心的想怎么能把这个人病治好，跟挣不挣钱没有关系也没有收过任何人诊费，甚至有很多家庭困难的给不起钱，那给不起钱那就不要了，因为这些药都自己采的，自己就辛苦点就行了不像现在这个中药咱得花钱去进，那个年代都自己去采药。所以大小的时候我就整天跟爷爷在一起满山遍野的到处找中药，那认知中药怎么采怎么炮制，它有什么作用，怎么组方，那时候的技术打得特别好。后来阴差阳错，我的父母幸好也不让我干这个行，考上了一个西医院校。但是当我在西医院工作的过程当中主持人，我发现连我们的主任自己得高血压了，自己都常年累月的吃药。那是我实习的第一个科室是心血管内科，他自己有高血压，他自己天天吃药。我说这不吃不行吗？他说不吃就高，他自己天天吃那个硝苯地平。那个年代也没有啥好降压药。后来到另一个科实习的时候，另一科的主任得的是什么呀？肝纤维化。他知道这个病治不好，然后自己整天担惊受怕，后来最终自己发展成肝硬变了。正常别人肝硬变能活个三年五年的，他一年都没活上，因为他天天给别人治，他知道这个病治不好。实习了几个科室之后，最终给我分到外科，做了一个骨科的医生在骨科救死扶伤。干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实在是不喜欢虽然那工作很荣耀，工资待遇也很好，那科里对我也很重视周围的同事也很喜欢我，但是我认为人不能这么活下去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活。当时跟家里人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的母亲哭得都不行了，说你知不知道你穿这身衣服是别人梦寐以求想穿都穿不到的，你轻而易举的穿到了，你怎么就不懂珍惜呢？你这可是铁饭碗呢，这个铁饭碗我就不要了。然后我就开始拜师经朋友介绍，当时认识了一个伤寒派的泰斗，叫张海忠老师，我跟他学了能有近五年吧。那赵老说你天资过于聪慧，中医学的基础又好我呢给你推荐一个世外高人，他是道医他说你去找他，我给你写封信他跟你应该有这方面缘分。随即我按照赵老的指示拿着这封信 拜别了老师，啊，这几年对我的教育之恩，啊，那时候都得跪地磕头，啊，拜别老师的时候跪地磕头，哎，老师含着泪，哎，让我呀不要惦记他。实际到现在我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当年赵老离世的时候，我没给他送终。赵老离世的时候应该是97岁，跟我的祖父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那赵老一生救人无数啊，号称红衣老人，医德呀，医风啊，都特别正，跟我的祖父差不多少。那治病救人，从来呀不考虑去赚钱，就是想怎么能把这个病人给治好。所以那时候找他看病的病人，天天都是排队的。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在赵老的帮助下，我呢跟恩师结缘，恩师拿到赵老的这封信就说呀，我一直在等你，这是我们前世的师徒缘分。在恩师这里行凡拜九叩拜师之礼，之后然后就跟恩师开始真正的来修意义文化的智慧了。恩师说呀，那个意义文化的智慧是他呢独创的。实际过去古中医，恩师说没有一个不把易经的智慧跟中医融到一起的，没有一个无论是药王孙思邈，还是医圣张仲景，还是神医扁鹊，他们都

易经的智慧融入到中医当中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西方医学呢进入中国之后，哎，中医学这块啊，因为过于保守，那、啊、叫穿男不穿女，啊，内不穿外，哎，每个人呢都保留自己的小秘方。他说呢，我一直啊也想再找一个传人，希望能把这个智慧，哎，学好之后，给他传承出去。所以家师呢，就开始教我。那在家师身边一学就是5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除了打小所学的易经智慧和黄帝内经的智慧，家师呢又把道德经的智慧呢给它融入到这里来了。家师说啊，天地当中有五德呀，仁义礼智信呐、啊，这五德之气呢，哎，仁德生于春，那礼德生于夏，义德生于秋，哎，智德生于冬，而一年四季，则生于心。其实这个五德叫什么呢？也叫五性之气啊，五性之气。为什么我出土这么快呢？哎，恩师说了，因为你打小啊所修的易经智慧、黄帝内经的智慧修得特别夯实，再加上你天资聪慧过人，在我这里呢啊，我给你进一步的点拨，再加上你把道德经的智慧给它融入进来，三者合一，这样你就能把意义文化的智慧理解领悟的更透了。那学这样的一个智慧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那就是为了了解天地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这么一个事儿吗？可不是。你要是说单纯了解天地之间万事万物变化的这么一个事儿，那你不用学别的书籍，就一本书就够了。哪本书啊？易经跟周易哈，那个多少有一些差别。那易经这本书呢，它里边就有8个符号，但是周易这本书当中有64。那易经这本书呢，它的始作者是伏羲，等到周易这本书呢，哎，是周文王在易经这8个符号基础上推演出的64个符号。哎，这64个符号也是我们所有的人一生当中要遇到的64类问题。哎，这64个符号呢，后来有的科学家发现了，它跟人体的64个基因码一致。那这是巧合吗？都说这就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智慧的一个体现。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说的，你看人的头为啥是圆的，脚是方的，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这是巧合吗？那一年有12个月，人体有12条经络，这也是巧合啊。天体有28星宿，那女同志怀孕280天，这也是巧合吗？那一年有24个节气，人体脊柱有24节，这也是巧合吗？那天有阴阳的能量，有5行之气，人有5脏，也有阴阳这2种能量，它是巧合吗？不是。哎，人得天地之气而生，色受之法而成，天地之气对人是偏爱的，对人的这种偏爱是人得天地之气全，物得天地之气偏啊。所以你要想了解宇宙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就读周易这本书就足够了，足够足够的了。那老师为什么没有说单纯去讲周易那这本哲学智慧的内容呢？老师也讲过啊，周易这本智慧之学啊，在企业管理当中的应用。
还有在夫妻相处当中的应用，我都讲过的呀。那只有我把中医跟周易的智慧融合到一起了，然后称之为意义文化的智慧。因为你单纯意义的智慧有点空，有点悬，没有接地气的东西。但是你要是把意义的智慧跟道德经的智慧跟中医学的智慧融为一体呢，它不空，它落地。他把这个智慧呢应用在医学当中，能让中医学变得呀更有灵魂了。那无论是诊病，无论是养生，无论是调治疾病，还是预测疾病，它的整个准确率、效果率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当年甄家师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只修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的过程当中，家师不仅让我明白了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目的，也让我真正的懂得了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实际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就是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理，什么理？就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理啊。那通过这个理，那能让我们人类获得什么呢？那这是下节课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主体内容智慧。所以下节课所有的学员们需要补课的，你千万别错过，千千万万别错过。因为老师就是为了给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补课。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想学会大医独特的养生调病的大智慧，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人之法，我们必须要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这个医理给他学会理解领悟透彻。那这个医理是怎么来的？那今天这节课大家是不是明白了？那实际呢对于意义文化的起源，一个小时正常来讲的是讲不透的，但是因为这个课时啊比较紧张啊，课时比较紧张，那个所以呢老师呢尽量的啊就是把里边的精华内容跟大家呢做一阐述。你就记住，意义文化智慧它是有渊源的，它是我们中国5000年先圣留给我们的智慧结晶，它不是封建迷信，它是智慧之学。千万不要用科学的说法来讲我们中国先圣留给我们的这些智慧内容，千万不要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历代先圣给我们留下的圣典智慧内容。因为智慧、哲学、文化、科学，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内容，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不懂给它当成封建迷信，那会让我们中国历代先生啊死不瞑目的。那时间关系，今天这节课时呢我跟大家呢就分享这么多。那课后大家要把今天学过内容的笔记反复的再看一看，勿忧。明天呢这

0: 些课题的内容我就不讲了。明天课题的中心内容，就是跟大家分享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让我们明白的一个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我们学习它，理解它，领悟它，对我们人类又有哪些益处呢？好，下节课我们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00。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进秋十月，赏月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6: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今天是国庆节，在这里，刘哲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同时祝您节日快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讲一讲叶剑英、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这四位开国元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城市首任市长的故事。咱们先说说北平市的市长叶剑英。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叶剑英被中央任命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刚刚解放的北平，人民群众的生活相当困难，甚至是挨饿挨冻。叶剑英组织力量从外地运进了大批咸盐，从门头沟矿区运进了10万吨生活用煤，从华北调运了370万斤粮食，从察哈尔购进了3000万斤粮食，同时为粮食经销商在产粮区预定的几千万斤粮食提供快捷的进城通道。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为接收管理北平市，从部队抽调了几千名干部到了北平。叶剑英深知部队干部缺乏城市管理经验，需要启用一批旧政府人员。第二天，在接管干部培训班上，叶剑英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了部队接管干部为什么要支持和团结旧政府人员一起工作的决策考虑。接管干部接收了原北平市机关、工矿企业、铁路交通、电信、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单位的公务人员、技术专家和职工，一共是62490多人。北平曾经是国民党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当时国民党留下的特务和散兵游勇达4万人以上。他们搞暗杀、烧工厂、伤害人命、毁坏财物，严重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对此，叶剑英早有估计，他在接收市政府的第二天就签署了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国民党军溃散武器限期登记的布告，现即日起到公安机关报缴登记。同时调动部队对全市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捣毁敌特机构和强制收缴武器弹药的行动，社会治安很快得到扭转。同时，叶剑英还做出了稳定金融市场的决策，要求银行在收兑金圆券的时候，对工人、学生、职员、平民以及个体劳动者给予一定的优待，以每人半月粮食为准，用低于市场的比价兑换人民币。叶剑英还在为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搬至北平做准备，组织为迎接毛主席举行的阅兵、群众欢迎队伍等活动。

叶剑英离任之后，聂荣臻接替了叶剑英继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当时北平的市政设施非常落后，很多街道胡同垃圾堆积如山，有一些甚至堆放了几百年啊。聂市长上任之初就全面动员部队机关街道居民共同清理垃圾，仅1949年这一年，北京市就清除垃圾粪便60多万吨，使市容环境得到了初步改观。社会治安始终是北平这两任市长最为揪心的一大社会问题。叶市长任内虽然投入了很大力量，但是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华北各地的一些反动残余势力陆续向北平集结，而且东北解放以后，也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党团骨干和地主恶霸流氓头子流亡到北平，还有流散在社会上的几万名散兵游勇与各种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对北平市的社会治安造成极大的影响。聂荣臻就任北平市市长之后，立即下令平津卫戍部队成立纠察队，经常巡逻在大街小巷，对社会上的偷盗、乞丐、流氓滋事以及吸毒、赌博等有碍社会治安的各种现象进行纠察，予以打击，组织收容国民党军流散官兵37000多人，北平的社会秩序迅速好转。聂荣臻还为组织好开国大典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做了大量周密的工作部署。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按照预定的方案顺利进行，北平从此改称北京。11月20号，北京市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聂荣臻当选为北京市市长，成为北京历史上的第一任民选市长。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决议通过后12小时内就封闭了北京市所有的224家妓院，400多名妓院老鸨和领家被集中管训，1200多名妓女被收容到8个教养院，改造思想，学习技术，以另谋生路。

南京解放之后，中央决定刘伯承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949年4月29号，刘伯承到了南京。南京昔日是六朝古都啊，当时已王气不再，一片萧条。刘市长要求市军管会立即组织刘铁矿、机械厂、兵工厂、被服厂等所有有条件复工的工矿企业全都复工。他告诉劳资双方，复工快，工人职员有工可做，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刘伯承在指挥工厂复工的同时，他还要求城市尽快供给乡村必需的日用品，乡村才能供给城市粮食和原料。由于城乡交流的恢复，农副产品也迅速地进入南京城。刘伯承还将自己带来的南下干部工作团组建成市政接管委员会，对原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资源委员部、农村部等12个经济机构实行全面的接管，同时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整理清点账本、物资，还尽力争取资方人员的协助。短短几个月，主要工厂企业的生产基本上得到恢复，战后形成的失业大军很快消失。对于职工工资，刘伯承做出了维持现状、适当调整的政策，既获得了工人职员的普遍支持，也得到了大多数资本家企业主的认可。复工、就业和工资这三大问题基本解决。在金融贸易问题上，特务和奸商一面是造谣惑众，一面大搞银元投机，曾一度造成市面的混乱。财政部门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切实抓了禁止银元流通、发行人民币、掌握物价这三个环节，这样人民币的信誉确立了，物价也平稳了，敌人的破坏阴谋也归于破产。

上海解放以后，中央任命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上任还没到十天，市面上一个烧饼竟然飞涨到了3万元，通货膨胀犹如张开血盆大口的恶魔。陈毅看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共产党没有被国民党的枪炮吓住，却可能倒在那些银元贩子的脚下。陈毅同华东局财委很快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银元之战。1949年6月10号上午10点整，在一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两个营的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干警突然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当即宣布立刻停止交易，原地等候询问和搜查。这次银元之战历时2天1夜，被包围的证券大楼内的2000多人经过逐一询问审查，先后释放了1863名，而将那250名投机分子主犯和有严重罪行的人扣押带走。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银元之战后的第二天，袁大头市值从2000元跌到了1200元，大米市价跌了10%。战后的第三天，米价再跌10%，石油跌了 15%。那些排队买米打油的市民们脸上难得

得的有了笑容。可此时陈毅接管的上海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上海纺织厂的沙锭229万，占全国的40%，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眼前上海工业已经陷入半解体状态，10000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80%以上停工，面粉业受外运不畅的影响，产量只及内战爆发前的1/10，占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因为缺原料，销路不好，已经陷入半瘫痪状态。陈毅市长清楚，上海经济的好坏对全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上海的工厂不冒烟，对全国财经的影响不堪设想。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恢复生产。陈毅首先想到的是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依靠上海83万产业大军。陈毅决定召开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与产业界人士商讨上海的生产问题。荣毅仁等90多位上海工商界的实力派人物到会。会议开始，陈毅就以工商界的朋友们跟与会者打招呼。朋友这两个字从陈毅口中一出，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了不少。他在会上首先宣布了16字的工商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陈市长还表示，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携手，帮助解决眼前的困难，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会一开，上海工商界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国内短缺的柴油、汽油，由于西方的封锁，断了主要来源，到处出现告急。轻纺工业和轮胎、橡胶工业急需的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和其他已经签订供货合同的工业原料，因受封锁影响运不进来，很多工厂被迫停工待料，大批外销产品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不但造成了产品的积压，也使得大批的工人无工可做，生计发生了问题。陈毅立即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制定了反封锁6大方针、5大任务。在这场反封锁的斗争中，陈毅领导的上海市政府首先走在第一线，积极支持和协助工商界复工复业，给他们提供资金和从全国调节原料，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走向复苏。陈毅还改造了妓女、治理帮会、全市的治安状况明显好转。

广州解放以后，中央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到任广州不久，针对广州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狠抓围镇建设，华南城乡之间产品交流畅通了，当地的土特产品比如荔枝、香蕉、肉类等等，不仅保障了广州的需要，还源源不断地销往华北、东北等地。叶剑英决定在广州举办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经过两年的筹划准备，全国各地参加的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于1951年10月14号开幕。这展会不仅展示了广州解放两周年以来的巨大成就，还为全国的产品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后来的广交会就是源于此。关于城市管理和建设，叶剑英根据他在北平时候的做法，首先组织培训接管干部队伍，参加接管广东的干部总共4000多人。广州城内还有国民党10万散兵游勇，1万多人的旧警察和常备自卫队。国民党的特务部门将流窜到港澳的散匪有组织地派回来，这些人汇合在一起，到处抢劫杀人，各类案件不断，最多的时候一天46起。叶市长对此早有预料，断然要求部队和公安部门迅速清除国民党的军警特，严厉打击土匪特务的嚣张气焰。广州市的

0: 很大的发展。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筹建新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全国性中央政府这个问题是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而行的，因而关于建国的时间与步骤曾几度发生变化。接下来请听解密中共筹建新中国的时机与步骤。

进入1947年下半年，国共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48年3月20号，毛泽东在为党内起草的通告中再一次提出关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他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两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1948年4月，中共中央转入河北后，针对国民党包办和垄断的所谓行宪国大闹剧，毛泽东开始考虑通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组建临时中央，进行民主建国，以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4月27号，毛泽东致电晋察冀中央局成功部部长刘仁，让他转告北平福定一等民主人士，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来解放区召开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毛泽东设想，成立中央政府需要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邀请各民主党派以及人民团体的代表在解放区开会，商讨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步，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政府。4月30号，中共中央在庆祝五一节口号中对外宣布，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指示得到了各方积极的响应。1948年5月1号，毛泽东在致电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主持盟务的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时候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与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

会议。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致香港分局的电报中又提出，新政协召开时间大约是在1949年春季，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运入解放区，方为合适。一个月以后，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野战军林彪等人的电报，再一次将新政协开会的时间略加推迟，改在夺取平津、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后，于1949年夏季在北平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下，从1948年8月起，集中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开始分批秘密进入解放区。9月18号，当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等已经启程，还没有到哈尔滨之际，中共中央就致电东北局，要求在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后，由高岗代表东北局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意见。与此同时，在北平民主人士福定一、吴晗、刘青阳等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后，周恩来以及负责筹备具体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多次听取他们对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意见。按照最初的计划，新政协拟由中共和民革、民盟三党联合召集，代表人数不超过100人。会议任务一是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是讨论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确定纲领政策问题。但是，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当初的计划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于是呢，周恩来根据会商情况，拟定了一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经毛泽东审定后，于1948年10月8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发东北局，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征求意见。这份文件草案对原来的设想做了重要修改，提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初步建议，提议由中共及赞成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成立一个新政协的筹备会，共同发起召集新政协。新政协的任务，一是讨论共同纲领，二是如何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十月下旬，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张伯钧、蔡廷锴提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对内对外均需要。中共中央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那就是经过民主协商来建国。11月3号，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通知临时中央政府有很大可能不再需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而直接由新政协产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特别指出，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1948年11月20号，中共华南分局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其与在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情况，以及提出的若干意见。在综合了各地多数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11月25号，高岗、李富春与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在哈尔滨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协议，主张召开新政协的时间拟在1949年。但是，由于当时北平等一些全国性的大城市还没有解放，这协议又规定会议具体应在1949年的何月举行，应是各方代表到达情况与地点问题一并由筹备会决定。由新政协或由人民代表会议产生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也一时没能取得一致。
建议建国程序由中共考虑，留待筹备会讨论解决。显然，到这个时候，中共中央的建国程序和时间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地点也不再提哈尔滨了。当时，中共中央指出，组建的中央政府还是临时的，主要是为着对抗国民党反动政府，推进解放战争进程的重要举措。组建正式的中央政府还需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这是因为，根据当时对形势的预测，最初估计要到1951年7月才有充分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然而，随着济南解放和辽沈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在1948年11月11号致电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明确指出，大概只需要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北平、天津有望不久就可接收，东北、华北、山东等各大解放区即将连成一片的胜利形势下，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自然也就加快了。到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主力在长江以北被完全消灭，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最后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酝酿新政协开会地点在夺取平津后改在北平。在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批准迅速筹备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了尽快召开新政协，成立政协筹备会就成为当务之急。1949年6月15号，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具体时间，宋庆龄曾经在1949年6月末致抗战时曾赴延安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的信中提到，新政府将在10月成立。这个信息很有可能来自代表中共中央专程前往上海迎接他北上的邓颖超。正如周恩来所说，准备工作相当繁忙，为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单位名额不断的扩大，审查任务也很重，所以新政协会议具体何时召开一时难以确定。经过紧张的筹备，9月21号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9月30号会议选举了新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全体委员。那么为什么要如此的紧张忙碌，连日连夜的加班加点完成筹备工作，召开新政协，迅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呢？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尽快建立新中国，组建新政权，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那么后来的事实证明，1949年10月1号成立新中国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断。通过尽快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一方面稳定了解放区，另一方面进一步感召了尚待解放地区的人民，震慑了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及其他反革命势力，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使得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很快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0: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历史回声，拉近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广播邀您一起倾听历史回声。
1: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49年10月1号举行的开国大典，昭示着中华民族结束了100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十几位经历了开国大典的中办老同志，当年都是20岁上下，风华正茂。开国大典的经历，至今仍镌刻在他们记忆深处。下面我们听听老中办们的开国记忆。

对于大多数老中办们来说，参加开国大典印象最深的还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一刻。毛主席的警卫员孙勇那一天奉命在东北执行任务，并不在北京，只是从广播里听到的消息，但开国大典的热烈气氛同样让他很激动。当年年仅18岁的郭英在机要处工作，他因为个子小，站在游行队伍的前排，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他回忆说，游行结束后，群众自发跑到天安门下面见毛主席，我就在队伍里面，毛主席就在城楼上向我们招手，从城楼的一边走向另一边，我感觉很亲切，那眼泪啊，止不住的流。张长行、杨真夫妇当时都是中办秘书处的干部，一个是速记员，一个是打字员，他们站在西华表的西南面，就是现在人民大会堂前面的位置。那时候啊，很高兴。杨真笑着说，因为之前从来没见过飞机，那天看到真的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去了。冼福苓和陈玉芳夫妇也都参加了开国大典。当时冼福苓22岁，是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陈玉芳20岁，是机要处的干部。陈玉芳站在现在西观礼台的位置，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他还是难掩激动。朱总司令检阅部队，广场上掌声雷动，还有就是五星红旗升起，游行队伍过来的时候，人们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些印象都很深。回到单位之后，好长时间我的心情都平静不下来。当年21岁的机要处干部苏维民回忆说，10月1号那天呐，我们凌晨4点起床，吃过饭后乘车进城参加开国大典。当时我只有一双前后都打了补丁的鞋，怎好穿它去参加庄严的开国大典呢？哎呀，正发愁呢，有位同志借给我一双崭新的球鞋，这让我感到了大家庭的温暖。临行前，每人发5个烧饼，2个煮鸡蛋，2个鸭梨，作为午餐。当年17岁的程正荣是特会室的干部，他的回忆最完整。下午3点，开国大典开始了，我们大概1点多就到了，在金水桥的位置，队伍陆续都来了，人们就开始唱歌。当时为了保密，我们还是叫劳大，就是劳动大学，我们机关的人就会唱2个，唱来唱去就是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时候啊，有个统战干部训练班，都是青年学生，非常活跃，后来就由他们代表我们唱。之后大家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大典结束以后，我们特会室有会餐，自己雇的炊事员，哎，那个手艺还可以啊，做了木须肉、红烧肉，一共3-4个菜。赖祖烈当时还说呢，有家属的，有亲戚的，把他们叫来，都一起来吃。那天啊，大家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喝了点酒。晚上那时候也没有电视，就听着收音机，听收音机里报道开国大典。作为秘书处的速记员，张长行讲述了全程参与政治协商会议速记工作的珍贵记忆。开国大典，我确实很激动，
但也没有十分激动，因为大家平时见不到毛主席，而毛主席做报告时，我就在旁边记录，能近距离地看到伟大领袖。记得毛主席在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哎呀，讲得慷慨激昂，振奋人心，很提气。李炳训当年19岁，在东北长大，从小受日本人的气。他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了，和过去的环境一对比啊，我就觉得特别高兴。那时候年龄小啊，刚投入党的怀抱，所以一心一意听党的，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哎，就是跟着党走，非常单纯。当年的中办人不仅工作热情高，学习热情也很高。据程正荣回忆，开国大典当天晚上，赖祖烈布置了一个任务，叫我们想一想，明天座谈一下，谈一谈感受和理想。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组织上能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提高文化知识。后来这个愿望实现了，1951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呢，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李炳训也讲述了当年忙于学习的充实岁月。那个时候啊，我们要求很严格的，早上6:30起床，学习1个小时，到7:30开始上班，晚上吃了晚饭还要学习到9点钟，每天早晚都要学习。平时呢，总是搞秘书工作，所以领导老教育我们要提高文化。在业余时间，我们就经常去图书馆找书看。那个时候，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历史回声，拉近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广播邀您一起倾听历史回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34年10月中旬，红军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蔡畅在红一方面军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派萧贤忠给他当马夫。萧贤忠是江西吉安人，曾为李富春当过勤务员，他知道蔡畅平易近人，深受群众拥护，因此很高兴地来向蔡畅报道。遵义会议后，组织上又将一位16岁的红小鬼曹昌分配给他当勤务员。从此在这漫长的长征路上，他们亲如家人，朝夕相处，同甘苦，共患难。下面我们说说蔡畅在长征途中的故事。

长征路上，除非遇到急行军，蔡畅才骑上骡子，否则他总是将骡子让给伤病员骑，或者让骡子替病弱的同志驮行李，他自己呢，则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行军，有的时候一天要走百多里路，十分劳累。一开始，萧贤忠看不过去，憋不住就唠叨几句：“大姐啊，求你骑上牲口歇歇脚吧，你要是累垮了，我怎么向政委交代啊？”政委是老萧对富春同志的习惯称呼。蔡畅说：“伤病员比我更需要他呀，他们要是掉队落到敌人手里，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为革命受伤的兄弟呢？再说我和同志们走在一起说说笑笑的，这更容易解除疲劳啊。”后来萧贤忠看到许多首长平时也都是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对他们非常关心爱护，深受教育，对蔡畅也就多了些理解。以后他看到伤病员，不等蔡畅开口，就主动扶他们骑上牲口。蔡畅久经锻炼，性格刚毅，能吃苦，许多同志都知道他爱唱歌，见到他就纷纷要求：“大姐啊，来支歌吧。”他呢也从不推辞，立刻引吭高歌、国际歌、马赛曲，气氛顿时就活跃起来，热闹非凡。有的时候恰好遇到李富春和曾经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萧劲光等同志，大家来了兴致，一起用法语歌唱，个个神采飞扬，豪气冲天。这激昂的歌声具有神奇的力量，使大家受到鼓舞，对前途充满了信心。萧贤忠常常被这种乐观的情绪所感染，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漫漫长征路，敌军围追堵截，部队边战边走，经常是日夜兼程的急行军。十多岁的曹昌究竟是人小体力不支，夜间行军容易犯困，蔡畅总是拉着他走。萧贤忠担心蔡畅的安全，总是劝道：“大姐啊，你放心走吧，小曹有我照顾。”小曹也感到很难为情，心想领导派我来是为首长服务的，我怎么能让首长为我操心呢？他鼓起精神，不好意思地说：“首长放心， 我能行。”他们三人就这样互相的关怀，互相的照顾，紧跟部队安全地穿越地

人的层层封锁线，后来终于胜利强渡大渡河，到达四川茂功以南的嘉金山。这是一座人迹罕见、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海拔有4000多米，山势巍峨，山峰连绵不断，常年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寒雾中。上山前，部队稍事休息，指挥部专门做了动员，宣布注意事项，特别叮嘱大家千万不要在山顶停留，否则容易冻死。部队每人都分到一点牛肉干、几块糍粑、几个辣椒和2-3块姜作为御寒的食品。临行前，大家吃了一顿饱饭，喝了几口辣椒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每个人拄着一根棍子，精神抖擞地出发了。山路是千年积雪铺成的，又陡又滑，每攀登一步都要付出好大的力气。萧贤忠嘱咐小曹紧跟着蔡畅，小心照顾他，他自己呢则牵着牲口吃力地往前走。蔡畅不放心呐，常常走到他后面去帮着推推骡子。萧贤忠就说，哎，大姐，你别管我，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大家到达山顶后，仿佛力气都耗尽了，这两条腿几乎挪不动了，多想坐下来歇歇呀。但是高山上寒气逼人，空气稀薄，只要你一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宣传队的同志们在前面不断地给大家鼓劲儿，蔡畅不顾疲劳，也和干部们加入宣传队伍，有的喊口号，有的打快板，有的高唱革命歌曲。队伍在阵阵热烈的鼓劲儿声中奋勇前进。1935年8月21号，部队从毛盖出发，浩浩荡荡开进大草地。一眼望去，前面是一片茫无边际的草地，到处是浮草沉积的黑泥潭，谁要是一不小心踩进去，顷刻间就被吞没。指挥部发下通报，警告大家务必沿着先遣队留下的标记前进，又指出草坑里的水有毒，千万不能喝。蔡畅再三叮嘱萧贤忠、小曹要高度警惕，不能大意。一路上，他们避过一处又一处危险的泥滩，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往前挪。草地天气变化无常，不是倾盆大雨，就是狂风大作，有的时候还降冰雹，晴好的时候很少，大家常常被雨淋成落汤鸡。晚上宿营时，连一块干燥的地儿都没有，大家只好坐在又凉又湿的草地上打盹，凑合过夜。蔡畅他们三人就常常这样背靠背坐着睡觉。夜间天气奇冷啊，他们衣着单薄，就靠着彼此的体温来取暖。虽然身上还是湿乎乎的，但是大家这心里头却感到暖融融的。走进草地3-4天后，粮食吃光了，水也喝完了，大家面临着缺粮、缺水、缺盐的绝境，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但是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这支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红军队伍。危难中，他们靠挖野菜、剥树皮为生，有的人甚至连皮带都解下来嚼着吃。有的同志因为误食有毒的野菜，不幸中毒牺牲。这真是一场同大自然的殊死斗争，惊天动地。蔡畅和干部们就组织萧贤忠和几位会识别野菜的同志，带领大家分头去采集野菜，教大伙辨认哪种能够吃，哪种有毒，使大家的安全得到保障。吃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可是没有水啊，大家渴得嗓子眼都冒烟了，有的嘴唇都干裂了，好难熬啊。后来有几次，萧贤忠和几位同志不辞辛苦，在远处的山坡下找到了水潭，因为水浅还要留给牲口喝，所以带回来的水每次每人只能喝上2-3口。大家都是这样同心同德，团结互助，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在草地上走了7天7夜，再一次战胜了天险。
安全地走出了草原。

0: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1: 好了，今天的历史回声就到这儿。刘哲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点击金云和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之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个成语出自《礼记·杂记下》。据记载，周朝时期，民间有一个祭祀百神的腊节日，孔子带着弟子子贡去看热闹。子贡担心百姓只顾玩乐而会有危险，孔子给子贡解释道：百姓成年累月在田间劳作，让他们放松一下，有张有弛，这是周文王与武王定下的规矩，这样便于更好的生产。文武之道的文武是指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修身方法，一张一弛泛指宽严相济、张弛有度的治国之法，现在用来比喻生活的松紧和工作的劳役要合理安排。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说要治理好国家，就要让人民有劳有逸，劳逸结合，使工作生活有节奏地进行。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

0: 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御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御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义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近段时间的全国各个地域啊，刚刚关注到这档节目的新听众，所有的新听众啊，跟老师的学生、那助理取得联系之后啊，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传授的大医养生调病之术，我怎么学呀？跟谁学呀？听啊，老师的学员们分享，跟老师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有的一年了，有的两年了，有的七年了，有的十几年了，他们身上过去久治不愈的老慢病、疑难病、一体多病都好了，我们身上存在的疾病啊跟他们差不多，我们也想像他们一样，把病调好了，摆脱长年累月的大把用药，收获健康，收获幸福，也能争取成为老师优秀的学员。那老师呢将来帮助新朋友补补课还有呢刚刚跟老师身心双修的新学员们也补补课。老师呢将跟大家呢来普及国学义医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大智慧。我今天讲过的内容明天就不再重复了，明天会接着这个内容继续往下讲，也就是说一节课压一节课，你要是错过了今天这节课时那怎么办？有微信公众号的听众朋友还好说，随时想听 随时就能听得到。那你没有微信公众号的，那你错过了，也就错过了。那每一节课时都不一样，因为今天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那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老师是从哪儿学来的呀？那这个智慧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那是明天的节目。那后天的节目呢？那通过这个道理之后，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呢？哎，就是以此类推，一节课压一节课，课课内容都不一样。每期节目都是一个小时，那中间不接听任何听众朋友和学员打来的电话。我知道有很多学员想跟老师通个电话，哎，给老师送个祝福啊。我也知道有很多新朋友啊，想跟老师通个电话，哎，咨询一下自己身上的疾病，那如何跟我来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健康，收获幸福。那想给老师来通过电话呀来送祝福的老师啊，就心领了。老师经常说呀，你们呢能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学好，哎，能把这个智慧应用在生活当中，哎，能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瓦，你们能通过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真正的身心健康，这是对老师最好的感谢，也是送给老师最好的祝福。那对于有疑惑的那听众朋友，那大家别着急，我将集中啊一定的时间来多接听啊新朋友的电话，来争取呢让更多有疑惑的啊听众朋友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些疑惑的问题都解决掉。
2: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4: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2: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那就长话短说，走入今天的正式课题内容吧。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啊，那老师呢开始讲起。那刚开始讲这个智慧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听众群体是很少的。那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呢？老师是从哪儿学来的？老师为什么要普及这个智慧？那这是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课题内容。啊，首先，意义文化 啊，这几个字我们得清楚，哪个义啊？是有意义的义吗？讲义气的义吗？不是，那是哪个义啊？容易的义。那有人说，老师，这是一门非常让人容易理解的文化呀。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呢，连续关注几期之后，你会发现很有趣儿。那这个义啊，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哎，代表的是易经的易，易医文化。那这个医，哎，代表的不是西医，代表的是什么呀？中医。文化两个字，我想不用我说，大家都会写。我们听说过中医文化，但是呢，易医文化听过的人却很少。那有人说，老师，西医算是文化吗？不是。那西医是什么？是知识。那文化跟知识还有区别吗？那区别大了去了。那跟大家呢举个例子，你看，我们中国老百姓用的筷子，那这个筷子七寸六代表着什么呢？七情六欲。那这是知识吗？不是。文化。什么文化呢？你接着听。那筷子为什么不是一只啊？它是一双。那你一根筷子你夹不住东西的。那只有一双筷子它才能夹菜，它才能把你吃的饭送到口里的。那这一双筷子代表什么呢？哎，代表着阴阳。那《易经》这本书的说法，无外乎就阐述两个字的内容智慧。哪两个字的内容智慧呢？哎，但是这本书你要读懂了，你就会明白这样一句话：阴阳运动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我以前跟大家都举过例子，就说我们家的住房，那阳面是不是暖和，对吧？阴面呢，是不是凉爽？我们家盖房子为什么要坐北朝南呢？这叫正房，哎，左东右西，对吧？啊，前南后北，这叫正房。那这叫在子午线上盖的房子，所以你看你得的能量是阴阳平衡的能量。哎，当你感觉到热的时候，夏天我们到北屋去住；冬天感觉到冷的时候，我们到南屋去住。目的是啥？平衡阴阳的能量。那在住宅上平衡阴阳的能量，那在穿着上呢？哎，你天冷的加件厚衣服，天凉的衣服穿的薄一点，这是不是在平衡人体的阴阳能量啊？对吧？你看天冷了，我们知道喝点热水，那天热了你怎么不喝热水呢？这也是在寻求阴阳平衡，是这样吧？那这个课题呢，一会儿我会讲到，还是回归到筷子智慧这里来啊。你说筷子这一对儿，哎，它一阴一阳，哪个是阴哪个是阳呢？它没有特定的，你动的那根它就是阳。那可能一会儿我这根动，一会儿我那根动，那不管你哪根动，它不可能两根都动，两根都动是夹不起来菜的。哎，所以筷子这里蕴含着阴阳文化的智慧。所以阴阳文化，哎，它的全称叫阴阳学说文化。哎，它是一种文化，大家记住啊，它蕴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跟知识两种概念，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你看这筷子，

都是阳性的，哎，你不是阳性的，那基本上也能让它变成阳性的。为什么？因为你做所有的肉里边都得放什么？放花椒、大料、放姜、放桂皮、放料酒，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热性的，所以把你肉当中的寒性给它去掉了，最终这个肉也变成温性的了。所以叫什么？叫荤菜，对不对？哎，然后告诉你吃东西要把这个东西搭配合理的，拿起筷子要有选择性的去吃，目的干嘛？不就是给人体提供阴阳平衡的能量吗？是不是智慧？对吧？然后我们再看，那这个筷子可不是现在我们的老百姓用的那个方便筷子，那方便筷子那跟中国的筷子文化它不是一个概念。那筷子正常来讲是一头圆一头方，那方的在哪儿？在上面。那圆的在哪儿？在下边，对不对？那有人说，老师不是天圆地方吗？人的头是圆的，人的脚是方的，人的头跟天一样，人的脚跟地一样，没错。但你看我们人体之相啊，人体之相，你看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中间都是断开的，两个眼睛没有连在一起吧，两个耳朵也没有连到一起吧，两个鼻孔是不是也没有连到一起？那这叫什么相？这叫坤卦相，坤六断。所以读过易经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看是不是？这叫取类比相，叫智慧。为什么老师说一人之相就是宇宙之相、万物之相啊？人是个小宇宙，宇宙是个扩大的人。哎，所以你学会看宇宙了，就学会看人了；学会看人了，就学会看宇宙了。你看，这不是坤卦在上，坤是啥？是不是地？你再看下边，一个口，这是撑不开的。还有你的前阴和后阴，你能撑开吗？撑不开，这就是一横，这一个点儿代表着一横，中间不能断开。那这一横不能断开，你看这个卦象是什么卦象？这叫乾卦象，叫乾三连坤六断呐。你看总共是八个象吗？对上缺，坎中满，离中虚，那艮复晚，震养余。你看人，他的头是圆的为天，脚是方的他为地。但是在人的头上，人中以下是什么？哎，它是乾卦，人中以上是坤卦。这个加到一起读哪个卦？这个是周易里的了，易经里边没有，因为易经里边就八个卦象，那周易里头是64卦象，64卦象，这是周文王推演出来的，所以叫周易。所以你看你这个筷子，它这里所蕴含的智慧，蕴含的文化，我们作为中国老百姓是不是应该知道啊？要不然我们是不是有点愧对祖先啊？一有点毛病就去找西医吃西药。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才100多年呢，总共的发展历程才300多年，我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已经有7000-8000年的历史了，而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3000年，不说别的，就说《黄帝内经》这本书，那这本书成书在2500年以前，那它是由道医王冰所编写。

0: 真的是他编写的吗？不是，是他把几千年前我们历代先生所总结出来的智慧，哎，给他编辑成册，然后不敢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都是历代先生留下的智慧。那用谁的名字来命名呢？因为在那个年代，皇帝是最高的统领者，所以就命名为《黄帝内经》。为什么叫内经不叫外经呢？因为啊，看人是从外向里看。那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直连续关注我节目的，大家都应该知道，看人你看通过眼睛能了解到肝胆，通过鼻子能了解到肺和大肠，通过耳朵能了解到肾和膀胱，啊，通过你的口能了解到脾胃，哎，通过舌头我能了解到你心和小肠。那我记得那是在20多年前，啊，家师呢还没允许我那个出道。那时候家师啊，家里来了一位贵宾，领着一个患者，那求助家师帮忙。那个患者我记着，家是上海人，领他来的这个人是家师多年的一个老友。那这个患者家境非常好，那来第一时间呢，家师让我先去给客人沏杯茶。我记着家师呢当时微闭双目，然后用手指了一下座位让他俩坐下，然后跟我打了一个手势让我去沏茶。家师喝茶呢是很有讲究的，招待客人喝茶也是很有讲究的。家师喝茶呢是春绿啊，佳话。一般春天呢啊，他喝茶都喝像茉莉花这样的茶，等到夏天他喝什么？喝红茶。秋天他喝白茶，冬天他喝黑茶。一年四季每天呢上午9点到11点他都喝什么呢？喝黄茶。那这是啊，顺应天时阳五脏的大智慧，就是喝茶家师也离不开阳五脏的大智慧。咱别说吃饭了，等我把茶沏好拿回来了，家师眼睛睁开之后，我说那个徒弟你看一看他的耳朵。我一看耳朵黑而无泽，再看面色也是黑而无泽。家师说这个人的肾呢已经衰竭了。领他来的这位贵宾说了，你师父太高了，他就是肾功能衰竭，他刚刚透完息紧接着就来这儿了，在等待着肾源换肾，肾源一直没等到，看看师父这块有没有啥好的法子，能让他坚持到等到肾源。你看我的家师厉不厉害，观其耳就知道他的肾已经衰了。对，所以《黄帝内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让你学会观其外而知其内的一个书。所以叫内经啊。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有人说，老师有没有外经呢？哎，实际呀，《易经》这本书，它就是外经。它是站在原地向外看。那《易经》这本书是谁创的呢？先圣伏羲氏。啊，在陕西，有先圣伏羲氏的那个仰天俯地啊，创立八卦的八卦台，那是他创的。哎，仰天俯地，哎，观察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观察了多少年？哎，最终就观察出了《易经》这本书的八个符号。这八个符号代表着天地之间的八种象，这八种象当中蕴含着阴阳五行的能量。中间那个圆，哎，就是一个太极，哎，太极的八个方位，东南西北中，哎，这是主的。完，在它的旁边又有什么呢？打个简单比方，东南啊，正南啊，西南，对吧？哎，说正北、东北、西北、正西、西南。那最终，先生发现八个方位。你看，八个方位、八个象在不断的运转着，但它的运转的中心点是谁呀？哎，就是太阳和月亮。哎，所以你看，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绕着太阳跑。对吧？然后地球大，月亮小，月亮绕着地球跑，我们就能从太极八卦图当中了解到这个说法。刚才我说的那个这段话是从小学课本当中学到的内容，并不是说读了易经之后才知道的。但是实际易经这本智慧之学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不知而已。哎，不是而已。说这本书呢，就是站在原地向外看。那例如我现在站在那个 我老家这儿，向外看，我向内看能看出什么？什么也看不到，我只能看着我自己。所以我向外看才能看出西边是哪儿，东边

边是哪儿，北边是哪儿，南边是哪儿，对吧？那老师讲的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易经》和《黄帝内经》这两本书的智慧内容。那这两本书的智慧内容，实际打小哈，我就天天学，因为我的祖父是个郎中。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学院和大学，我的祖父也没有上过大学和学院，他是跟他的师傅学了近30多年才悬壶济世的，学了30多年，快40年了啊！我的祖父就跟我说呀，说我天资聪慧，他说不像一般的孩子，他说我在中医学上的成就，将来一定能超过他。我的祖父说呀，要想成大医者，不仅要有大爱，你还有大格局。什么大格局呢？对万事万物能理解领悟的大格局。他说，对万事万物能理解领悟的大格局，这从哪儿学呢？从《易经》这本书里学。所以当年我的祖父呢，让我呀，先别着急跟他学，望闻问切，诊病之道，也不要先跟他学，开方、辨证施治、治病之法。他说，将来你的成就一定要远远高于我，我只能告诉你按哪个方向去学，我呢？把我会的要全都教给你，但是将来你一定还要拜名师，因为呀，爷爷就这点能量，因为爷爷多大能量自己清楚。我的祖父对《易经》的智慧，在那个时候，他都没有我悟得透，所以我打小就对《易经》这本书的智慧理解领悟的。要超过常人，那祖父呢，让我先读《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本书你好好读读吧，让我。我一读，我发现它无外乎就是把《易经》的智慧拿进来了。向内求，《易经》呢是向外求，那把它结合到一起呢，就是天地人的一个大的整体观念了。但是，这个没有名师带，也不知道这个方向，那对与不对？当年祖父说：“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这是药王孙思邈所说所悟。我呢，在这方面一点经验没有，这希望将来呀，你呀能把这个智慧，悟透，将来呢在中医上能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丰功伟绩的大贡献。后来阴差阳错，我就没有去考入中医学院因为我的父母就不赞同我这个干中医这个行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祖父就清贫了一辈子，但比较受人尊重非常受人尊重所以我祖父，你看在近100岁去世的时候，那可以这么说当时整个周边呢的老百姓都来了，那接近上万人呢来为他送行。但我的祖父清贫一辈子，他给人治病不是为了求钱财，那是真真的发自内心的想怎么能把这个人病治好，跟挣不挣钱没有关系。

0: 啊，也没有收过任何人诊费，甚至有很多家庭困难的，给不起钱，那给不起钱那就不要了，因为这些药都自己采的，自己就辛苦点就行了。啊，不像现在这个中药，咱得花钱去进。那个年代，都自己去采药，所以大小的时候，我就整天跟爷爷在一起，满山遍野的到处找中药。那认知中药怎么采，怎么炮制，它有什么作用，怎么组方，那时候的技术打得特别好。后来阴差阳错，我的父母幸好也不让我干这个行，考上了一个西医院校。但是当我在西医院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主持人，我发现连我们的主任自己得高血压了，自己都常年累月的吃药。那是我实习的第一个科室啊，是心血管内科，他自己有高血压，他自己天天吃药。我说这不吃不行吗？主任，他说不吃就高，他自己天天吃那个硝苯地平。那个年代也没有啥好降压药。后来到另一个科实习的时候，另一科的主任得的是什么呀？肝纤维化。他知道这个病治不好，然后自己整天担惊受怕，后来最终自己发展成肝硬变了。正常别人肝硬变能活个三年五年的，他一年都没活上，因为他天天给别人治，他知道这个病治不好。实习了几个科室之后，最终给我分到外科，做了一个骨科的医生啊，在骨科救死扶伤。干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实在是不喜欢啊。虽然那工作很荣耀，那工资待遇也很好，那科里对我也很重视啊，周围的同事也很喜欢我，但是我认为人不能这么活下去，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啊理想去活。当时跟家里人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的母亲哭得都不行了，说你知不知道你穿这身衣服是别人梦寐以求想穿都穿不到的，你轻而易举的穿到了，你怎么就不懂珍惜呢？你这可是铁饭碗呢，这个铁饭碗我就不要了。然后我就开始啊拜师啊，经朋友介绍，当时认识了一个伤寒派的泰斗，叫张海忠老师。我跟他学了能有啊近五年吧。那赵老说呀，你天资过于聪慧，中医学的基础又好啊，我呢给你推荐一个世外高人，他是道医啊，他说你去找他，我给你写封信，他跟你应该有这方面缘分。随即我按照赵老的指示，拿着这封信啊，拜别了老师啊，这几年对我的教育之恩啊，那时候都得跪地磕头啊，拜别老师的时候跪地磕头，老师含着泪让我呀不要惦记他。实际到现在我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当年赵老离世的时候我没给他送终。赵老离世的时候应该是97岁。跟我的祖父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那赵老一生救人无数啊。号称红衣老人。医德呀医风啊都特别正。跟我的祖父差不多少，那治病救人从来呀不考虑去赚钱，就是想怎么能把这个病人给治好。所以那时候找他看病的病人那天天都是排队的。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接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亲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亲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在赵老的帮助下，我呢跟恩师结缘，恩师拿到赵老的这封信就说呀：“哎，我一直在等你，这是我们前世的师徒缘分。”在恩师这里行凡拜九叩，拜师之礼，那之后，然后就跟恩师开始真正的来修意义文化的智慧了。恩师说呀，那个意义文化的智慧是他呢独创的。实际过去古中医，恩师说没有一个不把易经的智慧跟中医融到一起的，没有一个啊，无论是药王孙思邈，还是医圣张仲景，还是神医扁鹊，他们都把易经的智慧融入到中医当中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西方医学呢进入中国之后，哎，中医学这块啊，因为过于保守，那、啊、叫穿男不穿女，啊，内不穿外，哎，每个人呢都保留自己的小秘方。他说呢，我一直啊也想再找一个传人，希望能把这个智慧，哎，学好之后，给他传承出去。所以家师呢，就开始教我。那在家师身边一学就是5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除了打小所学的易经智慧和黄帝内经的智慧，家师呢又把道德经的智慧呢给它融入到这里来了。家师说啊，天地当中有五德呀，仁义礼智信呐，这五德之气呢，哎，仁德生于春，那礼德生于夏，义德生于秋，哎，智德生于冬， 而一年四季则生于心。其这个五德叫什么呢？也叫五性之气啊，五性之气。为什么我出土这么快呢？哎，恩师说了，因为你打小啊所修的易经智慧，黄帝内经的智慧修得特别夯实，再加上你天资聪慧过人，在我这里呢啊，我给你进一步的点拨，再加上你把道德经的智慧给它融入进来，三者合一，这样你就能把意义文化的智慧理解领悟的更透了。那学这样的一个智慧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那就是为了了解天地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这么一个事儿吗？可不是。你要是说单纯了解天地之间万事万物变化的这么一个事儿，那你不用学别的书籍，就一本书就够了。哪本书啊？易经跟周易哈，那个多少有一些差别。那易经这本书呢，它里边就有八个符号，但是周易这本书当中有64。那易经这本书呢，它的始作者是伏羲，等到周易这本书呢，哎，是周文王在易经这八个符号基础上推演出的64个符号。哎，这64个符号也是我们所有的人一生当中要遇到的64类问题。哎，这64个符号呢，后来有的科学家发现了，它跟人体的64个基因码一致。那这是巧合吗？不是，这就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智慧的一个体现。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说的，你看人的头为啥是圆的，脚是方的，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这是巧合吗？那一年有12个月，人体有12条经络，这也是巧合啊。天体有28星宿，那女同志怀孕280天，这也是巧合吗？那一年有24个节气，人体脊柱有24节，这也是巧合吗？那天有阴阳的能量，有5行之气，人有5脏，也有阴阳这2种能量，它是巧合吗？不是。哎，人得天地之气而生，色受之法而成。天地之气对人是偏爱的，对人的这种偏爱是人得天地之气全，物得天地之气偏啊。所以你要想了解宇宙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就读周易这本书就足够了，足够足够的了。那老师为什么没有说单纯去讲周易那这本哲学智慧的内容呢？老师也讲过啊，周易这本智慧之学啊，在企业管理当中的应用啊，还有在夫妻相处当中的应用，我都讲过的呀。那只有我把中医跟周易的智慧融合到一起了，然后称之为意义文化的智慧。因为你单纯易的智慧有点空，有点悬，没有接地气的东西。但是你要是把易的智慧跟道德经的智慧跟中医学的智慧融为一体呢，它不空，它落地。它把这个智慧呢应用在医学当中，能让中医学变得呀更有灵魂了。那无论是诊病，无论是养生，无论是调治疾病，还是预测疾病，它的整个准确率、效果率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当年跟家师修国学易文化智慧只修了5年的时间， 在这五年的过程当中，家师不仅让我明白了修国学艺文化智慧的目的

0: 也让我真正的懂得了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实际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就是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理，什么理？就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理。啊，那通过这个理，那能让我们人类获得什么呢？那这是下节课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主体内容智慧。所以下节课所有的学员们需要补课的，你千万别错过，千千万万别错过，因为老师就是为了给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补课。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想学会大医独特的养生调病的大智慧，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人之法，我们必须要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这个医理给他学会理解领悟透彻。哎，那这个医理是怎么来的？那今天这节课大家是不是明白了？那实际呢对于意义文化的起源，一个小时正常来讲的是讲不透的，但是因为这个课时啊比较紧张啊，课时比较紧张，这个所以呢老师呢尽量的啊就是把里边的精华内容跟大家呢做一阐述。你就记住，意义文化智慧它是有渊源的，哎，它是我们中国五千年先圣留给我们的智慧结晶，哎，它不是封建迷信，它是智慧之学，千万不要用科学的啊那个说法来讲我们中国先圣留给我们的这些智慧内容。哎，千万不要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历代先圣给我们留下的圣典智慧内容，因为智慧、哲学、文化、科学，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内容。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不懂，给它当成封建迷信。那会让我们中国历代先生啊死不瞑目的。那时间关系，今天这节课时呢我跟大家呢就分享这么多。那课后大家要把今天学过内容的笔记反复的再看一看，勿忧。明天呢这些课题的内容我就不讲了。明天课题的中心内容就是跟大家分享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让我们明白的一个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我们学习它、理解它、领悟它，对我们人类又有哪些益处呢？好，下节课我们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17-082 400-717-082 400-717-08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

0: 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4: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5: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5: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2: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5: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2: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5: 2号，寻访乡村觅心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2: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5: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2: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5: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2: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5: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2: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5: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2: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0: 开心听新闻，
1: 还开心听新闻了。
0: 这不新闻二人转的这个国庆特别节目吗？
1: 是是是，
0: 他这叫声动海河情，浸晕天津味儿。
1: 这是咱们总的名称，总的这个特办节目的这个主题。
0: 哦，那应该先报什么？声动海河情。
1: 哎，京韵天津味儿。
0: 开心听新闻。
1: 不对，后面还有了。
0: 还有。
1: 咱今天一号主题。
0: 啊，好，声动海河情。
1: 啊，怎么又来一遍呢？
0: 这后边还有咱主题吗？
1: 咱主题是家国同庆日。
0: 啊。
1: 然后是河海金韵情。
0: 重来啊，重来。一上来先说这十个字儿，对不对？
1: 对。
0: 后边再说这十个字儿，
1: 是
0: 吧？好，声动海河情，
1: 金韵天津味儿，
0: 家国同庆日，
1: 河海金韵情，
0: 开心听新闻。
1: 怎么又回来了？
0: 这不是，今天是新闻二人转节目组为大家带来我们十一第一天的特别节目。
1: 哎，对对对。不过你看我们这个专题的名字多好啊，
0: 家国同庆日，河海金韵情。
1: 真好。
0: 为什么呢？今天是十月一号。也是我们十一假期第一天。
1: 对，
0: 也是我们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声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这个国庆特办节目第一天的日子。
1: 是是是
0: 啊。
1: 所以在这儿呢，咱们也是这个喜迎国庆哈。
0: 哎，
1: 咱们祝大家节日快乐。
0: 祝大家
1: 啊，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啊，
0: 阖家安康，
1: 万事顺遂，
0: 笑口常开。
1: 好行了，
0: 吃好喝。
1: 行了，好了好了，行了，玩得开心啊。
0: 哎，玩得开心，逛得开心，溜得开心，吃得开心，
1: 聊得开心，
0: 聊得开心。
1: 嗯，
0: 还有什么？
1: 对，行了，开个
0: 睡得开心，
1: 睡得行了，睡得开心也挺好的，补补觉嘛。
0: 蹲得开心，
1: 别了，
0: 出去玩没座的时候得蹲蹲，
1: 这么个蹲啊。
0: 哎，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给我们呢这个发来您对于所有身边亲友的祝福。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将会为大家送上节日的祝福。
1: 对，
0: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特别节目为您身边的好友家人送去祝福。
1: 没错哈。我们的这个直播呢是从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
0: 对，
1: 然后第二时段呢是从11点钟到12点钟，下午呢我们是3点钟到4点钟和5点钟到6点钟进行重播。
0: 哎，上午呢我们是9点到10点。
1: 嗯，
0: 中间啊我们夹击岳奇峰岳老师啊，我们簇拥着岳老师，岳老师呢在10点到11点，给大家送上天地智慧、宇宙奥秘。
1: 嗯，多厉害
0: 啊！
1: 对对对，
0: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跟我们交流互动。
1: 哦，大伙儿都已经到了
0: 啊，都到位了哈。
1: 嗯，
0: 这个猴哥说三位都在了吧，祝以节日加班的问候。
1: 祝以，
0: 谢谢。哈，
1: 好，谢谢。
0: 蓝青大哥说谢谢您们节日不休息，三位老师还为我们直播节目，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对对对，
0: 也是我们新闻广播的一个优良传统。
1: 是是，我们到了这个国庆啊春节都会做这个特办节目啊。
0: 春节呢我们是第一天，国庆呢我们也是第一天。
1: 挺好，大家也都习惯了。
0: 我们这个安排啊应该是按照这个节目的受欢迎程度倒着来的。
1: 对，我们等等吧。
0: 啊，对，我们可能是排在第一天，越受欢迎的越往后，明天的就受欢迎，后天的更受欢迎。
1: 哎呦呵，
0: 大后天，大大后天，
1: 看船底，船底确实。
0: 哎，看船底。哎，感谢慧儿姨，您也国庆快乐啊！感谢我们博士从这个大洋彼岸送来我们的国庆祝福。
1: 好，
0: 欢迎明宇小哥啊，欢迎大轩轩。大轩轩说呢，国庆的倒数第二天，国庆的倒数第二天是国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吧？
1: 是几号？六号吗？六号吗？
0: 嗯，
1: 六号。
0: 他说是我的生日。
1: 哦
0: 哦，我能先舔着脸且厚着脸。你到底是舔是厚啊？
1: 不知道呢。
0: 啊，他说要个祝福嘛，没问题。
1: 六号是你的生日哈。
0: 10月6号是孙轩的生日。
1: 嗯，
0: 在这里我们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小伙子，也希望啊，在你这是哪年呀？他多大了？
0: 他有还真不知道
1: 呀，三十几，
0: 可能也就二十多岁，
1: 有三十，反正在你今年啊，
0: 哦、
1: 争取就
0: 他的年龄应该是二十多岁。不、啊、是我那次我看他面相，我觉得，哎呀，看面相。行吧，就当二十多岁。
1: 行吧，啊，希望你早日脱单，好吗？
0: 哦，
1: 行不行？
0: 哦、还没有对象了，现在。
1: 对呀。
0: 看出来了，倍儿闲，天天。
1: 行不行？
0: 哎，
1: 姐姐祝福你一个实惠点儿的。
0: 好，
1: 嗯，
0: 我们有一位听友啊，特逗啊，在我们的粉丝群一群说呢，我这个祝三位老师国庆节快乐啊。
1: 嗯，
0: 向听友们致以节日的祝福，祝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好，谁铁
0: 花
1: 来了？
0: 可开眼了，咱新闻台原来十一点以前也有节目，一直有，一直有啊，早起七点到八点就有，叫没改名吧？没改，没改。恒是就是没记错的话是909早新闻。
1: 对。
0: 哎，那后边有公仆走进直播间。
1: 对，没错。
0: 在后边有观点。
1: 观点
0: 啊，在后边就是岳老师了。
1: 嗯，
0: 岳老师完了以后，
1: 啊、
0: 他完了是咱。
1: 没有没有，那个观点嘛，不是观点，是法治。现在、
0: 啊、
1: 现在是法治。
0: 哦，
1: 怎么会是观点呢？
0: 哦，观点。
1: 早晨。
0: 哦，观点现在不在上午时段了，你看看。哎呀，我这个
1: 假新
0: 闻广播的人呢？
1: 你可要了命
0: 啊！假新闻广播人啊，感谢严鹏啊，也祝您节日快乐。半兽人说：“大老师，我今天不值班，你说气不气人？”中秋假期，我看了《欢迎来龙餐馆》，感受到了和平、亲情、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的重要。
1: 哎呀，行。
0: 他说：“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稳定发展，
1: 好，
0: 护佑百姓。”恬然自得的生活，
1: 我发现啊，他这个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特别有人情味儿了。
0: 嗯，现在人大于兽了。
1: 哎，不错啊，有进步了。
0: 好，好，好。
1: 嗯，
0: 跟谁看的？
1: 哎，
0: 这个、
1: 你管那么多呢？你管那么多呢？
0: 嗯，得看看。欢迎小翠儿，也祝您节日快乐、
1: 嗯、
0: 啊！博士说，今天距离除夕还有127天。
1: 哎，行了，你快歇会儿吧、啊。
0: 哎呦，真的是挺快的。
1: 嗯，
0: 还有127天，
1: 对，
0: 4个月。
1: 要不说咱得赶紧拍那台历了呢。
0: 你别刚，你跟我说没有用。刚才他在说，你跟他说。
1: 不是不换懒话吗？你看看，这马上这都过除夕了。
0: 嗯，再这样的雨风再下去，树叶子就更黄了。真的，
1: 我现在想，咱要去宁河，我就想咱穿棉袄吧得。
0: 肯定，人家那个援交的去，人家比咱
1: 是。我就是那天想了，我觉得咱是不是得穿那个，穿点小小。
0: 得穿厚的。
1: 厚的。
0: 反正你们暖气的那种
1: 的
0: 那种就是薄的呀。
1: 肯定不行。
0: 你我跟您说是这样。
1: 我那天想这事儿了。
0: 一天当中啊，就是现在都不行，再早点。然后再就是再晚点快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这两头的天光是比较好的。
1: 可是那时候凉啊。
0: 对，你要中午头呢，肯定暖和。但中午头有一个大问题，中午头就是嘛呢，就是这光线不行。
1: 那照那个人可能就是容易曝光、
0: 啊，对，
1: 撕了。
0: 对，
1: 嗯，
0: 你想办法吧，你去给呼吁呼吁。
1: 那你要是想一早或者一晚的话、
0: 嗯，你还得有路程。
1: 不行，你早上起来，那你就得，你要早
0: 4点出发。一个多小时到了宁河吗？
1: 得一个多，一个大，
0: 一个多，对吧？
1: 嗯，得多。
0: 你4点多你到那不行，你3点就得去。你5点到那儿，你2个小时化妆，你7点开始拍。
1: 哎呀！
0: 而且他们去了以后还，
1: 那我这宿睡不了觉了。
0: 哎呦，你睡嘛？你在地里趴着吧。而且你到了现场，人家摄影师还得找景，还得去找光，而且那个摄影光和咱摄像的光还不一样。
1: 那这样吧，回来不行啊，咱头天先住哪儿都。
0: 其实一天不行，所有主持人都得在那儿住一礼拜。
1: 因为嘛呢？你看你，
0: 啊、
1: 像你病的，
0: 行，
1: 咱俩也不管这事儿，行。
0: 对呀、啊，就跟着走吧，说让哪儿拍就哪儿拍。啊，感谢淑萍姐，也祝您和家人国庆快乐哈。福珠说，
1: 嗯，
0: 国庆佳节啊，
1: 嗯，
0: 祝我哥我嫂子，
1: 嗯，
0: 结婚50周年。嗯，

0: 金婚快乐。
1: 哎呦，真是哈，哎呀，幸福一家人呀。
0: 我们也给老大哥，
1: 和大嫂，
0: 老大嫂，
1: 叫老大嫂呢。
0: 啊，那个祝福，哎，
1: 祝福，
0: 祝愿下一个金婚纪念日，你们继续幸福安康。
1: 好，
0: 啊，闪白说，你们还在岗，我们都在家歇着了，你们辛苦了，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1: 就说是呢，这是应该做的。这谁呀？还有。白玉阿姨也来了
0: 啊！谢谢您。或者一说观点，现在大老师挪早上六点了，是最早一
1: 点。慧儿爷，这事儿咱不瞄了啊，不说了，不说了，过。
0: 哎呀，多好一节目，六点了。
1: 早晨六点有人听，你敢说拍照都早上起来那时间好？
0: 对，新闻广播的节目几点都有人听，
1: 对不对
0: ？
1: 那肯定是。
0: 哎，欢迎小朵啊，也祝你国庆快乐。大道说了，我来报道了，祝大家国庆快乐，也祝祖国繁荣昌盛。
1: 好，
0: 也祝你节日快乐。
1: 好，
0: 桃罐头说，我们三口已经出发了啊，去
1: 这么早
0: 去东北买猴的路上。这个我提醒你个事儿啊，
1: 怎么了？
0: 就是到东北旅游，东北有些地方菜量还是比较大，建议你点菜之前，你先站那儿，站在那儿看看其他点完的朋友，他那个盘子那个份儿和量，
1: 先看看食物。
0: 对，妹妹别点多了，可能咱想哎样都尝一点儿，你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多换几家馆子。到每个馆子就点他最拿手的一到两个菜，可能你们都吃不了。小孩本身吃的也少，
1: 确实
0: 吧啊。我妹夫又是一个特别板正的地道的 old school 的天津人，不行的话，我妹夫得打包啊，左打包右打包。
1: 饭盒带好了吗？不行，带点饭盒，
0: 铝的
1: 啊，带点饭盒。
0: 哦，博士给我们发景了
1: 哟。
0: 哎呦，
1: 济州山顶现在那么好了，
0: 州山顶哈，
1: 这天不错呀。
0: 哎呦，看看，哎呀，这个啊，我跟您说啊，博士，我告诉你，你这个你要到青海，到甘肃，这样的景有的是，
1: 随手一拍就是。
0: 真的啊，有的是。这谁？这是你？怎么的？你上那儿投降去了？
1: 这是他，
0: 是他
1: 哟。
0: 哎呀，这姿势不好啊，这姿势你应该带一面五星红旗去。
1: 太对了，
0: 知道吗？带一面五星红旗去，带一个新闻二人转，以后你们各地的到各地旅游，你们带新闻二人转旗，我回来我做100把发给你们。
1: 朋友们真行，
0: 你们走到每一个角落都拍新闻二人转，到此一游。
1: 好，你 P 上图不就完了吗？还带旗子去。
0: 然后呢，我给你们发收音机，里边呢是 USB， 存的是新闻二人转经典的节目。你们就在当地，就不带走啊，咱不带走，
1: 就撇那，
0: 咱就撇那，一直放到没电为止，就什么呢？声音就打卡，
1: 你打卡，再过没几个月就哎
0: 呀，没电了。博士说今年在蓟县大峡谷了，确实像济州，
1: 太像了。
0: 圈圈说了，这几天的特别节目只能听不到一小时，
1: 为什么呢？
0: 他一会儿也要到岗为大家服务。
1: 哎呦，辛苦了。
0: 他说，大老师，今天你的视频号歇班吗？会更新吗？不歇班啊，照更不误。我会早早的早更。
1: 他一直更着呢。
0: 他问丹姐过节去哪儿玩。
1: 我现在还没想好呢，
0: 因为黑蛋老师明天还有工作。
1: 对，
0: 明天还有工作。
1: 是，
0: 然后明天是外面，你是外面。
1: 对，外面
0: 也是去宁河。
1: 对，明儿去宁河。
0: 哎呦，
1: 明儿也是一大早，我先给你趟道去，我看这车得多长时间。咱就想好了几点化妆。
0: 明天你们会堵啊，因为今天我这个来的路上啊，我发现车流量这会儿还是比较少，但是我估计2号就出去的就多了。
1: 是吗？
0: 今天有的是在家先聚会。
1: 还真是，
0: 完了以后吃完饭了以后再
1: 还真是。
0: 看
1: 吧，看
0: 看吧，你多穿点。
1: 行，好嘞。
0: 这嗓子还没好利
1: 索。胳膊
0: 二郎神，
1: 二郎
0: 又写诗了。
1: 来吧，题目叫嘛呀？
0: 今天还是1、2、3、4、5、6、7、8，哎，8，7律。
1: 这题目叫啊

0: 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1: 哎，不挺，下去下去。
2: 哎，别呼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1: 我挺二人转。
0: 那我们也会。
2: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0: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2: 家家办的、
1: 哎、这会儿，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2: 转
0: 转。转我们也能转，
2: 能转，
0: 转起来，
2: 转起来，转起来，
1: 哎，行了，别转了，别转了，
0: 大哥，
1: 心忙二烂，
0: 再转我都要吐了，
2: 我实在转不了了。
1: 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2: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的那个？
1: 哎，
2: 我们不会。
1: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呢。
0: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1: 嗯，好。
3: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3: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4: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的这个互动微信啊。Peggy 说了，开场曲选的很好，这是黑丹老师选的，
1: 行吗？
0: 哎，我也觉得挺好，
1: 符合节日气氛。
2: 谁唱的？
1: 周深吗？
0: 周深，对对对。SDL 说，祝二位老师国庆快乐，
1: 哎，
0: 我来报道，欢迎您哈。也欢迎魏大哥啊，魏大哥说今天去亲戚家，准备一起听特别节目。
1: 好，
0: 您看看我今天这鼻音，不能给亲戚们带来这个最好的状态。
1: 没事儿，
0: 失礼了啊。
1: 嗯，我们这也算是最真诚的祝福了啊。
0: 失礼了，
1: 嗯，
0: 我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您就告诉他，就我一说话的时候，你看像现在我一说话，鼻炎嘛。啊，声音比较重，亲戚要说哟，这怎么了？你说，哎，他们相声广播啊，怎么？
1: 你就告诉小涛。
0: 哎，等到要是黑丹老师说话，特别好，这新闻广播怎么？
1: 今儿状态也不行
0: 啊，
1: 这嗓子也不行。
0: 这两天他太累，
1: 一个是鼻子没在家，一个是嗓子没在家，这俩凑一块儿。
0: 我们这五官都不在。啊，感谢谭月君啊，谭先生说祝大家国庆快乐，也同样祝您和家人国庆快乐。
1: 哎呦，今儿这个微信祝福还真是不少。
0: 陕北是，这是今天早晨八点啊，在王串厂公园拍的，月亮还没下去了。XF 说了，祝大伙儿节日快乐，七天哪也不去，人太多，天津人就在家里过。
1: 好，
0: 也别呀，天津人都在家里过，
1: 咱也出去看看行吗？
0: 1000多万人，咱能给国家文旅和咱天津文旅做不少贡献。
1: 就说是呢，
0: 是吧？哈，说希望你们明年节目多增加点板块。
1: 嘛呢？
0: 午夜惊悚。
1: 好嘛。
0: 天津怀旧。
1: 坏。
0: 天津美味。
1: 哎，这倒行。
0: 奇观，您了是想看艺林了吧？
1: 咱挺有年代感的感觉。
0: 啊，那要不您买点艺林吧？咱上旧书摊弄点艺林，那里边都有。
1: 午夜惊悚，这
0: 午夜惊悚，
1: 哎呦，
0: 那还有嘛惊悚的呢？那这样吧，晚上我给你开当专栏 AI 个张天老师，天天晚上给你播。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小平说：“祝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好，
0: 祝老师们国庆快乐，也祝您国庆快乐。
1: 谢谢
0: 哈。小梦说了，很开心长假第一天能有咱们节目陪伴，
1: 太好了，
0: 祝大家节日愉快。
1: 是是是。
0: 今天啊，我要先身说法。
1: 怎么干嘛呀？
0: 啊，先身说法，这个给大伙提个醒，节假日出行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
1: 这肯定的。
0: 这个

0: 黑蛋老师静姐给我作证。
1: 嗯，
0: 我今天早晨啊，
1: 嗯、
0: 我出发来上班。
1: 嗯，
0: 我那辆车油车呀，
1: 嗯，
0: 打不着火，电瓶亏电了。
1: 你看看多多，
0: 我第一时间啊，我临危不乱。啊，
1: 你
0: 我临危不乱，
1: 哎、
0: 我气定神闲。我气
1: 行了行了，你那气现在拍出来了吗？先憋会儿啊，
0: 等会儿啊，
1: 嗯、
0: 等会儿，哎，等会儿相声一出来，我就给你气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试两下，赶紧掏出手机给黑蛋同志拨打电话。
1: 对，
0: 我开始不俗，我说怎么来，
1: 不俗你先，又呵
0: 啊，我说我现在上楼求这个家属的车钥匙，我换一辆车。我说一旦是吧，我这个滑行时间太长，飞机。塔台不允许我起飞降落啊，或者什么的。我说你要做好应急预案，
1: 好嘛，
0: 我都这都安排好了。
1: 嗯，他指点的。
0: 所幸啊，这叫什么呢？无惊也无险。
1: 好在什么呢？这个出门的时间啊，打了提前量。
0: 对。
1: 二一个呢，家里还有一辆备用车。
0: 对，
1: 嗯，
0: 对，这个呢，确实是我始料未及的。
1: 哎呦，你这个气又实，哎呦，
0: 我真是始料未及。我昨儿还开着好好的。我昨儿开的文儿，
1: 哎呀，我怀疑啊，就你这车，你知道吗？
0: 可能也没在家。
1: 不是，鞋帮他知道，他知道今天从这开始洗，
0: 他
1: 得到八号才好呢。
0: 我那个车呀，他那个电瓶亏电啊，是你踩着它摁启动不是吗？他那个两个那个转向灯就哒哒哒哒闪，
1: 嗯，
0: 然后电瓶的那个标就在屏上当当就那么
1: 哦
0: 飘。我一看我就给打电话，打第一个电话，哎，这大姐没接，她可能当时呢忙活王凤山他们了，啊，忙活相声段子了。后来给我打过来，我说我怎么的，我车没电了，我现在上楼求钥匙。
1: 对，
0: 我说一会儿一旦怎么点，哎，我从容不熟啊，
1: 你哎，
0: 运
1: 筹
0: 啊，
1: 你马上要迟到了，自己给自己贴近，还
0: 运筹帷幄，
1: 哎呦，
0: 哎，从容不俗，运筹帷幄啊，我高瞻远瞩。
1: 你行了，你快点，
0: 我胸有成竹。
1: 你不用了，你不用弄了，你现在赶紧，你马钱呢？
0: 马钱行，
1: 你马钱吧。
0: 这个就给各位提个醒，哪怕前一天开过的车，如果转天有重要的事儿，但是这种情况突发情况确实难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
0: 但是你要出行的话，你胎压呀，对不对？
1: 就如果自驾的话，
0: 啊，
1: 还是要做好准备。
0: 防冻液，
1: 啊，
0: 是不是？油。
1: 那肯定得加满啊！对呀，
0: 啊，
1: 就是你提前。一般情况下，自驾前应该是。
0: 开水壶，
1: 哎，我这说怎么发现你那越说越远呢？
0: 反正就是都得弄齐了。还有孩子出行的，
1: 嗯，
0: 买点什么，买点那个，弄点那个大饮料瓶子，没开玩笑。有的时候你堵在路上，你没地儿去上厕所，你找不着厕所，孩子
1: 就是小朋友吧，根据实际情况，对吧？我觉得就是
0: 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1: 男孩家那个行，女孩人家都得准备其他的，
0: 哦，
1: 别瞎指挥。
0: 哦，那我光知道男孩啊。我确实，你看我这信息对吧？但是也是以我个人的今天的这个经历吧，突发状况给大伙儿这个提个醒。
1: 对对对，这确实
0: 啊，一定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1: 就是打提前量，别瞎点儿啊。
0: 对，提前量啊。
1: 嗯。
0: 好，我们继续念微信。哎呀，全电台十一值班，完了还直播俩小时，完了还坑坑念微信，真的。
1: 你以为
0: 咱俩没有今天，可能没有别人了。
1: 哎，你们也可以听听啊，你们现在转一下，看看他们都在干嘛。
0: 谁呀？转谁呀？
1: 转其他的频率，听听他们都干嘛呢？正。
0: 哎呀，你现在这么耐挑丝。
1: 不是，咱学习学习嘛，看看其他们在干嘛呢。
0: 哎，你看朋友们，我们听友啊，五行八座三教七，
1: 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三教七流，七流没有九流。
1: 说
0: 三教一流行吗？哎，我们一位朋友他叫及时雨，他就是干这个汽车这个抢险的。
1: 嗯，你快把人电话记好了。
0: 他说我正在为车辆保驾护航了，你看看。
1: 我没看见车呀。
0: 哎，这怎么是个狗啊？
1: 那嘛车没看见呢。
0: 啊，对呀，这是哪儿啊？他这是什么部位啊？
1: 这是不是车后面？
0: 对。
1: 车后面。
0: 对。
1: 是吧？

0: 啊，
1: 是
0: 车后面还是车前？说车前面，我也看。
1: 哎、行了，不重要，证明人家在忙。
0: 嗯，还有个小狗。
1: 我下班、
0: 嗯，
1: 我走的时候，
0: 嗯，
1: 八里台桥上有一辆车出现故障，
0: 又堵了。
1: 消防和这个抢险力量
0: 都来了，
1: 用吊车给他再吊走。我估计可能是故障比较严重，嗯，所以说大伙儿一定啊，假期出行一定要对爱车做好这个提前的了解和体检。
0: 这倒是
1: 啊、
0: 哦，
1: 像及时雨这个朋友，
0: 嗯、
1: 你看我确实应该记他电话。但是咱微信平台就显示前面187267，
0: 没有他那个，哎，我看照片上有吗？照
1: 片也没有，
0: 底下那照片，
1: 他没有，
0: 没有。
1: 人多好，人都不给自己做广告。
0: 你看看，
1: 小白老师说：“三位老师好，你们国庆假期还坚守岗位，为我们带来欢声笑语，辛苦了。
0: 嗯、好，
1: 我准备出发去朋友家玩，趁假期大家小聚一下。
0: 太棒了，
1: 聚会挺好、
0: 嗯、
1: 啊。但是呢，尽量就是说，能不喝酒不喝酒，能少喝酒
0: 少酌一下可以啊，
1: 哎、小酌怡情、嗯、啊。大齐这是在哪儿啊？这个也不认识啊，
0: 哎、
1: 这景挺美的哈，你们法骂都是景美。”振轩说呀，
0: 嗯，
1: 1972年的国庆节，
0: 嗯，
1: 我跟老伴儿在农村举行的婚礼，
0: 哦、嗯，
1: 到今天已经是54年了，
0: 还真是，
1: 真应了那句老话，
0: 嗯，
1: 弹指一挥间。现在，
0: 嗯，
1: 我跟老伴儿身体很好，
0: 太好了，
1: 孩子们也很孝顺，
0: 嗯，
1: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广大群友家人们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0: 哎呀。我们都特别羡慕您啊，真是的。
1: 一个是羡慕，
0: 嗯，
1: 再一个是什么？
0: 嗯，
1: 老爷子，
0: 嗯，
1: 54年的光阴岁月，
0: 嗯，
1: 您老人家和我们这个您的老伴儿，我们的这个老奶奶是吧？
0: 阿姨，
1: 嗯，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历史变迁。
0: 对，
1: 弹指一挥间，我们的祖国发展日新月异，
0: 嗯，
1: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蒸蒸日上，芝麻开花节节高。
0: 是，
1: 应该说您们这代人是幸福的，
0: 幸福的，
1: 对不对？
0: 啊，看着祖国一天一天的更加的强大，
1: 同样，
0: 人民生活幸福。
1: 对，您们也是辛苦的。看这意思，当年您结婚的时候也应该是20岁左右，那应该是50几年生人，是吧？
0: 差不多
1: 啊、
0: 嗯。
1: 建国以后的这些年沧桑变化，您老都见证了。所以您说一句“祖国繁荣昌盛”，会比我们年轻人更有深意。多好啊！
0: 哎呀，真是哈，
1: 真感慨哈，54年，金婚。哎呀，
0: 这金婚的还阵阵的，
1: 这是阵金，
0: 对吧？
1: 嗯，
0: 啊、
1: 真金不怕火炼了，
0: 可不。
1: 哎呀，我看看啊，还有谁发来互动？这是闪白，哦，你看人家家长多讲礼貌，
0: 对，
1: 带小男孩出来就带个饮料瓶，不让孩子随地大小便，这做的特别好、
0: 嗯、
1: 啊。
0: 王姐在河边溜达了，天津之眼这儿。今天多溜会儿，
1: 嗯，
0: 中午也不用做饭，今儿啊，昨天做的打卤面，
1: 嗯，
0: 早上出来的时候呢，提前啊把这耳机都准备好，
1: 谢谢您。
0: 你看，边溜边听广播，
1: 谢谢。
0: 嗯、
1: 五月的艾草发来了语音，
0: 来听听，
1: 我们一起听一听。
2: 祝黑山和大卫十一快乐，也祝所有的听友十一快乐。
1: 谢谢您，
0: 谢谢
1: 姐姐，也祝您节日快乐。
0: 这声音多好听啊！
1: 不，太好听了，
0: 真是。
1: 这是哪儿？这中央台退休的？
0: 应该咱老前辈吧？
1: 老前辈、
0: 啊，
1: 嗯。这个再来看闪白哦，这就是这图片解释了。
0: 哦哦哦、
1: 好嘞
0: 。
1: 我们啊，特别节目啊，
0: 嗯，
1: 领导有要求，要丰富多彩。
0: 对，
1: 开场有歌，
0: 嗯，
1: 刚才是互动，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文艺节目，因为昨天有一位朋友说，你们能报报节目单吗？我们就是，其实咱节目啊，我们一特办，老百姓就希望我们念互动微信，
0: 主要互动多，
1: 跟我们互动聊聊天，
0: 对，
1: 逗逗贫，就是喜欢这个。你说我们要连从头到尾方歌也不说几句话是吧，就光报个幕，下面请欣赏谁谁带来歌曲，那您听我们新闻广播，听我们节目，
0: 那就还不如不直播，那就咱录播得了。你要那样的话，
1: 我挺拥护的。

0: 躲咱，你去呼吁呼吁。童森那天也跟我说，也有同样想法。
1: 童森一见火就把童森给卖出来。
0: 不是我也是，我在先站出来，我也拥护。啊，我也拥护。
1: 那行啊，那你俩干脆报了吧，一个三，一个四，行吗？
0: 朕还难不倒我们，
1: 行吗？
0: 真的要录播的话，好吗？我录四个小时玩是，他录三个小时讲科普，
1: 哎，
0: 人家从原子弹一个原子结构讲起，三个小时原子。
1: 那个主任。主任听见了哈，咱这样，咱这个这假期就这么定，去去吧，咱今年咱春节吧，交给他俩，
0: 哎，
1: 行吗？
0: 主任听没听见我不知道啊，他改不改我不知道。你这派头，你是副总裁啊？
1: 走，我这个你们俩这么跃跃欲试，咱不得给啊，给大伙儿那个对吧？你们有心愿，咱就得让帮助群众。
0: 不是，咱们的。从十月一开始，新闻广播归你分管了。
1: 走，我这不是帮着你吗？你不自己有这想法吗？
0: 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节目
1: 啊。
0: 我们今天主题叫“家国同庆日”，
1: 对，
0: 这五个字是我们主任这赐名。啊，原来我写的是“普天同庆日”，主任改的更好，小家。和大家，
1: 哎，
0: 对吧？有家才有
1: 国，
0: 家好国才好。
1: 哎，这确实，
0: 国强家财，家。
1: 行了。
0: 后边五个字呢，是我起的名，
1: 嗯，
0: 河海锦韵情，因为，我觉得晋派文化的内涵太丰富了，
1: 嗯，
0: 而且天津独有的这个文化，
1: 对，
0: 也造就了天津独有的文脉，也孕育出了咱们的这个河海锦韵。
1: 河海
0: 形成了河海金韵、嗯、所以说你要说天津最有名的什么，除了美食，除了我们的洋楼，除了我们的这些这个漕运文化啊，黄会文化，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妈祖文化，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咱们天津的戏曲曲艺文化。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这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1: 而且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天津、嗯、必须要打卡的是
0: 大卡新闻二人转。
1: 你怎么
0: 啊？然后呢，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哎、相声小段。
1: 哎呀，这跟新闻二人转有嘛关系、嗯、你相声小
0: 段。你比如说
1: 妈、
0: 啊、我比较推崇的、
1: 嗯、
0: 我也比较尊敬，
1: 嗯，
0: 我也比较喜欢听的，
1: 嗯，
0: 就是马三立的相声。
1: 哎，马老马派相声。
0: 哎，我就喜欢马派。
1: 嗯
0: 啊，这个所以今天呢，我给大伙准备了一段，
1: 嗯，
0: 特别应时应景，
1: 嗯
0: 啊，这个叫什么呢、
1: 嗯、
0: 是马老的经典作品、
1: 嗯、
0: 太经典了，经典到不能再经典。
1: 哎呦我的天，
0: 哎、
1: 嗯、
0: 今天来听仍然有跨时代的这个意义。
1: 哎呦天、
0: 啊、
1: 是吗？
0: 对，
1: 嗯，
0: 什么呢现在北京时间9:38，
1: 那个下午重播啊，我们就跟这个提前说一下啊。
0: 对，现在是我们直播时段，
1: 哎，
0: 北京时间上午9:38。
1: 太好了，补这句。
0: 哎、嗯，有可能此时此刻您听的时候，可能是下午的
1: 3点多钟，
0: 三点多，也就是38分钟左右。
1: 对
0: 对
1: 对，
0: 3:40
1: 左右、嗯、
0: 啊。以前，我们接下来要给您带来的这个作品，叫做《10点钟开始》。
2: 喜欢听相声，
3: 哎，
2: 曲艺爱好者喜欢听相声的观众是很多，因为你们懂相声，
3: 哎，
2: 你们听相声的欣赏水平高，所以这样呢，就促使着演员们要钻研业务。
3: 对，
2: 当然说你是很好，老艺人都喜欢听你，
3: 哎，
2: 不成，都喜欢看您的精湛的表演艺术，
3: 不成。我的艺术水平很低，
2: 客气，
3: 我是抱着当学生的态度。
2: 嗯，
3: 像老艺人，像这老师，中青年学生，哎，
2: 你这人很谦虚
3: 啊，
2: 很谦虚，很好，好，好，好，
3: 不是谦虚，
2: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精神，这值得表扬
3: 啊！不，
2: 哎，
3: 不是谦虚谨慎，确实是这样，
2: 嗨、哎。我们做任何工作呀，
3: 哎，
2: 不应当骄傲，
3: 哎，
2: 但是也不需要过于谦虚，
3: 对，
2: 要发扬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
3: 嗯，
2: 我们不说大话，
3: 对，
2: 我们更不讲空话，会就是会，
3: 哎，
2: 不会就是不会，
3: 当然
2: 我们绝不能够不会装会、不懂装懂，没有文化可不行啊，
3: 对，
2: 不努力学习呀、啊。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3: 对对，我再说一遍，不努力学习啊，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2: 对对，
3: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大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向外国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我们引进外国的先进工作者帮助我们，在国内我们生产建设，提高经济效益，主要为了四化，我们一心为了四化，四化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四化，
2: 等一等，等一等，我问问您，您说为了四化，四化都是什么呀？什么四化？
3: 都是搞四化嘛。
2: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这个四化，具体说嘛，你看看，
2: 对呀、
3: 你就猜不着
2: 啊！
3: 你猜，
2: 我猜干嘛？
3: 你猜吧，你猜吧，
2: 我不猜，问的是你
3: 啊，
2: 让你说说四化，
3: 是不是四个带化字
2: 啊？你说啥？什么带化字？
3: 你看看，这是什么？
2: 那说，
3: 干部知识化，食品大众化，多说客气话。服装美容化，
2: 得了吧你，这叫四化啊？这叫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3: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啊
2: 啊！
3: 这不刚要说，你等着，这刚要说，人家我本来就要说嘛，工业农业现代化吧，这还没说呢，你倒。你倒抢着，你倒嫌你，人家这还没说你，他倒就你抢着，消耗啊！这还没说呢嘛，你抢话，你抢，
2: 好好好，完了，算我抢话，
3: 算抢话就抢话，这就叫抢话，算抢话，
2: 这叫抢话
3: 啊！
2: 啊，说
3: 那事多，
2: 你说说具体内容，
3: 你看看，
2: 看看。
3: 这不是吗？
2: 啊，什么呀？
3: 你看，好些事了。
2: 说吧。
3: 这个，提倡晚婚，说节制生育，节制生育，还有什么？接受土坛发钱，是吧？夜点费，夜点费。演一场四毛，听说改三块了，不是四毛了。还有什么呢？小六取消，大概是按工龄加五毛。还有多了，
2: 成了，别这胡说八道了啊！根本你这个人呐、就不学习，你应当啊每天看看报。订份报纸，
3: 你怎么知道没看报
2: 啊？
3: 你怎么知道没看报？你怎么知道我没看报？我
2: 你看报了吗？
3: 我总看报，老看报的主了。
2: 你啊，大街上买张零报，高兴买，不高兴不买。
3: 买零报吗？大批的买，我一斤一斤的买，
2: 一斤一斤的买。
3: 哎，
2: 买去啊？
3: 就收废品那儿。
2: 废品
3: 给多，分量足。
2: 啊，
3: 分量足，
2: 买报还给的多，废品，那都去年的报，你还看？
3: 看着玩儿
2: 啊，看着玩儿，嘴里的空喊漂亮话，实际上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刚才嘴里还说呢，我们要不学习呀、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就是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致。这样的人在学习方面不会有什么好成绩，你要是在工作上也是夸口其谈，弄虚作假。你呀，好好学，考虑考虑。
3: 好，你提的意见好，你对我的批评很正确，好，很及时。我应当虚心的、老老实实的 听取你对我的批评。好，是这样，我们只有不断的在前进中要纠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上学习上迈出新的步伐。你这说的对，可是你今天对我这个批评，我认为
4: 生硬点。
3: 不是
4: 生硬，
3: 不是
4: 啊，
3: 太客气了，你不好意思批评我
4: 哦，
3: 你怕我接受不了，我希望你直率地批评我吧。
4: 嗯，
3: 你更尖锐地批评我吧。
4: 嗯，
3: 好，
4: 我提的也不一定对，
3: 哪儿的话
4: 你自己多考虑，
3: 完全正确。
4: 嗯，
3: 我应当深思，我应当考虑。
4: 嗯，
3: 想一想，我这些年哪是我的工作的成绩，哪是我学习的成绩，我只不过就会在人群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套，真正的成绩有没有？没有什么成绩，全国人民各行各业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要做出贡献，可是我呢，贡献在哪儿？没有。成绩呢？没有，落后了，掉了队了，我真是让社会主义前进的列车把我甩掉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4: 这也用不着难过啊，明白了就得了嘛。有缺点就改，改的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奋发图强，一定做出贡献来。
3: 好，
4: 什么意思？我刚吃完药，怎么
3: 想起来了
4: 啊？
3: 我想起来了，
4: 你想起我吓趴下了。
3: 好，我谢谢你
4: 啊，
3: 我谢谢你鼓励我。
4: 哎，谈不到鼓励，
3: 我谢谢你帮助我。
4: 啊啊，
3: 你很相信我吧？
4: 相信。
3: 好，我向你提出保证。
4: 嗯，
3: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4: 嗯，
3: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做出成绩来，
4: 嗯，
3: 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4: 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3: 那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我就要努力学习了。
4: 哎，努力学习，
3: 我是说话算数的，
4: 当然
3: 我是说了算。
4: 哎，
3: 今天是星期二，要星期
4: 啊，
3: 星期三。星期四，哎，今天是八号
4: 啊，不是
3: 今天提出，
4: 不是不是八号，
3: 今天是八号，
4: 不是八号，
3: 我愿意今天是八号，
4: 那干嘛啊？
3: 我们9号发薪，
4: 嗨，财迷，进店就发薪呐，
3: 反正离9号差不多了，
4: 那您那边差得远，
3: 不管几号吧，
4: 哎，
3: 那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4: 嗯，
3: 我努力学习，
4: 学习，
3: 我学习，
4: 学，
3: 我学。
4: 嗯，
3: 我学什么好啊？
4: 没看好，还没谱呢。那就得看你个人的志愿。
3: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4: 好，
3: 怎么样？
4: 好，
3: 我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4: 对，
3: 我要是努力学习，从今天10点钟开始，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4: 好，
3: 我当科学家，
4: 当科学家。
3: 今天10点钟开始，我努力学习，
4: 学习
3: 数理化，练习打算盘，加减乘除，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我是科学家。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4: 当然
3: 我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纳威、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4: 嗨，用不着那么多。
3: 哎，用不了这么多呀。
4: 啊，
3: 多会一种外国话是多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4: 对，
3: 科学

0: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十点钟开始啊，这个相声段子呢，我们就给您分段播出，
1: 先播一部分。
0: 哎，稍后啊，北京时间十点整是吧？
1: 嗯，
0: 十点钟开始啊，岳老爷开始了。
1: 对，我们这也算是给岳老做一个什么提前的铺垫，
0: 哎，
1: 啊，
0: 铺的。
1: 是谁呀，这是
0: 啊，我连坦桑尼亚的话我都会，
1: 啊，行了，
0: 多学一门外语啊，是多一把学习科学知识的钥匙。
1: 你看，
0: 大家听一听，
1: 科学家，
0: 马老这个段子十点钟开始，讽刺意味特别强。
1: 嗯，
0: 讽刺那些啊，这个我讽刺那些什么光说不练的人。王木然说对，
1: 嘴巴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互动哈。
1: 好的，
0: 谢可清说，
1: 好久没来了，
0: 我是你们自下班路上节目就听，至今还在听的老听众，祝你们二位节日快乐，同时祝你们的老领导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前面的祝福咱收下了，
1: 收下。
0: 后面的
1: 干嘛？
0: 咱们能说吗？我怕现在的主任不高兴。
1: 哎，这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是什么呢？
0: 他是不是化名？
1: 不是，
0: 是不是他本人？
1: 这朋友也是同姓，所以他可能就是对老主任比较关注吧。
0: 哦，你看，哎，你看黑老师处理啊，
1: 是吧？
0: 你听啊，黑老师处理啊，比较关注吧。言语当中啊，透露着微微的那么一丝儿啊。
1: 我没有卖啊，都是你不要在瞎揣摩，都让你给瞎弄了。
0: 不歇。好，
1: 哪有？
0: 我们替您转达啊，三十的时候替您转达。
1: 三十。
0: 哦，他说第一个景点到了，老味儿大糖果子。
1: 你看看我妹妹，
0: 哎，
1: 我
0: 自己 P 了个图，《新闻二人转》到此一游，太好了。
1: 哎，我倍儿喜欢这样。就这样，大伙儿哎，真的 P 个图，《新闻二人转》到此一游，
0: 啊，
1: 咱们也凑齐了。
0: 凑齐全国各地景点，朋友们拍完了以后，自己在那儿上面 P 图，写上文字，《新闻二人转》家人到此一游，
1: 多好！
0: 哎，以后啊，桃儿，你以后就是《新闻二人转》粉丝开疆拓土团的拓长。
1: 拓长？哎，
0: 什么将长？
1: 行了，
0: 啊，你以后就是拓长啊，
1: 妹妹，你现在就是唐琪的了。明白了吗？哎，从现在开始你厉害了，
0: 陶拓长。好，特别
1: 好
0: 啊。蜀平说，二人转你们那首歌《灯火里的中国》也喜欢听，
1: 哦，
0: 那请一些呢不播了。
1: 那可不，不能总。
0: 那也是我们的保留曲目，
1: 嗯，
0: 啊，保留曲目。有一位朋友说，长期支持的小听友，祝你们国庆快乐。哎呦，太好了。
1: 哎呦。
0: 希望你好好学习，
1: 谢谢，
0: 健康茁壮成长，及时雨这位朋友说啊，我每天的工作状态听着收音机维修车辆。哦，
1: 还就是后面，刚才
0: 后半缸，这是后半哦，我知道后边的灯
1: 啊撞了，你看看
0: 保险杠的卸后缸。行啊，辛苦了，我看这小狗陪伴着您哈，一个是工作期间注意安全，另外一个呢，再忙也要按时吃饭。
1: 对对对，啊，是是是，
0: 哎。同样也祝你和你所有干七休的同行们，节日期间呢，其实我挺希望，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挺辛苦的。
0: 我挺希望你们节日期间忙，为什么？对于咱们这个工种来说，兄弟，节日期间忙就意味着比平时多挣钱。
1: 对，
0: 这是实打实说。但是，
1: 但是
0: 又
1: 不
0: 希望你们忙，你们忙就意味着包括我在，我一会儿十点我就打电话。我就找我总给我弄车那哥们儿，我兄弟，你快给我来打电。
1: 对，
0: 我车在家听着呢，你快给我
1: 动不了劲儿了。
0: 对，动不了劲儿，要不然明天我怎么？明儿我怎么开车送黑蛋上宁河去？
1: 对，我们俩夜里三点从家出发。
0: 好嘛，那两点来打电吧。啊。是吧，也不希望你忙，就希望你们多挣钱。
1: 哎，对
0: 啊，但是呢也希望你们别太忙，
1: 别太累了，
0: 啊，大家伙的车呢，
1: 啊，
0: 都好好的吧。
1: 对对对，
0: 啊，哎 Peggy 说，今天有没有新闻二人转版的灯火里的中国呀？没有。他老想听，
1: 还真是，还老想听，
0: 真是。这现在我告诉你们，以后接歌啊
1: 我们都得收费。
0: 这个歌如果说打比方啊 我开抖音直播啊、
1: 嗯、
0: 点赞不到1000万不给不
2: 对吗？他们那个叫他们那帮那个
1: 还得给
2: 那个
1: 亮灯牌呢，是不是、
2: 啊、那帮上三不是
1: 什么呀，
2: 那个主播有一些主播他们不 PK 吗？
1: 哦
2: PK 完了以后怎么着？
1: 对
2: 吗？
1: 好，
0: 那你这想听我们现在微信互动数10000还没到了，发到100000吧，
1: 嗯，发动群众吧啊。
0: 嗯
1: 嗯，
0: 振琴说欢度国庆，祝国家繁荣昌盛，
1: 真好，
0: 也祝您生活安康、
1: 嗯嗯嗯、
0: 啊。我们来听听白玉洁的语音。
1: 好的，
3: 两位老师带着状况上班，我们都很心疼，谢谢你们了，辛苦了，祝你们国庆佳节阖家团圆愉快。
0: 哎呦姐姐，我听您的事我更心疼您呢。
1: 怎么越说
0: 在沙发上裂去是吧？
1: 我感觉怎么
0: 横是
1: 怎么了姐姐这是、
0: 嗯、哎呀，我有一位好朋友啊，昨天晚上有大喜事。
1: 谁呀？嘛事儿？
0: 大喜事不能告诉你，特别好一朋友。
1: 哦。
0: 哎呀，
1: 结婚了。
0: 对他来说那是大喜事嘛。大喜事啊，他说昨天晚上啊，哎呀就沸腾了，他们那一窝子都沸腾了、
1: 哦、
0: 啊，他说哎呀，北辰这一片都是轰动了。
1: 哎呀，
0: 一会儿我微信问他要不要听什么歌，今天我送他一首歌啊，这也不好意思借职务之便了。
1: 完了完了、
0: 啊、
1: 你现在也是
0: 啊
1: 私自给大伙儿送歌了
0: 啊私自也不是私自，确实我听着也挺痛快的，也挺高兴的、
1: 哦、
0: 他的大喜事。嗯，我就想说就祝他这个年年有今朝，岁岁有今日。哎，其实大伙儿也可以点一些歌，但是呢就是
1: 你真行，还这你拢共这曲库都没多少还点歌，谁唱你自己现唱是吗、嗯、
0: 你看这两天呢就有朋友就跟我说，哎、
1: 嗯、
0: 我能不能点一首什么歌、
1: 嗯、
0: 我说哎呦，这个我们歌单啊不是那么的全乎，
1: 哎，我们确实少
0: 啊，但是呢我们也竭尽所能的去选择一些，比如说在春晚呢、啊、
1: 对
0: 重大的晚会上啊给大家演唱过的和大家听过的耳熟能详又脍炙人口的歌曲、
1: 嗯、这确实我们肯定都选，
0: 比如说接下来这首、
1: 嗯嗯

0: 多好听，
1: 真好听。
0: 梁咏琪不是、啊、
1: 骂骂呀，这是、
0: 啊、哦，梁静茹啊，
1: 两句话经常还得配上。
0: 梁静茹的《住在心里的人》，
1: 住在心里的人。
0: 哎，我一直感觉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可能也是鼻炎。
1: 我感觉挺也是，我觉得怎么经过我这嗓子，我哎呀，我下回试试他再行。
0: 梁静茹后赶咱俩。啊，梁静茹女士，这我的鼻子，黑丹的嗓子，
1: 哎，才凑成了这首歌。
0: 咱俩给他凑出来了，
1: 想什么呀？行了吧，那咱这一时段特别节目
0: 告一段落，
1: 告一段落了。
0: 今天的特别节目、
1: 啊、
0: 上午直播时段到这儿啊，告一段落。
1: 不是，十一点还有呢。
0: 对对对，就到这儿告一段落。
1: 对对对，
0: 大伙儿也别换台，听我一句。
1: 嗯，
0: 听完这首歌，咱们继续留在新闻广播。
1: 哎、是的，
0: 听听岳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个天地智慧、宇宙奥秘。
1: 好，
0: 我那几天我也听了啊，他分享了一个招儿。我从我们金盛奖的同行那儿听到过，特别有用。
1: 是吗？
0: 胃疼啊，
1: 嗯，
0: 鲜的生姜切完以后，绵白糖厚厚的蘸上，嘎嘎嘎嘎嘎嚼吃，马上缓解。
1: 是啊，
0: 这是我们第二届金盛奖杭州台的这个董明老师说的。我那天听岳老师也讲，岳老师有很多这个小方子特别管用。
1: 听听听，
0: 哎，听听啊，一定要听听啊！咱们十一点再会儿啊，再会儿，哎，
1: 下午重播是17点再会，
0: 哎。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一直跟老师

0: 在修习国学艺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艺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近段时间呢，全国各个地域刚刚关注到这档节目的新听众，所有的新听众啊，跟老师的学生那助理取得联系之后啊，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传授的大医养生调病之术我怎么学呀？跟谁学呀？听老师的学员们分享，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有的一年了，有的两年了，有的七年了，有的十几年了，他们身上过去久治不愈的老慢病、疑难病、一体多病都好了，我们身上存在的疾病跟他们差不多，我们也想像他们一样，把病调好了，摆脱长年累月的大把用药，收获健康，收获幸福，也能争取成为老师优秀的学员。那老师呢，将来帮助新朋友补补课还有呢刚刚跟老师身心双修的新学员们也补补课。老师呢将跟大家呢来普及国学艺医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大智慧。我今天讲过的内容明天就不再重复了，明天会接着这个内容继续往下讲。也就是说一节课压一节课，你要是错过了今天这节课时那怎么办？有微信公众号的听众朋友还好说，随时想听随时就能听得到。那你没有微信公众号的，那你错过了也就错过了。那每一节课是都不一样，因为今天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国学艺艺文化智慧的起源。那国学艺艺文化智慧老师是从哪儿学来的呀？那这个智慧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那是明天的节目。那后天的节目呢，那通过这个道理之后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以此类推，一节课压一节课，课课内容都不一样，每期节目都是一个小时，那中间不接听任何听众朋友和学员打来的电话。我知道有很多学员想跟老师通过电话给老师送个祝福我也知道有很多新朋友想跟老师通过电话咨询一下自己身上的疾病，那如何跟我来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健康收获幸福。那想给老师来通过电话来送祝福的老师就心领了。老师经常说 你们呢能把国学应用化智慧学好，哎，能把这个智慧应用在生活当中，哎，能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瓦。你们能通过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真正的身心健康，这是对老师最好的感谢，也是送给老师最好的祝福。那对于有疑惑的那听众朋友，那大家别着急，我将集中啊一定的时间，那多接听啊新朋友的电话，那争取呢让更多有疑惑的啊听众朋友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些疑惑的问题都解决掉。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就长话短说，走入今天的正式课题内容吧。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啊，那老师呢开始讲起。那刚开始讲这个智慧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听众群体是很少的。那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呢？老师是从哪儿学来的？老师为什么要普及这个智慧？那这是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课题内容。啊，首先，意义文化，啊，这几个字，我们得清楚，哪个意义啊？是有意义的意吗？讲义气的义吗？不是。那是哪个意啊？容易的意。那有人说，老师，这是一门非常让人容易理解的文化呀。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呢，连续关注几期之后，你会发现很有趣儿。这个意啊，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易经的易，易医文化。那这个医，代表的不是西医，代表的是什么呀？中医。文化两个字，我想不用我说，大家都会写。我们听说过中医文化，但是呢，意义文化听过的人却很少。那有人说，老师，西医算是文化吗？不是。那西医什么呀？是知识。那文化跟知识还有区别吗？那区别大了去了。那跟大家呢举个例子，你看

中国老百姓用的筷子。那这个筷子七寸六代表着什么呢？七情六欲。那这是知识吗？不是。文化。什么文化呢？你接着听。那筷子为什么不是一只啊，它是一双。那你一只筷子你夹不住东西的。那只有一双筷子它才能夹菜。它才能把你吃的饭送到口里的。那这一双筷子代表什么呢？哎，代表着阴阳。那《易经》这本书的说法无外乎就阐述两个字的内容智慧。哪两个字的内容智慧呢？哎，但是这本书你要读懂了，你就会明白这样一句话：阴阳运动是宇宙界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我以前跟大家都举过例子，就说我们家的住房，那阳面是不是暖和，对吧？阴面呢，是不是凉爽？我们家盖房子为什么要坐北朝南呢？这叫正房，哎，左东右西，对吧？啊，前南后北，这叫正房。那这叫在子午线上盖的房子，所以你看你得的能量是阴阳平衡的能量。哎，当你感觉到热的时候，夏天我们到北屋去住；冬天感觉到冷的时候，我们到南屋去住。目的是啥？平衡阴阳的能量。那在住宅上平衡阴阳的能量，那在穿着上呢？哎，你天冷了加件厚衣服，天凉了衣服穿的薄一点，这是不是在平衡人体的阴阳能量啊？对吧？你看天冷了，我们知道喝点热水，那天热了你怎么不喝热水呢？这也是在寻求阴阳平衡，是这样吧？那这个课题呢，一会儿我会讲到，还是回归到筷子智慧这里来啊。你说筷子这一对儿，哎，它一阴一阳，哪个是阴哪个是阳呢？它没有特定的，你动的那根儿，它就是阳。那可能一会儿我这根动，一会儿我那根动，那不管你哪根动，它不可能两根都动，两根都动是夹不起来菜的。哎，所以筷子这里蕴含着阴阳文化的智慧。所以阴阳文化，哎，它的全称叫阴阳学说文化。哎，它是一种文化，大家记住啊，它蕴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跟知识两种概念，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你看这筷子，那七寸六，有人说有科学性吗？它跟科学两回事儿。你别拿科学的眼光来讲哲学的内容，因为哲学它跟科学根本就不在一个断面上，它是两个层面的事儿。你偏偏要把它拿到一个层面上来说话，那怎么说？对吧？那筷子七寸六代表着什么？人的七情六欲。拿起筷子的过程当中啊，你怎么明白阴阳平衡的重要性？所以你吃一口肉，你要配合一口菜，肉大部分都是阳性的，那都是阳性的。哎，你不是阳性的，那基本上也能让它变成阳性的。为什么？因为你做所有的肉里边都得放什么？放花椒、大料、放姜、放桂皮、放料酒，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热性的，所以把你肉当中的寒性给它去掉了，最终这个肉也变成温性的了。所以叫什么叫荤菜，对不对？哎，然后告诉你吃东西要把这个东西搭配合理的，拿起筷子要有选择性的去吃，目的干嘛？不就是给人体提供阴阳平衡的能量吗？是不是智慧？对吧？然后我们再看，那这个筷子可不是现在

啊，人体之相，你看，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中间都是断开的，两个眼睛没有连在一起吧？两个耳朵也没有连到一起吧？两个鼻孔是不是也没有连到一起？那这叫什么相？这叫坤卦相，坤六断。所以读过易经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看是不是？这叫取类比相，叫智慧。为什么老师说一人之相就是宇宙之相、万物之相啊？人是个小宇宙，宇宙是个扩大的人。哎，所以你学会看宇宙了，就学会看人了；学会看人了，就学会看宇宙了。你看，这不是坤卦在上，坤是啥？是不是地？你再看下边，一个口，这是撑不开的。还有你的前阴和后阴，你能撑开吗？撑不开，这就是一横，这一个点儿代表着一横，中间不能断开。那这一横不能断开，你看这个卦象是什么卦象？这叫乾卦象，叫乾三连，坤六断呐。你看总共是八个象吗？兑上缺，坎中满，离中虚，那艮复晚，震养鱼。你看人，他的头是圆的为天，脚是方的，他为地。但是在人的头上，人中以下是什么？哎，它是乾卦，人中以上是坤卦，这个加到一起读哪个卦？这个是周易里的了，易经里边没有，因为易经里边就八个卦象，那周易里头是64卦象，64卦象，这是周文王推演出来的。所以叫周易。所以你看你这个筷子，它这里所蕴含的智慧，蕴含的文化，我们作为中国老百姓是不是应该知道啊？要不然我们是不是有点愧对祖先啊？一有点毛病就去找西医吃西药。那西方医学进入中国才100多年呢，总共的发展历程才300多年，我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已经有7000-8000年的历史了，而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3000年，不说别的，就说《黄帝内经》这本书，那这本书成书在2500年以前，那它是由道医王冰所编写。那真的是他编写的吗？不是，是他把几千年前我们历代先生所总结出来的智慧，哎，给他编辑成册，然后不敢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都是历代先生留下的智慧。那用谁的名字来命名呢？因为在那个年代，皇帝是最高的统领者，所以就命名为《黄帝内经》。为什么叫内经不叫外经呢？因为啊，看人是从外向里看。那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直连续关注我节目的，大家都应该知道，看人，你看，通过眼睛能了解到肝胆，通过鼻子能了解到肺和大肠，通过耳朵能了解到肾和膀胱，啊，通过你的口我能了解到脾胃，哎，通过舌头我能了解到你心和小肠。那我记得，那是在20多年前，那家师呢，还没允许我那个出道。那时候家师家里来了一位贵宾，领着一个患者，求助家师帮忙

0: 那个患者，我记着家是上海人，领他来的这个人是家师多年的一个老友。那这个患者家境非常好，来第一时间呢，家师让我先去给客人沏杯茶。我记着家师呢，当时微闭双目，然后用手指了一下座位，让他俩坐下，然后跟我打了一个手势，让我去沏茶。家师喝茶呢是很有讲究的，招待客人喝茶也是很有讲究的。家师喝茶呢是春绿，佳话。一般春天呢，他喝茶都喝像茉莉花这样的茶。等到夏天，他喝什么？喝红茶。秋天他喝白茶。冬天他喝黑茶。一年四季，每天呢，上午9点到11点，他都喝什么呢？喝黄茶。这是顺应天时养五脏的大智慧，就是喝茶。家师也离不开养五脏的大智慧，咱别说吃饭了。等我把它沏好拿回来了，家师眼睛睁开之后，我说那个徒弟，你看一看他的耳朵。我一看耳朵，黑而无褶。再看面色，也是黑而无褶。家师说，这个人的肾呐，已经衰竭了。领他来的这位贵宾说了，你师傅太高了，他就是肾功能衰竭，刚刚透完析，紧接着就来这儿了，在等待着肾源换肾，肾源一直没等到，看看师傅这块有没有啥好的法子。能让他坚持到等到肾源，你看我的架势厉不厉害？观其耳就知道他的肾已经衰了。所以《黄帝内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让你学会观其外而知其内的一个书。所以叫《内经》啊。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亲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亲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 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有人说，老师有没有外经呢？哎，实际呀，《易经》这本书，它就是外经。它是站在原地向外看。那《易经》这本书是谁创的？先圣伏羲氏。啊，在陕西，有先圣伏羲氏的那个仰天俯地啊，创立八卦的八卦台，那是他创的。哎，仰天俯地，哎，观察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观察了多少年？哎，最终就观察出了《易经》这本书的八个符号。这八个符号代表着天地之间的八种象，这八种象当中蕴含着阴阳五行的能量。中间那个圆，哎，就是一个太极，哎，太极的八个方位，那东南西北中，哎，这是主的。完，在它的旁边又有什么呢？打个简单比方，东南啊，正南啊，西南，对吧？哎，说正北、东北、西北、正西、西南，那最终先生发现八个方位，你看八个方位、八个象在不断的运转着，但它的运转的中心点是谁呀？哎，就是太阳和月亮。哎，所以你看，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绕着太阳跑。对吧？然后地球大，月亮小，月亮绕着地球跑，我们就能从太极八卦图当中了解到这个说法。刚才我说的那个这段话是从小学课本当中学到的内容，并不是说读了易经之后才知道的。但是实际易经这本智慧之学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不知而已。哎，不是而已。说这本书呢，就是站在原地向外看。那例如我现在站在那个我老家这儿向外看，我向内看能看出什么？什么也看不到，我只能看着我自己。所以我向外看才能看出西边是哪儿，东边是哪儿，北边是哪儿，南边是哪儿，对吧？那老师讲的国学医文化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易经》和《黄帝内经》这两本书的智慧内容。那这两本书的智慧内容，实际打小哈，我就天天学，因为我的祖父是个郎中，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学院和大学，我的祖父也没有上过大学和学院，他是跟他的师父啊，学了近30多年才玄乎其说的。学了30多年，快40年了。啊，我的祖父就跟我说呀，说我天资聪慧。他说不像一般的孩子。他说我在中医学上的成就将来一定能超过他。我的祖父说呀，要想成大医者，哎，不仅要有大爱，你还有大格局。啊，什么大格局呢？ 对万事万物

0: 能理解领悟的大格局。就说对万事万物能理解领悟的大格局，这从哪儿学呢？从《易经》这本书里学。所以当年我的祖父呢，让我呀先别着急跟他学啊，望闻问切诊病之道，也不要先跟他学开方辨证施治治病之法。他说将来你的成就一定要远远高于我，我只能告诉你按哪个方向去学，我呢把我会的要全都教给你，但是将来你一定还要拜名师，因为呀爷爷就这点能量，因为爷爷多大能量自己清楚。那我的祖父对易经的智慧在那个时候啊，他都没有我握得透。所以我大小就对易经这本书的智慧理解领悟的啊，要超过常人。那祖父呢让我先读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本书你好好读读吧，让我我一读我发现它无外乎就是把易经的智慧拿进来了，向内求，易经呢是向外求，那把它结合到一起呢就是天地人的一个大的整体观念了。但是这个没有名师带，也不知道这个方向那对与不对啊。当年祖父说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这是药王孙思邈所说所悟。我呢在这方面一点经验没有，这希望将来呀你呀能把这个智慧悟透，将来呢在中医上能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丰功伟绩的大贡献。后来阴差阳错我就没有去考入中医学院因为我的父母就不赞同我这个干中医这个行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祖父就清贫了一辈子，但比较受人尊重非常受人尊重所以我祖父你看在近百岁去世的时候，那可以这么说当时整个周边呢的老百姓都来了，那接近上万人呢来为他送行。但我的祖父清贫一辈子，他给人治病不是为了求钱财，那是真真的发自内心的想怎么能把这个人病治好，跟挣不挣钱没有关系也没有收过任何人诊费，甚至有很多家庭困难的给不起钱，那给不起钱那就不要了，因为这些药都自己采的，自己就辛苦点就行了不像现在这个中药咱得花钱去进，那个年代都自己去采药。所以大小的时候我就整天跟爷爷在一起满山遍野的到处找中药，那认知中药怎么采怎么炮制，它有什么作用怎么组方，那时候的技术打得特别好。后来阴差阳错我的父母幸好也不让我干这个行，考上了一个西医院校。但是当我在西医院工作的过程当中主持人我发现连我们的主任自己得高血压了，自己都常年累月的吃药。那是我实习的第一个科室是心血管内科，他自己有高血压，他自己天天吃药。我说这不吃不行吗？他说不吃就高，他自己天天吃那个硝苯地平。那个年代也没有啥好降压药。后来到另一个科实习的时候，另一科的主任得的是什么呀？肝纤维化。他知道这个病治不好，然后自己整天担惊受怕，后来最终自己发展成肝硬变了。正常别人肝硬变能活个三年五年的，他一年都没活上，因为他天天给别人治，他知道这个病治不好。 实习了几个科室之后，最终给我分到外科，做了一个骨科的医生，啊，在骨科就是腹伤。干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实在是不喜欢，啊，虽然那工作很荣耀，那工资待遇也很好，那科里对我也很重视，啊，周围的同事也很喜欢我，但是我认为人不能这么活下去，啊，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啊理想去活。当时跟家里人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的母亲哭得都不行了，说你知不知道你穿这身衣服是别人梦寐以求想穿都穿不到的，你轻而易举的穿到了，你怎么就不懂珍惜呢？你这可是铁饭碗呢，这个铁饭碗我就不要了。然后我就开始啊拜师啊，经朋友介绍，当时认识了一个伤寒派的泰斗，叫张海忠老师，我跟他学了能有啊近五年吧。那赵老说呀，你天资过于聪慧，中医学的基础又好，啊，我呢给你推荐一个世外高人，他是道医啊，他说你去找他，我给你写封信，哎，他跟你应该有这方面缘分。随即我按照赵老的指示，拿着这封信来拜别了老师，那这几年对我的教育之恩，那时候都得跪地磕头啊，拜别老师的时候跪地磕头，哎，老师含着泪，哎，让我呀不要惦记他。实际到现在我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当年赵老离世的时候我没给他送终。赵老离世的时候应该是97岁，跟我的祖父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那赵老一生救人无数啊，号称红衣老人，啊，医德呀医风啊都特别正，跟我的祖父差不多少。那治病救人从来呀不考虑去赚钱，就是想怎么能把这个病人给治好。所以那时候找他看病的病人，那天天都是排队的。
1: 好的，老师您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姐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姐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 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在赵老的帮助下，我呢跟恩师结缘，恩师拿到赵老的这封信就说呀，哎，我一直在等你，这是我们前世的师徒缘分。在恩师这里行凡拜九叩拜师之礼，那之后，然后就跟恩师开始真正的来修意义文化的智慧了。恩师说呀，那个意义文化的智慧是他呢独创的。实际过去古中医，恩师说没有一个不把易经的智慧跟中医融到一起的，没有一个啊，无论是药王孙思邈，还是医圣张仲景，还是神医扁鹊，他们都把易经的智慧融入到中医当中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西方医学呢进入中国之后，哎，中医学这块啊，因为过于保守，那叫穿男不穿女，啊，内不穿外，哎，每个人呢都保留自己的小秘方。他说呢，我一直啊也想再找一个传人，希望能把这个智慧，哎，学好之后，给他传承出去。所以家师呢，就开始教我。那在家师身边一学就是5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除了打小所学的易经智慧和黄帝内经的智慧，家师呢又把道德经的智慧呢给它融入到这里来了。家师说啊，天地当中有五德呀，仁义礼智信呐，这五德之气呢，哎，仁德生于春，那礼德生于夏，义德生于秋，哎，智德生于冬，而一年四季则生于心。其实这个五德叫什么呢？也叫五性之气啊，五性之气。为什么我出徒这么快呢？哎，恩师说了，因为你打小啊所修的易经智慧、黄帝内经的智慧修得特别夯实，再加上你天资聪慧过人，在我这里呢啊，我给你进一步的点拨，再加上你把道德经的智慧给它融入进来，三者合一，这样你就能把意义文化的智慧理解领悟的更透了。那学这样的一个智慧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那就是为了了解天地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这么一个事儿吗？可不是。你要是说单纯了解天地之间万事万物变化的这么一个事儿，那你不用学别的书籍，就一本书就够了。哪本书啊？易经跟周易哈，那个多少有一些差别。那易经这本书呢，它里边就有8个符号，但是周易这本书当中有64。那易经这本书呢，它的始作者是伏羲，等到周易这本

0: 候呢，哎，是周文王在《易经》这八个符号基础上推演出的64个符号。哎，这64个符号也是我们所有的人一生当中要遇到的64类问题。哎，这64个符号呢，后来有的科学家发现了，它跟人体的64个基因码一致。那这是巧合吗？都说这就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智慧的一个体现。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说的，你看人的头为啥是圆的，脚是方的，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这是巧合吗？那一年有12个月，人体有12条经络，这也是巧合啊。天体有28星宿，那女同志怀孕280天，这也是巧合吗？那一年有24个节气，人体脊柱有24节，这也是巧合吗？那天有阴阳的能量，有五行之气，人有五脏，也有阴阳这两种能量，它是巧合吗？不是。哎，人得天地之气而生，色受之法而成。天地之气对人是偏爱的，对人的这种偏爱是人得天地之气全，物得天地之气偏啊。所以你要想了解宇宙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就读《周易》这本书就足够了，足够足够的了。那老师为什么没有说单纯去讲《周易》那这本哲学智慧的内容呢？老师也讲过啊，《周易》这本智慧之学啊，在企业管理当中的应用啊，还有在夫妻相处当中的应用，我都讲过的呀。那只有我把中医跟周易的智慧融合到一起了，然后称之为意义文化的智慧。因为你单纯意义的智慧有点空，有点悬，没有接地气的东西。但是你要是把意义的智慧跟《道德经》的智慧跟中医学的智慧融为一体呢，它不空，它落地，它把这个智慧呢应用在医学当中，能让中医学变得呀更有灵魂了。那无论是诊病，无论是养生，无论是调治疾病，还是预测疾病，它的整个准确率、效果率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当年甄家是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只修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的过程当中，家师不仅让我明白了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目的，也让我真正的懂得了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实际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就是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理，什么理？就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理。啊，那通过这个理，那能让我们人类获得什么呢？那这是下节课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主体内容智慧。所以下节课所有的学员们需要补课的，你千万别错过，千千万万别错过。因为老师就是为了给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补课。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想学会大医独特的养生调病的大智慧，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人之法，我们必须要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这个医理给他学会理解领悟透彻。哎，那这个医理是怎么来的？那今天这节课大家是不是明白了？那实际呢，对于意义文化的起源，以 一个小时正常来讲的是讲不透的，但是因为这个课时啊比较紧张啊，课时比较紧张，那个所以呢老师呢尽量的啊，就是把里边的精华内容跟大家呢做一阐述。你就记住，意义文化智慧它是有渊源的，它是我们中国五千年先圣留给我们的智慧结晶，它不是封建迷信，它是智慧之学。千万不要用科学的啊那个说法来讲我们中国先圣留给我们的这些智慧内容，千万不要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历代先圣给我们留下的圣典智慧内容。因为智慧、哲学、文化、科学，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内容。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不懂给它当成封建迷信，那会让我们中国历代先生啊死不瞑目的。那时间关系，今天这节课时呢我跟大家呢就分享这么多。那课后大家要把今天学过内容的笔记反复的再看一看，勿忧。明天呢这些课题的内容我就不讲了，明天课题的中心内容就是跟大家分享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让我们明白的一个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我们学习它、理解它、领悟它，对我们人类又有哪些益处呢？好，下节课我们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 60% 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新闻广播。

0: 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进秋十月，赏月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3: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0: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1: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0: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
0: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1: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0: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1: 感受幸福，
0: 分享美好，
4: 拥抱生活。

0: 哎呦，又是这个电乐，尤其在十一点，我一听这个，我感觉我没休假。当然了，我
1: 这不挺好吗？
0: 嗯，我坐在这儿，我就感觉没休假。我刚才上对过去围观去了。
1: 你还，你不是
0: 我隔着玻璃？
1: 你怎么叫围观？总共就你一个人，那叫偷窥。
0: 我窥妈了，这不叫
1: 围观是吗？围观是好多人，无量。
0: 我哥哥在我那谁吕炳他们今天交通台那视频直播不是吗？是吧？
1: 哦，对，干嘛
0: 去了？我就看我哥哥，我看看他们在那干嘛呢？
1: 你给他投喂了吗？
0: 我投喂妈，那又不是动物园的猴。
1: 那你在那跟人家斗了半天，
0: 哎啊，还不如动物园猴了。天，动物园广播猴他们都在编。咱家都员工呢，这
1: 我说，据说人家那个动物园吃的倍儿好，
0: 那可不
1: 是好，老好了，
0: 老好了。
1: 不是你干嘛上人家那去？
0: 啊，没有，就是今天啊，大伙儿也可以就看啊，天津交通广播那视频号，人家有视频直播
1: 啊。对
0: 啊，刚才这一小时我闲着没事啊，我听到了那个岳老师的这个天地智慧、宇宙奥秘。
1: 完之后呢？
0: 然后我就寻思，我出去我就传去。
1: 啊，
0: 对吧？啊，我得传啊，出去我就传。我一看，我传谁呢？
1: 往对门去了。
0: 对，我人传人吧。其实今天啊，我们天津广播很多的这个频率啊，
1: 对，
0: 都是以特别节目啊。啊，还有这个特别直播的形式，
1: 嗯，是
0: 啊，陪大家过这个十一的这个，
1: 都是精心策划，
0: 都是精心策划，嗯。其实呢，开玩笑归开玩笑，我们都是广播人，
1: 对，
0: 我们广播人、电视人，我们所有广电的这个员工，
1: 嗯，
0: 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陪伴大家。
1: 那肯定是
0: 啊。啊，有朋友说现在我不看电视，嗯，没关系，您不看电视，我们现在也在向短视频进军呢，对不
1: 对？对对
0: 对，我们天津广播的这个视频号。
1: 啊，
0: 我们的抖音号，
1: 没错，
0: 有很多这个
1: 就是
0: 非常好的作品。
1: 对对，
0: 啊，
1: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种收听收看的习惯，
0: 哎，对，
1: 都会找到属于您哈，啊，心仪
0: 的
1: 那一款。
0: 嗯，
1: 啊，
0: 对。
1: 好，此时此刻我们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
0: 哎，
1: 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家国同庆日，河海金韵情。
1: 没错。
0: 之前我说那个我没说完，刚才有点时间仓促。
1: 哦，说那姜的事儿哈。
0: 朋友们，这个我跟大家分享啊，这是一个这个小妙招。
1: 妙招。嗯，
0: 胃口难受了，
1: 嗯，
0: 突然之间胃疼，新鲜的生姜切完了以后啊，要新鲜的啊。
1: 嗯。嗯，
0: 然后蘸绵白糖，厚厚的蘸上，放在嘴里，你就
1: 嚼。你说那是姜丝儿是吗？切成姜丝儿。
0: 姜片儿。
1: 姜片儿，
0: 哎，姜片儿一定要切片儿啊。
1: 嗯。
0: 然后呢，蘸上白糖，放在嘴里嚼嚼嚼嚼嚼嚼，吃下去。
1: 嗯。
0: 过一会儿胃就不疼了。
1: 哦。
0: 对于处置这种处理这种应对这种急性的胃部的不适，非常好。
1: 嗯。
0: 我这个，欣赏岳奇峰岳老师，也是因为。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得到岗待着嘛，
1: 对，我们经常也是聆听
0: 啊，
1: 嗯，
0: 我们就在导播间待着，我们也没事干，那岳老师说我们就听呗。
1: 对呀，
0: 他说他的我听我的，他说的知识跟我听到的知识对上茬了，对得上，
1: 嗯，
0: 那人家讲的就是对。
1: 对对对，这确实这小妙招，你试过吗？
0: 啊，
1: 你试过吗？
0: 我没试过，但是有一次我们第二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杭州台的这个董明老师跟我们分享的
1: 哦，
0: 没过多久，
1: 嗯，
0: 这个总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出差。

0: 途中就遇到这个状况，
1: 嗯，
0: 赶紧就到了驻地以后就用这个方法跟我们说，真灵吃下去不疼了，
1: 你瞧瞧。所以生活中的那些啊，这个小良方大家好好的也得记录下来，
0: 哎，良方妙招啊。所以说呢，其实您别小看这岳老师，前头我们新闻二人转前头这一小时很重要，
1: 确实
0: 啊，那么多老年朋友对岳老师这个很信赖
1: 啊，对对
0: 啊，也很相信他是有依据的，
1: 确实
0: 大夫这个东西呀、跟我们
1: 对大夫这个行业或者是这对吧，对，稍微改一下啊，
0: 大夫这个职业呀，
1: 哎对对
0: 跟我们主持人一样，他分好东西和更好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曾经这么说过
1: 啊、
0: 就是我们播音主持，还有这个摄影，还有这个演员，
1: 能不能把它统称叫做专业技术人才？
0: 也不是专业技术人才，都是。
1: 哦，就是说这些、
0: 哎、
1: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些还是有一定这个专业的，
0: 比如说吧，厨师、
1: 厨师也算是，
0: 哎，相声演员，大夫是吧、
1: 对，
0: 哎，老师教师，
1: 对，
0: 就是在工作职场上啊，我说过有一些行业它叫什么，它叫显性职业，甚至叫显性岗位，
1: 这确实。
0: 那我先说什么叫隐性的呢？
1: 隐性的，
0: 比如说，行政部门坐办公室的，
1: 哦，
0: 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隐性职业。
1: 哎，
0: 我接下来给您各位简单讲，它怎么个显性，怎么个这个叫隐性。咱先说显性，大夫，你找他看病，给你开两个药，吃下去好了，你对他的业务能力，你就马上见到效果。
1: 哎，这确实，这是
0: 上饭店，
1: 对，
0: 来给我来炒个菜，给我做个炒饭，给我来份这个板面，
1: 对，
0: 他们家这厨子手行不行，这东西行不行，你一口就能吃出来，朋友们，
1: 哎，
0: 对吗？
1: 对对对，没错，好吃不好吃，合不合您胃口，一下子就知道了。
0: 主持人也是一样，
1: 对，是，
0: 包括我们这些节目也是一样，显性的。这节目好不好听，这节目你耐不耐听，这节目老百姓欢迎不欢迎，支持不支持，
1: 对，
0: 一期节目下来您心明耳亮，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没错，有时候都用不着一期节目、
0: 哎、
1: 可能听个十分八分的大家可能就哎喜欢了，有的呢听个十分八分的觉得一般，他可能呢就转换其他的了，
0: 对，
1: 嗯
0: 啊，包括大型活动也是主持人都站那儿念是吧、哎，一些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个行，哎，他比别人能更行一些，咱不是说谁不行，
1: 哎对，
0: 是吧，咱不是横向对比、
1: 就是、这个的术业有专攻，有的人呢、
0: 哎、
1: 就可能临场应变能力特别强、
0: 哎哎、但是你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这
0: 就说白了，就像包括老师、哎，他一教孩子就会，
1: 哎，这个也是
0: 干教孩子听不进去，
1: 这
0: 也是有
1: 教师，这也确实，你看带班也是，哎，就有的老师一带这班啊，甭管是什么班，一带马上特别顺溜、哎、
0: 对，这就叫显性职业。但是你看我说行政，比如说您走到哪个单位去行政，是去机关，退开办公室都在那儿坐着，你很难确定、你说他天天来吗，他必须天天来，他早来吗、他早来，晚走吗，也可能加班晚走、一切都正常，
1: 对对，
0: 你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出谁高谁低谁强谁弱。
1: 哎，那我说这确实，
0: 对不 对,
1: 对，
0: 大夫是不是啊，大夫好吗，你让他治一年
1: 算了，
0: 对不对，
1: 咱不冒那风险，
0: 两副药一副药一个方子，他行不行知道了，厨子做的好不好知道了，听广播节目看电视节目、甚至看一台晚会，是不是，哎，你一看两眼这主持人行不行好不好你都知道了，
1: 哎，
0: 但是有些岗位它就是隐性的，它需要时间的推移，
1: 嗯，
0: 还有比如说科研岗位都在那儿做实验、
1: 对，
0: 甚至这个实验可能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包括药物研发，
1: 是的，
0: 但这个呢就很难用我们刚才讲的显性和隐性去衡量它，
1: 对，
0: 因为它的这个链条更长，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研究冷暖技术， 我必须要

0: 应用到实践当中，
1: 这个可能从这个研发开始，它就
2: 是很难。
1: 它这属于日积月累型
2: 啊。你包括你药也是，你到上市以后得多少年，借各种反馈，
1: 对，
2: 你才确定哎，可以。
1: 对，
2: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就属于显性的职业或者叫行业。
1: 嗯。
2: 马上一眼就知道，
1: 嗯，显性和哎，对，显性和隐性，这确实是
2: 啊。黑大老师，比如说出去旅游去，嗯、是吧？晚上在酒店闲着没事是吧？躺在那儿看电视，
1: 嗯，
2: 你调到哪个台哪个节目，你看几眼，听几耳朵，你就知道这人大概嘛水平。
1: 哎，这倒是啊，这自己本专业嘛
2: 啊。可是我给您领到哪个单位、机关、办公室，
1: 那咱
2: 一推开门，你告诉我他们谁更强。没写在脸上，
1: 不是这个确实你不好区分。
2: 对，对，尤其是干日常一些这个琐碎事务的，
1: 办公室其实是特别琐碎的。
2: 是的，
1: 嗯，
2: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也是择业的一个细节。
1: 对，
2: 就是你是愿意干显性职业的、
1: 嗯、
2: 还是愿意干隐性职业的，
1: 这好像还真是不一样
2: 啊。
1: 这个和每个人啊专长也有关，
2: 对，跟每个人性格也有关系。
1: 嗯， 嗯，
2: 你能不能坐得住，耐不耐得住寂寞，
1: 对，
2: 还是你愿意跟人打交道？我就愿跟人打交道，我就愿跟大伙儿聊。我天天坐不住，我就耐出差。
1: 有的就可能就干销售啊，他就是在办公室他待不住。
2: 销售也是显性的呀，
1: 对，
2: 他卖得出去卖不出去，
1: 哎，他业绩怎么样，一看就能
2: 看
1: 出来，
2: 一
1: 看
2: 就看出来、
1: 嗯、
2: 啊。今天啊，很多朋友过生日，
1: 哎、
2: 你比如说，今天是我们新田阿姨的生日
1: 啊。
2: 她说。我与伟大祖国同庆，
1: 嗯，
2: 共庆生，感到非常自豪，
1: 嗯，
2: 愿我们各位主持人和我的家人们健康平安快乐。
1: 太好
2: 了，在这咱们也祝新田阿姨
1: 生日
2: 快
1: 乐，
2: 身体健康，
1: 健康平安。
2: 哎
1: 啊、
2: 今天呢、嗯、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1: 老朋友，
2: 忠实的听众，
1: 是
2: 粉丝，
1: 也是我妹妹，
2: 家人，
1: 嗯，
2: 黑丹同志的妹妹、
1: 嗯、
2: 括号编外，
1: 怎么编外，编外是这讲话吗、
2: 啊、没有血缘关系，异父异母的妹妹、
1: 嗯、但是我们胜似亲人呀、嗯、
2: 哎、
1: 啊、
2: 胜似亲人，借钱的时候就是亲人，还钱的时候没有关系，
1: 没这事儿，没这事儿。
2: 我们的小翠儿、嗯，他叫什么呢？
1: 就是
2: 女士给他叫老了，小翠妹妹吧，
1: 哎、小树妹妹，我的树妹妹。
2: 这个就不吉利，
1: 怎么不吉利呢？
2: 好人谁变树啊？
1: 你都是从
2: 小
1: 苗，
2: 小品那不植物了吗？
1: 我们都是从小苗苗长成了参天大树。
2: 我是要给小翠送祝福，不是苗苗，苗苗今天不过生日。
1: 我妹妹是从小树变成了大树，
2: 那最后呢？
1: 我们
2: 靠打药活着。
1: 去，我妹妹好。
2: 哎，行了，你别，今天也是小翠同志的生日。
1: 好嘛，变生日了
2: 啊！这个也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好妹妹。
2: 平时啊，工作也很忙。
1: 哎呀，可不
2: 啊，天天跟你解长解短的、
1: 嗯，
2: 线下活动看不着真人。
1: 我妹妹忙嘛。我妹妹确实忙、
2: 嗯、也不知道你这几个妹妹桃罐头还有她一天到晚都忙我妈了。
1: 你管呢、
2: 桃罐头给大伙发来了消息，
1: 嗯，
2: 出门一个小时了，我还没上高速了，明天10点我到了东北吗？50只猴还等得了我吗？你自驾游是吗？
1: 妹妹，要不咱往回返，要不现在要是从现在要往回返，我估计下午挺
2: 更费劲，他都掉不了头，他都
1: 应该能到家了吧？就
2: 其实啊，这是每家每家过法，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朋友他挺聪明的，就是什么呢？租车，就是我交告铁、
1: 啊、
2: 到一个
1: 到地儿租车，
2: 对，你网上很多租车啊，
1: 嗯，
2: 100来块钱一辆，
1: 有那么便宜？那那是。
2: 油车，就比如说那个1.6自动挡的小油车，
1: 嗯，
2: 可便宜了，
1: 100多块钱，多长时间？
2: 一天，
1: 这么便宜？我觉得节假日都贵。
2: 不，这车呢就很一般，
1: 嗯，
2: 不是那种你说的豪华的，不是，
1: 到不了豪华
2: 的，对，就是家用型。你不就要个车带个布吗？
1: 其实也行，
2: 你搭车不也那意思吗？
1: 是是是，
2: 对不对？你就是一天100来块钱，然后你再交个油钱，我觉得是什么呢？省去了长途驾驶的这个疲惫。
1: 对
2: 对吧？

0: 呀，你上个时段问过了没有？
1: 猴哥说今儿歇班。
2: 哎，真好，
1: 真不错，可以听咱们的节目，谢谢您，难得歇班也好好陪陪家人父母啊。Rainbow 说我又来了啊， Rainbow 说我又来了，大伙儿国庆节快乐，可有日子没看见您了，
2: 欢迎欢迎啊。
1: 哎
2: 哎，关键啊，嗯，肉肉也来了，
1: 是
2: 收萍姐，
1: 好运不断，
2: 嗯
1: 啊，
2: 他说国庆快乐。
1: 哎，振琴大姐啊，让我问一下白玉姐，白玉姐，你今儿咋这个事儿啊？
2: 对，上时段，
1: 啊，
2: 白玉姐越说这是，哎，这谁呀？
1: 这是魏大哥发的，亲戚家吗？
2: 呵，
1: 大枣。菊花茶，
2: 葡萄小零食，
1: 哎，真好啊，真好啊！上一时段白玉姐的语音啊，让大家有些惦记哈。栀子花开，
2: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哎呦，这是忙了一上午做的国庆捞面
1: 哦，
2: 老伴儿煮的面条，下午呢准备去水上公园溜一圈。
1: 哦，
2: 你干嘛呀，在那儿？
1: 好啊，羡慕啊，高兴。多米诺也来了。他说我今儿也上班，忙里偷闲，来擦我擦我。
2: 来吧，
1: 祝大家假期愉快。二位老师假期去哪儿？我去偶遇你们。
2: 他偶遇，
1: 我哪儿也不去，我基本上家里蹲。
2: 他在家，我不知道，还没想好呢。那咱就偶遇吧。
1: 因为说实话啊，我们这工作平时忙，难得陪家人。再一个，您说我们一号没出去，我还好点，我明天还能就是歇了。
2: 对，
1: 黑蛋老师明天得奔宁河。
2: 对，
1: 他二号，您说他出去干嘛？
2: 是。
1: 七号回来，孩子得收心。
2: 对，
1: 你就剩下三四五六。
2: 嗯，
1: 这四天，您说就兜里就700多块钱。
2: 所以我说，
1: 我
2: 连
1: 上高速，
2: 我租车我都租不上啊。
1: 是呢，油钱都不够。确实这也是一些上班族啊假期的一种尴尬。
2: 对，
1: 所以我也希望
2: 不出去吧又觉得还得带孩子出去。哎，就
1: 是
2: 这种状态。
1: 是你现在不出去，你再想出去学校不给你假呀。
2: 嗯，行吧，
1: 对对，
2: 那我们就期待偶遇吧。
1: 哎，
2: 哦，捞面来了。呵，哎呦，
1: 你哪儿疼？
2: 哎呦，我嘴馋。
1: 嘴馋，你吃不着，你舔舔吧。
2: 哎呀，就说咱天津捞面太意思，这绝对顶配了，这基本上。
1: 我跟你这么说啊，真的，我这样的菜码，只在两个朋友家里吃过，都是老爹老娘给弄的。
2: 这就是啊。
1: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2: 喜欢哪个？
1: 一个是虾仁儿，
2: 嘿，
1: 一个是这个。
2: 辣子是吧？
1: 辣
2: 丝儿，我也爱吃这个。就这个，我觉得拌面哎，真就别都不用啊，就有这个就行了。
1: 哎、然后啊，最后上面铺老娘给加两条这红粉皮儿，哎呀，一弄上特别好看。我就爱吃捞面。
2: 这里头好像就，您是把面筋放到那卤里了吗？
1: 我觉得是。你看它还有这个呢。
2: 嗯，
1: 这个是那个什么豆腐块吧？是
2: 香干。
1: 香干。对，
2: 反正我觉得那可能这就是大面筋，把面筋放卤里了，应该是。
1: 哎呀，这个点儿看这个，
2: 哎呀，苏燕唾沫，你说。
1: 啊，小翠同志说了，谢谢大老师、丹丹姐、静静姐、各位友友们的祝福。就我们仨，没有别友友啊，不用跟他们客气。
2: 嗨，
1: 海洋也说了。三位老师节日快乐，祝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国庆快乐。其实不光我们，你说刚才我提到的有很多的这个医务人员
2: 啊、是
1: 公安干警，
2: 可不
1: 还有什么公交地铁环卫，
2: 包括我们现在的外卖小哥们，
1: 外卖小哥都
2: 餐饮
1: 岗位上，
2: 对吧，
1: 餐饮行业真的大家都是用自己的这个辛勤啊，给能休假的朋友们提供便利和快乐。
2: 对，
1: 所以我想说，这个假期，您了各位，无论走到哪儿，看到服务人员，都应该跟他说一声节日快乐啊，辛苦了，
2: 挺好。
1: 人家不是不能歇，不就是想多挣点钱？
2: 哎，大家都是这样。
1: 谁出来打工不是为了多挣钱？
2: 可不，
1: 对不对？都盼着这个。所以说，遇到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希望我们也用一句这个问候，
2: 表达
1: 感受到温暖。和快乐，
2: 这个相互温暖啊，
1: 哎，
2: 很好。
1: 爱尔兰驯鹿说：“我来报道，今天宿舍就我一个人，终于可以放声大笑了。我明天再出去玩，那你也小点声。”

0: 不是，
1: 要么隔壁宿舍一位，
0: 我也是觉得
1: 没人了吧？你老在那儿乐，
0: 关键不知道你这楼里现在有几个人呢？
1: 哎呦，你问的这更吓人了。
0: 对呀、啊。
1: 哎呦，对呀、啊，楼里是就你一个了吧？哎呦，这个你在楼里边笑，宿管阿姨这个又坏了。啊，
0: 悠着点啊。
1: 明天出去啊，一定要看好个人财物。
0: 对
1: 啊，别边玩手机边走路，注意脚下
0: 安全。注意
1: 安全
0: 啊！对对对。
1: 另外一个呢，出行呢一定要惊醒着点儿。
0: 嗯。
1: 东西看好了，路啊、地图什么都看好了。你在外地自己一个人，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是。
1: 你照顾好你自己了，
0: 嗯，
1: 你家里老人啊，
0: 大家也都放心，
1: 父母啊、
0: 嗯、
1: 也都放心。
0: 对。
1: 哈，哎，闪呗。
0: 大卫老师，
1: 哎，
0: 你说来告诉桃罐头，
1: 啊，
0: 让东北把那五十只猴啊给快递过来，省他去了。
1: 好嘛，怎么买票呢？这五十只猴是二等啊，
0: 哎，
1: 是一等啊，还是上物、啊
0: 嗯？好嘛，
1: 啊，
0: 哎呀，有点难办、
1: 啊。博士说：“哎呦，上冷时段，岳老师说的嘛，我这边又听不到，你看。”你应该在美国那边让美国人民也听听中医的智慧啊，对不对？
0: 不让你听。
1: 哎呀，他们啊应该感受一下中医的魅力。你看这个美国这个 NBA，
0: 嗯
1: 啊，有很多球员也是这个后来因为姚明到 NBA 打球，他们接受和感受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和独特的这个功效。
0: 哎，确实，
1: 拔罐那个时候在 NBA 特别流行，
0: 是吧？
1: 他们一开始不理解姚明身上怎么
0: 啊，怎么那么多
1: 青一块，这
0: 么多圈圈是吗？
1: 啊，一圈一圈，欧欧是吧？
0: 嗯、
1: 姚明你怎么一身欧欧啊？姚明就说这是拔罐。
0: 对，
1: 一开始老外疼，龇牙咧嘴的，后来发现。中医拔罐，哎，不用人体服药，能缓解训练啊、比赛，
0: 对，
1: 还有一些部位伤痛和训练后的不适，都树大拇哥，中医太厉害了。
0: 你看看，
1: 再后来还有什么？
0: 嗯，
1: 针灸，
0: 针灸哈。
1: 美国有一些运动项目啊，他这个理疗师啊，都自费学中国的这个针灸。
0: 你瞧瞧。
1: 适度的这个在部位上行针啊，
0: 那肯定是、啊、
1: 对于放松肌肉、缓解局部痛感，
0: 对，
1: 非常好。
0: 因为咱们都有穴位的，
1: 哎、
0: 嗯，
1: 外国的朋友呢，习惯于什么？哎呦，不舒服，一
0: 止疼腰，
1: 止疼腰，那一小片药，要是作用到这儿，
0: 你那不掩耳盗铃吗？
1: 不是啊。它有用，但是你对人体全身是影响啊。
0: 对呀、
1: 啊，咱老祖宗的智慧，哪儿疼就扎哪儿。
0: 对，
1: 对不对？这儿扎一下，
0: 用不着全身的，对吧？
1: 好，哎呀，
0: 啊、
1: 老外都竖大拇哥 ，OK， great 啊 ，wonderful，、
0: 哎、
1: 就是真的、嗯，中医能够绵延几千年。
0: 对，
1: 尤其在西医没有进入中国之前，能让咱们中华民族啊，这个传承不息、繁衍生息，它肯定是有它独到的智慧和魅力。
0: 那肯定是。所以现在很多啊，这个外国友人也是对于咱们这个中医啊，经常性的来到中国，好多还体验中医馆呢，
1: 都没想到啊，我不用拍片，我吐个舌头，
0: 哎呦，
1: 啊，这一看哦，你这个早晨没刷牙，就能看出来一些问题。
0: 对对，
1: 老外觉得很神奇，
0: 望闻问切嘛。嗯
1: 啊，看出来我桃妹妹闲了。嗯，这会儿我跟你们说啊，这微信互动啊，稳稳的。
0: 嗯，来吧。
1: 说报告，开起来了啊，车开起来了。哎呀，你们妹夫说了，他就享受自驾。
0: 对，我妹夫
1: 听着节目，喝着茶水，倍儿美，
0: 倍儿美。别喝太多了
1: 啊，
0: 我怕一会儿找不到厕所。
1: 有瓶子。啊，然后呢，说我跟孩子在后边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牌也玩了，
0: 嗯
1: 啊，掐他也掐，好嘛，还掐
0: 掐，
1: 一会儿准备哄孩子睡觉，嗯，什么？
0: 劲儿了了，素梅，生日快乐！
1: 哦，好，好，好，
0: 嗯，
1: 这个你们啊，就是孩子睡着以后啊，谁开车一定旁边得有人，时不时给他个吃的，
0: 对，这得投喂他，
1: 得投喂他，他能保持精神，
0: 嗯
1: 啊，你呢？多塞弄塞弄妹夫，
0: 你不行就掐两下，
1: 哎，掐别掐别，一掐完一给油给猛了，这撞了那个平安啊，就跟他聊聊天，塞他抬着他一难过，他一恨你，他就睡不着了。
0: 嗨，
1: 哦，苑姐，苑姐来了，
0: 苑姐来，苑姐发了张照片啊，
1: 哟，

0: 六。
1: 哎呦，
0: 哎呦，
1: 真好，
0: 真好。
1: 猜猜哪个是咱院姐？
0: 这个是不是造型是个五角星？是不是？
1: 对，拿的国旗，这四角是画，
0: 嗯，
1: 特别好。哎呦，院姐，哪位是您尊荣啊？是吧？
0: 是中间的这位吗？
1: 嗯，不敢乱猜。五位姐姐，国色天香，各有所长。
0: 多宝合成的是吗？
1: 不是，他可能是做的聘的，可能。但是这五个人肯定是真人脸。
0: 哦。
1: 乔雅说堵车，刚到青县。哎呦，你看看，确实堵。
0: 嗯。
1: 那你明天去宁河，你请我真得
0: 三点多走。那你赶紧把车修好。
1: 早出发。
0: 定的是7点半。
1: 嗯。我约的今天晚上上我们家打电。嗯，刚才的那一小时，我在那打电话，他还听我说打电来打电嘛，然后人告诉我打完电你出去再开个半小时给他充上电，好，我们还不一定几点回家。
0: 好，
1: 哦，哎呀，哎呦，猪猪姐哈，啊，他说我跟先生啊，
0: 嗯，
1: 刚吃完早餐回家，正好听直播。
0: 哦，
1: 哦，早上出去溜去吧。
0: 那挺
1: 好，
0: 好，嗯，
1: 啊，猴哥问了个问题，中午食堂管饭吗？组织给订饭，
0: 哎呦，倍儿好，
1: 倍儿好，
0: 嗯，
1: 哎，而且啊，就是这个订的倍儿细，汉民有汉民餐，
0: 嗯，
1: 回民有回民餐，特
0: 别好，特
1: 别周，
0: 就是，和暖人心了。
1: 我们新闻广播在这一点上，
0: 嗯，
1: 我跟您说，在天津广播乃至海河传媒中心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0: 哎，这确实。哎，咱办公室刚才说到这隐性啊，
1: 嗯，
0: 咱办公室的这几位老师，真的，我觉得都是各个出色，
1: 幕后英雄，
0: 真的。
1: 哎，
0: 嗯，
1: Rainbow 说，我最近啊一直在潜水。今天歇班也是陪着爸妈，
0: 啊，
1: 大老师丹姐。哎呀，
0: 你别连一块儿行吗？你别连一块儿。
1: 那我也就不谦虚了，
0: 啊，好嘛，
1: 节日快乐，你今天难得歇班陪陪我们。严鹏说啊，中午包了饺子，
0: 哦，
1: 一早呢出去跑跑业务，9点半就回家了。
0: 你几点去跑的业务啊？
1: 啊，上午第一时段呢我在返回市区的高速上，第二时段这就包饺子了。一会儿呢一家人蘸酱菜撒馅的饺子，老醋6样，祝福。
0: 哎呦，
1: 胖有了啊，有了啊，蘸酱菜，
0: 蘸酱菜，
1: 蘸酱菜，灵魂呐，
0: 灵魂，灵魂
1: 啊，
0: 三个馅儿哈。
1: 我们东北不兴吃老醋6样。
0: 哎呀，我就特别爱吃老醋6样
1: 啊。你主要是奔那口喝的。
0: 我爱喝醋。哎，别说啊，饺子就得就醋啊。
1: 我现在吃饺子啊，
0: 不就醋啥？
1: 我现在吃饺子，我妈也不沾，我就空口吃，我妈也不沾，
0: 妈也不沾。
1: 对，但是我现在出去吃面，
0: 嗯，
1: 任何面，
0: 嗯，
1: 就必须得有醋，
0: 蒜呢？
1: 蒜也得有，
0: 是吧？
1: 哎，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对吧？必须得有蒜。
0: 哦，你饺子不就蒜？
1: 饺子
0: 不
1: 就
0: 就
1: 是空口？
0: 哎，我觉得饺子我就得就醋。
1: 嗯，我们爷爷前段时间包饺子，
0: 嗯，
1: 包完饺子以后，我说这个饺子咱能放缸里留起来吧，当咸菜使。
0: 好嘛，口有点重啊。
1: 哎呦，怎么是有点儿吧？有点儿去了。
0: 就馒头，就馒头。
1: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优雅说，今天是举国同庆的日子。
0: 嗯，
1: 是的，
0: 嗯，
1: 确实举国同庆。
0: 对对对。
1: 其实我想说，我们此刻坐在这里，能够跟大家轻松幽默，
0: 嗯，
1: 把话儿聊，把事儿说，
0: 是。
1: 还不能忘了一群人，此刻在祖国的东西南北每一个国家和人民需要他们的位置上，
0: 嗯，
1: 为我们站岗执勤保家卫国的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0: 哎，是辛苦了，
1: 是他们怎么讲，这个
0: 保家卫国，
1: 保家卫国，
0: 嗯，
1: 是吧，舍小家，
0: 嗯，
1: 才保了我们的平安和团圆。
0: 没错，
1: 我是一个从小就对军人这个身份，非常仰慕的一个。我是从小就对军人这个身份非常仰慕，因为也和我的这个家里的几位亲属曾经当过兵的经历有关。
0: 嗯，
1: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这个强大的国防力量，
0: 嗯，
1: 所有的稳定发展都是空谈。
0: 那肯定是呀。
1: 所以说，每每到这种团聚的日子里，我们举家团圆。因为部队有部队的纪律，
0: 嗯，
1: 可能您想孩子了，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年轻小朋友，
0: 嗯，
1: 爱尔兰驯鹿，
0: 嗯，
1: 他爸妈随时可以跟他通话，
0: 对，
1: 视频，
0: 这确实。
1: 但是很多家庭，
0: 嗯，
1: 尤其是子女当兵的
0: 军
1: 人的家属，
0: 军人家属，他们确实
1: 没有办法，可能跟孩子随时随地的联系。
0: 没错。
1: 那在这个。

0: 个普天同庆的这个国庆，还有一些像什么中秋啊、元
1: 春
0: 宵
1: 节，
0: 啊、元宵、春节这些节日里，他们的家人也很思念他们。
1: 可肯定是
0: 是，
1: 呀。
0: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家属也是最可敬的人。
1: 把祝福送给他们。
0: 对，
1: 嗯，
0: 也希望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平安健康。
1: 嗯，
0: 也希望他们的家人能够早日和自己的子女团聚团圆。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吧？哎，上一个时段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三立、王凤山的经典相声选的这个段子哈。
1: 哎，上半段
0: 10点钟开始，
1: 对，
0: 我们放了一半。
1: 嗯，
0: 上半段呢，马老说我要做科学家，
1: 嗯，科学家，
0: 哎，那做科学家他要干什么？
1: 嗯，
0: 他能坚持得住吗？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大家继续来收听马三立、王凤山的10点钟开始。
2: 对，
3: 科学家嘛，做发明创造，
2: 嗯。
3: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2: 嗯，
3: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2: 嗯，
3: 要亮就亮，
2: 嘿，
3: 要黑就黑，
2: 嗯，
3: 需要刮风就让它刮风，
2: 哦，
3: 我们需要用雨的时候就让它下雨，
2: 呵，
3: 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
2: 嗯，
3: 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
2: 嘿，
3: 什么叫台风，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2: 嚯，
3: 我想到宇宙空间转一转
2: 啊，
3: 我想到各个星球看一看，
2: 看看，
3: 抓几个飞碟来。
2: 嗯，
3: 我今年我要到海雷彗星看一看
2: 啊，
3: 海雷彗星就是扫帚星啊。
2: 啊，
3: 我要到扫帚，
2: 我看你就像扫帚星
3: 啊，
2: 你就扫帚星。
3: 我这想法怎么样
2: 啊？想法，
3: 我这个想法，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2: 我是不懂得科学。您这个想法是好的
3: 啊，
2: 这要做到了，再好没有。
3: 我谢谢你
2: 啊，
3: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2: 相信。
3: 我向你提出保证，
2: 嗯，
3: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2: 哎，
3: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2: 嗯，
3: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2: 嘿，
3: 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2: 好，您这精神还是好的。
3: 那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不久的将来，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2: 好，好，祝你成功！
3: 谢谢你，
2: 嗯，
3: 谢谢，
2: 嗯，
3: 再见，
2: 再见，
3: 好，再见，
2: 哎，
3: 同志们，再见，
2: 好，
3: 嗯，
2: 这是位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同志，同志，
2: 哎，
3: 同志。
2: 怎么了？怎么回来了？
3: 你说我行吗？
2: 只要下决心就行。
3: 我这科学化学我一点也不懂啊，
2: 架不住努力学习啊。
3: 那些外国话我得多少学会了，
2: 这不能嫌麻烦。
3: 我不是嫌麻烦呢
2: 啊，
3: 我不是嫌麻烦，我是考虑我这个性格啊，我这个性格我当科学家我认为不太合适。
2: 怎么？
3: 我因为我这个人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2: 哦，
3: 让我研究科学化学，坐的我小瓶子小罐子化验这个试验那个，我急了我摔了它
2: 哟。那还行啊，
3: 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
2: 也对，那你想干什么好？
3: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2: 军事家？
3: 我认为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那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我要学军事学，我算军人了
2: 啊！
3: 我练习立正，立正稍息开不走，练骑马，学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能驾驶潜水艇，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练射击，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啪！啪！
2: 还起来吧，起来吧。哎哎，你要去？
3: 我射击
2: 啊！
3: 我射击，
2: 你这射击啊？
3: 啊，
2: 好嘛！我瞅瞅，
3: 我射击。
2: 哎，别别射了，别射了！
3: 我
2: 谁发给你枪啊？
3: 我买，
2: 哪儿买的？
3: 你卖我？
2: 哎，
3: 啊？你卖我？
2: 我要卖你，我没有。
3: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儿童柜上买。
2: 哈哈，弄儿童枪？
3: 哎，
2: 拿儿童枪
3: 练的，我下功夫啊！
2: 哎，
3: 因为我是科学家。
2: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我要学习抗日战争的经验。
3: 那行，
2: 我要学习解放战争的经验。
3: 好，
2: 我学习斯大林消灭法西斯的战争经验。我在研究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3: 好，
2: 我研究诸葛亮司马懿的战争艺术。我要阅读孙武子的兵法十三篇，我想写出一本书来，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3: 好，
2: 我再写一本科学的战争理论，发挥我们国防科学现代化的威力的武器。我要向英模团学习。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3: 是，
2: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3: 行了，
2: 不管天来地来海来谁来的，
3: 各个
2: 全部
3: 累了，
2: 你消灭干净。
3: 累了，累了，累了，您累了。
2: 不累，
3: 累累了，
2: 不累。
3: 是，
2: 我这想法怎么样？
3: 想法，
2: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3: 想法，这个想法是好的，这要做到了，那再好没有了。
2: 谢谢你，
3: 哎，
2: 我谢谢你，
3: 哎，
2: 我谢谢你鼓励我，
3: 哎，
2: 你很相信我吧？
3: 相信。
2: 我向你提出保证，
3: 哎，
2: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3: 哎，
2: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3: 好，祝您成功。
2: 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几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3: 军事家，好，祝你成功，
2: 谢谢你。
3: 嗯，
2: 好，啊、再见。
3: 哎，啊，哟呵，唱嘛。哎，也许行。啊，每个人的志愿不一样，
2: 是不
3: 是？对不对？啊，
2: 同志，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你说我行吗？
3: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2: 我说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盯不住，
3: 架不住锻炼。
2: 怎么锻炼的？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我当军官
3: 啊，
2: 我当兵也不要我。
3: 那你怎么办呢？
2: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3: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2: 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根本我有艺术基础啊。
3: 你
2: 啊，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3: 啊。
2: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3: 嗯，
2: 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3: 嗯，
2: 那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我就搞文学艺术。
3: 你
2: 首先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3: 嗯，
2: 我用一个月的功夫读完了初中的课本。
3: 嗯，
2: 两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3: 嗯，
2: 五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
3: 嚯，
2: 我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
3: 哎，
2: 我学习周扬、夏衍、贺敬之、刘白羽的文学著作，我学习叶圣陶，学习巴金、曹禺的，我学习谢冰心的文学著作。
3: 嗯，
2: 我认真的阅读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华盖集》《三贤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
3: 嗯，
2: 学习郭沫若郭老的《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可夫的樱桃园》《以凡诺夫带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我是完全熟读。
3: 好，
2: 我要多看些个古典文学著作。
3: 嗯，
2: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3: 啊？
2: 水浒聊斋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三言二拍全看。
3: 哎，
2: 我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
3: 嘿，
2: 当然了
3: 啊，
2: 一定要主要的我加强我的政治学习。
3: 对，
2: 我认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3: 嗯，
2: 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的文选、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我的政治修养，提高我的艺术水平。几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3: 我看不透。
2: 你看不透吧？我早就看透了。
3: 他看透了，
2: 我叫动笔了。
3: 哎，
2: 这叫写了，
3: 写
2: 搞创作。
3: 嗯，
2: 姚雪银写出来长篇小说李自成
3: 啊，
2: 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3: 你写呀。
2: 我写
3: 啊，
2: 我当然我写几部长篇小说。
3: 哎，
2: 弄这几个电影剧本。
3: 嘿， 我写的几十篇寓言小故事，我多写写个讽刺的小品文，
2: 哎，
3: 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
2: 对，
3: 我讽刺的仅仅计较个人得失的人，
2: 对，
3: 我讽刺那天权的把式竟说不练的人，
2: 哎，这种人多讽刺，讽刺讽刺。
3: 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
2: 啊，
3: 我也写
2: 啊，
3: 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2: 嘿，真的。
3: 郭沫若有《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
2: 嘿，
3: 契诃夫有《樱桃园》，我来《皮肤树》。
2: 哎，
3: 他有《三姊妹》，我来《五妯娌》。
2: 嗯，
3: 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个《跳梁小丑》。
2: 好嘛，净跟人家学，
3: 净跟人学呀。几年以后，我就是伟大的诗人了。
2: 你呀，
3: 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2: 我，哎呀，
3: 几年以后你再见着我呀，
2: 啊，
3: 嘿嘿，我就不是这样了，
2: 那是你就胖了，
3: 胖当然胖不了。几年以后你再见着我呀，
2: 啊，
3: 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2: 穿什么？
3: 我就穿上很好的制服了，
2: 哦，制服，
3: 我就穿皮鞋了，
2: 哦，皮鞋。
3: 我这胸前这奖牌、奖章、纪念章，我就戴满了。
2: 嘿，
3: 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
2: 嗯，
3: 稿费、录音费，都是我的。
2: 哎，
3: 我钱就多了
2: 啊，
3: 我就有钱。
2: 嗯，
3: 哎，有钱了，我买被窝，哎，买棉帽子。
2: 嗯
3: 啊，有钱我就吃啊。
2: 嗯，
3: 吃炸糕。我天天吃包子，
2: 哎哎，尝了尝了尝了
3: 啊，
2: 尝了尝了，累了
3: 累了
2: 啊，累了，您饿了是吧？
3: 啊，
2: 饿了吧？来个烧饼店里，
3: 啊、
2: 来个烧饼，
3: 烧饼
2: 啊，
3: 哪儿烧饼？
2: 一会儿就拿来，
3: 谁有烧饼？
2: 哎，一会儿拿来
3: 啊，
2: 一会儿就拿来。
3: 烧饼先不忙
2: 啊，
3: 我在文学创作上，
2: 哎哎，
3: 发挥我的天才。
2: 行了，您歇会儿吧。
3: 啊，
2: 谢谢。
3: 我这想法怎么样？
2: 哎，想法好。
3: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2: 啊，好。
3: 啊，
2: 好，行吧，看吧。
3: 好，
2: 嗯，
3: 谢谢你鼓励我，
2: 嗯，
3: 你很相信我吧？
2: 哎，
3: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那我就不是
2: 祖国的好儿女了。
3: 对对对，我就不配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3: 嗯，
2: 我都会了。
3: 对。对，那我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努力学习，不久的将来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伟大的一位文学艺术家。
2: 好，
3: 我就是一位文学艺术家，你祝我成功，谢谢你，再见，再见，谢谢你，再见。
2: 什么毛病你说的？
3: 同志，
2: 哎，又回来了吧？
3: 同志。不是，您说
2: 我行吗？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
3: 你不相信我了吗？
2: 啊，我早就不相信。
3: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2: 嗯，
3: 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
2: 嗯，
3: 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2: 要死了，留遗言来了。
3: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
2: 嗯，
3: 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不久的将
2: 来。哎，你等等吧。
3: 啊，
2: 你看看现在表都过，
3: 怎么
2: 10点过了
3: 啊？
2: 10点过了
3: 、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2: 哦，从明天起，
3: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2: 是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惊艳天津卫。
5: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4: 一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5: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4: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5: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4: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5: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4: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5: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4: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5: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

0: 多好听，是吧？
1: 非常经典。
2: 是啊，
1: 这个十点钟开始，马老跟风扇老师录过，
0: 有过两个还不三个版本
2: 啊？对，
0: 嗯，
2: 对，
1: 有一个就是这个版本啊，应该是后期。
2: 嗯，
1: 二位先生的年事有点高了，
2: 早期的是吧？
1: 哎，早期那个最爆的那个版本，那个特别梗啊，那个，我留下我的遗言，要死。那个版本最经典的那句话，我要哈的彗星啊！
2: 哈的，对对对对，
0: 就是扫帚星，我看你像扫帚星，
2: 都是经典的那个片段啊，
0: 哎，对，都是非常经典的哈。
2: 嗯，
0: 好，时间的关系呢，本来想给大家再播点别的相声。也来不及了，
2: 留着春节吧。
0: 哎，留到春节120多天以后。
2: 嗯，
0: 这会儿功夫呢，大伙儿又发了一些微信啊。
2: 嗯，
0: 猪猪姐说上周去参加了个婚礼。
2: 哦，
0: 啊，她说我小孙女呢，这个也是只要吃带馅儿的，她就要醋。
2: 哎，
0: 那你是她小？
2: 没事儿，
0: 你跟她小孙女一样。
2: 养女儿随姑嘛，
0: 哎，
2: 随我。
0: 大轩轩说自己也堵在高速。
2: 你跟我妹妹怎么着？你们俩怎么着在一块儿了，
0: 哎，
2: 是吗？
0: 这个可能这个有的是出去，有的是回来哈。无形侠客给我们发来一张老照片啊，87年出国培训去的美国和墨西哥。以后啊，大家发照片啊，一定要在多人合照当中标注一下您是哪位，要不然我们确实不分不清，是吧？
2: 确实
0: 啊，好，
2: 嗯，
0: 谢谢大伙儿哈。苑姐，哦，你猜对了，中间那个，
2: 你看我一看的姐就是姐姐，
0: 还得是你，
2: 真的。
1: 我当时我没敢猜，
2: 没敢猜，
1: 因为我觉得那是天线，应该先从四个凡人开始。
2: 姐太尊了啊！嗯，
0: 多米诺说，大老师盒饭还富裕吗？我们单位离你们台很近，你不意思意思？真有富裕的，
2: 还真是有，
0: 真有。
2: 要么你来，
0: 对。你过来吧，
2: 你来吧，
0: 啊，你过来吧。然后你怎么进台呢？那个静姐，你弄个付款码给他，他扫完就能进来。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扫完他也进不来，咱这不是花钱能进的，对吧？单位还很重要。那这样吧，你先把那付款码扫了，然后我们把饭给你搁哪儿，门卫那儿，你自己拿一下。
2: 好嘛。
0: 金典这位朋友说呀，我刚刚在友谊南路天西园小区，哎呦，住那儿，
2: 他已经没见过世面。
0: 哎呦，他说天西园小区刚刚举办完国旗升旗活动，
2: 嗯，
0: 我们姐妹表演的是诗个朗诵啊，还有国家一级演员给小提琴演奏，
2: 给，
0: 就是给提供小提琴演奏
2: 啊啊
0: 啊！他说还有舞龙表演，最后放飞和平歌。庄严和热闹，真
2: 好
0: 啊！
2: 嗯，你看您这小区真是不错。
0: 嗯，铁花说，
2: 啊，
0: 听说我要结婚，我就赶过来了。
2: 谁呀？
0: 他要结婚。你不说吗？他要结婚吗？
2: 我啥时候说的？
0: 我不说我朋友有喜吗？
2: 哦。
0: 他说我要结婚，我挺突然的，大伙儿也别随太多，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2: 嗯，
0: 我多问一句，我这老头哪儿领去？你说吧，你给他指个道，他上哪儿领去？
2: 家附近吧。
0: 家。
2: 嗯。
0: 哎呦，这个不能这个太近呢，万一没出五福怎么办？
2: 在家附近吧。
0: 啊，
2: 看啊，相让，哎，马上相对眼之后，你就跟我们说。
0: 直接绑走？
2: 怎么能直接绑走呢？
0: 嗯，
2: 咱是不是也得怎么找个媒人给人说和去呀？
0: 我还找个媒人？那他俩得上交通广播。
2: 对呀，然后您俩上期节目，
0: 嘿，
2: 好不好？
0: 我们还得上节目。
2: 嗯。
0: 福中说：“带我外孙子问三位老师好，辛苦了，好嘞，也给您和家人啊带好啊。”
2: 好好好。
0: 啊，栀子花开说：“对，面筋放炉里了。”
2: 好。
0: 哎呦，小宝贝儿哈。
2: 呵，这壮实呀！
0: 哎呦，真好！哎，长小孩啊，长这福相啊，
2: 这长多精神！
0: 哎，
2: 啊，
0: 特别像天津本土的一个说唱歌手，特别像。你可能对这个赛道了解的不多，
2: 嗯，
0: 挺像的，嗯。哎呀，大伙儿这个假期多姿多彩，
2: 嗯，
0: 我们也特别快乐。
2: 哎，确实，
0: 一转眼，
2: 嗯，
0: 这一天俩小时的这个我们的特别节目。即将要跟大家说再会了，
2: 哎，接近尾声了。
0: 啊，对，
2: 嗯，
0: 今天我们新闻广播《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的国庆特别直播，
1: 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2: 哎，确实。
1: 但是下午的3点到4点。
2: 哎，5点到6点，
1: 我们将会为大家重播。
2: 嗯，
1: 哎，在4点到5点之间呢，也会有精彩的内容。
2: 哎，是的，
1: 欢迎大家连续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依然是有我们国庆特别节目。
2: 没错，
1: 明天是哪个节目组，是谁给大家带来什么精彩的内容，我们不剧透。
2: 好，
1: 我觉得咱不剧透，
2: 这确实
1: 让大伙儿每天都听。你一说完他就说，哎呦，这个可能我这主题不太
2: 对对对，
1: 是吧？不听不说，让您拆盲盒，
2: 这挺好。
1: 欢迎大家明天9点准时打开您的这个 APP 也好，
2: 收音机也好，手机 啊在线收听
1: 我们的节目。
2: 好，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为大家送上一首音药。
2: 哎，这个音乐是这个，
1: 哎呀，我可喜欢这首歌了。
2: 是吗？
1: 哎呀，太喜欢了啊。唱的跟我比，反正比我好点。
2: 哎呦，我的天。
1: 最后呢，一首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
2: 哎，
1: 我们的主题，今天主题叫家国同庆日，河海金运情。我们共同生活在天津这座城市，共同在这一天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庆生，
2: 同喜同庆，
1: 这也是一种人间共鸣。
2: 没错，
1: 更希望通过我们新闻广播的特别节目，把平安、幸福、健康、美好的祝愿送给每一位朋友，
2: 送给千家万户，
1: 这也是我们和您们之间的共鸣。
2: 这既是共鸣，也是共情。
1: 对，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直播，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国庆10月1号今天的直播即将结束，明天9点我们新闻广播的特别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8号上班，
2: 对，咱再会，
1: 再会，
2: 好。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进秋十月，赏月宁河，赶鲁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鲁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3: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大伙儿都听说了吧？咱们中国人又干成了一件大工程。2026年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要说这个开凿运河呀，历来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工程。中国的京杭大运河，国外的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个个都是惊天伟地的大工程。现如今呢，人类运河史上又多了一条啊，平陆运河，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唯一一条成功通航的人工运河。据新华社介绍，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横州平塘江口直通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汇入北部湾。总投资727亿，开挖土石方3.15亿立方米，是三峡工程的3倍。那么听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说：“哟，全长才130多公里，是吧？跟天津到北京的距离也差不多，也不算长啊，有那么重要吗？”重点来了，平陆运河呢，是中国近千年以来唯一新开通的国家级运河。也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那么，上次出现这种级别的运河呢，还是遥远的京杭大运河。平陆运河的重点就在于呢，虽然距离不算长，但是呢，它让地处西南腹地的云贵川地区拥有了出海口，这一点意义非凡。其次呢，平陆运河目前完成的只是一期工程，还有后面的后续工程。啊，后续工程才是大头。等到后续工程也都到位了，平陆运河的全长将会达到1000公里，那这个距离可就不算短了。咱一点点说，别着急啊，这个后面都会跟大伙介绍到。平陆运河呢，还是世界最高等级的江海连通运河，能够通航5000吨级船舶。那么有了这条运河呢，不仅广西受益，整个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货物都不用绕到广州，直接从北部湾进入南海，航程呢将减少560公里，成本减少30%，一年就节约52亿元的运费。这个正是因为成本的降低，平陆运河呢也将使广西能够承接珠三角产业，形成南宁到钦州的核心工业商贸带。带动柳州、梧州的转型发展，平陆运河和港口建设呢，会带动港口物流、临港工业、船舶制造、能源化工产业带，为广西创造至少5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既给广西带来就业机会，又减轻了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压力。比如说，一家造纸厂原来在珠三角地区，由于珠三角土地呀、人工成本是越来越高，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企业呢，想重新找一处既有出海港口，能够直接进口木浆啊、废纸，又有这个水运汇集，同时呢，周边林业资源还丰富的这个地儿建厂，那广西的钦州就是一个极好的选择。但是，平陆运河没通航之前，你这家造纸厂就没法搬到广西，因为交通不够发达。再比如说，一家德国的化工企业。啊，因为受不了德国越来越难搞的这个环保政策，以及越来越贵的能源价格，想迁到中国的某处区域。考虑到呢，需要大量的海运石油和土地成本，那最好的选择呢，就是产业集群完整的钦州工业园和北海铁山港工业区。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新能源材料、电池上下游材料、包装印刷、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粮油、食品加工、橡胶等等产业都会因为平陆运河的开通来到广西。制造企业大量的汇聚，需要运输原材料，啊，各行业需要的这个运输船只的需求也不一样。这个时候，那你就得在周边建设造船厂，满足各个工厂的运力需求。那船只和货物往来太多，聚沙成塔，又需要专业的物流和金融服务。人口扎堆聚集，周边呢又必须配套第三方服务，
是吧？50万的就业人口能够带动35万个第三方就业，那么50万加35万就是85万个就业岗位，85万个就业岗位背后又能联动上百万老人孩子，整个产业链成熟之后呢，能够形成一个200万人这个人口规模的一个临港工业城，所以能够看出这个平陆运河的影响力，属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工程。当然，平陆运河带来的好处呢，不仅仅是惠及广西一下，西南地区的贵州拥有大量的磷矿、铝土矿，云南呢拥有有色金属、鲜花、果蔬、中药材，四川呢有装备制造、锂电、光伏，重庆呢有笔记本电脑、汽车零部件产业，都可以利用平陆运河带来的运输优势，让运输成本下降30%以上。云南、贵州、川渝地区都可以借助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出海，届时呢，西南地区四省一市，啊，形成了一片通江达海的水网，促进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这个又涉及到平陆运河的二期工程，渝黔桂运河。渝就是重庆，黔就是贵州，啊，这个桂就是广西，顾名思义，这将是一条连接着重庆、贵州、广西三地的大运河。那么这条运河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工作，是从重庆经贵阳接入广西洪水河，通过采弯取直的方式，让航程这个原先2470公里缩短至1200公里，通航能力从500吨提高到3000吨。物流的成本呢，将会降低30%左右。2021年，咱刚才说的这个渝黔桂运河进行了可行性分析，今年呢已经正式立项，预计2027年开工，2030年完成全线1000吨级贯通，2035年完成全线2000至3000吨级贯通。平陆运河打通之后呢，国家下一个超级水系工程就是关系江西命运的浙赣粤大运河。你看这个运河呢，得加一个大字儿，因为平陆运河呢，目前已经开通的航段是134公里，而刚才提到的浙赣粤大运河全长是1988公里，平陆运河投资727亿，浙赣粤大运河啊，总投资3200亿。无论说是长度投资还是工程量，都是平陆运河的几倍、十几倍。这是一条从浙江钱塘江起步，经富春江、信江、鄱阳湖、赣江、漳水、岭南、广东北江到珠江的超长水脉，直接打通长三角、珠三角的联系，而位居中央的江西是最为受益，被称为"水上京广线"，很可能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水运工程。这条大运河打通之后呢，还要和这个平陆运河进行对接，届时平陆运河、渝黔桂运河、浙赣粤运河将串起大半个中国的内航运输，中国南方几乎所有重要的河流都将被连通。怎么样？这个听出来平陆运河的重要性？它不光是对广西、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未来它还是中国南方地区内航运输的桥头堡。随着运河一起发展的是中国江河湖泊的纯电化转型，咱就拿平陆运河来说，这个运河船舶呢，不同于海船，海船它是为了抗风浪、增加稳定性，都是坚船底儿，而运河船舶呢，它的面临着没有这么大的风浪，都是平底船。目前，2025年6月开工，2026年4月下水的5000吨江海直达平陆运河标准示范船，就是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未来呢还将采取纯电动的方式。2025年12月份呢，平陆运河集团呢与宁德时代合作，生产电动船舶和换电补给网络，以平陆运河为牵头啊，中国不仅仅是把这个汽车油改电，船舶也会油改电。2026年到2030年，内河船舶的纯电比例逐年提升。后续呢，会跟汽车一样，在中国江河湖海啊，这个所有跑的这个船只，大部分都是
纯电动。中国的大基建工程与科技革命历来是绑在一起的，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平路运河呢，只是中国大基建工程的一个缩影，它带来的是中国船舶电动化的起点。而平路运河、这个渝黔桂运河、浙赣粤大运河的陆续完工，更会推动中国船舶电动化的全面发展。这背后呢，又涉及到整个国家能源转型的更大话题。总之，大国发展呢，它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走一步得看十步啊，不能说是一拍脑门走到哪儿算哪儿的这个孤立工程。您还别不信，咱就拿眼前这条100多公里长的这个平陆运河来说，您知道这条运河光是论证策划多长时间？平陆运河的论证始于1968年，您没听错啊，半个多世纪之前啊，一条运河几代人接力，把能不能干变成终于干成。平陆运河的故事呢，还要从一位名叫丁建国的老人说起。今年92岁，曾经在广西交通厅任职。58年前，1968年的秋天，丁建国34岁，正值壮年，是广西交通厅的航道勘测技术人员。这一年的秋天呢，接到厅里的通知，让他带领一个7人小队，沿广西境内勘测，起点是1964年建成的西津水电站。沿着水电站走钦江，再顺着这个旧河道向下走80多公里，就到了钦州湾。这样一来呢，广西的内河呢就可以直通大海。那么还得多说一句，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西南腹地依托钦州港出海的构想啊，这个构想就是今天的平陆运河。广西以前是没有出海口的。1965年呢，钦州地区从广东划归广西，广西才有了自个儿的出海口。但是呢，这个钦州又不跟广西的内河连接，它就形成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临海但是不通海。内河的运输呢，要先到衡州，从衡州卸船走陆路到钦州，到钦州再装船，然后通过港口出海，来回来去不够折腾。那么挖一条人工运河打通钦州的出海口，西南地区就可以通江达海。这项工程对于广西，对于整个西南地区来说呢，都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丁建国当年领着这个7人勘测小队说走就走，先从南宁坐船到平塘江口下船，沿平塘江口往上游的西津电站走，走到分水岭，再向钦江方向走，沿途都是荒山野岭。勘测小队呢，扛着沉重的仪器，全靠两条腿走，每隔50米做一个断面，再一点一点往前推，一天也就能走个5公里，整个沿途风餐露宿。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完成了平陆运河最初的基础勘测任务。外出作业结束之后呢，回到南宁，又在广西交通设计院临时设了办公室，开始了这个内部作业，就是把勘测的结果呢，通过计算绘图搞出一份设计规划。当时呢，是按照1000吨级的航道设计的，从西津水库的死水位到钦州海边，总落差是60米。这个规划了6个梯级船闸，河道总长100公里以上，宽80米，水深2.5米。整个平陆运河的早期规划设计呢，前后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取名字的时候呢，丁建国亲自取的名字，取平塘江口的平，陆屋镇的陆，最后汇总成了一份平陆运河勘测规划报告，正式递到厅里，算是完成了交通厅布置下来的任务。这个设计勘测搞完了，然后还得进行经济论证。虽然不是学经济的出身，但是经济论证这块呢，丁建国也花了不少的心思进行调查。人工运河不比天然运河，工程大，投资大啊，一定要算经济账。经济账包括什么呢？就是运河搞完了之后能运什么东西，那么划算不划算。当时推测出来的主要是从越南过来的煤炭、大米、水果、水产品，运出去的呢是广西的水泥、建材、矿产等等，还有柳州生产的机械设备。
经过测算呢，以当时广西地区的生产能力，只能满足运河通行能力的这个10%左右。就算再过20年，也难以达到设计的运量，这就有点得不偿失。按照当时的这个基础条件呢，如果要开发这条运河呢，需要动员20万民工干5-6年才能完工。沿线呢还要跨这个2条省道、1条铁路，要修2-3座立交桥。如此巨大的投资，你说水泥、钢材、木材，对吧？什么都缺，广西当地的这个财力、物力更是有限，能运的东西还就这么一点点儿，有点儿不划算。所以丁建国在报告结论里写得很清楚，平陆运河技术上可行，但是经济测算不理想，不宜马上动工。这份报告上交到了交通厅之后呢，就没有下文，是吧？一过几十年，直到丁建国退休，也没有人再提起平陆运河的事儿。但是丁建国一点都不后悔，用他的话来说呢，我的付出证明了平陆运河的可行性是没有问题的，技术上完全行得通，广西可以通江达海啊，这就是我们勘测队员的本分。至于经济上的可行性，那是上级领导国家层面综合考虑的问题。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广西的经济发展，平陆运河工程呢又被重新提出来。这个时候丁建国呢已经被调到广东啊，而且马上就退休。得知消息之后呢，依然是很兴奋啊，但是计划呢又不了了之。丁建国也明白肯定还是经济问题，经济核算得不偿失。时间一晃呢，到了2021年，已经退休多年的丁建国呢，从新闻上看到了平陆运河项目正式获批的消息。这个时候距离就是他的平陆运河勘测已经过去了50多年。当时的7名勘测队员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但是运河的事儿呢，国家从来没有忘记，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断的论证，不断的这个考察。和当年相比呢，平陆运河的设计标准从1000吨提升到了5000吨级。如果有人和1968年的丁建国说未来平陆运河要建成5000吨级的标准，那听着就是天方夜谭。从1000吨变5000吨，这个也说明广西的经济发展迅猛。5000吨级的船，那就意味着可以直接在近海沿岸跑了，不用换船啊，可以从钦州湾一路开到香港、越南、泰国。丁建国的故事呢，到这就结束了。第二位主人公登场啊，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这个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出生于1956年，比丁建国呢小了整整一代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他接手平陆运河计划的时候呢，是在2019年。那一年的广西正式启动了平陆运河的前期研究。吴鹏呢作为水运工程领域的专家，和团队一起开展了航运规划、项目建议书、工程可行性研究等阶段的工作。作为资深的老水利人，他对平陆运河计划早有耳闻，也知道平陆运河迟迟没有进入到实质性的这个实施阶段。当他接到任务的那一刻呢，他就意识到这个几代水利人讨论了大半个世纪的工程啊，可能真的要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每项重大工程前期的论证呢，都不可避免的会有反复，但是平陆运河不一样，它能从纸上变为现实，对咱们国家西南地区的物流格局会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咱们国家有3条重要的内河航道，长江排第一啊，块头最大，这个运量呢比其他的加起来都多。京杭大运河排第二，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长江以南没断过航，长江以北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啊，逐步是延伸到了黄河。这2条航道的分量就不用多说。第3条呢是西江航运干线。西江的入海口是珠三角，深圳、广州、香港都在那儿，异常的繁忙，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量。平陆运河呢，就是要给西江航线减减负，开辟一个新的出海口。要让这个世纪工程得以推进，有几个问题是绕不开的。

是呢，把西北方向适合水运的大宗货物都给罗列出来，再把集装箱也加进来，然后呢，挨个对比，看看哪些货物走水路更有经济性。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柳州钢铁厂进口铁矿石，以前呢，要先把巴西或者这个澳大利亚的矿石运到湛江，从湛江通过火车拉到柳州。现在呢，防城港大型矿石码头建成了，虽然运输距离缩短了，但是矿石呢还要从防城港用铁路运过去。如果有了运河，柳州呢就在西江航运干线边上，船可以直接运过去，省了铁路运输这一道手，运费明显降低。就是类似这样的比较呢，吴鹏团队做了还有很多。您再比如说关于通航标准，起初也有不同的考虑。西江干线规划的是3000吨级航道，所以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认为，那么作为西江出海口的平陆运河，应该也是3000吨级航道标准。但是，经过吴鹏团队的分析之后，认为这样匹配并不合理。所谓3000吨级航道呢，是指在水最枯、水深最浅的时候，能够保证3000吨的船满载通过。但是这样的极端枯水期呢，对于径流量比较大的河流，是吧？这个最浅水深的时间啊，持续一般都不会太长，一年当中就这么几十天。水深增加了，船舶动力呢就可以增加。西江干线虽然是3000吨级航道，但是丰水期的时候跑5000吨的船一点问题没有。那么本着设计冗余的原则，平陆运河设计成5000吨级航道也没毛病，是吧？是可行的，费效比最高的。勘测、论证、设计都完成了，该进入到正式施工阶段。平陆运河的第三位主人公，中铁广州局平陆运河航道漆标总工程师肖涛登场。肖涛负责的标段呢，是号称新疆最复杂的一段河段，啊，被称为9曲18弯，要进行拓宽这个浚深啊、裁弯曲直、炸胶清障，把新疆改造成一条水深6.3米、航宽80米、能跑5000吨级大船的标准水运航道。同时呢，还得精细操作，让上游不淹水，下游不断溜。所以说是平陆运河全线最为敏感的施工区域。当然了，中国号称基建狂魔啊，这个名字背后的活呢，也是咱们这些工程技术人员一点一点干出来的。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施工过程当中呢，大量使用了黑科技，比如说无人船加无人机的组合，进行水上空中的协同测量，保证精准施工。大型挖掘机呢，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实时调度车辆，什么时候挖，挖出来的土石方往哪儿运，哪辆车走哪条道，都有人工智能进行建模，选出最优方案。最后呢，还要考虑到运河周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平陆运河上呢，就专门为这个沿河两岸的小动物修建了一个桥梁，为动物修桥。你放眼人类历史，都是绝无仅有的。怎么回事呢？平陆运河呢，有一段需要打通山体，把一座山一劈两半，运河穿山而过。这么一来呢，让当地的野生动物栖息区呀，被运河分割，两岸形成了物理组合。野生动物的觅食繁殖都会受到影响，于是施工人员决定为小动物们修一座桥，不走车，不走人，只走小动物。小动物可以在这个桥上自由的穿行，保证小动物正常的觅食繁殖。大桥130米，宽度20米，桥下呢还要满足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需要。为了不让这个桥显得过于生硬，施工人员呢还请来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尽量在桥上呢多种些植被，让桥面和周围的山体融为一体，没有违和感。虽然增加了一部分的施工费用，但是呢，和生态环境比起来，这笔钱花的也不冤。事后经过观察呢，大量动物每天都会在这座桥上穿梭，形成一条重要的生态走廊。那么和国外的有些动物保护组织啊，动辄就在施工现场撒泼打滚比起来，中国的施工人员为小动物们专门修建了一座桥，这吧，更体现出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1: 兴利除弊，兴利除弊这个成语出自管子君臣下。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他制定军书法和青苗法，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制定农田水利法，使全国兴修水利。制定保甲法和保马法，以增强国防。司马光攻击此举是声势扰民，而王安石却说推行新法是兴利除弊。管子君臣下中说，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失之。兴利除弊这个成语主要指兴办对国家人民有利益的事业，除去各种弊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

0: 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清晨六点十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早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

0: 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1: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0: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十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2: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6:10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3: 从今年10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下国旗这里。
5: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6: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5: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7: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5: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8: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9: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1: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3: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5: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6: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7: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

0: 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3: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4: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5: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8: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9: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0: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9: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

0: 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0: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3: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6: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5: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证实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

0: 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空中问诊节目。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杨。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我们都会在空中问诊节目当中邀请到本市的知名专家医生等您来问诊。入秋之后啊，气温逐渐下降，空气呢，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感受，确实是越来越干燥了，昼夜温差变大，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呢，特别容易导致皮肤出现各类问题。那么中老年朋友

0: 还有就是儿童、青少年，其实这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群体肤质是不同的，所以在秋季当中，对于护肤方面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呀，也是有着差异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随时和大家呢来科普相关的知识。秋季其实也是皮肤代谢与修护的一个关键黄金期，也是抗衰、淡斑、维稳的最佳时节。针对不同年龄段肤质的特点，我们大家一定要避开护肤的误区，找对养护皮肤的方法，把控好合适的频次，规避基础病禁忌，这样呢就能够精准的来改善秋季肌肤问题，养好我们的肌肤状态。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天津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主任樊永乐樊主任，还有皮肤医生马于杰马老师，共同走进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秋季常见皮肤问题的应对知识。欢迎两位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也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0: 那我们就直奔主题了，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大家所特别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先请马医生呢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到了秋天之后，很多朋友都会出现皮肤问题。
2: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门诊有很多患者过来咨询，为什么一到秋天脸就容易干、容易痒，特别红，不像夏天那么有光泽，这是因为咱们秋天的话，空气间的这个湿度下降，然后温度也降低。风比较大，早晚昼夜温差比较大，还有这个皮肤的锁水能力下降，所以就造成了皮肤的问题比较多，发生在秋季。
0: 樊主任还有什么补充吗？对此，
1: 还行，就是主要就是秋季跟夏季最明显的变化其实有三点：紫外线，夏天紫外线爆表，到秋天的时候出现断崖式的下降，紫外线程度的有一定的改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气温，昼夜温差。夏天暴晒，到了秋天的时候，昼夜温差增大了。还有一个点就是干燥，你会发现夏天的时候潮湿，因为出汗；到了秋天反而很多出现干燥。所有皮肤类的问题，基本上在围绕着这三个方向逐渐出来的，在秋天。
0: 对，确实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在夏季啊，有的时候不用特别的护肤，是吧？觉得皮肤也是很湿润的
1: 对。
0: 哈。但是到了这个秋天了。马上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就觉得脸特别干了。可能很多的女士们就开始得频繁的来加，就是怎么说
1: 补
0: 呢，
1: 水，
0: 增加
1: 对。
0: 补水。哎，对，包括日常在家里可能用面膜护，能够让皮肤更加湿润一些，这个次数也会增加，是吧？
1: 对的。
0: 大家的感受还是非常明显的，在不同的这两个季节里边。
1: 对，稍后我跟马医生会在这个后续的内容里面，给大家教一下如何来合理的。科学的补水在秋季如何合理科学的去养护自己的皮肤？
0: 为什么又提到这个秋季？其实是让我们这个皮肤充分的进行代谢，然后对它进行很好的呵护的一个关键黄金期呢？
1: 是这么说，刚才我强调了秋季的三大变化，一个是紫外线，一个是昼夜温差，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就是空气干燥。刚才说了，紫外线的骤然降低，你相比怎么说呢？相比夏天而言吧，因为紫外线是诱发黑色素聚集的一个成因，所以以后任何人在夏天做任何项目的时候，都会有可能会因为紫外线的强导致黑色素聚集。你会发现，哎，夏天做的一些项目，还有一些护理，这个时候皮肤容易出现色沉，就是因为紫外线导致你黑色素聚集了。但是到秋天，紫外线断崖式的降低之后，这个时候你做一些护理，不管是有创的还是无创的，这个时候都特别的不容易产生黑色素的聚集，这是紫外线的诱因。还有一个点就是，汗，就是昼夜温差。在夏天，很多人都会反映，就是说是，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出汗多，你会出现闷汗、感染、发炎，和基本上都是因为汗液多导致皮肤呼吸不通畅，出现一些原因。到了秋天。秋天的时候，你会出现，不出汗了，灰尘也少了，这个时候皮肤就相对来说出现另一个问题，皮肤干涩。 这个时候哎，正好就要从夏天到秋天，就是皮肤的护理就有一个转变。夏天的时候控油，秋天的时候保湿，
0: 对，
1: 进行一个皮肤护理方向的观念的一个转变。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是冷热刺激，刚才说了，冷热刺激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昼夜温差大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昼夜温差大的时候，皮肤容易出现干裂。
0: 嗯，
1: 很多人群在夏天的时候，哎，皮肤因为油脂分泌旺盛的时候，皮肤湿润度还好，到相对秋天，我突然感觉，哎，夏天还好好的，到秋天为什么突然很多纹路呀？
0: 嗯，
1: 哎，反而比原来更容易衰老，皮肤更容易干了。到了尤其到下午的时候，哎，感觉皮肤更容易干涩，这个时候就是反映出夏天。夏天空气比较干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0: 嗯，
1: 对，
0: 确实有很多老年朋友也说，一到秋天呢，好像觉得自己这脸上的纹儿啊多了，
1: 对，
0: 哎，而且怎么这纹儿也深了呢？哈，就是一个季节的变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哎表现呢？啊，其实呢，是不是也是跟皮肤的干燥有关系？
1: 对，有直接关系的。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其实啊。
0: 嗯，
1: 每一个人身上的面部的表情的纹路分两种，一个叫真性纹路，一个叫假性纹路。所谓的，我可以给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是一个苹果，在它水分很充足的时候，你感觉它哎表面很光滑，但是因为它水分丢失，成一个苹果干，你发现上面全是褶。
0: 对，
1: 我们再一个把自己的，你比如好的皮肤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哎水润，特别水润的苹果。因为秋天气温干燥了，空气干燥了，然后你水分的抽湿，导致哎这个很本来一个很水润的苹果变成了一个苹果干，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纹路出来了。当然我说的这个纹路指的是一叫假性纹路，是因为水分丢失出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常年常年褶皱，就类似于衣服穿的那些死褶似的，它导致你整个皮肤的纤维组织断裂，哎，导致的真性纹路。这些纹路是跟的水分的啥的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因为水分的丢失也会加重它。有时候有一部分人怎么来判断这两方面问题，假设你补水之后有一部分假性的纹路通过补水是可以达到改善的，但如果补水没有改善的明显的效果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诊断为真性纹路了。但如果要是真性纹路的话，是不能单纯用补水来纠正的。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天津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主任樊永乐樊主任，还有皮肤医生马于杰马老师，两位呢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和大家进行交流。我们围绕着秋季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呢，为大家来解疑释惑。一到秋天，很多老年朋友的脸上呢特别容易出现干痒的情况，是过敏了吗？啊，还有的老年朋友觉得我这脸总是紧绷绷的哈，还起皮儿了。也不是不涂面霜啊，涂了很多的面霜，也做了基本的这种保养哈，怎么还是不行呢？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啊，马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2: 这是因为年轻人的话，他这个皮肤自带一层保护膜，然后这个油脂和水油这个分配比的话是比较均衡的。但随着咱们年纪的增长的话，到中老年，皮肤的皮脂腺呀、汗腺都在退化，所以咱们皮肤的这个就相当于自己的水库和油箱都变小了，所以这个皮肤就会容易干。一容易干的话，咱们可以看这张图片。
0: 啊，这就是典型的起皮儿了，是吧？
2: 对对对，容易干的话就起皮，起皮以后你反复的，挠抓。反复挠抓以后就会比较红，皮肤会变得很敏感，然后咱们就会想办法，好多人就会觉得，那我厚涂面霜呀，多敷面膜，通过这些方式来改善这个皮肤的干燥。其实过度的这个补水的话，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像你的这个水库里非常缺水，但是你面霜和面膜就相当于一个厚被子。你只盖住厚被子，但是你的水库不添水的话也是不行的。所以的话还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皮肤深层的问题。
0: 那怎么能够更加有效地去解决皮肤深层次的问题呢？
2: 皮肤深层次的问题的话，就是通过日常的这个水乳呀，还有这个咱们这个中胚层治疗，通过一些医疗的手段去补充这个深层的水分，从而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0: 樊主任还有什么补充吗？
1: 还行，马医生说的挺好的。我主要就想强调一下，像这种情况，在早期的时候，如果通过常规的保湿性的面膜也好，水乳也好，如果在早期是能够纠正的，但如果长时间的不干预，就可能会逐渐加重，诱发皮炎。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说因为一点点干皮就反而忽略掉，尤其是有些是男性，他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你不管它，本来成为一个单纯的缺水，最后因为常年缺水导致皮肤发生炎症，反而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变成了一个病程的状态，其实是应该需要，也是需要提前防护的。
0: 嗯，其实这种到了秋冬季啊，脸上出现干痒啊，或者说是有一些遇到冷热的这个刺激之后，会出现一些刺痛啊等等这些感觉，或者是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图片上所显示的这个脸上起皮儿的这个情况哈、啊，不光是在中老年人身上有，
1: 对，
0: 其实很多年轻人也有这种苦恼啊，
1: 甚至后面还有照片，小孩儿更容易出现。
0: 嗯是吗？
1: 婴幼儿反而更容易出现，因为婴幼儿的皮肤薄度是成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它相对抗外界干扰的能力更差，所以说其实干皮这个程度，不分年龄段，这它跟外界关系跟外界有关系，因为不同年龄段人的肤质也不一样，同样的年龄段有可能每个人的肤质程度也不一样，所以说是跟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
0: 中老年人呢，这个脸部的气色啊，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好啊。发黄、晦暗是吧？有的可能还发灰，那可能和他身体的一些基础疾病有关系。就是总之就是老年朋友呢，也是说，你看我怎么显得这么憔悴了是吧？总是看起来很苍老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好气色养起来啊？
2: 其实主要是三方面，一个是这个夏天的紫外线堆积，到秋天全部浮现到脸上，因为夏天的这个水油温度湿度比较够，所以这个面部比较通透，紫外线堆积不那么明显，等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叫做这个延迟性的色素沉淀。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脸色突然间暗黄了，然后斑也浮现了。还有就是秋天比较干燥，咱们皮肤的代谢能力会相对差一些，然后废旧的角质堆积在了表面，所以就是导致了皮肤比较暗黄。还有中老年的代谢程度呀，还有这个气血、睡眠，可能都相较于年轻人差一些，皮肤的恢复能力也会稍微弱一些。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皮肤问题，就像这些斑点，还有像那个左侧面部，
0: 那是不是夏季的晒斑呢？还是什么？
2: 对，这些是晒斑，这些点状的是晒斑，还有那些片状的分布在颧骨两侧的就是这个黄褐斑，就是因为这个内分泌的紊乱，皮肤屏障受损所呈现出来的皮肤状态。
0: 有很多朋友也说过，这个黄褐斑其实是挺难治的。
2: 对，斑中之王
0: 啊。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 说起黄褐斑来，其实之前我有可能就是其他之前几期听过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了解过，我说过一次黄褐斑的成因。黄褐斑的成因有很多种因素，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叫皮肤屏障受损。因为你本身的皮肤屏障受损了，然后黑色素在那儿聚集，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诱因，包括你比如说熬夜、吃甜食，或者就是作息不规律，还有就是说是用有一部分人甚至是紫外线的照射、黑色素的聚集，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外伤性的，都会导致你本身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皮肤屏障受损之后，你的治疗，你想把色素去掉，这时候它的皮肤屏障很薄弱，通过任何手段，如果给的就是所谓手段给的，如果给的劲儿大了，有可能会加重皮肤屏障的损伤，这时候你反而颜色会更重。如果给的就是手段更轻一些，这时候又感觉没有效果，而且它整个在治疗过程中也是首先是皮肤屏障是损伤的过程中，所以它治疗时候有时候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我的目的是为了去掉这个黄褐斑，所以在治疗过程中有可能有一段时间反而是加重了， 所以说周期拉长，很多人就接受觉得这个就是它很顽固嘛，因为本身皮肤屏障的修复就是一个慢过程。
0: 嗯，所以被称为
1: 斑
0: 中
1: 之王，最
0: 顽
1: 固。其实我们从医生角度一看见黄褐斑也头疼
0: 啊。除了黄褐斑之外，我觉得困扰很多老年朋友的呢还有一个老年斑的问题。
1: 对
0: 啊，说是老年斑，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些年龄不太大的，就是要按照现在是吧这个中老年人群的划分来讲哈，有的可能五十刚一出头，怎么就会有老年斑了呢？嗯，
1: 对，其实这个怎么说了，很多人啊，老年斑，他们觉得在之前传统认为，哎，皮肤到了一定老龄化了，
0: 嗯，
1: 然后出现的斑，所以定为叫老年斑。其实从医学上讲，这个词儿叫脂溢性增生。
0: 脂溢性增生。
1: 对，就是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您可以上，虽然年龄没到，但是您的皮肤。因为各种各样的外界因素，包括现在成年人，这也是
0: 脂溢性增生。我怎么想到的脂溢性脱发呢？
1: 因为你想，现在好多年轻人啊，
0: 嗯、
1: 昼夜不规律的，然后经常在户外不做防护的，
0: 嗯、
1: 其实也许他的就觉得自己还很好，但是皮肤的状态已经严重的在透支，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在40岁、50岁的时候也会出现老年斑的症状
0: 啊、
1: 哦。这是一个皮肤的年龄，相当于
0: 这个老年斑好治吗？
1: 老年斑相对来说会好很多。
0: 嗯。刚才说那个黄褐斑是斑中之王，那这个老年斑就会好。
1: 老年斑的治疗其实很简单，一次就可以治疗，但是后期在于后期的维养。
0: 是通过激光来进行
1: 治疗？对，现在主推的还是通过激光，把这个表层的给它剥脱掉。但是治疗的目的是为了把老年斑去掉，去掉了之后需要大家更加注意的是后期的养护，因为去完之后得防晒。
0: 哦，
1: 因为刚才聊到了紫外线容易诱发黑色素的聚集，您在治疗老年斑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对皮肤屏障的一种损伤，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屏障又损伤了，所以后期的防晒也得注意，注意，要不然颜色又加重了，就成老年斑制成了晒斑。
0: 嗯，
1: 哎，
0: 嗯，好，我们来听一个电话，请二位戴上耳机。四号线的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嗯，您请讲，老先生。嗯，
3: 您是几号？我是四号。
0: 对，您是四号线，您讲吧。
3: 哦，好，你好，你好。
0: 嗯，您说吧。
3: 那个，我今年啊，82岁。
0: 82岁，哎，您说。嗯，
3: 我前两年呢，一到冬天，那个两条腿、膝盖下边部分就刺痒，啊，就出现好像是老年瘙痒的意思。
0: 嗯。
3: 然后我就用那个妇女的那个护肤膏，啊，黄色瓶那个，啊，天天洗完脚擦它，擦了些日子就好了，这两年没事了。可是今年呢，我4月份得了一场大病，大夫要给我送 ICU， 我和家属都不同意。宁可死了我也不去，是吧？结果大夫就进行抢救吧，啊，反正就到现在为止吧，就算抢救过来了。
0: 嗯。
3: 在家里头能够独立的行走、生活。
0: 嗯。
3: 啊，
0: 那
3: 还不错。可是呢，我的后背，出现了非常非常刺痒的那种感觉。
0: 哦。
3: 然后，双臂也有。最严重的部分是后腰到臀部，那块地方。这个现在啊，我是用这个还是护肤乳，用了2个多月了，后背不刺痒了，啊，可是这个腰部啊掉皮儿，啊。这个整个晚上我一洗一擦一弄啊，就好像掉出好多皮儿来。后来家里人说这怎么回事？还掉皮儿的，刺痒就刺痒呗，啊！我说这叫不死脱层皮，是吧？你没死你就得脱层皮。
0: 现在还是有这些。皮肤的问题困扰着您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痒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3: 痒的就是痒的感觉，别的没有。
0: 痒的感觉消失了吗？没消失。
3: 没有，后背消失了。通过、那个、
0: 在其他的部位，刚才您提到的那些其他部位，现在还有痒的感觉、是吧？
3: 还有一点儿。
0: 您后背那个地方不痒了，但是它脱皮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后背不脱皮。 就我那腰那哈儿
0: 啊，
3: 到臀部，就这这个大块这块儿，脱皮，啊，一脱衣服，晚上一生一脱衣服，这种掉一层，掉一层好多飞毛出来的那个，
0: 这是不是还是皮肤太干燥？
1: 您好，那个，
3: 请主任给我解释。

0: 这个脱水水分保湿不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外界的抹一些，就您说的抹一些身体乳之类的东西，让它来保湿，
1: 嗯，
0: 形成人工的给它形成一层保护膜。您发现您用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感觉就会有明显的改善。是这一方面，就是因为它本质是因为水分丢失导致的，所以说包括皮肤的脱屑，就刚您说掉皮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因为水分丢失导致的。您可以
2: 掉皮是不是就是俗话说那不死不成皮
0: 啊？那倒不是这意思。然后就是说是您需要继续的，然后用就说是身体乳啊，也要保湿的作用。如果痒的比较厉害，尤其是在夜间，有时候痒的时候影响生活质量，哎，不好入睡的时候，可以结合一些抗组胺类的药物。包括现在因为在直播间不方便说，就是抗组胺类的药物来减缓你这个痒的这个感觉，这样是来慢慢慢慢来维续。因为皮肤本身这个年龄的情况，这个皮肤已经是性状是固定的了，对吧？所以我们对这个皮肤本身性状没有可在特别大的空间，对，所以到了后续时候还是要通过保湿然后来止痒这两个方面。然后您坚持不管是什么时间，一年四季坚持要经常在上面皮肤上涂一些保湿类的，要可以勤涂，明白吧？
2: 明白，
0: 是这样。
2: 明白。
0: 嗯，好的。
1: 哎，好的，
2: 好，
1: 老先生，您看这样好吗？
2: 您是哪个医院？
0: 272，天津272医院。
1: 嗯，
2: 哪个科？
0: 皮肤科。
2: 皮肤科。
0: 嗯，
2: 我要是方便的话，
1: 嗯，
2: 我可以到那儿去找您，让您
0: 可以
2: 看一下。
0: 可以，没问题。嗯，
1: 好的。
2: 贵姓您了？
0: 我姓樊。樊
1: 永乐，樊主任。
2: 好，谢谢樊主任。
1: 好嘞，
0: 客气。
1: 好嘞，
2: 我这个倒不影响晚上睡觉
1: 啊，那还挺好的。
0: 对，
1: 有的如果特别的
0: 痒
1: 啊或什么的，
0: 会影
1: 响
0: 生活质量的。对，
1: 睡眠，
2: 因为我生活特有规律。
1: 好的，您坚持规律，其实对您皮肤的改善也会有好处。嗯，
2: 你每天喝水一听要在1500毫升左右。
1: 好好，您就坚持先把这个
2: 干燥的话
1: 用好，
0: 对，
2: 去水。
1: 好嘞，那先这样了，先生啊。好，再见。
2: 好，谢谢。
1: 好的，如果您需要当面再来问诊的话呢，可以随时到天津272医院找到樊永乐主任，皮肤科找到樊永乐主任啊。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哈，还有朋友留言，他说脖子上有那个小肉粒儿能治疗吗？
3: 可以。
1: 我们来看看图。
3: 看图。
1: 脖子上的小肉粒儿。
3: 对，那应该就是这种。首先先得诊断，鉴别诊断，看它是不是这个是U还是脂肪粒，还是就是这个普通的皮赘。然后再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治疗。然后如果是U的话，其实一般脖子上有，那么眼皮上还有侧颞部大概率也会有，还有腋下也会容易长这些U。这些U的话就是注意不能去挠抓。你一挠抓挠破了以后，它就会窜的到处都是。越窜越多。对，
1: 您看那个在您的图片右这个右侧这张图片哈，最上面有那个特别凸起的那个小肉坠儿，那是什么呢？
3: 这个应该就是个皮肤赘生物。
1: 这是皮肤赘生物。这不是U是吧？
0: 良性的。对。
3: 应该是一个皮肤良性的一个增生。
1: 所以怎么来区分是吧？这些小肉粒儿、小疙瘩、凸起的那些东西、皮坠儿，这些怎么来区分，其实也很关键。他可能也没有什么痛啊、痒啊这种感觉，但是觉得显老是吧？不好看、不美观，哎，
0: 影响生活质量。
1: 对，
0: 有时候也会刮，就是你洗澡也好，或者是平时洗脸也好，你总是能刮到它。而且刚才强调了很多，如果要是U的话，从医学角度是建议去干预它的，因为它本身的成因是一种病毒性。U的成因是因为 HPV 病毒嘛。它属于现在比如说目前国内发现的 HPV 病毒有200多种，它有咱可能都会知道有一些对，它属于一种亚维型的。但是你比如说寻常U、丝状U、扁平U，这些类的，但是有一部分为什么要干预，因为你它是病毒性的，如果你稍微的护理不当，就可能就是传染，滋生传染成片，也可能交叉传染嘛，对吧？所以说有时候刚才马医生提到了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轻易的挠抓，它很少单一出现。而且你会发现有的人一出现就是一片。
1: 对，
0: 而且好发的区域就是一些皮肤比较稚嫩的。
1: 确实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容易长这个。
0: 很多。对，有时候可能觉得跟健康没有关系，但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我觉得也会影响一定健康的。你比如说你看第右边这张照片，在兖州。

0: 比较皮肤比较稚嫩的，当然还有左边的脖子，还
1: 嗯，
0: 有一些没有放的，在腋下、胳肢窝这个位置，皮肤稚嫩的区域，它都爱长，所以需要大家提起，一定要关注这个点。
1: 您看，还有我们的这个网友啊，就特别希望两位老师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下眼皮有脂肪粒，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个脂肪粒是一种情况，还有的朋友那个汗管瘤可麻烦了。是吧？
0: 对，
1: 怎么治也不能根除，而且，也容易一片一片的
0: 长，一片一片的连成片。
1: 嗯、
0: 对，其实，以这张照片为例吧，其实你会发现啊，在下眼皮这个地方，它的毛囊很致密，其实它的毛囊很细，然后它油脂也好，皮脂腺也好，它排就是容易往外排的时候有管道，因为毛囊细，所以它排出的管道就会比较小。管道小的时候，就相对于其他地方更容易出现堵塞。
1: 您这个比喻特别，
0: 你一旦要堵塞了，你会出现了，比如说脂肪粒儿啦，包括汗管瘤也是一个良性的增生嘛，它都是跟局部的，就是器官油脂分泌旺盛啊，或者是局部的代谢比较差了，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你说，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的病变，我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去整体把这个干预掉，你不能说我不排汗啦，或者不排油脂啦，这些东西是不行的。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现在临床上用见的就是遇见什么情况解决什么情况，基本上只能是点对点的治标这个方向。
1: 好，那刚才像我们那位网友所提到的是吧，那个脂肪粒应该怎么处理呢？
0: 现在基本上临床就是推荐用激光，来一个一个的就是点对点的去处理它，也是就打一下，因为你发现脂肪粒里边有小白点儿，它是一个脂肪颗粒，通过一个激光把它打成一个隧道，把这个小白颗粒给它挤出来。
1: 有的朋友可能对自己下手有点狠啊，
0: 不建议自己
1: 去挤啊什么的，
0: 因为在家自己挤的话，第一，因为我们要通过激光先给它打开一个隧道通道，你再往外挤，你自己在家挤只能，就是属于是蛮力，对对对对。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还有就是什么，是相当于一个创伤了，无菌也得注意
1: 啊，
0: 不小心挤完了，最后挤感染了。很多人就因为出现感染的也是，所以说有时候在居家的环境下，无菌这块做不到，也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像那个U类的也是要用激光来处理吗？
0: 对，U也是基本上现在U也是通过激光会好一些，因为激光的治疗是立竿见影的，直接就把这个打掉了之后，它的恢复期也很短，基本上会结痂，5到7天的恢复期，一切就恢复正常了。
1: 还有冷冻的方法是吧？
0: 冷冻其实它也是一种医疗治疗原则，但是分部位，有的部位推荐冷冻，有的部位不太推荐冷冻。
1: 比如说
0: 你比如说颈部这些U，不太推荐冷冻。所谓冷冻就是用一些液氮进行一下子把它低温，把这个皮肤给它冻伤。你会发现冻伤其实是有，你假设一个点，我点在这个位置，它会出现一个晕一圈，所以它这个精准度不好控制。而且在刚才说了一些优势，在皮肤比较稚嫩的地方，它本身皮肤就很稚嫩，如果操作的时候精确度差一点，可能对正常的皮肤进行一定的创伤。所以说你比如说颈部也好，或者是腋下也好，或者是眼周也好，一般不太建议冷冻。相反，有的人因为摩擦导致的脚部的损伤，有一些肌炎，偏脂，或者是脂疣，因为增厚性的，有人走路磨脚的阶段，反而建议冷冻，因为这个皮肤厚，你用激光点的话，恢复期可能会更长一些，冷冻的话相对来说会好很多。所以不同的部位建议不同的医疗方案。
1: 所以您看，我们总是获取这个科普知识啊，有的时候是一知半解。像您这么一讲呢，我们就知道了，在不同的部位，其实我们特别适宜或者是有针对性的，应该选择更适合这个部位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啊。但是眼底的这些问题啊，确实您看刚才我们说的脂肪粒，这个是比较好解决的。那像汗管瘤好解决吗？
0: 汗管瘤也怎么说呢？就是说它不太容易根治，但是已经出现的表征，是可以通过的。就跟您刚刚说，它有一种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觉，就是你可能打掉了，然后隔一段时间可能又出来，它确实是不太好弄。
1: 也是通过激光的方法，
0: 通过激光，如果也可以像浅层的，如果你很轻，可以通过一些药物， 它有辅食类的药物，比如说各种什么尿素软膏啦、锁阳酸之类的，通过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局部的辅食也是可以的。
1: 但是呢，大家可能一想到就是处理眼底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会觉得
0: 需要谨慎，
1: 太而一个是谨慎，还有一个呢就是觉得会很疼，因为这个皮肤很娇嫩嘛。
0: 在医院你要所以说建议到药到医院，因为医院为了降低这个疼痛也好，提高这个就医的体验感也好，我们一般会给他用一些麻药，有局部注射的，也可以有表外面涂抹的，有很多麻药也有很多途径，对，来降低这个感觉。
1: 哎，总之呢，就是解决皮肤的问题呢，我们还是应该到专门的医疗机构啊，我们去看专科，这个是最为应该说是稳妥和安全的。有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就觉得是不是到一些所谓的美容院啊或什么的就能也解决类似的问题，但是还是建议大家
0: 对，肯定不建议去美容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有创伤的，它属于医疗行为。肯定是建议在医院由医生进行操作，而且是根据不同的情况，然后医生会给您制定根据您自身情况，医生会给您制定合适的方案，来再进行操作。
1: 今天呢，我们是围绕着秋季我们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啊，和大家来进行科普啊。当然了，我觉得涉及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局限在季节上，也不局限在某一类这个皮肤的疾病上哈。大家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根据自身的情况，您可以随时来提出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就坐的呢，是来自天津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樊永乐樊主任。另外呢，还有樊老师的同事我们的皮肤医生马于杰老师，他们二位在直播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我想再和樊主任再交流一下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秋天呢它应该是我们修护皮肤是吧，给皮肤创造一个很好的迎接冬季是吧，寒冷的冬季。这个段时间呢，我们应该给它做一些保养啊，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类的皮肤，我们应该这个时候怎么来给皮肤做保养啊？
0: 这么说吧，不用照片，我觉得是这样。首先我说不同的人群，在中老年人群中，如果在秋天做皮肤保养，刚才一开始我强调了秋天的最大特点就是紫外线弱了，然后空气昼夜温差大了，空气比较干燥了，这时候我们要给自己中老年人做皮肤保养的时候，基本上围绕着三个方面：无创、温和、尽可能不破皮。因为中老年人的皮肤的恢复能力相对于年轻来说会差一些，这时候我们以这个时候就说是做一些温和无创不破皮的保养，相对来说恢复期会短，这样的话对了，有就为了准备冬天迎接冬天更大的温差，这样。但于至于青少年或者是中年人群，因为工作压力也好，生活习惯也好，他的皮肤问题相对于老年人皮肤问题可能比较急性，发作比较急性，我们一般会建议通过一些特殊的干预手段，包括甚至是一些医疗手段，除了您平时在家常规用一些面霜护理就是精华之类的以外，还可以定期的打一些水光针啦，或者是医用的面膜啦，甚至一些医用的光电啦，然后把夏天堆积下来的问题，在秋天紫外线低、温度适宜，然后皮肤空气相对来说空气相对干燥的环境下进行一个修复。因为之前几期我来过这里的时候，我跟大家聊过一次，夏天皮肤很容易出问题，但是夏天皮肤的问题反而不容易表现出来，很多夏天上的皮肤问题是在秋天表现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正好我们就需要去干预。如果刚才也提到了为什么到秋天的时候你会发现纹路重了，颜色深了，其实这些东西完全是因为夏天紫外线高或者油脂分泌旺盛导致的，是一个成就性的问题。所以到秋天的时候还是建议进行一些干预的
1: 啊。那像有一些朋友他确实皮肤比较敏感，那这个时候他如果做一些养护的项目的话，您有什么推荐呢？
0: 如果也得先看他如果敏感分很多种因素，如果是本身刚才聊的皮肤屏障受损 一定是先以皮肤养活修复皮肤屏障为主。如果有的人皮肤，很多人皮肤潮红，冷热一刺激发红，有可能一部分是因为红血丝导致的，它是一个良性的，它并不是皮肤屏障受损。这种情况就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您的皮肤敏感是因为血管性红血丝重导致的皮肤敏感，还是因为皮肤屏障受损导致的皮肤敏感。当然这个又涉及到了很多因素，比如皮肤屏障受损有很多成因，护理不得当，有一部分人之前

0: 为治疗乱用一些激素，
1: 嗯，
0: 脸上用一些激素，
1: 激素脸，
0: 对，
1: 是吧？
0: 还有一部分人用一些三无产品的化妆品，
1: 嗯，
0: 添加一些化学制剂过重的导致的，都会有导致，哎，就是说长时间使用导致皮肤屏障一个受损，这个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评估，根据您的评估情况制定方案。当然，不同的结果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案。
1: 嗯，那适合我们一般的老年朋友的，在这个秋季当中，我们做的一些皮肤的养护项目，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
0: 针对于常规，就是我们平时作为养护的一项情况，比如说是中老年朋友，有一个点我一定要强调的，就是什么，慢则是好。就是说不要像就是说做的特别频繁，因为您的皮肤修复期很长，平时在护理的过程中，平时到了秋天以后以保湿为主，但是保湿的情况下还不能厚涂那些偏油状的护肤品，因为刚才说了，如果你涂抹的护肤品偏油状太厚了，你会发现皮肤有一个，哎，整个也是呼吸受限。但如果你不，就是说你，而且还有，对，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每天洗也不能过于勤，不能过度清洁，因为过度清洁会导致你油脂代偿性增强，你会发现越洗皮肤越干，
1: 是吧？
0: 不，越洗越干，
1: 对，
0: 因为你洗完了之后油脂分泌多了，油完了以后这油在外边了，我说的就是说油在外边，但皮肤本身是干的，因为水分没有啊，油挡住了水分，所以也不建议，基本上就是每天早晚洗上一次简单清洁，平时呢用一些不要特别油的护肤产品进行一个涂抹，这样清洁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用水一定要用，很多人喜欢在就是说天热了用一些凉水洗脸，给自己精神气爽然后清醒，其实是不建议的，一定要用温水，因为温差也会导致毛孔的舒张，对皮肤也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啊。那您说这个温水我们把它控制在多少度比较好呢？
0: 基本上啊，这个其实每个人的不一样，有个数据显示啊，女性普遍喜欢温度略高一点的，男性反而喜欢低一些的。这个其实这个所谓的温水就是自己感觉适宜就可了。没有明显，就是确实还没有说明显的多少多少度。
1: 那刚才还其实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年人的皮肤保养也不必特别的频繁，
0: 对对、
1: 啊。那么多久比较合适做一次？另外做什么项目比较好呢？
0: 对，首先强调啊，它有很多种功效，你看。最右边这个就是说补水，如果要是为了皮肤干燥补水的话，我们一般就建议3到4周，也就是一个月左右补一次。它主要针对的是，你看是干皮、薄皮、敏感肌，然后维稳的屏障，包括刚才电话进来的一个说他也是因为年龄大，皮肤锁水差，其实通过补水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法基本上是3到4周，一个月左右一次。中间这个如果要是通过，你看有一些人随着老年人会出现皮肤暗沉颜色发黄，感觉气质有点下降的话，如果有个提亮肤色淡斑嫩肤类的，主要是通过一个光电类的仪器，这种仪器一般建议一个月以上再做，因为它主要是调整的是防止就是肤色问题嘛，如果您做的特别频繁，基本上可能后期会出现反黑，所以也建议是宁少勿多，可以把战线适当的拉长一点。最左边就是紧致类的，有的人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有皮肤松弛，很多人都会在意啊，我这个皮肤是不是松弛了？当然，现在的医疗手段是对松弛有一定的纠正方案的。这一类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建议按疗程，因为不同的方案间隔不一样，有3个月的，有半年的，一定是按疗程来把这个间隔期开。而所以说。总结上就是说白了，不是说是做的勤不等于效果好，稳定的修复反而比频繁的折腾修复效果会更强一些。
1: 而且您看您这个图片当中呢也说的比较明确，是吧？
0: 对，
1: 合适的频率就是不持续泛红，也不再有刺痛脱皮紧绷的这种感觉了，是吧？您
0: 对
1: 您做过之后有这样的体会了，那就是合适的频率了，是吧？
0: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自测。很多人做完了之后，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自我检测。你说怎么来？有人没法评判自己到底什么时间合适。其实根据每个人的皮肤情况也不一样，你自己检测。你看，就是说怎么来检测？基本上以一周为时间限制。如果您做完任何项目，光电类的、针剂类的，或者是常规生活类的，如果一周内你会发现皮肤依旧出现泛红，或者是敏感，或 或者干痒这些症状，其实就告诉你做的有些频繁了。
1: 嗯，
0: 您需要把这个时间间隔长一些。但如果您做完之后可能三天五天就已经有好转的话，说明这个频率还可以，您还可以继续按照这个频率进行下去。
1: 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特别是一些特别追求自己的形象要就是虽然我已经进入老年，但是我依然要把最好的状态啊能够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就是有这方面想法的老年朋友其实不在少数。
0: 对的，
1: 不论是女性长者还是男性长者，大家都有对自己的一个皮肤管理上的要求啊，包括您看补水的项目啊，或者是像这个
0: 提亮
1: 淡斑啊，是吧，这样的一些提亮肤色呀、改善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肤色叫做什么
0: 气质就出来了，
1: 就养好是吧？
0: 对，
1: 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借助一些这个医疗的手段的啊，这些手段也是非常安全的。
0: 对的，
1: 刚
0: 才强调了，就说是现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不分年龄段，不分程度，有甚至有一些，这正好聊到这儿，有一部分人有一些基础性疾病
1: 啊，
0: 你比如说有三高。或者是糖尿病类的人群，很多人问我，他们这些人群可以做一些皮肤维养类的项目吗？
1: 嗯，
0: 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有选择性的来做。待会儿就是在这聊到，你比如说是按三高吧，
1: 嗯，
0: 按三高来说是，进行一些无创类的、温和类的，
1: 嗯，
0: 或者是没有破皮类的，这些是完全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刚才有一张手术有一个禁忌症，对，这个有一个绝对禁忌症，有一个相对禁忌症。所谓的绝对禁忌症就可能是一个直接没办法 pass 的，可以聊一聊看。有一个皮肤感染，有的人皮肤感染或者疱疹，有人面部出现已经在发炎的，这个肯定先暂缓，
1: 是
0: 对吧？还有一些破溃湿疹、皮炎急性期，所谓的破溃就你也是你受伤了，你就这些项目就先也是先等一等。还有一些严重的光敏或者正在使用光敏药物的，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 的，它对光敏感度特别高的这几种也是需要去注意的，包括凝血功能异常，我做一些凝血功能异常的人，比如说我要做一些有创的，他都不血都不能没法凝固，所以也是要需要禁忌的。包括一些心脏病、心脏病、高血压或者血糖控制很差的，还有一些刚才说的系统性红斑狼疮、自身性免疫疾病的，都需要注意，这是绝对禁忌。
1: 嗯，
0: 但是呢，就说是在由于从绝对禁忌转变为相对禁忌，就是相当于可以理解为病情稳定。
1: 嗯。
0: 比如说血压控制得很好，三高、血糖、血脂、血压控制得很好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一些常规的操作，包括糖尿病或者伤口愈合较慢的，他们血糖控制很好，也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包括妊娠期、哺乳期，也是通过情况来判断，比如说妊娠、哺乳多长时间，进行一些哪类的操作，也是有选择的进行操作。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瘢痕也好，长期熬夜酗酒、皮肤屏障脆弱的，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进行操作，需要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制定一些也是温和无创，尽可能做一些不破皮的操作。
1: 刚才其实我们还说到了一个特别应该给大家来讲讲的话题，就是因为到了秋季之后嘛，大家还是特别希望让自己的皮肤水润起来。
0: 对，
1: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你如果天天脸这个特别的干紧绷是吧，或者起皮儿，那确实无论是男女的话他都会觉得不舒服啊。他其实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家都需要去关注的，但是刚才马老师也讲了，并不是说你频繁的使用护肤啊，这个面膜啊，保湿的面膜啊什么的，它就是能达到效果，是吧？所以在这方面呢，还是需要给大家讲讲。比如说我洗脸怎么洗，是吧？我敷这个面膜，补水的这个面膜，我应该怎么敷比较好？但是也有的皮肤，确实它是很敏感的，在敷过了面膜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些更加痒啊或者是敏感的现象，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
0: 刚才说了，就是说如果要是洗脸的话，一开始说肯定是建议温水洗脸，让皮肤有一个适应的环境，然后在不同季节涂护肤品涂面霜的时候薄厚不一样。我们现在是秋天到了，所以我现在就说秋天嘛，秋天的话肯定是以那个不要涂一些刺激性特别强的，然后涂一些不要涂特别油性特别大的， 以保湿为主。如果要是感觉因为涂的就是没有那么油性，可能停留时间会短，你可以高频率的去补，可以多。

0: 但是还是希望能用一些清爽一些。
1: 对，用一些清爽类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就是因为秋季的空气比较干燥，然后昼夜温差大的时候，我们要平时做好护理。所谓的护理，还比如说出门要戴口罩，要保护一下风速，就是整个风的刺激。有的人，尤其小孩，你看见有时候在秋天一刺激，整个脸蛋跟叫有个我们有个词叫苹果脸，婴儿苹果脸，就是倍儿红。刚才说了，就是因为风刺激的，所以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也建议，哎，就是说口罩啊，或者是脸上的一些遮挡类的，对对对对，做一些防护类的物理防护，对。然后当然就说是，如果在做这些中，在这些情况都做的情况下，如果您发现皮肤出现了泛红、痒、脱皮，不要拖，到医院就诊，不要耽搁，对。
0: 哎，这个事儿呢，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可能大家就觉得，啊，这不就是起了个皮儿吗？我自己处理处理吧。可能越处理越糟糕啊！
1: 在
0: 别拖，
1: 对，在
0: 医院接到医院去，
1: 经常会遇见人群，就是说，尤其是年长人群、中老年，他觉得不是问题，我可以等。结果就哎，拖的就比较麻烦一些，拖成皮炎了以后，就相对治疗周期会很长，治疗过程也很麻烦。
0: 您说这些敏感的皮肤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皮炎的情况？
1: 对，因为你想皮肤炎症、角质层受损，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所以任何外界的因素对您不利的因素都可能会诱发。
0: 那还是回到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大家怎么来把握在家里进行日常的这个保养啊？我们使用面膜或者使用护肤品，我们需要给大家再提示一下。
1: 对，刚才说了，面霜不是少涂，然后多补，然后刚才现在说
0: 还不能太油。
1: 对，
0: 刚才您说哈，
1: 面膜呢，争取做到每周2到3次，足以，不要太多。当然有时候如果要是医生，你比如说你有治疗的话，可以是在医生的医嘱下进行操作，但常规护理的话，每周2到3次，足以。而且不要用一些在这特别强调，不要用一些三无产品，化学成分不明的，因为这个面膜化学产品不明导致的皮肤过敏的人群大有人在。对，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就是说敷了一些化妆品啊，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购买的出现皮肤问题的很多，所以在这儿一定提醒大家要找一些合规的产品进行自己的护理
0: 啊。可能有的朋友自己啊，如果没听樊主任讲的时候会说，这进入到秋天了，它确实太干燥了，怎么办呢？我早敷一个面膜，我晚敷一个面膜，我天天敷，我坚持好了，我一定能把这个皮肤的状况改善了。
1: 对，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对，经常会出现皮肤嘛，你比如说会出现一个叫外油内干的程度。您把敷上面膜，把面部的油脂基本上都吸走了。然后面部没有油，然后身体皮肤会代偿性的增强油脂的分泌。然后本身的水分呢，你也没有被吸收掉，因为出现外边油多，里边皮肤干。很多人说我是油皮，我又是油皮就不可能干皮，其实是不对的。油皮和干皮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它像有外，很多人绝大多数人群存在一种情况，就叫外油内干
0: 啊。
1: 对，
0: 越油的皮肤可能它内在越
1: 越干，
0: 是吧？
1: 对，
0: 好，您看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当中，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这是一位男性长者啊，67岁，没有基础病，但是呢，他一直这么多年都被湿疹所困扰，中西医至今都没有看好，非常痒，只能靠含激素的药膏来维持。想请您讲一讲，另外能不能说到您那里去看一看？
1: 我建议还是到医院看一眼，因为湿疹属于一个广泛的词。湿疹的种类有很多种。有各种各样的湿疹，湿疹只是一个，所以说我要根据你的情况来定。但是现在湿疹确实你得找着它的诱因，然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很多人群，比如说夏天有时候因为出汗出的湿疹，有的人是因为过敏出现的湿疹。当然过敏又分下是接触性的过敏或者是间接性的过敏，都可能会出现湿疹，或者皮肤屏障的一些其他的病诱发的湿疹，都有很多种因素，一定要找着诱因然后来治疗。因为您刚才说的，您用一些含有激素类的药物，它只是针对湿疹本身的表象来处理，对吧？给您达到止痒也好，但是它本身的诱因并没有根治掉，所以这么长时间下来，它还是反复不断的在出现。
0: 对，一般说到湿疹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那个小朋友容易出湿疹，是吧？
1: 对。
0: 那成年人的湿疹问题是不是和自身的这种免疫力啊什么的也有一些关系呢？
1: 也有一定的关系，也是皮肤嘛。人都说皮肤是人身上最大的一个器官，

0: 是一个屏障。很多小孩的湿疹，很多是因为小孩有时候说白了，他不是特别会表达出来，因为出汗也好，很多是一个汗路，就是容易出汗的，区域出现，包括颈部啦、肘关节了、腋下了、大腿内侧了，这些爱出汗的位置容易出现湿疹。成年人反而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是暴露区域，你发现很多成年人出现是在其他的暴露区域，手、胳膊或者是面部、颈部。在一些暴露区域，它是刚才也强调了湿疹的成因不一样，小孩的成因绝大是因为出汗，成年人的湿疹绝大多数的因素就是因为接触性的，或者是其他的因素，反而是出汗这块也有，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1: 像成年人一旦被湿疹所困扰的话呢，我们说他当然刚才您提到了，咱们还是应该来看门诊，
0: 对
1: 吧？咱们得有面诊啊，这个过程。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有湿疹的朋友确实还得知道有所禁忌，是吧？
0: 对，
1: 比如在饮食上。
0: 常规的，比如说湿疹发作的时间有几个啊，就是说第一，辛辣刺激，尤其是粮食
1: 啊，
0: 不能吃太凉的。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湿疹有时候有很多人在洗漱过程中，就洗澡的时候，我们一般不建议就是洗澡洗很长时间，基本上一洗一会儿就出来。还有就是说包括沐浴液也好，或者是洗发液也好，一定要少，因为化学产品对皮肤的刺激也是很厉害，它会加重湿疹的情况。所以总结一下来，就是说忌口，然后呢洗澡不要洗的时间特别长，然后沐浴液、护肤品之类的尽可能要避开这些区域。对，
1: 如果特别是有一些有饮酒的习惯的朋友，
0: 对，
1: 在
0: 它属于辣类，
1: 哎，在这个期间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0: 对对对，因为酒属于辣，辛辣刺激中辣，所以说不会喝酒的人喝酒永远感觉是辣的。
1: 那有湿疹的朋友是不是也得注意日常的护肤呢？
0: 对呀，因为湿疹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皮肤屏障的受损了，如果您护理的不得当，这时候就会出现加重，你会发现湿疹面积增大，然后有一部分严重的甚至会有一些分泌物流水啦，或者是流脓啊，这都是严重的情况下了，就是因为护理不得当导致的，一定要做好防护，就是说最起码不能被感染
1: 啊。确实很多老年朋友呢还是在日常的这种护肤上有所意识上的欠缺，是吧？总觉得哎呀太麻烦了，或者怎样的，或有的老年朋友更加节俭一点，我不希望哎呀这么多的护肤品都涂在自己的皮肤上，
0: 对，
1: 太浪费了吧。
0: 这个确实在很多中老年他喜欢抹各种各样的东西，一层加一层。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在家里头，比如说有个皮肤上的问题，他不是去看，对对，他不是说因为病去选择药，而是家里有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很多人就是哎得个湿疹，我抹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比如说什么就是说红霉素软膏，它其实是加重的。有的时候哎我反而是皮肤感染了，他上一些治疗激素类的药物也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说一般都家里有药，一般也建议先到医院让医生指导下，你去告诉你家里有什么药，你用什么药，而不能乱用药。
1: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嘛，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再做一些重要的提示。而收听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很多听友呢，大多数还是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还是其实更加关注的是中老年朋友在秋季当中如何进行皮肤的养护。一个是各种刚才我们提到的各种斑，如果是在夏季形成了，比如各种斑的问题啊，我们其实在
0: 秋季
1: 当中应该是抓住这个黄金治疗时机，我们可以来进行干预。它的这种治疗手段也都是非常成熟的了。
0: 对，
1: 大家呢在这方面尽可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日常的对皮肤的这种保养，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其实，涂一点护肤品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对的，
1: 啊、
0: 对的。
1: 如果是特别干燥的皮肤，干燥的，刚才樊主任也讲，我们别嫌麻烦，可能需要反复多次的涂，
0: 对
1: 的，
0: 对的。
1: 其他的还有什么？您再给大家提示一下。
0: 总结一下吧，反正就是到秋天，像就是中老年朋友有几个方向：第一，合理的护肤，科学的护肤；然后呢，不要过度的使用护肤品；然后要科学用药，合理用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千万不要乱用药。我也希望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在一个秋天这个黄金期间都能收获一个比较满意的皮肤吧。
1: 是的。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来自天津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主任樊永乐。樊主任呢平常是不是就都有 都能在医院找到您。
0: 对，周一到周五，
1: 嗯，
0: 我在医院能找到我出诊。
1: 嗯，好，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找到您啊。那马老师呢？嗯，您的出诊时间呢？
2: 在三到日。
1: 嗯，周三到周日哈。好的，说一下二位的门诊时间，也便于大家呢有所选择，可以到医院和两位老师就皮肤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呢进行具体的交流。好，谢谢二位老师，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出自管子全修。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任齐国丞相40多年，帮助齐桓公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终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史称管子，并有《管子》一书传世。他的人才观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意思是要使小树成为木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培养一个人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是个长久之计，并且十分不容易。因此这句话寓意着国家、民族、家庭只有做好人的培育，才能得以接续、繁衍、传承。古人云：江山代有后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样人类才能永续繁衍，生生不息。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3: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4: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鲁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鲁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5: 街坊邻居们，国庆节快乐，欢迎您收听国庆期间的话说天津卫特别节目，我是刘哲。我们利用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做一期主题的特别节目，这个主题是海河之畔，何以乐声不绝，从刘欢

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那么节目开始啊，我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很符合今天这个日子的主旋律，同时呢，又跟天津有些渊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北京颂歌》。2019年6月，《北京颂歌》入选了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啊，但是这首歌它创作的年份是1971年。那么这首歌和天津的渊源就是，它的演唱者之一是我们天津老乡，啊，那就是著名的歌唱家李光羲老前辈。1973年10月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联播时段播出了李光羲演唱的《北京颂歌》，这个版本也成为了全国听众最熟悉、流传最广的演绎版本。而几十年后，又一位海河畔孕育的音乐家刘欢，用他自己标志性的通俗美声融合唱法重新演绎这首歌，和李光羲的原版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差异。

刘欢先生骤然离去，举国为之惋惜。大家在回味他一首首经典作品的时候呢，我作为话说天津卫这么一个听老人聊老事儿节目的主持人，我想的是孕育这朵艺术之花的土壤。我们知道这位贯通中西风格万千的音乐家刘欢，他的故土就是在天津。那么我们细数金门走出的音乐大家，这个名单真的令人惊叹。比如说现在比较年轻的啊，顶流的歌手张碧晨，还有比刘欢老师更为年长的蒋大为、关牧村、李光羲、余淑珍，民乐宗师刘明源，还有民国音乐教育界的钢鼎之人张小虎先生，还有出身金门命运令人唏嘘的歌唱家莫桂新，曲艺音乐家那就更多了，像金嗓歌王骆玉笙老太太，对吧？还有刘洪元先生，京剧作曲家刘吉典啊，等等等等，这都是顶级的音乐家呀。一代又一代音乐人从我们海河岸边走向全国，那么天津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土壤，能够源源不断地孕育出这么多出色的音乐大家呢？这份丰厚的音乐底蕴并不是凭空而来，是百年历史层层积淀，多种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慢慢浇灌出来的结果。一切的开端始于开埠。1860年天津开埠了，九国租界落地海河两岸，大量的外籍侨民来到这里，教堂的唱诗班、租界的军乐队、定期举办的西洋音乐会，让交响乐、钢琴、美声这些西方音乐形式早早的就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近代早期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老百姓啊，只能是在书本上听闻西洋音乐是什么，没概念。而咱们天津人呢，早已可以走进剧场现场去聆听完整的西式演奏。后来中央音乐学院最初选址就落户在天津，就是现在的天津音乐学院那个地方，大批国内顶尖的音乐家汇聚于此，西洋音乐的火种早早的就在天津扎下了根儿。而其中一段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历史，更是极大加速了天津西洋音乐教育的成熟。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白俄侨民，其中包含为数众多的俄籍的犹太裔的艺术家，最初他们大批定居在哈尔滨，也造就了哈尔滨这个钢琴之城、音乐之城啊。逐步的，这些在哈尔滨的白俄一点一点的又往南边迁徙，那么天津也是一个理想的定居地。尤其是30年代东北局势动荡啊，大量受过俄国皇家音乐学院正统训练的演奏家、音乐家还有音乐老师沿着铁路一路南迁，落脚到天津小白楼一带。这些流亡而来的音乐家很多原本呢，人家就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贵族，拥有极其扎实系统的俄派音乐功底。那么他们为了谋生就走进了像耀华中学啊、工商学院啊这些新式的学堂啊，有的或者是开设自己的私人音乐课，面向天津本地子弟来授课教学。当然能听他们讲课的一定是比较殷实的家庭的子弟了。曲阜道有个犹太俱乐部，常年就举办公益的音乐会，普通市民也能够近距离去接触正宗的西洋艺术。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演奏技巧，更是一整套完整的相对严谨的这种音乐教学体系。正是这批师资补齐了民国时期天津本土西洋音乐教育最重要的一块短板。比如说张小虎先生，当年他筹建工商学院的管弦乐队，他能够快速地搭建起一支阵容可观的本土乐团，
离不开这批俄侨音乐家的助力和滋养。西洋音乐蓬勃发展的同时呢，天津与生俱来的码头底色又为民族音乐提供了无比肥沃的土壤。作为水陆漕运枢纽，南来北往的艺人们汇聚金门，京韵大鼓、单弦、河北梆子、天津石调啊等等等等，各路民间曲艺在此同台演出，相互借鉴交融啊。曲艺演唱它讲究这个气息控制，咬字归韵，以情代声。那么日复一日的市井传唱，这就相当于啊一套全民普及的声乐训练了。很多天津长大的歌唱家，他们幼年耳濡目染曲艺唱腔，不知不觉之间就打下了特别难得的演唱基本功。民乐大师刘明元先生生于天津，他既精通这个北方的板胡，又熟稔婉转灵动的广东音乐，兼容南北，不拘门户，正是码头城市独有的一份气质。新文化浪潮之下，新式学堂的美育传统为音乐人才提供了成长的摇篮。

自李叔同先生开启了学堂乐歌的先河，天津的新式学校格外重视音乐教育，像南开呀、关立中啊、耀华呀这些名校，包括工商附中，很早很早就组建了学生合唱队、管弦乐团，校园音乐活动蓬勃兴旺，诞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音乐团体。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起耀华中学的一段珍贵往事了。还有一位渐渐被岁月淡忘的天津籍的音乐家莫桂新。莫桂新是土生土长于天津，他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原本呢是学习这个油画，后来因为得天独厚的嗓音呢，走上了声乐道路。抗战时期在重庆主演经典反战歌剧《秋子》，轰动大后方。抗战胜利之后呢，他协同夫人也是著名歌唱家张泉回到了故乡天津，入职耀华中学担任音乐教师。1947年的时候，他牵头创办了黄钟歌咏团，这个团名取自中国古乐十二律之首的黄钟，寓意传承华夏乐脉，融汇中西唱法。这支合唱团以耀华中学为大本营，团员呢来自天津各个学校的青年学生，比如有广东中学的啊，有工商附中的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教师和社会青年。他们的排练严格使用五线谱，不只简单练歌了，同步系统的去开展乐理科学发声的训练。短短两年多啊，他们排演了海运、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中外合唱名作，在耀华礼堂举办过公开的音乐会，沈湘等金门名家都前来登台助阵，一时之间成为民国后期天津合唱运动的一面旗帜，也为新中国培养出了很多的音乐优秀人才。哦，对了，刘欢老师就毕业于天津的耀华中学，当然他和莫桂新不是同代人，但是这种音乐传统我想一定会对耀华学子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张小虎、莫桂新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一个深耕管弦乐教育，一个点燃群众合唱的火种，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南开、在耀华的教室里、在工商学院的排练厅中，美育的种子悄悄地生根发芽。租界带来外来的视野，洋人完善了西式教育体系，码头滋养了民间民乐，学堂又普及了基础美育，校园社团点燃青年心中对于音乐的热爱，多重条件叠加，再配上天津这座城

城市骨子里包容豁达的性格，最终造就了金派音乐独有的格局。我们常听到的文化流派，包括上海的海派、北京的京派，我想我们天津的金派文化同样有它的鲜明特征和深厚的历史。不盲目追捧西洋，也不会固步自封地死守传统，既能沉下心体味市井烟火，又有放眼四海的开阔眼界。说回来，刘欢正是这份城市气质最好的写照。您看，他熟悉这个西方的音乐理论，又深深地扎根中国本土音乐土壤，流行、国风、古典，人家是信手拈来啊。海河奔流不息，音乐代代相传，一座城市的风骨藏在一代代音乐人唱出的旋律里，生生不息，久久回响。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为咱们这期特别节目做的一个开场白，或者说是我在经闻刘欢老师驾鹤仙游后的一点感想，一点历史联想。稍后我们就来听过往节目中老人家们听友老师们带来的与天津音乐历史相关的故人旧事。
1: 咱们天津呢，过去一个叫做足球之乡，还有一个称号呢叫做音乐之乡，还有一个叫做曲艺之乡，这都是对我们天津的一个美誉。还有一种说法，天津是歌唱家的摇篮，当时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经。

0: 天津起步或者从天津成长起来的歌唱家呢，都回到家乡来，在天津的音乐厅呢举办音乐会。我想啊，这个天津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歌唱家？我想它有几个方面的因素，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热议一议啊。第一个呢，我觉得这和天津的这个文化结构有关系。天津这是个多元化的一个地方。就是地方戏曲呢，它表现的不是那么集中。你比如说，河北吧，它有梆子、四弦、老调啊；山西呢有晋剧，天津呢虽然有京评梆这三个大剧种，但是它不那么突出。因此呢，这些个音乐呢，它的覆盖面就相对的来说呢，好像就显得突出了。第二一个原因呢，天津由于它的历史原因吧。从前有很多这个外国人，在天津搞私人教学，甭管是钢琴呢、提琴呢，还是声乐啊，他也确实培养了一些人才。第三个原因呢，这个天津的，就是50年代啊、60年代的时候，这个职工文艺汇演每年都要举行，那是在第一文化宫吧，这个活动确实培养了一大批的音乐人才。后来这些事实证明，好多走向专业的一些个歌唱家呀和音乐家，都是从当时的职工汇演当中涌现出来的。四个方面呢，就是天津的这个群众文化活动呢，开展比较好，比较活跃。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天津的所有区级的文化宫啊、文化馆呐、啊，这个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活动。都要办班儿，歌咏活动，这也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第五个原因呢，就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呢的院址设在天津，就是在河东那会儿，这个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津的语言特征，我觉得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也就是天津人的说话这个比较豪爽，他的这个后音很重。咱就拿叫卖声来说吧，啊，北京人呢，虽然他的韵律很好听，比如说卖青菜的、卖糖葫芦的，但是他都比较飘。那江南一带的那种叫卖声呢，它又比较浅，唯独天津人的叫卖声，甭管是卖白菜的，包括喝破烂的、卖什么东西的，他的叫卖声啊，都非常的高亢，穿透力很强，很深重。这个可能我估计跟咱们天津话。天津的语言特征有关系，所以我说这么多种因素呢，就促成了咱们50年代、60年代左右，天津确实出了一大批的歌唱家。那我想啊，因为这些年呢，甭管从全国的这个青歌赛啊，这些年涌现出来的歌唱家，相对的来说比从前少多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研究一下。天津本来有一个很好的音乐传统。人家外地人一直很羡慕咱们，说我们是歌唱家的摇篮。
1: 哎，天津为什么出好歌手、出歌唱家？这背后，我想啊，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比较复杂的历史成因。但是，如果我们回归到声乐技术层面，老一代天津歌唱家许正元老师有他的看法，咱听听。
2: 天津啊，说天津说唱歌的好，这我学生问我，是不是喝了这天津的甜水，天津就唱歌的多？我说你说话不全面，为什么呢？我说天津为什么出唱歌的？哎，北京也不少。他说，我说北京没有。我说因为天津的它地理气候、它的人文，包括它的语言、它的咬字，天津有它的特点。他说，天津话不也不好听吗？我说，我告诉你，现在咱们俩就来一下，你跟我打架了，你说，干嘛？我说你向着你哪儿使劲？就这儿这儿，他说这儿。对，我说，你是北京怎么说吗？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他嘴唇不动，干嘛干嘛干嘛？他不动干，舌头也不动。我说唱歌的你需要牙有上劲，舌头得有劲。你怎么，你不信就来，你就来骂骂，你肯定是这儿的劲。所以天津它的呼吸是深，老百姓讲话就是丹田哈，用我们的话讲就是用的
3: 富士。

0: 式呼吸，一定要用腹式呼吸，对吧？所以说呢，天津它这个条件特别好，而且每一个地方它的气候都决定每个人的五官。你比如说西藏也好，还是那海拔高的地方，像云南吧，云南人的鼻孔就特别大，西藏那儿就特别平，对不对？因为它那个地区和它那个气候，这一切切都决定它的声音是什么样。所以天津呢，它属于海洋，有一点海洋气候，它非常滋润。你像北京吧，它是干燥。北京唱歌多是因为全国去的人多，全国各地的去。为什么说天津市这个是音乐家的摇篮呢？我就觉得这点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他出了很多唱歌的。你看很多，我知道的韩志平好像是皇家花园一个百货店卖百货的，后来到了这个北京的军乐团，好多好多天津唱歌的，而且天津的业余的演员有很多唱得很好的。还有说呢，就是天津的咬字比较斟酌，但是天津也有它的麻烦哈。你像那个红桥区那边，或者是你要说笑容，你有笑容，你唱歌的时候要有笑容，他就不会说笑容，叫笑容，
1: 笑容，
0: 这反正是不是这样？就他有口音，
2: 有容
0: 啊，
2: 容源，
0: 对对对，这是啊，我非常珍惜，我也喜欢天津，所以我就不愿意去北京，我嫌北京干燥。我们去北京那个时候哈，很多人都流鼻血，厉害的就是像我们哪年在那儿演出吧，福建的人去了，根本唱不了歌，就流鼻血，这太干了。所以说，天津的真是造就了这么一批唱歌的人。
2: 是跟天津的这个人文也有关系。
0: 人文有关系。
2: 有教会唱诗班呢。
0: 对，就是为什么那些人唱歌非常好，还好些非常有修养，就是因为唱诗班，从小在唱诗班。你看李光羲是那好多人，李维喜是，好多都是这样，而且也是陶冶人的这个一种非常善良啊、慈悲的心啊，什么是都有很多关系。
2: 就接触这个西方音乐比较早，比较多，
0: 比较多。但是上海不出唱歌的，
2: 上海
0: 你看他也还是海、啊。
2: 这就跟您说他那个生理构造不一样。
0: 对，那咱讲哪当能不能掐掐
2: 就
0: 是那
2: 样，
0: 就说话特别浅。天津就说话分转身，妈，你干嘛？这样准多还，你不信你试试，对吧？你给点劲儿，他点儿就有，所以就是这样。
2: 许正元老师啊，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歌唱家，从上世纪50年代就活跃在艺术舞台上。他演唱的《节日圆舞曲》曾经蜚声全国，他也是歌唱中国共产党和打起手鼓唱起歌的首唱者。许正元老师从小酷爱音乐，1954年考入了天津人民艺术歌舞剧院，在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的歌舞团合唱队成长起来的。1959年因为担任了苏联轻歌剧《货郎与小姐》当中的女主角居里乔赫拉而一举成名。好，我们下面就来听许正元老师回顾他的音乐故事。
3: 1959年呢，是全国推荐10首歌曲，有2首是我的，其中有一首是《节日圆舞曲》，还有一首是歌唱《我亲爱的中国共产党》，这2首是独唱，其他都是合唱。《节日圆舞曲》呢，是我的前头是领唱，后面重复的时候是女生小合唱这样的。这个歌呢是王鑫我们院长写的，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就说当初是大跃进的年代，全国要放卫星，就因为他10月份要演出啊，我们就从8月份开始，我们就紧张的排练，所以真的是一天3班。而那时候拿来这歌以后，拿来就唱，也没有演出，也没有是什么在台上舞台实践，根本没有，直接会了以后就拉到电台去，就去录音了，就是这首《节日圆舞曲》。

就是在全国的，当初就是实行这个夜里要通宵跳的，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那就都是放的节奏圆舞曲，没有别的曲子。有的人就是在国外，在苏联留学的，也是跳的这个曲子。广场的有什么，有些什么活动，都是节奏圆舞曲，因为它换旋律非常的流畅，歌词也写得很好。火车上、轮船上，因为我有一个哥哥，他当时是在上海，哎，他从上海到广到山东都说，哎，我好像听电台是你的歌啊，我说是吗？我都不知道，就当时就这歌非常火，就是这样子。后来这歌在天津电视台录完音，然后送到北京，这就算完了，也没有说给唱歌的人什么来一张唱片都没有。我知道的就我们王新院长有一张唱片，完成任务了，就是太赶紧张了，当时一天三班排练，还得挤出来时间去录这个音，这个后来播出以后的效果是非常好。

0: 小时候怎么喜欢上唱歌呢？
1: 因为我父母都特别喜欢京剧，我不喜欢，但是我可以从头到尾唱。你现在你要是播左琳囊，我可以从头给你唱到尾，但是我很不喜欢。那个时候解放以前就是有叫做流行歌曲，那时候什么唱的什么凤凰于飞啊，很多很多歌我们那时候都会唱。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录音机，更不用听碟，就是听电台播了以后学了就会了。后来就有小的歌本，厚的歌本，就是这些个什么周璇啊，什么你姚丽丽呀，什么白光啊，他们唱的歌都出的那个谱子，我就跟着那学。1953年、1952年，就当时天津有很多业余合唱团，比如中苏友谊合唱团，那当时是应当说挺好的，就基本上都唱苏联的歌曲。然后呢，有一个叫做海河合唱团，他的指挥是谁呢？就是领导的我们的吧，就是杨金豪，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音乐学院呢，后来文革以后在那儿当院长，他叫杨金豪，他是上海人，他在那个一直是他组织这个合唱团，相当有水平。我那时候还很小，十几岁，一说那儿有合唱团，我就报名就去了。那这很年轻的，都是很棒的那个合唱团。
0: 他们当时都在什么地方一般活动啊，演出啊？
1: 演出还挺多的，我老忘记了。反正中苏友好合唱团是在现在的庆王府，我们在哪儿我忘了，反正也挺大的地方，在那儿排练，正式演出什么都挺多的。因为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天津的那真的是音乐水平还是不低的。
0: 当时您是在天津上中学是吗？
1: 哎，我在天津上中学，对，二中。
0: 就是一边上着中学，一边参加一些业余的这个歌唱团体啊。
1: 哎，对了对了，还有当初还有那种就是唱诗班，像李光羲啊，李维喜，他们都是唱诗班的，教会的唱诗班。
0: 然后您这个一点一点的就进入到专业团体了啊。
1: 考了天津歌舞剧院，也考上了。我记得我考歌舞剧院的时候唱的是一个斯大林颂，一个斯大林颂，一个小鸟。那个挺像，那挺难的，好像还有没有马伊拉，反正考试在沈阳道3号考试，考的那个我的领导是一个曹火星，一个王金。9月1号我就上班了，3个月的试用期啊。歌舞剧院当初是也是好是一种军事化的那种管理，不许回家住的，礼拜6可以回家，礼拜日必须回团，而且1、2、3、4、5、6排得满满的，所以说呢，我们那时候就在这方面都非常努力。我们那时候排练也非常紧张，你像是第一届的全国音乐周，咱们天津的打的最响，光合唱就是好几组，有什么无伴奏合唱、管弦乐队伴奏合唱、创作歌曲歌唱、民歌合唱、小合唱、男生小合唱、女生小合唱，非常多，就弄得非常好。在北京嘛，第一届的这个音乐周，那应当是1959年以后，
0: 是好多。

0: 个人回忆当时天津的这个，这个演出市场哈，包括这个群众基础都特别好，大家
1: 特别
0: 都特
1: 好。
0: 别喜欢看这个演唱会呀、音乐会呀。
1: 对，就是咱们歌舞剧院的活动，那真是都是歌舞晚会嘛，常常会满。最初的时候，54年，我来的时候，人民剧场，南市。后来到59年，就是在科学会堂了，就是人民礼堂，然后是什么第二文化宫、延安剧场，就延安电影院，反正很多地方都是我们演出的地方。
0: 这一周下来，能达到天天都演出的这个频率。
1: 哎，还真是这样，那时候演出真的是太多了。你演出多了的时候，还得外出呢，一出就出2、3个月啊，去山东，去什么青岛、济南。就是很多城市都转一圈回来，那样这闲不住啊。59年不是我们就排了《货郎与小姐》嘛，就是前苏联那个阿塞拜疆的一个喜歌剧嘛，啊，那天天那是场场爆满，真累死了。那年头就这天演出根本没有电扇，更别提空调了，
0: 这个
1: 挺
0: 《节日圆舞曲》之外，还有哪些作品，是您特别喜欢的作品，您的代表作品？
1: 那我后来成名的，那就是西汉鲁克写的《怀念中国》，那是全中国播，我灌的唱片。然后他呢，是作为给国家的元首、国家各个国家领导送礼的一个礼物，就是《怀念中国》。那时候他是在中国是个明星了，是吧？但是他写曲子不会写简谱，也不会写五线谱，他是写成那个英文的 C，或者是 Writer RE。这样写的，然后他找咱们团，咱们团带去，这个王鑫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在他那听。当初的录音设备，像他这么高级的元首，还是用那种601那种录音，他自个儿唱，唱完了以后，我们来给规整小节线，配和声，这样，然后再去给他唱，他说准确，才可以给他演出这样的。他这个歌呢，就是我首唱给他录的音，然后在中央台灌的唱片。Protegin çetis nay, harade kıyam bombay, roden dora roda ya.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抒情的歌。西汉鲁克是非常能写东西的一个人，他写了好多那个轻音乐的东西，我这里也有，他送我的，送给王鑫一份，我一份。
0: 哦。
1: 他在中国还写了一首啊，亲爱的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也是我首唱的。
0: 您还得现学柬埔寨文是吗？
1: 对啊，就是王鑫这个我们这领导他非常认真，他许专员，你学这柬埔寨人绝对不可以像外国人唱中国歌。后来呢，我就到大使馆跟那个柬埔寨留学生，跟他们逐字逐字也得学。后来就是西哈努克又写了8首歌，在干部俱乐部那个大舞厅面对面的那样给他唱，唱了8首，全是用柬埔寨文。他就跟当时咱们的那个市长叫谢学恭，他说他这身衣服穿的是中国人，闭着眼睛他就不是中国人，他这个纯纯地地道道的柬埔寨人。
0: 可
1: 就
0: 见您这
1: 有的
0: 功夫
1: 字儿啊，
0: 下的啊！
1: 哎呀，我跟你说，从广州回来到天津，一下瘦15斤，有东南亚语系嘛，是吧？所以他有就是只要你闭上嘴，就是一个歌唱女人的好词儿。如果你叫，你没闭嘴，那就是骂女人的最脏的话，
0: 哦，
1: 所以特别复杂。说徐志远，你绝对不可以出政治错误。后来西哈努克有时候我们宴会啊，他经常会跟王鑫说，他就不是中国人，他是一个地道的柬埔寨人，他的发音
0: 哦。
1: 下老功夫了。我跟你说，我那个谱子将来有，你们要一看，我可以给你看。那上面有中文，有俄文，有英文，还有。我们传达室门口大爷一个平常爱说的一句话，他是哪门，他那里头有好多是这哪，我就写上传达室张，就这个音应当怎么发，然后有的地方是画口型，可复杂了，费老心思。我跟你说，现在说起来是挺好玩的，但是当时真是太费劲了，
0: 压力还很大啊。
1: 压力特别大，你不能错呀。所以他就提出，他就写完《怀念中国》，不是咱们给他出唱片了吗？他后来又写了一首叫《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这首曲子他是在去朝鲜访问的时候写的，完了以后就派工作人员直接送外交部， 让外交部交给天津歌舞团来。

0: 唱这首歌，我是领唱了，这是个大合唱，这个演出可不得了，我有照片将来可以给你们看，就是那个西哈努克、周恩来总理还有一个赞比亚总统同时来天津一块儿给首唱，就是这个他这个歌，按说大合唱不可以翻唱的，结果他站起来了，唱完以后他站起来又翻唱又唱了一遍啊，真的是难忘回忆，受罪也受了不少啊，压力太大了，也是一种哎挺大的收获，真的是。然后后来72年是71年，广交会不是就都停了吗？后来天津市参加广交会的演出，因为当时的中央团体都还趴着呢，都还在干校趴着呢，咱们团一直没有放下业务，没有放下专业，这一点还真应当是感谢我们那些老领导，哎，不是那么左，哎，后来我们就排练以后，就说天津还歌舞团还能拾得起人来，我们就去那广交会，我就唱了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那是我首唱。这个歌是在哪儿写的呢？是在我们青年宫上班的地方的一个楼下一个小琴房。申万安这个歌写的不是给我写的，他是给罗天婵，你中央乐团有名的女中音，他给他写的。但是他当时还没有从干校回来，当时我就说：“嗨，给我们三个人吧，一个石工男，一个韩伟，一个我。”哎，我说给我吧，我先唱吧。行，结果就配了戏了，配了戏后就演出，就先去电台录音了。就是每周一歌是我的，天津市的每周一歌，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呢，跟着就广交会了，广交会就领导就决定许振阳还唱这首歌，这个歌唱去我家，那真是台底那闪光灯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不是说照我这人怎么样，就是说觉得中国现在能唱这样的歌了。这个打起手鼓唱起歌以后，在天津市很每个电影院。每次的电影开场以前的都是打起手鼓唱的，因为他是每周一歌的推荐歌曲吧。然后我就回天，我说提前我从广州回来的，开幕式完了以后，因为这边有个演出是西哈努克要招待这个亚非拉的记者，在干部俱乐部叫我提前回来要唱他写的这八首歌，所以我就回来准备这个。然后呢，在这个工作中这个时候，施维正给我打电话，施维正给我打个电话，就说：“许志安，我跟你说个情况啊，石邦男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了，你别再唱打起手鼓唱起歌了，不能唱。”我一听我就紧张了，因为我跟石邦男关系私人关系很好，他写出东西了都是我给试唱，我就上楼了。我当时住沈阳道3号，我们团那个我就住3楼，他住2楼。我找了石邦男以后，我说：“你赶快写个别的歌吧，写个农民的歌吧。”就写了一首。赶紧马送公粮，叮叮当叮叮当，马铃声声响，当我把歌唱，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哒啦，叮叮当叮叮当，就这个歌。后来就电台又是每周一歌，又播这个了，就没打成现行反革命。
1: 徐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再回味的唱一下那个节日圆舞曲？您哼唱一小段儿。

我听说这个节日圆舞曲，说很多人呢要谱子，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没想到这么多年大家还记着这首歌。这首歌呢，可见在人们心中有多么的重要，落下多么深的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咱们首先应当感谢作者，我们的王鑫王老，他能够在又流传了这么些年，大家还不忘这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我也在这儿感谢大家没忘了我，我在有生之年还要为大家唱歌，感谢大家，谢谢。

0: 在咱们天津啊，过去还有一所啊中央音乐学院，就是在河东区世纪经路那个天津音乐学院那个地方，存在的年代啊，大约是在1950年到1958年这个时间段。从1950年呢、啊，天津啊，把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在国内啊，有好几所很有特色、很有高的水平的音乐的院系，把它呀组合到一起，像有这个燕京大学、华北大学的音乐系，还有那个很高水平、有一些权威的南京国立音乐学院，还有这个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等等，还有一些个高水平的音乐的这个院系呀、啊，把它组织到一起。1950年就在天津这个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记得呀，有一个女高音歌唱家，老一辈的啊，玉一轩教授，曾经在中央音乐学院，在咱们天津啊担任过院长。我们学校过去这个食堂啊，有一个王师傅，大师傅，他就说起来这个玉一轩教授，他认识他。这王师傅就从原来中央音乐学院呢调到我们学校去的。他说玉一轩教授啊，当时还是担任院长了，非常平易近人。到了节日，搞这个联欢会时候，他和这个教职员工啊，一起参加联欢。这王师傅他还说，他和玉一轩院长还一起跳过舞。他就说这个印象，说这玉一轩教授啊，这个为人呢、啊、特别好，平易近人，当然水平是相当的高了。有一首歌，就是《康定情歌》，人们都很熟，可是很少人知道《康定情歌》这首歌的原唱就是玉一轩教授。这个中央音乐学院呢，就在咱们天津啊，大概是从50年建院一直到58年，就是在现在的天津音乐学院那个地方。到了1958年呢，迁到了北京去了。可是呢，还有一部分留在了天津。留在天津这部分呢，经过了一些变化和发展，最后呢成了现在的天津音乐学院了。哎，这是一个学习，一个大学，我想起来的。
1: 今天上午啊，找出了一张64年前的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音乐会的一个节目单。中央音乐学院在这个迁北京以前呢，在天津的旧址就是现在的河东世纪经路的天津音乐学院，在那儿啊，经常啊举办音乐会，都在他这个大礼堂，也不卖票。都是通过这个天津音协赠送给有关单位。单位知道我爱好音乐，送来的票就给我。虽然是不花钱呢，但是去的这趟路程呢太困难了。那时候去河东不通公交车，就得骑自行车。当时呢我住在药华里，去河东世纪经路啊只有两条路线，一个呢是过解放桥要兜一个大圈子，另一条路线呢就是到这个小白楼或大光明的白洞。那个时候的中央音乐学院所谓的大礼堂非常的简陋，从这外观上看呢，像一个简易的大仓库，又像呀一个工厂的大车间。礼堂里啊有一个很矮小的舞台，台下的观众的座椅啊都是临时摆放的学生请客的座椅，有那么300-400个座位。每次的演出啊都是这个师生同时登台演出，这样呢可以给学生一个舞台锻炼的机会。别看演出的礼堂很简陋，但演出的阵容是很强大的，演出的节目也都是中外的著名的乐曲。如果是要把这场演出搬到现在的音乐厅的舞台上，那么票价最少也得几百块。以这个我今天找出来的1954年1月31日这天晚上演出的节目为例，那天呢共演出过13个节目。现在回忆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么几个节目。上半场的民族器乐合奏，曲目是巡洋夜月，就是根据这首古曲的意境创作的，现在叫春江花月夜。参与演出的 像这个郑宝亨啊、邝玉忠啊，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民族音乐家。还有啊，学院的少年班的童声合唱，担任这个钢琴伴奏的是刘思坤。那时候刘思坤呢，在台上演奏啊，还带着红领巾。后来呢，就成为我国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下半场啊，第一个节目安排的是弦乐合奏，首席小提琴呢是当时的弦乐教研室的主任郑黎老师，指挥呢是黄斐丽老师。演出的曲目是这个世界名曲莫扎特的夜曲。这部作品呢共有四个乐章，那天晚上啊只演奏了前三个乐章。下面呢还有当时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于一仙老师独唱，唱的这个新疆好、桂花开幸福来和遥远遥远这三个曲子。担任钢琴伴奏的是景丁先老师。全场音乐会的高潮是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担任这个钢琴伴奏的是他的夫人王木里。当时啊，马思聪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他很少登台演出。这一天呢，他演奏的曲目有这个维伯尔作曲的第三奏鸣曲，还有他本人作曲的木格和这个跳元宵。在这个观众热烈的掌声要求下，他翻唱了两次。我回忆有一首就是演奏他本人创作的思想曲。音乐会最后的节目是这个大合唱啊，每次这个举办音乐会啊，这个最后节目都是安排这个大合唱。这个大合唱是由这十声组合的合唱队来演出，指挥呢还是这个黄斐丽老师，担任钢琴伴奏的是王进德老师。那天安排的曲目啊，第一个是半个月亮爬上来。听完第一个曲目以后啊，就不敢再听了，就得呀悄悄地离开座位，溜出会场，赶紧的骑自行车到这个大光明摆渡口。就这样，这个摆渡口啊已经排了长队了，也要等啊两三次才能登上啊这个摆渡船。如果要是等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再离开会场，就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才能过河了。这场这个音乐会的成员呢，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但是呢，也有的在那个特殊年代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留下了坎坷的经历。掐指算来啊，这场音乐会到现在已经快65年了。当时登台演出的，现在可能有不少已经都作古了。即便是少年版的童声合唱队的成员，现在可能也都是耄耋老人了。
0: 看的《今晚报》有一篇呢，关于音乐家张啸虎的文章，哎，让我呀联想起了一件事儿。原来呀，我住在南开三马路太平里的时候啊，有一个发小，他叫陈翔，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啊，特别爱看书。这个陈翔啊，他的父亲呢，是在工商大学音乐教授，教音乐的。陈翔的父亲呢，有三子二女，解放前一般的当教师的，这个家庭生活呀都比较清苦，他们家人口也比较多，就他一个人呢挣钱，而且呢他这个大儿子啊不学好，吸毒，最后啊，因为拍花犯罪，最后死在监狱里边了。那个拍花呀，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这个拐卖儿童啊。他们家呀也生活也比较困难。最后啊，陈翔的父亲呢，解放前因病啊，过世了。因为家庭啊生活困难，所以啊，他这个丧事啊没有钱办理，结果这个事儿呢，就让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张啸虎，那是他的学生，他了解了这个情况，结果张啸虎啊就联系了其他的一些同学，就给老师啊办了一场这个募捐音乐会。这个地点呢，就是在滨江道的原来的威斯里堂， 得到的全部的收入啊，都给了这个陈香他们家弄这个刘丽老师的这个丧事。这场音乐会啊，给他们家属一些个赠票，哎，我也得到了一张赠票，也去看这个音乐会去了。哎，说实在啊，当时我太小，也不太懂，实际上也就是看热闹了。我这个从这个事儿想起来呀、啊，这个威斯礼堂那个地方拆了啊，那个地点就是现在的滨江商厦，还想起来还有点可惜。这个威斯礼堂啊，我回忆起来呀、啊，当时在这个音乐领域里边呢、啊，还是很出名的，经常啊。在那个地方办理有一些音乐会，而且威斯礼堂啊，过去在咱们天津它是最大的基督堂，它呀自己有一个唱诗班，这个唱诗班里边的成员呢、啊，后来出了好多的歌唱家，我一个中学老师原来也是威斯礼堂里边唱诗班的，所以我就想起来啊，威斯礼堂啊在咱们天津音乐领域里边还是挺出名的一个地方。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1: 体育大世界。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今晚的节目我们共同走进两位天津的奥运冠军，由天津市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独家打造的原创访谈栏目冠军会客厅正式启幕。栏目秉持对话奋斗人生，传递体育力量，点亮城市荣光的核心利益。首期节目邀请到天津体育世界冠军会成员、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魏秋月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这次访谈的录音剪辑，听魏秋月分享她的排球人生。
3: 你大概几岁接触到排球的？我记得是五岁吧，是吧？
4: 因为我可能比较早一点，是五岁开始接触。
3: 那比哥哥现在还要
4: 再小一点，
3: 小一点。
4: 对，
3: 当时是什么样的机会会让你觉得这个球很好玩？
4: 其实我打排球完全就是因为父母对于老女排、对于中国女排的喜爱。因为当时五岁的我其实不太了解排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中国女排精神又是怎样的，但是就是因为父母对于老女排的喜爱，让我开始走上了排球的这条道路。因为其实走上顶尖的运动员，从就是体育世家其实还是蛮多的，
3: 是
4: 对，但是对于我来讲，其实家里面并没有的，但是还是非常幸运的。
3: 那当时怎么会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特长呢？是跑得快还是？
4: 因为我父亲其实1.9米还是蛮高的，
3: 是，
4: 对。然后说我们要打主攻，教练看看我说打二传，就这样，就是很多运动员
3: 慧眼
4: 这么小就可以定下来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这还是蛮难的。
3: 是，那当时妈妈和爸爸对于你去从事体育打球，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全力支持，
4: 对，他们一直都是全力支持我的。
3: 那在五岁到后来的进程当中，12岁的时候，我听说你是已经自己定下目标了。定的什么样的目标？
4: 当时也是面临学业和走向专业两条道路。那么当时其实妈妈抓我学习抓的一直都是非常严格的，她觉得是不是要上学兼顾着打球，当时要面临进入天津市体校还是留在普通的学校继续上学。那么也

0: 尊重我的选择啊、当时走向了实体校，走向了专业运动员这条道路。那么当我进入实体校的第一瞬间，看到了就像我们刚才的冠军榜一样，看到了很多的前辈，包括各个项目的一些优秀的运动员，他们拿到的冠军，所以我在自己的心目中也是暗下决心，我觉得也是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站在这个光荣榜上，
1: 种下了心中的小种子，
0: 有一个小的目标。
1: 那个时候是也想着我要进天津队，也梦想到我有一天要
0: 求从五岁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要进入中国女排，
1: 就一定要进入中国国家队，是吧？为国争光，站上奥运的赛场上。
0: 对，
1: 那到后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天津女排被选入队的？
0: 其实我在进入实体校以后就一直都非常受关注，从开始进入国家少年队、国家青年队到国家队，看似还是非常顺利和平坦的这样的一个直升的一个空间，而且基本上都是跨年龄段进入，所以还是很幸运吧，很幸运。
1: 在那个时候，你大概身高就得有多高了？那个时候，
0: 其实我进入实体校的时候，就是身高并不是最高的，我是全队排在倒数第二三个的，但是进入体校以后，我的那个整个身高长得非常的快，我说可能体校的水好吃的也好，就是可能
1: 直接营养跟上，
0: 对，就是长身高长得非常的快，就是20公分啊，就往上一直在长，然后呢达到了自己就是183的身高，我觉得
1: 那个时候就达到了183，
0: 没有，就在体校这几年、
1: 长得快，
0: 对，长得非常的快，就每年5公分、8公分这样的、
1: 那的确是，
0: 对，所以就很快就达到了一个可能优秀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也是在04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女排的一个大名单。
1: 那个时候其实是在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非常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段。那个时候是王指导、王宝全指导当时把你加入到、吸纳到咱们天津队，去参加比赛。
0: 对，应该是2000年进入实体校，和2003年
1: 就
0: 进入了
1: 选对了，
0: 对，天津女排，也是当时王宝全王指导，然后把我们提前招入了天津队，然后开始带着我们每天大运动量的这种训练。其实刚开始进入天津女排的时候，还差一点被吓跑。
1: 为什么？太魔鬼了。
0: 对，真的是没有想到，
1: 当时怎么训的？
0: 原来冠军就是这样，是通过日复一日的这种磨练才能打造出来的。因为刚开始看他们每天的训练量防守，因为天津女排的防守是非常出名的，角球非常的好，那么其实就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一点一点去练出来的。
1: 那你说这个魔鬼是哪种呢？因为我知道那个打球这个手臂上都会是各种，
0: 我觉得淤青
1: 的点点，
0: 表面上的，然后当时我们因为刚开始接触专业，那么自己年龄又比较小，15岁，每天练习防守，我觉得我两个胯全部又破又肿，全部都肿出两个包来。
1: 这个是怎么？是
0: 因为
1: 要
0: 翻
1: 滚吗？
0: 在地上不停地摔摔摔，
1: 就跟那天我们去咱们那个体育场看到的年轻的小队员们，他们要这样滚起来，
0: 对，
1: 是要靠这个着地是吧？
0: 摔，而且又是在长身体的这样一个阶段，每天就非常累。
1: 你哭过吗？
0: 我觉得哭倒没有哭过，但是会觉得哇，原来天津女排是这样训练的。
1: 会因为王指导这种魔鬼的训练，是不是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提升的方向跟速度？
0: 当然，我觉得没有这样的训练，不可能有现在天津女排这样的底蕴。
1: 对，
0: 也是靠这样的大运动量的训练，包括我们这种科学的练身体啊、体能方面的储备，然后一代一代的去传承下来的。
1: 后来就在这个阶段参加联赛夺冠了吗？
0: 我是在06赛季到07赛季，在丁红营丁姐退役之后，那么是主打的第一个联赛。那么刚才我们从片子上也看到，那个赛季可能拿到了最受欢迎的运动员。
1: 那个时候是不是第一次拿到了第一名？
0: 对，因为那是我第二次跟联赛，就直接打到了主力，那么同时拿到了冠军，拿到了个人的奖项，
1: 最受欢迎的运动员。
0: 对，然后同一年又进入了中国女排，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那是零几年？
0: 应该是06、07赛季。
1: 06、07赛季。
0: 对，应该是07年进入中国女排。
1: 在那个时候自己还是很年轻的。
0: 非常年轻，我当时也很自豪的说，我曾经也是中国女排最年轻的运动员。
1: 最年轻的。
0: 对。
1: 在那个时候登上讲台那一瞬间，第一次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很高兴，骄傲。
0: 我觉得 梦想还是要有的，可以实现。因为五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希望可以加入中国女排，那么在自己踏入中国女排的这样一个集体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极大的一个肯定，那么会给我未来，那么我是希望可以站在奥运会的最高的领奖台上，制定新的目标。
1: 在那个时候又种下了一个新的种子。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可能聊到了刚才说到的奥运会，包括伦敦，包括里约，其实是我们从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对于你自己来讲的话，也是一种新的变化，被选入国家队之后吧。
0: 其实我一直都说我的排球生涯是非常的完整。因为经历了三届奥运会，让我感受了中国女排从一个高峰，因为是参加了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从一个高峰那么到了一个低谷，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那么又重新走到了世界排坛的一个顶峰，这样一个全过程，那么也让我切身的能感受到这种女排精神是贯穿我的排球生涯的。当我站在特别是一些师姐或者是一些姐姐的身边，她们带着我来传承这种女排精神之后，那么当自己又再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那种坚韧，那种永不放弃的力量，让自己重新又回到了赛场，而且走到了最高峰。
1: 你刚刚说到的困难，其实就是在12年伦敦奥运会，
0: 对，
1: 还有后面自己面对的
0: 伤病。
1: 当时对于很年轻的自己来讲的话，是如何大的一个挑战？当时有那个刚才咱们看那个视频里边下来一直在流泪在哭，我想可能屏幕之前很多球迷当时也是这样的状态。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0: 我觉得12年的伦敦奥运会是我心中无法去抹去或者是淡忘的一段痛。然后特别是在奥运会8进4输给日本队的这场比赛，让我们止步四强，我觉得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梦想破灭的感受。因为其实08年我们希望可以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但是其实并没有走到顶峰。那么当时回到休息时候，我看到过周思红，就是大炮姐，她当时在休息室里哭到全身痉挛。对，我觉得
1: 情绪太激动了。
0: 对，当时给我的感受，我是从我的一个年轻球员的角度上，其实我能感受他的那种心痛，或者是他结束了这段排球的生涯运动员时期的那种不舍或者是不甘。那么对于我来讲，可能很难去站在他的角度去感受他的感受。那么当自己在12年伦敦奥运会结束，梦想第一次破灭的感受，我就是能充分地感受到当时大炮姐在休息时的那种感受
1: 状态。
0: 对，我觉得是那种痛真的是无法形容的。当时我站在场上，整个人是静止的，似乎就
1: 大脑一片空白，
0: 对，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包括每一个队员跟我说话，我感觉场上就自己一个人，
1: 可能外界静止了。
0: 对，然后我觉得当时很多朋友会说，你觉得回顾这场球你们输在哪里？我说没有，我没有勇气回顾，就是这场比赛至今我都没有再看一次。
1: 你觉得当时的这种状态只源于是因为成绩不好吗？你当时那种心理复杂的状态。
0: 我觉得这种离梦想很近又突然破灭的那种感受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因为我从5岁开始打排球，我的目标是一步一步靠近，当自己离目标非常近的时候，瞬间化为泡影的感觉，
1: 好像把你推开了。
0: 对，我觉得当时那个瞬间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么在这4年之中，我也是就是每天还是大运动量训练，因为在中国女排每天8-9个小时训练，包括等等的一些超额的训练量啊，包括陈导每天都要给我加班加点，我觉得所有的困难我都可以顶得住。当自己所有的付出了以后，但是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答卷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难去接受的。那么那段时间让自己平复了很久，
1: 应该是低谷了。在那个时候是就要面临着伤病的自己去做治疗的这个选择了吗？同步的吗？
0: 因为伤病非常的严重，所以当时也选择就是要不就是去上学。然后在12年奥运会之后，所以 徘徊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最后选择了出国打球，让自己稍微缓一下。

0: 然后在这段时间也让自己更切身的感受到自己是非常热爱这项运动，那么也是非常不舍得，也在特别是在2013年郎导重新回归执教中国女排之后，就给我再次点燃了这种对于梦想的追求的这种信念吧。
1: 他怎么点燃你的？他怎么给的星星之火？
0: 我觉得在，因为郎导从我年幼时期就是女神偶像级的这样一个人物，我觉得从运动员时期到教练员时期，
1: 是，
0: 对，我觉得都会给予我们每一个运动员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目标吧。那么郎导又重新就是作为主教练回归中国女排，我觉得如果我不拼一把的话，我觉得会非常的遗憾，
1: 会后悔的，
0: 会，对，所以在自己不断的努力和调整之下，2014年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女排。那么也
1: 当时是你主动回来的还是郎导找到你？
0: 郎导私下也有了解过我的一些伤病和情况，但是我当时可能没有选择做手术，是选择了再坚持，因为我不敢预判手术后会带来怎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2014年回到中国女排之后，我觉得郎导其实一直在属于保护我的在调整，因为刚开始回去之后每天都是身体的训练，那么逐渐才开始加入技术，那么在2014年底的时候是赛上以主力的身份又打满了整个全程，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还是很值得的
1: 一个突破，又是一个突破。
0: 因为说前一个4年是一个低谷，是因为前一个4年在世锦赛上我们达到了第10名的成绩，虽然我个人拿到了一个最佳二传，但是我觉得那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低谷期。那么在郎导回归的4年之后，我们拿到了世界第2名的成绩，我觉得是可以看到我们新一批的中国女排，或者新一批的年轻的中国女排，也是可以靠我们的力量，靠我们的基地，可以重新的走到了这样一个世界的一个顶峰。
1: 我们又成长起来了。
0: 对，然后继续来发扬和传承中国女排的精神。
1: 那个时候，郎导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些让你特别记忆犹新的话？怎么就触动你要重回到这种状态当中？
0: 其实当时在电视上看到郎导重新执教中国女排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已经随时准备好了。
1: 是吗？
0: 对，我觉得我就是伤痛各个方面，我觉得所有的所有，我觉得都是可以克服的，就是这样，就是很纯粹，就是因为热爱。然后但是在自己2014年世锦赛之后，我觉得离梦想又近的时候，那么当时选择了，也是郎导跟我说要不要做一个双膝的手术，让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伤痛可以稍微缓解一下，以更好的状态来迎接奥运会。那么在自己，我当时还特别强调是赛场吗？还是逐渐的可以恢复
1: 运动场是吧？
0: 对，然后呢，当时医生说3个月就可以正常的恢复到赛场比赛，所以我觉得那我可以接受这个挑战，所以当时在2014年底也是前往芝加哥做了双膝的手术。
1: 但这个决定应该还是挺艰难的，
0: 毕竟状态还蛮好的时候，
1: 是，而且对于膝盖这样的一个关键的部位来讲的话，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当时检查了之后，你会觉得比你预想的要严重吗？
0: 严重的多，所以当时医生没有做就是真正关于我软骨恢复的这样的手术，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清理，把一些软骨或者是磨损的一些地方给它稍微弄一弄，或者冲洗一下。
1: 它当时是积液还是什么？
0: 是积液。稍微冲一下，包括一些里面的那个软骨掉下来的一些碎片啊等等，简单的进行一个，让我可以投入到后面的训练。
1: 是每天都疼吗？当时那个状态？
0: 对，因为是双膝同时手术，我觉得不要尝试双膝同时。我觉得躺在床上24小时，当我躺在那儿冰敷，循环冰敷的时候是没办法入眠的，每天都是伴随着疼痛，而且是很煎熬的一段时间。当时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在美国陪着我，当时每天我就告诉自己，再多的疼痛只有3个月的时间。
1: 躺了多久？结果
0: 3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回国，那么就开始了慢慢的康复的这样，
1: 走了多久？
0: 慢慢征程，我觉得1年多的时间才可以逐渐的恢复到赛场，因为从躺着到一点点轮椅双拐，那么学习走路，一步一步的回到赛场，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漫长的，它不仅仅是时间，它1年，但是每一天对我来
1: 从躺

0: 到坐轮椅到拄拐
1: 学习走路
0: 到学习走路，然后再到回到赛场上，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身体恢复的过程，也是心理恢复的过程吧。
1: 我觉得是心理的一个沉淀的过程、
0: 嗯、
1: 当自己回想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沉淀，希望自己在那段时间因为遇到了自己我觉得当时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困难和挑战，那么遇到这种困难之后我是如何去战胜它的。因为其实作为一名运动员也好，作为一名二传也好，我全年无球训练，
0: 无球训练，
1: 无球训练，
0: 那怎么训练呢？
1: 都跟着康复师在角落里练习力量，练习康复，练习肌肉，每一块肌肉的训练，看着场地里面就是队友在场地上配合奔跑的样子，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煎熬。因为从运动员时期来讲其实就没有打过替补，
0: 但是这回就是坐在了轮椅上坐在了板凳上，
1: 对，
0: 是吧，
1: 无法参与其中的那种感受是非常难受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讲就是反复的在问自己，我可以吗，
0: 还要继续吗，
1: 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赛场。就在这样反复的将近一年的时间的时候，也就是2015年年底世界杯之前，其实我是崩溃的，因为马上就开始大赛了，我每天刚跑一跑就退回到了原点。
0: 不行吗？当时跑不了吗？
1: 不行，很痛，然后肿得非常严重，每两周就要抽出大量的积液，就是每天靠着止痛药，包括靠着晚上睡觉都要一直加压这样，所以那段时间很崩溃，就很多
0: 休息也休息不好，
1: 对，
0: 还
1: 很多记者都认为，他说你是这么坚强的一个人，然后因为我看似还是比较柔弱，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
0: 不，我从你的眼神里就看出坚定了，
1: 坚定，
0: 是，
1: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强的，
0: 是，
1: 也是对于自己的目标是非常坚定的。那么那段时间我其实有徘徊有迟疑，我有一次推开郎导的房间的门，然后我就说，我说郎导，郎导就把我拉进了房间，就开始给我递纸巾。
2: 当时已经哭了吗？
1: 就是开郎导开门的那一瞬间，其实我就已经绷不住了。
0: 你觉得是心态绷不住，还是当时疼都绷不住，还是自己彷徨？
1: 心态绷不住了，就是我觉得一年的时间我看不到任何希望，跟刚开始术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我就说，我说郎导，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到赛场，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参加2016年的奥运会，我觉得这次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当每当自己进步往前迈出一步的时候，现实就把我打回了原点，
0: 又退回两步，
1: 对，然后我就边说边抒发自己的这种情绪，然后郎导就一边安慰我说，我觉得郎导的一句话我觉得至今我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因为郎导当时说，就是我相信你是可以的，他说2015年的世界杯，我们全队相信你是可以的，如果不行我相信明年的奥运会你也是可以回来的，我们全队都相信你，都等着你。我觉得这一句话就瞬间在把一个面临边缘的我拉回到了这个，
0: 你可以，
1: 对，
0: 你可以，
1: 我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集体的力量，
0: 而且前面都吃了这么多苦了，
1: 对，
0: 就是盼着我们能够再往前走一步，也许蹦一蹦就能够着了。
1: 在悬崖边的时候，当自己的教练、自己的队友都觉得你是可以的时候，我觉得在痛的伤身上再有的痛，我觉得都是可以克服的。然后只要是你足够的坚定，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回到奥运的赛场，
0: 因为你可以。是你一下瞬间就被点燃了吗？
1: 对，我瞬间觉得我可以。是。
0: 那其实，在国家队的时候也一直当队长。在当队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年轻的。整个的当队长的年纪是21岁吗？那个时候。
1: 21岁。
0: 你觉得当队长跟当队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心更累，心更累，
0: 是要加入到管理，加入到带队吗？
1: 对，因为可能作为运动员时期的话，可能作为运动员自己只是考虑自己的传球、自己的技战术、自己在场上的发挥就可以了。那作为队长要照顾全队的每一个人，希望大家都不要掉队。那么在大家心态或者是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要做出调整也好，包括在场上的一些及时的调配也好，我觉得责任就更大了。
0: 我就知道以前，因为我小的时候是班长吧，就是如果要是我们班的某一个队员啊，每一个同学就是落队了，老师会说，那就是你班长的责任，你班长要把大家追回来。那时候就会

0: 我觉得里约奥运会是自己梦想实现的非常幸福的那一年吧。我觉得所有的伤痛，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当自己退下来之后，虽然又再一次做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手术，
1: 一直在做手术后续。
0: 对，因为后续腿其实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的，包括因为很多软骨啊一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去修复的，所以疼痛一直都在伴随。但是很多朋友会说，当自己退下来之后，有没有后悔自己从事体育，
1: 有吗？
0: 自己满身的伤痕
1: 伤病，
0: 对，我觉得没有，我非常的坚定说我没有。我觉得排球的生涯和在中国女排的这十年给予我整个人生非常丰富的经历和给予我人生的这种底色，我觉得也是贯穿我未来的整个的人生。当我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是女排精神，是中国体育精神来指引我向前，
1: 给予你的支撑。
0: 对，很多人说那你还会让孩子练吗？
1: 是啊，对呀，
0: 这么苦，然后一身的伤病。
1: 是，
0: 我说一定要让他感受集体，感受体育运动在成长中带给他的这种正能量。
1: 那你在登上奥运冠军讲台的刹那，在那个赛场上那一瞬间会是很难忘的，当时最触动心灵的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兴奋，
0: 不流下眼泪。
1: 当时流泪了吗？
0: 没有，就是可能当时欢呼的那一瞬间是眼含热泪的，
1: 热泪盈眶的，
0: 没有像伦敦那样痛哭流泪的。对，我觉得那一个画面当时是在伦敦奥运会闭幕的时候，大屏幕都滚动那个画面，就是非常痛苦流下眼泪的样子。对，所以我就告诉自己2016年奥运会不可以再留下任何的眼泪和遗憾。
1: 那登上这个讲台的时候，其实也是当时带着全队的队员一起获得的一次，对于自己也是对于全队的一次，登上巅峰的一种状态。那从那个状态过后，你当时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是我下一个征程吗？
0: 其实站在那一个冠军的领奖台那一个瞬间，更多的是享受当下和总结过往。那么对于未来的十年以至于未来的几十年，其实是没有更长远的这样一个规划的，但是我只是更加的坚定自己对于这份事业的热爱。
1: 当时和队员们我们走下了这个讲台了之后，很多大家有不同的选择，你当时做的一个选择是对自己未来的其他的工作的一个重新的选择吗？
0: 其实我非常坚定的是，不会离开体育。
1: 是，
0: 对。然后，那么在下来的其实将近十年的时间吧，其实一直在从事着公益。包括走进大山，看到更多的孩子们，希望他们可以了解中华体育精神，了解中国女排精神。因为我也是从小学的校园走出来的，我非常幸运，就是我5岁的时候就有见过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当时是胡庆胡指导，我跟他拍下了一张童年的照片，
1: 现在还保留着吗？
0: 保留着。当我进入到中国女排的时候，刚好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胡导是中国女排的领队。那么我们一起相聚在中国女排，我觉得就是自己梦想成真的那一瞬间，很
1: 美
0: 妙，美
1: 梦成真了。
0: 对，当我拿照片给胡导，胡指导看的时候，他都觉得非常的惊讶。
1: 他认得出你吗？当时
0: 跟他认不出来，但是我会告诉他，站在你旁边那个，
1: 这个是
0: 最矮的，就是我。当时胡导也会觉得，没想到当时进校园的这样一个活动，会给一个孩子，给一个青少年埋下这样一个体育的种子。那么他的梦想成真的那一瞬间，又看到自己当时这个伯乐，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个瞬间。所以我觉得在下来的这十年，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走进大山，走进更多的学校，让更多的孩子来了解体育，了解排球，希望给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要埋下这样一个
1: 种子。
0: 对，他无论以后未来从不从事竞技体育，但是我希望都可以给他这种体育的能量，体育的精神的同时，给他未来更多的一种可能性。
1: 我之前就看过你之前和山里的孩子的一个沟通，好像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个小男孩，不太愿意当队长。可能是你和另外的一个队员在不断的给他鼓励，让他建立一个信心，可以成为他们当地的 队的队长。
0: 对，其实有很走进去很多的学校，有很多的孩子们会发出很可爱、很纯真、很质朴的问题、然后跟他们去一起生活、一起聊天，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1: 给到你很。

0: 大触动吗？
1: 非常大的触动，而且我也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走出来看一看。嗯，
0: 他们有问到直击你心灵的问题吗？
1: 他说：“姐姐，如果我要像你这样打排球，我也可以加入到中国女排吗？然后我也可以像你一样拿到奥运会的冠军吗？”就非常可爱，而且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希望可以有机会走出大山也好，走出自己的学校也好，可以未来有更多的一些选择，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0: 其实从冠军的光环褪去了之后，转到了做公益，转到了和其他的更小的年龄层的朋友们，我们去给他们传递这种体育的力量，去点亮他们。觉得这个其实是也是一种自己在从事体育过程当中非常有力量的事儿吧。
1: 对，我觉得是反哺于我热爱的体育，热爱的排球事业。
0: 那在后面的自己的工作选择当中有过彷徨吗？哎，我未来该怎么做？
1: 其实也会有过这样的一些彷徨或者是一些选择吧。很多朋友都说你可以选择更轻松的行业，或者是选择更加轻松的生活方式。那么现在我可能更加的深耕于青训也好，深耕于天津未来的更多的人才的一些培养也好，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需要我们这些体育人更加有热情的来回馈与培养了我们的这片热土。
0: 其实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参加了体育运动就一定能够获得成绩，也不是每一个人为了成绩而去锻炼的，反而是大家觉得强身健体也好，还是锻炼自己的精神也好，尤其是我们对于小朋友的培养，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他们心目当中给到大家一个可以大家都参与到体育当中来，这种精神是很感染着大家的。
1: 对，其实身边有很多的小男孩也会问我，姐姐，那我可以加入中国女排吗？
0: 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可能是有自己的这种思考空间，他们不觉得那个很难，也不觉得是自己做不到的，也不觉得是男孩女孩，但是他觉得能够夺冠那感觉很棒。
1: 我说当然可以，未来你可以做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啊。就是我觉得从能够这种聊天，我觉得会给孩子们鉴定一个目标也好，鉴定一个榜样的力量也好，我觉得可以给他们未来带来更多的一些成长。对，
0: 给到他们一些力量，就像是当年五岁的时候给到你心里的那个小种子一样。其实秋月也是像五岁的时候一颗小小的种子住在他的心里，不断的生根发芽，让他向体育向冠军冲起了这个挑战跟冲击。那今天呢，秋月也是给他的老朋友带来了一段非常发自内心的独白，让我们来欢迎秋月听一听。
1: 排球，我人生的底色。排球早已绘成我人生最鲜明的底色。从五岁初次碰球那天开始，往后的数十年人生轨迹都紧紧围绕这一颗排球展开。年少进入体校，日复一日的早起训练，反复打磨传球手法，别人嬉戏玩乐的年纪，我的时光都留在训练场。凭借日复一日的坚持，我从体校进入天津女排，至今冠军之师，在联赛赛场上打磨心性，历练技战术，入选中国女排，站在奥运会赛场，十年的打磨拿下奥运金牌，站上领奖台拥抱那份荣光。职业生涯一路走来，鲜花与荣誉相伴的同时，伤病、低谷、煎熬也始终如影随形。常年高强度训练积攒的伤病曾数次让我徘徊，有过迷茫，也有过身心俱疲想要放弃的时刻。熬过伤病蛰伏的低谷，才越发明白排球赋予我的从不止奖牌的荣誉，更是坚韧、执着、永不放弃的女排精神。从前的队长，场上的二传， 我的职责是组织战术，调动每一名攻手，站在赛场上为胜负拼搏。退役之后，我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变，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褪去运动员战袍之后，我依旧没有离开热爱的排球事业。如今不再身披球衣征战赛场，转身是公益排球普及、排球青训，扎根天津本土排球建设。赛场之上，我以球员身份追逐梦想；赛场之下，我以推广者的身份传承体育力量。身份几经转变，人生的角色不断丰富，但刻在骨子里对于排球的热忱从未消减。如果说年少时打球是追逐赛场上的荣光，那现如今深耕排球便是扎根初心，回馈这项运动。排球作为我人生不变的底色，往后余生我依旧会换一种方式热爱坚守。依托全民健身日的契机，带动大众参与排球运动，把女排精神传递给更多年轻人。
0: 那如果是在青年的时候，面向年轻的时候的自己，
1: 我觉得是无悔青春吧。我觉得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在排球的赛场上继续的奔跑。
0: 那对于自己已经登上奥运冠军讲台的，你觉得冠军的底色是什么？那个阶段的自己，
1: 我觉得是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女排的精神，在我身上，整个排球生涯体会的是淋漓尽致，感受到了中国女排的坚韧、永不言败和顽强拼搏。我觉得更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才叫一个团结协作。
2: 近日，由天津市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天津市第55中学联合主办的庚戌中华体育精神砥砺青春奋进力量体育大思政进校园专场活动在天津市第55中学礼堂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中，跳水奥运冠军汪浩结合自身运动生涯的成长故事，为在场的同学们讲述了一堂生动深刻的体育思政课。
3: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汪浩。站在这里呢，大家可能觉得我还是比较自信的，但是你们可能一定想不到，我第一次站在跳水池边，那个池呢是5米多深，我站在池边其实我非常的害怕，当时我不会游泳，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自己掉下去。然后我是5岁的时候从体操项目开始训练，练习体操，在经历了1年多的体操训练以后呢，我就被我们跳水教练跳到了跳水队，然后进行一个跳水的训练。其实从体操转到跳水，当时我是很害怕的，因为我还是不会游泳，然后呢对跳水这个项目也不是很理解。在我5岁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跳水，我就知道那一池子深水让我觉得非常的恐惧。然后慢慢我去学习了游泳，我一点一点克服了这个对水的恐惧。然后呢我就面对下一个难题，那就是10米高台。我们其实看我们比赛的时候啊，我们是站在10米台跳的，但其实我们训练呢，我们可能从池边1米、3米、5米、7米一直到10米，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挑战自己的勇气。但是真正第一次站在10米台上，我是非常退缩的。然后我站在10米台上，我记得我的教练就在下面给我鼓励说，汪浩，你今天一定要跳下来，你今天不跳下来你就不能回家。我说不能回家可不行啊，我一定要跳下来。所以当时就闭着眼睛就往下跳，然后我记得是摔了一个大屁墩，整个腿下面全摔红了，手也全部摔红了。所以第一次上10米台给我留下了一个这样的印象和这样的一个体验，后面第二次再上的时候我就更恐惧了。然后我的教练呢，他就一直在安慰我，他说其实你都有勇气跳下来了，只是你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身体，你只是摔了一下，你再去试一试，没准第二个就不摔了呢。然后我一想，你说的可能也对，然后我就上去，我说那我再试一个，如果我还是再摔了一个，那我真的就不跳了。然后呢我就想试一个吧，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然后我就站在了10米台上，站在10米台上呢， 我站了很久，我站了可能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就一直这样举着手，我不敢跳。然后我们教练就在下面一二三就在那给我倒数，说王浩你再不跳我就要给你踹下来了。但是踹下来那可是真的会挨摔，所以我就闭着眼睛就往下跳。很神奇，第二次跳的时候我竟然没有摔倒，从此呢我就克服了跳十米台的恐惧。战胜了自己的勇气以后，我就开始学习动作。在练习了一年多跳水以后呢，我去了第一次我人生中的跳水比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只会跳一米板，只会跳一周，所以当时我的印象特别深，我的比赛那次拿了是倒数第一。但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在领奖台上举着奖牌的时候，我就想可能我再继续努力的训练，有一天我也能站在领奖台上举着奖牌。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心中就有了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希望像他们一样也变成一个冠军。那在此之后呢，我遇到了我的教练谭良德和李青，他们从2002年来到天津以后就一手带着我。从他们来了以后，我开始进入专业队学习动作，然后备战比赛。我第一次比赛在全国的成人比赛的时候，是在2006年，第一次拿到了冠军。那个时候是在武汉，我当时呢其实也已经进入了国家队，在国家队里面呢也进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个备战的一个团体里面。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比赛中我拿到了冠军，而且当时我一下子拿到了两块，一个是女子双人十米台和女子单人十米台。所以这一场比赛呢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当时其实不知道什么是奥运会，它只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目标，但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跟我说过你拿了奥运冠军你会收获什么，或者你会有什么 不同的人生，他会带给你什么不同的东西。我当时不懂，我只知道我想要去参加奥运会。从那场比赛以后呢，想要去参加奥运会成了我人生的下一个目标。然后在备战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呢，我因为一些伤病错过了北京的奥运会，但是备战的这一路的艰辛我觉得可能给了我更多的一个体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个是我当运动员的时候，这是我的偶像，他叫劳拉·威尔金森，他是美国的一个跳水名将。为什么他是我的偶像呢？是因为我们两个同时挑战了一个女子十米台最高的难度动作，那个动作叫 207B 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系数 3.6， 在国内我是第一个跳的，在国外他是第一个跳的。但是我跳的时候我只有13岁，他跳的时候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说起来有点感动，因为他还是我的偶像。所以其实我能跟他同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荣幸。这个照片呢是我们在美国参加美国大奖赛的时候的一个照片。然后当时我就想，我能跟我的偶像同台竞技，这可能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觉得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需要一个目标，也是需要一个自己遥不可及的梦想，一个偶像的一个标杆。然后有一天我跟他站在了一个同场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我好像又上升了一个台阶。然后这场比赛之后呢，我就开始迎来了一些伤病，因为我们女子十米台训练可能对视网膜的冲击会比较大。但其实呢，我在11岁的时候，就是在我还没有进国家队的时候，我就已经做过一次视网膜的手术了。因为在一次训练中突然眼睛就看不见了，然后呢到医院一检查，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脱落以后做完手术就躺，就只能躺在那里，不能动也不能跑不能跳，只能静养。 然后休息了半年，然后再重新开始训练。然后到了北京奥运会前夕，我的眼睛又再次出现了问题，所以当时呢，我又去在北京的时候，在同仁医院做了两次视网膜修补的激光手术。然后我又躺在宿舍不能和大家一起训练，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失落的。北京奥运会离我真的很近，他就在我身边，然后我跟他错过了，所以当时的心情还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的时候，一个是在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对于 女子十米台运动员来说非常的重要。在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停止训练休息了，那我们可能就会面临疯狂的生长发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长高长胖身体能力下降。这个时候我就会要选择，我是继续留在国家队训练，还是我就回到天津，可能与这个项目就是失之交臂。当时周志宏领队他就说，你就留在北京休养，你不用回到天津，你这一个月就在北京在房间休息，然后从下一个月开始你每天要到训练场看大家训练。我觉得也是领队的这一个决定也是帮助了我，因为我到了训练场看到大家训练，大家训练的那么努力那么刻苦，在国家队的场地每个运动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是全国最优秀的跳水运动员。我每天看着他们训练，我就在想，我是和他们一起的，我们是一个团队，那我一定不能掉队。然后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也发现了自己的膝盖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有一块软骨从膝盖上脱落下来了，然后我的腿，我的右腿整整绑了六个月的固定，不能跑也不能跳。所以我当时这六个月之后呢，我可能胖了将近10斤，10斤对一个女子跳台运动员来说那就是噩梦。因为我们最黄金的时期就是在13、14岁以下，这个时候15岁以下是女子跳台运动员最黄金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是14岁，大家也可以从她后面的比赛中了解到14岁就是她竞技体育的巅峰。从14岁以后呢，开始竞技状态往下滑，这个是我们女子跳台运动员的一个常态。当时错过了北京奥运会，然后领队又给我做了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工作，他就说你还年轻，你还可以再战一届奥运会。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也许可以挑战一下，因为我还没有拿到世界冠军，我也还没有拿到全运会冠军，我也还没有去到我最想去的奥运会。所以那段时间我虽然呢站在跳水池边上，站在看台上看着大家训练，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没有把我自己击垮，在领队和教练的帮助下我又重新站了起来。那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心里呢就憋了一股劲儿，我一定要去到奥运会。这是我从2008年之后我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目标。但是从2008年之后呢，我的竞技状态其实开始下滑了，因为我已经16岁了，再加上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训练，所以2009年我其实是没有拿到全运会的入场券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规则是，你在全运会之前你必须参加一个国内或国际的比赛，但是我休养了整整6个多月，然后再加上恢复，所以当时我就赶紧恢复了动作，去比了一场和越南的友谊交流赛。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拿到了一个小小的冠军，因为这个比赛就是为了我能去全运会而办的。当时在全运会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看好我，所有人都觉得汪浩的竞技状态已经不行了，汪浩不可能再去冲击前三名了。当时我也不相信我能拿到一块金牌和一块银牌。我的教练，我的队友，甚至天津的体育局的各位领导，他们都不相信，但是我就是做到了。我在09年全运会的时候，和我的队友康丽拿到了天津第一块跳水项目的全运会金牌，还有我自己拿到了 单人项目的第二名，当时的第一名是陈若琳，所以在这。

这场比赛之后，我站在了陈若琳身边。从2009年全运会之后呢，我和陈若琳开始搭档，一路从2010年、2011年到2012年，我们站上了奥运会。在这个期间，我们拿到了无数的金牌。只要是我们两个站在世锦赛上，那金牌一定是我们的。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我和陈若琳拿到了双人的第一名，然后我自己拿到了单人的第二名。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上海世锦赛，我和陈若琳带伤上阵，也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其实，在上海世锦赛的时候，在上海世锦赛之前的一场全国比赛，我又经历了一次很严重的伤病，那个是在常熟的一场全国的比赛当中，在当时呢，我还兼着跳板的比赛任务，所以当时在比赛的过程中，我那个跳板其实跳水的跳板只有这么窄，在比赛当中，我一个脚踩滑了，直接掉到板下面去了，然后我的脚直接磕到跳板，也是第一次让我体验到了直接从跳板被120拉到医院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脚上缝了十几针，距离上海世锦赛和一场奥运会的资格赛只有十来天的时间，然后我就拄着拐杖，我感觉国家队的那个拐杖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用。从我膝盖受伤那半年到我又缝针，这个时候好像每天就是只有我在拄着拐杖，我每天拄着拐杖，脚这样蹦，这样蹦着去训练场，然后也不能练。那我的教练呢就说，你不能练腿，那你就练腰腹，那你就练上肢。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训练，但是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去参加那场奥运会的资格赛，因为脚上缝了针，你不可能缝着针去比吧。然后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在出发的前一天，我是上午，然后到医院去拆线了。到医院拆线了以后，周领队就问我，你觉得你能不能去比赛呀？我当时一听，我就有点懵。我说我已经10天脚没有挨过地了，我怎么去比赛呢？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10天我的脚全部是绑着绷带，然后呢这样肿得跟包子一样。我在想这个腿怎么去跳呢？然后陈若琳也说，要不你试试吧。我说行，我试试。然后我们当时是下午的火车去武汉。中午的时候呢，我和陈文林的教练还有陈文林，我们四个人就开车去跳水馆。然后呢，把我的脚缠上了一圈厚厚的绷带，我们直接在水上去跳我们比赛的动作。哎，好像还能跳，单脚也能跳。所以当时下午呢，我们就踏上了去武汉比赛的这个路程。在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比赛，也是让所有人认可王浩的一场比赛。因为当时我真的几乎就是单脚跳了。大家知道，双人项目其实我们更注重的评分啊，我们更注重的其实是同步分。我们双人一定要动作一致，才能达到更高的分。因为在打分的占比中呢，我们的同步分比我们个人的技术分要多。那我一个脚跳不了，我起跳的高度、我动作的完成高度，包括我的最后的入水效果，就会受很大的影响。在这个时候，我跟程琳，我们两个人就要寻找一种新的配合方式，一个新的默契，去完成这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这也是双人项目的一个魅力，就是你有另外一个队友在支撑着你。这场比赛我们都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努力，最后拿到了冠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更加的坚定了，因为我在经历了无数次伤病之后，我依然可以站在世锦赛上，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知道我一定会走到奥运会。最后呢，我们顺利在上海的世锦赛上面取得了冠军，也是
结结实实。

0: 实的拿到了一场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这个时候，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几个女子的跳水运动员在准备去参加开幕式。当时其实我们已经比完了，因为我们跳水项目呢，通常会在开幕式之前就完赛。我当时站在奥运会的时候呢，所有人都问我，就是我比完以后，所有人都问我，你紧张吗？我说我一点都不紧张，我是真的不紧张。他说你都站在奥运会了，记者就问你都站在奥运会上了，你怎么会不紧张呢？我说我真的不紧张，因为在奥运会之前我已经经历了非常多了，这些至暗时刻足够支撑我走到奥运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站在奥运会赛场上，我就知道这个冠军一定是我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和更多的泪水。其实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多伤病的运动员，而且我最致命的伤病是我的视网膜脱落这个问题。在奥运会之后呢，我就已经不能再从事跳台的这个项目了，那我就只能被迫转到跳板的这个项目。也是因为自己在身体发育的这个过程中，虽然闯过了最难的身体发育关，但是也是因为自己的竞技水平一直在下滑，所以在奥运会之后呢，我就转到了跳板的项目。但是在跳板的项目呢，因为一些伤病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再坚持训练了，所以在21岁的时候，也就是奥运会的后面一年，我就选择了退役。退役之后呢，我去北京北体大读了研究生，然后从一个运动员转成了一个教练员，从一个站在10米台上的人变成了一个站在跳水池边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收获了很多感慨，我越来越理解运动员，因为他们现在的一些表现我当时可能也会，比如说今天不想练了耍赖偷个懒，今天不敢跳了站在10米台后面躲一会儿，这些就是我现在带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每天要去帮助他们克服的问题。然后我当我遇到他们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在想，以前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的教练是怎么做的。好像又重复了一遍，就是以前教练对我做的一些鼓励和一些激励吧，因为激励的方式确实有很多种。其实后面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理解的体育精神。天津话一直说叫梗，就确实是我的教练也是这么说我的。他说汪浩好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重新来过，这也是我理解的体育精神，也是一直我坚信我的信念。因为在我的运动生涯中，我有太多时刻可以选择放弃了。我每一次伤病都不是很小的一些磕磕碰碰擦破皮的那种问题，我每一次伤病都是让我考虑到我是还要继续练跳水还是我要放弃，但是每一次我都选择了重新开始。所以这种信念它不只是在运动员时期能教给我的一些道理和一些精神，它其实在我现在看来，运动员的这个影响它也影响着我后面的人生。我后面人生的每一个决定，我想做的事我一定会做成。跳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挑战人的项目，我想跟很多体育项目相似，包括我们只是简单的跑个步，可能我今天很累，包括我现在也是，我每天也要跟我自己做对抗，因为我在训练的时候我就很累，但是在这个同时呢，我也要自己去坚持锻炼。那我今天偷懒，我明天也会想偷懒，我后天可能哎呀我就想算了吧，不跑步也可以，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们坚持了一天，再坚持一天，再坚持一天，可能在10天甚至1个月之后，你们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这就是体育教给我的精神，就叫做不放弃，叫做坚持。其实错过奥运会，当时我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因为在家门口的这个奥运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就是要面对现实，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很多时候错过了是没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的。所以我也想跟同学们说，把握你们每一次机会，这个机会不一定在你人生中还有再来一次的可能了。所以每一次我们都应该全力以赴去把握住属于自己的命运。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也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909夜新闻。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13.9摄氏度，西南风微风，相对湿度44%。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12摄氏度，西风微风，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东南风转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37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今天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三船同日靠泊盛况，爱达邮轮旗下爱达地中海号、东方国际邮轮理想号两艘大型豪华邮轮与威东航运中航客货班轮新金桥威号同日停泊，相继启航。这是继2025年五一实现三船同靠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再度呈现的三船同日靠泊场景。国庆首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预计出入境旅客超10,000人次，创下2026年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以上。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母港预计接待旅客1.7万人次，其中国际邮轮约1.5万人次，国内客滚班轮约2000人次。今天上午，2026保底潮白湿地半程马拉松在保底体育中心鸣笛起跑，赛事以“遇见保底，印象潮白”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近5000名跑友齐聚潮白河畔，用脚步丈量保底生态之美，以奔跑姿态为祖国庆生。国庆假期，天津首个应急车道动态开放试点路段金石高速中段主动管控系统正式投入试运营。据了解，金石高速中段范围为团泊南互通至湖心庄互通，全长27.3公里。作为天津市陆港城协同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重点示范项目，本次智慧扩容工程没有新增建设用地，而是在原有道路基础之上加装全套智慧感知与管控设备。天津地铁2号线东南角站 A 出入口、3号线王顶堤站 A1D1 出入口已具备开通条件，在今天开通运营。昨天，天津12345热线融媒体中心视频直播间推出特别节目，聚焦国庆假期文旅活动安排和交通出行服务保障，为市民游客提供假期服务指南。相关情况，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5: 天津12345热线融媒体中心视频直播间设

0: 在12345热线话务大厅。本次特别节目由天津市便民专线服务中心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共同打造，将12345热线的服务优势与主流媒体的传播优势相结合，邀请市文化和旅游局、河北区文化和旅游局、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网络中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12345热线话务员共同参与，通过直播访谈、现场连线、网友互动等形式，让市民游客更加直接便捷地了解天津的政策信息、出行提示、暖心服务。今年国庆，本市重磅推出600余项文旅活动，上新沉浸式新玩法。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王新培说，
1: 比如说咱们这个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推出的花好景胜剑颂华章的这样这个主题活动，杨柳青古镇的到杨柳青共贺华诞，天津博物馆会推出指尖经纬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馆藏的这种南方少数民族的织锦展，还有平津站一剑馆推出的铁血万里平津站一将领的长征岁月文旅速消费。这里边呢，像咱们的这个海河游船在十一期间呢会有这种酒会航班，像咱们这个金旅时光号会有戏曲专列，国庆假期期间呢，像黄丽玲、张韶涵、张信哲还有乌兰图雅等这些歌手呢都将在天津举办演唱会。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各大院团也会推出像京剧的红鬃烈马、霸王别姬，经典的话剧像雷雨、日出，还有这样一些沉浸式的特色的喜剧，都是比较值得大家期待的。
0: 河北区十一假期主打松弛浪漫，准备了50多项文旅惠民活动，其中就包括海河阅读季一封书市、西游奇遇记沉浸式演出、金秋丰收大集暨中国台湾美食嘉年华等各具特色的精彩内容，诸多便捷暖心服务也将同步上线。河北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龚玉婷说，
2: 我们在海河边望海楼教堂的旁边口袋公园打造了一个游客暖心驿站，都会提供便民的举措。我们也联动区内的城管、交管、卫健这些职能部门，为游客道路的指引呢、突发情况的急救措施啊，我们也是和这个区域网络中心一起联动，对于咱们12345这个涉旅投诉，我们也是第一期时间转办进行闭环的这么一个反馈，并且我们依旧是做好假日的值班值。
0: 在节目中，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网络中心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高速通行信息发布、快速求助机制、服务区优化提升等内容，提示市民关注天津高速公路微博、微信小程序和天津高速通 APP 等渠道，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国庆期间易拥堵路段预测、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热门景区周边停车攻略和安全提示，引导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错峰出行，文明驾驶。节目还设置12345热线连线环节，市便民专线服务中心运行管理部现场总监杨汝倩介绍，近期天津文旅热度暴增，文旅交通类咨询量同比上涨30%，服务中心也采取具体举措，全面升级国庆服务保障。
3: 在节假日期间，热线是确保充足的话务人员在岗值守，同时我们安排了备班的班组，会根据话务的情况进行动态的调配。另一方面的话，也是联动各有关部门，将您可能在节假日期间咨询到的一些问题或者事情，我们都提前整理好了。如果您有咨询需要的话，话务人员会及时的解答。如果说在节假日期间您遇到文旅方面的一些诉求，热线呢一边呢会派到属地去办，另一边也会同步的反映给文旅部门进行后续的处置跟进。此外呢，在节假日期间我们也会特别关注一老一小，第一时间处置一些疑难的诉求。最后一方面呢，是热线的各类专席都在守候，如果说您拨打热线会碰到一时的占线情况，您也可以通过天津12345热线官方的微信、微博、小程序等同步的留言或者是自助下单，我们24小时在您身边。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即日起至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今天，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至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今天，新中国迎来77岁生日，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自5月24号深夜乘神舟飞船飞赴中国空间站至今，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出差太空已满4个月，目前状态良好，协同高效，稳妥完成了在轨轮换、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今年内地电影国庆档首日票房已达1.24亿元，观影人次342.87万，放映场次47.07万场。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档电影首日平均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2.4元。国庆假期首日，平陆运河绿道万人健步走活动在广西钦州市永福广场拉开帷幕。10000名徒步爱好者用脚步打卡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沉浸式体验运河生态及人文之美。今年国庆假期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的首个黄金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以工程奇观加江海风光加文旅新业态的独特魅力，成为广西文旅市场新宠。国庆假期开启，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福州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活动，免费范围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和福州市6城区1票至2元及以下的公交线路，方便市民游客绿色出行。今天，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这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今天，在杭州环城西路体育场路路口，全国首个人机协同智慧岗亭正式投入使用。该岗亭集机器人充电补给、警力休憩与勤务保障于一体，并以此推动路口管理效能提升。杭州交警率先探索人机协同勤务新样本，以科技守护平安出行。今天 ，AI 超级机械巨兽巨虎东东现身沈阳虎啸街。巨虎东东原型取材于东北标志性动物东北虎，身长18米，站立高度7.8米，全力跃起最高可达14米，整体重达32吨，由4万多个精密零部件组装而成。仿生机械技术与 AI 智能交互系统可实现逼真仿生动作、沉浸式声光特效、实时人机互动对话、特色方言互动等多元效果。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最后两项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队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团体项目上摘得银牌，小将苏联博凡获得个人银牌。本届亚运会射击项目共产生28枚金牌。

中国射击队以16金8银4铜高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比赛落幕，中国队斩获17金14银8铜，金银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居榜首，创造了自1998年曼谷亚运会以来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全国多地对外开放口岸，全军各部队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来听央视的报道。

0: 我是来自新疆的，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到我们天安门来看我们升旗仪式，就是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会给以前的先烈说，现在的盛世正如你所愿。
1: 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祖国的繁荣昌盛有目共睹，
2: 所有人的内心都是热血沸腾的。当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阔步走来，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我探索浩瀚宇宙的不竭动力，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3: 今天我国多地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同步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仪式，来听央视的报道。
4: 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万里边疆，回荡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广西、山东等口岸，五星红

0: 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
1: 看到了我们中国旗的仪式，看到了我们现在年轻的国旗仪仗队的小伙子们容光焕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2: 今天我有幸作为国门护旗队一员，在二连浩特国门执行申请任务，当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内心无比自豪。今后我会立足岗位，认真履职，守护好祖国北大门。
0: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在深圳莲塘口岸，港澳旅客驻足观礼，油然而生的赤子之情在这一刻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3: 今天港珠澳三地并肩列队，同意不平，在同一片海域中仰望红旗飘扬，这一刻真正让我感受到一水连三地，国旗聚同心。这就是国旗的力量，也是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最生动最鲜活的真实写照。
4: 在这里看升旗的仪式呢，内心的感受特别的深刻，也很激动。祝愿大家国庆快乐，国家繁荣昌盛。
0: 在云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新疆排依克边境派出所，民警与各民族群众同升国旗，同唱国歌，警民同心、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在祖国边疆愈发浓厚。记者了解到，自今天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将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
5: 在新疆帕米尔高原，海拔5100米的红旗拉甫国门，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奏响，数千名群众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在高原寒风中缓缓升起。仪式结束后，祖国万岁的呼声在山谷间回荡，观礼群众纷纷上前与国门护旗队民警合影，将这份高原红色记忆带回各地。
6: 在海拔最高的国门来观看升旗仪式，看到五星红旗在寒风中冉冉升起，由衷地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在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中老铁路磨憨铁路口岸，今天早上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作为中老铁路国门第一站，我国面向东南亚对外开放的关键枢纽，磨憨口岸常年承担跨境客流、物流通关重任。节日期间，全体值守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口岸通关顺畅，运输安全有序。今天早上，海南海口新海港和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首次同步举行国门口岸升挂国旗仪式。口岸一线工作人员、港航部门、少先队员等各界代表齐聚国门一线，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海南三沙市各岛礁也纷纷举行升国旗仪式，驻市部队官兵、驻岛干部职工、渔民群众在万里蓝海之畔，以庄严的仪式、赤诚的初心，向伟大的共和国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
7: 当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感到特别的光荣和自豪。随着海南自贸港的蓬勃发展，身处对外开放的前沿战地，我们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6: 今天在三沙永兴岛参加升国旗仪式，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8: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今天全军各部队隆重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来听央视的报道。
9: 破晓东方，晨光起江，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黑瞎子岛，东极哨所迎来神州大地的第一缕朝阳，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
10: 在东极升起国旗，升的是祖国的第一面旗，守的是祖国的东大门。升旗就是边防战士在战位上向祖国报告。

0: 我们一定把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苦练打赢本领，锤炼过硬作风，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以实际行动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1: 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我们更加懂得，升起来的是国旗，立起来的是信仰，扛在肩上的是责任。作为驻守在东南一线的我们，将始终以忠诚为底色，坚守站位，整戈待旦，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的和平与安宁。
2: 雪域高原，山河作证。在喀拉昆仑高原，新疆军区官兵集结列队，高亢激昂的国歌响彻高原山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雪域高原绽放耀眼中国红。常年驻守高原边关，官兵们战风雪，斗严寒，守疆土，每一次注目国旗升起，都是一次初心的淬炼，每一次庄严敬礼，都是一次无悔的誓言。
3: 身处高原，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都无比滚烫。我们坚守边关，就是为了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祖国人民幸福安康。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2: 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同步组织升旗仪式。身处异国他乡，远离祖国故土，奋战在海外各个点位的官兵，把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到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中国军人维护和平不辱使命的大国担当。
4: 在国庆的当天升起国旗，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称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都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节目最后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大伙儿都听说了吧，咱们中国人又干成了一件大工程。2026年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要说这个开凿运河呀，历来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工程。中国的京杭大运河，国外的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个个都是惊天伟地的大工程。现如今呢，人类运河史上又多了一条啊，平陆运河。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唯一一条成功通航的人工运河。据新华社介绍，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横州平塘江口直通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汇入北部湾，总投资727亿，开挖土石方3.15亿立方米，是三峡工程的3倍。那么听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说，哟，全长才130多公里，是吧？跟天津到北京的距离也差不多，也不算长啊，有那么重要吗？重点来了，平陆运河呢，是中国近千年以来唯一新开通的国家级运河，也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那么上次出现这种级别的运河呢，还是遥远的京杭大运河。平陆运河的重点就在于呢，虽然距离不算长，但是呢，它让地处西南腹地的云贵川地区拥有了出海口，这一点意义非凡。其次呢，平陆运河目前完成的只是一期工程，还有后面的后续工程啊，后续工程才是大头。等到后续工程也都到位了，平陆运河的全长将会达到1000公里，那这个距离可就不算短了。咱一点点说，别着急啊，这个后面都会跟大伙介绍到。平陆运河呢，还是世界最高等级的江海连通运河，能够通航5000吨级船舶。那么有了这条运河呢，不仅广西受益，整个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货物都不用绕到广州，直接从北部湾进入南海，航程呢将减少560公里，成本减少30%，一年就节约52亿元的运费。这个正是因为成本的降低，平陆运河呢也将使广西能够承接珠三角产业，形成南宁到钦州的核心工业商贸带，带动柳州、梧州的转型发展。平陆运河和港口建设呢，会带动港口物流、临港工业、船舶制造、能源化工产业带，为广西创造至少5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既给广西带来就业机会，又减轻了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压力。比如说，一家造纸厂原来在珠三角地区，由于珠三角土地呀、人工成本是越来越高，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企业呢想重新找一处既有出海港口，能够直接进口木浆啊、废纸，又有这个水运汇集，同时呢周边林业资源还丰富的这个地儿建厂，那广西的钦州就是一个极好的选择。但是平陆运河没通航之前，你这家造纸厂就没法搬到广西，因为交通不够发达。再比如说，一家德国的化工企业啊，因为受不了德国越来越难搞的这个环保政策以及越来越贵的能源价格，想迁到中国的某处区域，考虑到呢需要大量的海运石油和土地成本，那最好的选择呢就是产业集群完整的钦州工业园和北海铁山港工业区。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新能源材料、电池上下游材料、包装印刷、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粮油食品加工、橡胶等等产业，都会因为平陆运河的开通来到广西。制造企业大量的汇聚，需要运输原材料啊，各行业需要的这个运输船只的需求也不一样，这个时候那你就得在周边建设造船厂，满足各个工厂的运力需求。那船只和货物往来太多，聚沙成塔，又需要专业的物流和金融服务，人口扎堆聚集，周边呢又必须配套第三方服务，
是吧？50万的就业人口能够带动35万个第三方就业，那么50万加35万就是85万个就业岗位，85万个就业岗位背后又能联动上百万老人孩子，整个产业链成熟之后呢，能够形成一个200万人这个人口规模的一个临港工业城，所以能够看出这个平陆运河的影响力，属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工程。当然，平陆运河带来的好处呢，不仅仅是惠及广西一下，西南地区的贵州拥有大量的磷矿、铝土矿，云南呢拥有有色金属、鲜花、果蔬、中药材，四川呢有装备制造、锂电光伏，重庆呢有笔记本电脑、汽车零部件产业，都可以利用平陆运河带来的运输优势，让运输成本下降30%以上。云南、贵州、川渝地区都可以借助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出海，届时呢，西南地区四省一市，啊，形成了一片通江达海的水网，促进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这个又涉及到平陆运河的二期工程，渝黔桂运河。渝就是重庆，黔就是贵州，啊，这个桂就是广西。顾名思义，这将是一条连接着重庆、贵州、广西三地的大运河。那么这条运河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工作，是从重庆经贵阳接入广西洪水河，通过采弯取直的方式，让航程这个原先2470公里缩短至1200公里，通航能力从500吨提高到3000吨。物流的成本呢将会降低30%左右。2021年，咱刚才说的这个渝黔桂运河进行了可行性分析，今年呢已经正式立项，预计2027年开工，2030年完成全线1000吨级贯通，2035年完成全线2000至3000吨级贯通。平陆运河打通之后呢，国家下一个超级水系工程就是关系江西命运的浙赣粤大运河。你看这个运河呢，得加一个大字儿，因为平陆运河呢，目前已经开通的航段是134公里，而刚才提到的浙赣粤大运河全长是1988公里，平陆运河投资727亿，浙赣粤大运河啊，总投资3200亿。无论说是长度、投资还是工程量，都是平陆运河的几倍、十几倍。这是一条从浙江钱塘江起步，经富春江、信江、鄱阳湖、赣江、漳水、岭南、广东北疆到珠江的超长水脉，直接打通长三角、珠三角的联系。而位居中央的江西是最为受益，被称为"水上京广线"，很可能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水运工程。这条大运河打通之后呢，还要和这个平陆运河进行对接，届时平陆运河、渝黔桂运河、浙赣粤运河将串起大半个中国的内航运输，中国南方几乎所有重要的河流都将被连通。怎么样？这个听出来平陆运河的重要性，它不光是对广西、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未来它还是中国南方地区内航运输的桥头堡。随着运河一起发展的是中国江河湖泊的纯电化转型。咱就拿平陆运河来说，这个运河船舶呢，不同于海船，海船它是为了抗风浪、增加稳定性，都是坚船底儿；而运河船舶呢，它的面临着没有这么大的风浪，都是平底船。目前，2025年6月开工，2026年4月下水的5000吨江海直达平陆运河标准示范船，就是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未来呢还将采取纯电动的方式。2025年12月呢，平陆运河集团呢与宁德时代合作，生产电动船舶和换电补给网络，以平陆运河为牵头啊，中国不仅仅是把这个汽车油改电，船舶也会油改电。2026年到2030年，内河船舶的纯电比例逐年提升，后续呢会跟汽车一样，在中国江河湖海啊，这个所有跑的这个船只大部分都是
纯电动。中国的大基建工程与科技革命历来是绑在一起的，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平路运河呢，只是中国大基建工程的一个缩影，它带来的是中国船舶电动化的起点。而平路运河、这个渝黔桂运河、浙赣粤大运河的陆续完工，更会推动中国船舶电动化的全面发展。这背后呢，又涉及到整个国家能源转型的更大话题。总之，大国发展呢，它都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走一步得看十步啊，不能说是一拍脑门走到哪儿算哪儿的这个孤立工程。您还别不信，咱就拿眼前这条100多公里长的这个平陆运河来说，您知道这条运河光是论证策划多长时间？平陆运河的论证始于1968年，您没听错啊，半个多世纪之前啊，一条运河几代人接力把能不能干变成终于干成。平陆运河的故事呢，还要从一位名叫丁建国的老人说起。今年92岁，曾经在广西交通厅任职。58年前，1968年的秋天，丁建国34岁，正值壮年，是广西交通厅的航道勘测技术人员。这一年的秋天呢，接到厅里的通知，让他带领一个7人小队，沿广西境内勘测。起点是1964年建成的锡金水电站，沿着水电站走钦江，再顺着这个旧河道向下走80多公里，就到了钦州湾。这样一来呢，广西的内河呢就可以直通大海。那么还得多说一句，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西南腹地依托钦州港出海的构想。啊，这个构想就是今天的平陆运河。广西以前是没有出海口的，1965年呢，钦州地区从广东划归广西，广西才有了自个儿的出海口。但是呢，这个钦州又不跟广西的内河连接，它就形成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临海但是不通海。内河的运输呢，要先到衡州，从衡州卸船走陆路到钦州，到钦州再装船，然后通过港口出海，来回来去不够折腾。那么挖一条人工运河打通钦州的出海口，西南地区就可以通江达海。这项工程对于广西，对于整个西南地区来说呢，都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丁建国当年领着这个7人勘测小队，说走就走，先从南宁坐船到平塘江口下船，沿平塘江口往上游的锡金电站走。走到分水岭，再向钦江方向走，沿途都是荒山野岭。勘测小队呢，扛着沉重的仪器，全靠2条腿走，每隔50米做一个断面，再一点一点往前推，一天也就能走个5公里。整个沿途风餐露宿。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完成了平陆运河最初的基础勘测任务。外出作业结束之后呢，回到南宁，又在广西交通设计院临时设了办公室，开始了这个内部作业，就是把勘测的结果呢，通过计算绘图搞出一份设计规划。当时呢，是按照1000吨级的航道设计的，从锡金水库的死水位到钦州海边，总落差是60米。这个规划了6个梯级船闸，河道总长100公里以上，宽80米，水深2.5米。整个平陆运河的早期规划设计呢，前后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取名字的时候呢，丁建国亲自取的名字，取平塘江口的平，陆屋镇的陆，最后汇总成了一份平陆运河勘测规划报告，正式递到厅里，算是完成了交通厅布置下来的任务。这个设计勘测搞完了，然后还得进行经济论证。

虽然不是学经济的出身，但是经济论证这块呢，丁建国也花了不少的心思进行调查。人工运河不比天然运河，工程大，投资大啊，一定要算经济账。经济账包括什么呢？就是运河搞完了之后能运什么东西，那么划算不划算？当时推测出来的主要是从越南过来的煤炭、大米、水果、水产品，运出去的呢是广西的水泥、建材、矿产等等，还有柳州生产的机械设备。经过测算呢，以当时广西地区的生产能力，只能满足运河通行能力的这个10%左右，就算再过20年也难以达到设计的运量，这就有点得不偿失。按照当时的这个基础条件呢，如果要开发这条运河呢，需要动员20万民工干5-6年才能完工，沿线呢还要跨这个2条省道、1条铁路，要修2-3座立交桥，如此巨大的投资，你说水泥、钢材、木材，对吧？什么都缺，广西当地的这个财力、物力更是有限，能运的东西还就这么一点点儿，有点不划算。所以丁建国在报告结论里写得很清楚，平陆运河技术上可行，但是经济测算不理想，不宜马上动工。这份报告上交到了交通厅之后呢，就没有下文，是吧？一过几十年，直到丁建国退休，也没有人再提起平陆运河的事儿。但是丁建国一点都不后悔，用他的话来说呢，我的付出证明了平陆运河的可行性是没有问题的，技术上完全行得通，广西可以通江达海啊，这就是我们勘测队员的本分。至于经济上的可行性，那是上级领导国家层面综合考虑的问题。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广西的经济发展，平陆运河工程呢又被重新提出来。这个时候丁建国呢已经被调到广东啊，而且马上就退休。得知消息之后呢依然是很兴奋啊，但是计划呢又不了了之。丁建国也明白肯定还是经济问题，经济核算得不偿失。时间一晃呢，到了2021年，已经退休多年的丁建国呢从新闻上看到了平陆运河项目正式获批的消息。这个时候距离就是他的平陆运河勘测已经过去了50多年。当时的7名勘测队员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但是运河的事儿呢国家从来没有忘记，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断的论证，不断的这个考察。和当年相比呢，平陆运河的设计标准从1000吨提升到了5000吨级。如果有人和1968年的丁建国说未来平陆运河要建成5000吨级的标准，那听着就是天方夜谭。从1000吨变5000吨，这个也说明广西的经济发展迅猛，5000吨级的船，那就意味着可以直接在近海沿岸跑了，不用换船啊，可以从钦州湾一路开到香港、越南、泰国。丁建国的故事呢到这就结束了。第二位主人公登场啊，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这个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出生于1956年，比丁建国呢小了整整一代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他接手平陆运河计划的时候呢是在2019年，那一年的广西正式启动了平陆运河的前期研究。吴鹏呢作为水运工程领域的专家，和团队一起开展了航运规划、项目建议书、工程可行性研究等阶段的工作。作为资深的老水利人，他对平陆运河计划早有耳闻，也知道平陆运河迟迟没有进入到实质性的这个实施阶段。当他接到任务的那一刻呢，他就意识到这个几代水利人讨论了大半个世纪的工程啊，可能真的要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每项重大工程前期的论证呢都不可避免的会有反复，但是平陆运河不一样，它能从纸上变为现实，对咱们国家西南地区的物流格局会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咱们国家有3条重要的内河航道，长江排第一啊，块头最大，这个运量呢比其他的加起来都多。京杭大运河排第二，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长江以南没断过航，长江以北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啊，逐步是延伸到了黄河。这两条航道的分量就不用多说。第3条呢是西江航运干线。
新疆的入海口是珠三角，深圳、广州、香港都在那儿，异常的繁忙，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量。平陆运河呢，就是要给西江航线减减负，开辟一个新的出海口。要让这个世纪工程得以推进，有几个问题是绕不开的。第一，有没有需求，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建？二，有没有水，水量有没有保障？第三，有没有制约因素，比如说生态环保、国土、这个农田林业啊、文物保护，就是这些很多都需要考虑，有没有一票否决。再有呢，就是建了之后有没有效益，在这个项目该不该建、怎么建、建多大规模这些问题上，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声音。但是进入到实质性的论证之后呢，越深入调研越觉得它意义重大，越发现平陆运河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项目。比如说，需要提前预测这条运河开通之后有多少货从这条航道上走。吴鹏团队的方法是呢，把西北方向适合水运的大宗货物都给罗列出来，再把集装箱也加进来，然后呢挨个对比，看看哪些货物走水路更有经济性。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柳州钢铁厂进口铁矿石，以前呢要先把巴西或者这个澳大利亚的矿石运到湛江，从湛江通过火车拉到柳州。现在呢，防城港大型矿石码头建成了，虽然运输距离缩短了，但是矿石呢还要从防城港用铁路运过去。如果有了运河，柳州呢就在西江航运干线边上，船可以直接运过去，省了铁路运输这一道手，运费明显降低。就是类似这样的比较呢，吴鹏团队做了还有很多。您再比如说关于通航标准，起初也有不同的考虑。西江干线规划的是3000吨级航道，所以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认为，那么作为西江出海口的平陆运河应该也是3000吨级航道标准。但是经过吴鹏团队的分析之后认为，这样匹配并不合理。所谓3000吨级航道呢，是指在水最枯、水深最浅的时候能够保证3000吨的船满载通过。但是这样的极端枯水期呢，对于径流量比较大的河流，是吧，这个最浅水深的时间啊，持续一般都不会太长，一年当中就这么几十天。水深增加了，船舶动力呢就可以增加。西江干线虽然是3000吨级航道，但是丰水期的时候跑5000吨的船一点问题没有。那么本着设计冗余的原则，平陆运河设计成5000吨级航道也没毛病，是吧，是可行的，费效比最高的。勘测、论证、设计都完成了，该进入到正式施工阶段。平陆运河的第三位主人公，中铁广州局平陆运河航道漆标总工程师肖涛登场。肖涛负责的标段呢，是号称新疆最复杂的一段河段，啊，被称为9曲18弯，要进行拓宽这个浚深啊，裁弯曲直，炸胶清障，把新疆改造成一条水深6.3米、航宽80米、能跑5000吨级大船的标准水运航道。同时呢，还得精细操作，让上游不淹水，下游不断溜。所以说是平陆运河全线最为敏感的施工区域。当然了，中国号称基建狂魔啊，这个名字背后的活呢，也是咱们这些工程技术人员一点一点干出来的。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施工过程当中呢，大量使用了黑科技，比如说无人船加无人机的组合，进行水上空中的协同测量，保证精准施工。大型挖掘机呢，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实时调度车辆，什么时候挖，挖出来的土石方往哪儿运，哪辆车走哪条道，都有人工智能进行建模，选出最优方案。最后呢，还要考虑到运河周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平陆运河上呢，就专门为这个沿河两岸的小动物修建了一个桥梁，为动物修桥，你放眼人类历史都是绝无仅有的。怎么回事呢？平陆运河呢，有一段需要打通山体，把一座山一劈两半，运河穿山而过。这么一来呢，让当地的野生动物栖息区呀，被运河分割，两岸形成了物理组合，野生动物的觅食繁殖都会受到影响。于是施工人员决定为小动物们修一座桥，不走车，不走人，只走小动物。小动物可以在这个桥上自由的穿行，保证小动物正常的觅食繁殖。大桥
130米，宽度20米，桥下呢还要满足5000吨级船舶的。

通行需要。为了不让这个桥显得过于生硬，施工人员呢还请来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尽量在桥上呢多种些植被，让桥面和周围的山体融为一体，没有违和感。虽然增加了一部分的施工费用，但是呢和生态环境比起来，这笔钱花的也不冤。事后经过观察呢，大量动物每天都会在这座桥上穿梭，形成一条重要的生态走廊。那么和国外的有些动物保护组织啊，动辄就在施工现场撒泼打滚比起来，中国的施工人员为小动物们专门修建了一座桥，这吧更体现出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我听天津
1: FM 97.2，
0: 天津新闻广播
1: AM 909，
0: 天津的声音。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韩浩崇。有一个寓言故事说，五台山上有一种鸟，名字叫做韩浩崇。这种鸟长得像大蝙蝠，体长一尺多，它有四只脚，翅膀肉很多，但是不能飞翔。它的粪便就是一种名叫五灵芝的药。每当夏季来临时，韩浩鸟就浑身长满了色彩斑斓的羽毛，他便得意地跳着叫着，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冬天将至，当百鸟都在忙活着衔草搭窝防寒，唯有韩浩鸟每天都唱着跳着，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却不知道搭窝。等到深冬来临的时候，它虽然很冷，但还是不搭窝，漂亮的羽毛也全都脱落了，难看的好像一只没长好毛的小鸟，无法抵御隆冬严寒。当寒风袭来的时候，这光秃秃的肉鸟无可奈何地哀鸣着，一到夜间只好躲在石头缝里，浑身哆哆嗦嗦地哼唧着，哆啰啰，哆啰啰，天明时候搭个窝。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形容过一天算一天，不做长远打算，现在也只工作学习，马虎了事。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6: 石榴花大眼金龙啊早也看人。
7: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5: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7: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5: 话说天津卫，
8: 街坊邻居们，国庆节快乐，欢迎您收听国庆期间的话说天津卫特别节目，我是刘哲。我们利用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做一期主题的特别节目，这个主题是海河之畔，何以乐声不绝，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那么节目开始啊，我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呢 很符合今天这个日子的主旋律，同时呢又跟天津有些渊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北京颂歌》。2019年6月，《北京颂歌》入选了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啊，但是这首歌它创作的年份是1971年。那么这首歌和天津的渊源就是，它的演唱者之一是我们天津老乡，啊，那就是著名的歌唱家李光羲老前辈。1973年10月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联播时段播出了李光羲演唱的《北京颂歌》，这个版本也成为了全国听众最熟悉、流传最广的演绎版本。而几十年后，又一位海河畔孕育的音乐家刘欢，用他自己标志性的通俗美声融合唱法重新演绎这首歌，和李光羲的原版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差异。

刘欢先生骤然离去，举国为之惋惜。大家在回味他一首首经典作品的时候呢，我作为话说天津卫这么一个听老人聊老事儿节目的主持人，我想的是孕育这朵艺术之花的土壤。我们知道这位贯通中西风格万千的音乐家刘欢，他的故土就是在天津。那么我们细数金门走出的音乐大家，这个名单真的令人惊叹。比如说现在比较年轻的啊，顶流的歌手张碧晨，还有比刘欢老师更为年长的蒋大为、关牧村、李光羲、余淑珍，民乐宗师刘明源，还有民国音乐教育界的钢鼎之人张小虎先生，还有出身金门命运令人唏嘘的歌唱家莫桂新，曲艺音乐家那就更多了，像金嗓歌王骆玉笙老太太，对吧？还有刘洪元先生，京剧作曲家刘吉典啊，等等等等，这都是顶级的音乐家呀。一代又一代音乐人从我们海河岸边走向全国，那么天津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土壤，能够源源不断地孕育出这么多出色的音乐大家呢？这份丰厚的音乐底蕴并不是凭空而来，是百年历史层层积淀，多种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慢慢浇灌出来的结果。一切的开端始于开埠。1860年天津开埠了，九国租界落地海河两岸，大量的外籍侨民来到这里，教堂的唱诗班、租界的军乐队、定期举办的西洋音乐会，让交响乐、钢琴、美声这些西方音乐形式早早的就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近代早期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老百姓啊，只能是在书本上听闻西洋音乐是什么，没概念。而咱们天津人呢，早已可以走进剧场

现场去聆听完整的西式演奏。后来中央音乐学院最初选址就落户在天津，就是现在的天津音乐学院那个地方，大批国内顶尖的音乐家汇聚于此，西洋音乐的火种早早的就在天津扎下了根儿。而其中一段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历史，更是极大加速了天津西洋音乐教育的成熟。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白俄侨民，其中包含为数众多的俄籍的犹太裔的艺术家，最初他们大批定居在哈尔滨，也造就了哈尔滨这个钢琴之城、音乐之城啊。逐步的，这些在哈尔滨的白俄一点一点的又往南边迁徙，那么天津也是一个理想的定居地。尤其是30年代东北局势动荡啊，大量受过俄国皇家音乐学院正统训练的演奏家、音乐家还有音乐老师沿着铁路一路南迁，落脚到天津小白楼一带。这些流亡而来的音乐家很多原本呢，人家就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贵族，拥有极其扎实系统的俄派音乐功底。那么他们为了谋生，就走进了像耀华中学啊、工商学院啊这些新式的学堂啊，有的或者是开设自己的私人音乐课，面向天津本地子弟来授课教学。当然能听他们讲课的一定是比较殷实的家庭的子弟了。曲阜道有个犹太俱乐部，常年就举办公益的音乐会，普通市民也能够近距离去接触正宗的西洋艺术。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演奏技巧，更是一整套完整的相对严谨的这种音乐教学体系。正是这批师资补齐了民国时期天津本土西洋音乐教育最重要的一块短板。比如说张萧虎先生，当年他筹建工商学院的管弦乐队，他能够快速地搭建起一支阵容可观的本土乐团，离不开这批俄侨音乐家的助力和滋养。西洋音乐蓬勃发展的同时呢，天津与生俱来的码头底色又为民族音乐提供了无比肥沃的土壤。作为水陆漕运枢纽，南来北往的艺人们汇聚津门，京韵大鼓、单弦、河北梆子、天津石调啊等等等等，各路民间曲艺在此同台演出，相互借鉴交融啊。曲艺演唱它讲究这个气息控制、咬字归韵、以情代声，那么日复一日的市井传唱，这就相当于啊一套全民普及的声乐训练了。很多天津长大的歌唱家，他们幼年耳濡目染曲艺唱腔，不知不觉之间就打下了特别难得的演唱基本功。民乐大师刘明元先生生于天津，他既精通这个北方的板胡，又熟稔婉转灵动的广东音乐，兼容南北，不拘门户，正是码头城市独有的一份气质。新文化浪潮之下，新式学堂的美育传统为音乐人才提供了成长的摇篮。

自李叔同先生开启了学堂乐歌的先河，天津的新式学校格外重视音乐教育，像南开呀、关立中啊、耀华呀这些名校，包括工商附中，很早很早就组建了学生合唱队、管弦乐团，校园音乐活动蓬勃兴旺，诞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音乐团体。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起耀华中学的一段珍贵往事了，还有一位渐渐被岁月淡忘的天津籍的音乐家莫桂新。莫桂新是土生土长于天津，他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原本呢是学习这个油画，后来因为得天独厚的嗓音呢，走上了声乐道路。抗战时期在重庆主演经典反战歌剧《秋子》，轰动大后方。抗战胜利之后呢，他协同夫人也是著名歌唱家张泉回到了故乡天津，入职耀华中学担任音乐教师。1947年的时候，他牵头创办了黄钟歌咏团，这个团名取自中国古乐十二律之首的黄钟，寓意传承华夏乐脉，融汇中西唱法。这支合唱团以耀华中学为大本营，团员呢来自天津各个学校的青年学生，比如有广东中学的啊，有工商附中的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教师和社会青年。他们的排练严格使用五线谱，不只简单练歌了，同步系统的去开展乐理科学发声的训练。短短两年多啊，他们排演了海运、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中外合唱名作，在耀华礼堂举办过公开的音乐会，沈湘等金门名家都前来登台助阵，一时之间成为民国后期天津合唱运动的一面旗帜，也为新中国培养出了很多的音乐优秀人才。哦，对了，刘欢老师就毕业于天津的耀华中学，当然他和莫桂新不是同代人，但是这种音乐传统我想一定会对耀华学子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张小虎、莫桂新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一个深耕管弦乐教育，一个点燃群众合唱的火种，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南开、在耀华的教室里、在工商学院的排练厅中，美育的种子悄悄地生根发芽。租界带来外来的视野，洋人完善了西式教育体系，码头滋养了民间民乐，学堂又普及了基础美育，校园社团点燃青年心中对于音乐的热爱，多重条件叠加，再配上天津这座城市骨子里包容豁达的性格，最终造就了京派音乐独有的格局。我们常听到的文化流派，包括上海的海派、北京的京派，我想我们天津的京派文化同样有它的鲜明特征和深厚的历史。不盲目追捧西洋，也不会固步自封地死守传统，既能沉下心体味市井烟火，又有放眼四海的开阔眼界。说回来，刘欢正是这份城市气质最好的写照。您看，他熟悉这个西方的音乐理论，又深深地扎根中国本土音乐土壤，流行、国风、古典，人家是信手拈来啊。海河奔流不息，音乐代代相传，一座城市的风骨藏在一代代音乐人唱出的旋律里，生生不息，久久回响。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为咱们这期特别节目做的一个开场白，或者说是我在经闻刘欢老师驾鹤仙游后的一点感想，一点历史联想。稍后我们就来听过往节目中老人家们听友老师们带来的与天津音乐历史相关的故人旧事。
1: 咱们天津呢，过去一个叫做足球之乡，还有一个称号呢叫做音乐之乡，还有一个叫做曲艺之乡，这都是对我们天津的一个美誉。还有一种说法，天津是歌唱家的摇篮。当时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经常到南方去啊，他们都很羡慕，他说你们天津的海河水啊，孕育好嗓子。你们天津是个歌唱家辈出的地方，当年的那个情况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好像这个足球之乡和音乐之乡呢，慢慢的有点逊色了。现在只剩了天津这个曲艺之乡，尤其是相声。这个我想，当初天津确实出了很多很多的歌唱家。光流落在北京的这些个著名的歌唱家，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就有好几十人。天津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时候，搞过一个阶段叫探亲音乐会。那个时候，很多生活在外地的一些个从天津起步或者从天津成长起来的歌唱家呢，都回到家乡来，在天津的音乐厅呢举办音乐会。我想啊，这个天津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歌唱家，我想他有几个方面的因素，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热议一议啊。第一个呢，我觉得这和天津的这个文化结构有关系。天津这是个多元化的一个地方，就是地方戏曲呢，它表现的不是那么集中。你比如说河北吧，它有梆子、四弦、老调啊；山西呢有晋剧，天津呢虽然有京评梆这三个大剧种。但是它不那么突出，因此呢，这些个音乐呢，它的覆盖面就相对的来说呢，好像就显得突出了。第二一个原因呢，天津由于它的历史原因吧，从前有很多这个外国人，在天津搞私人教学，甭管是钢琴呢、提琴呢，还是声乐，它也确实培养了一些人才。第三个原因呢，这个天津的就是50年代啊60年代的时候，这个职工文艺汇演每年都要举行，那是在第一文化宫吧。这个活动确实培养了一大批的音乐人才啊。后来这些事实证明，好多走向专业的一些个歌唱家呀和音乐家，都是从当时的职工汇演当中涌现出来的。四个方面呢，就是天津的这个群众文化活动呢，开展比较好，比较活跃。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天津的所有区一级的文化宫啊、文化馆呐、这个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活动，都要办班儿，各。

0: 深重，这个可能我估计跟咱们天津话、天津的语言特征有关系。所以我说这么多种因素呢，就促成了咱们50年代、60年代左右，天津确实出了一大批的歌唱家。我想啊，因为这些年呢，甭管从全国的这个青歌赛啊，这些年涌现出来的歌唱家，相对的来说比从前少多了。这个问题我却值得研究一下。天津本来有一个很好的音乐传统，人家外地人一直很羡慕咱们，说我们是歌唱家的摇篮。
1: 哎，天津为什么出好歌手、出歌唱家？这背后，我想啊，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比较复杂的历史成因。但是，如果我们回归到声乐技术层面，老一代天津歌唱家许正元老师有他的看法，咱听听。
2: 天津啊，说天津说唱歌的好，这我学生问我，是不是喝了这天津的甜水，天津就唱歌的多？我说你说话不全面，为什么呢？我说天津为什么出唱歌的？哎，北京也不少。他说，我说北京没有。我说因为天津的它地理气候、它的人文，包括它的语言、它的咬字，天津有它的特点。他说，天津话不也不好听吗？我说，我告诉你，现在咱们俩就来一下，你跟我打架了，你说，干嘛？我说你向着你哪儿使劲？就这儿这儿，他说这儿，对，我说，你是北京怎么说吗？嘎嘎嘎嘎嘎，哎，他嘴唇不动，嘎嘛嘎嘎嘛，他不动嘎，舌头也不动。我说唱歌的你需要牙有上劲，舌头得有劲，你干，你不行就来，你就来骂。骂，你肯定是这儿的劲，所以天津它的呼吸是深，老百姓讲话就是丹田哈，用我们的话讲就是用的是腹式呼吸，一定要用腹式呼吸，对吧？所以说呢，天津它这个条件特别好，而且每一个地方它的气候都决定每个人的五官，你比如说，西藏也好，还是那海拔高的地方，像云南吧。云南人的鼻孔就特别大，西藏那儿就特别平，对不对？因为他那个地区和他那个气候，这一切切都决定他的声音是什么样。所以天津呢，它属于海洋，有一点海洋气候，它非常滋润。你像北京吧，它是干燥。北京唱歌多，是因为全国去的人多，全国各地的去。为什么说天津是这个是音乐家的摇篮呢？我就觉得这点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他出了很多唱歌的。你看很多，你我知道的，韩志平好像是皇家花园一个百货店卖百货的，后来到了那个北京的军乐团，好多好多天津唱歌的，而且天津的业余的演员有很多唱得很好的，还有说呢，就是天津的咬字比较斟酌。但是天津也有它的麻烦哈，你像那个虹桥区那边，或者是，哎，你要说笑容，你有笑容，你唱歌的时候要有笑容，他就不会说笑容，叫笑容，笑容，他哎，这反正是不是这样？哎，就他有口音，
1: 有容，有容，
3: 有
1: 容远，
2: 对对对，现在就是啊，我非常珍惜，我也喜欢天津，所以我就不愿意去北京，我嫌北京干燥。我们去北京那个时候哈，很多人都流鼻血，厉害的就是像我们哪年在那儿演出吧，福建的人去了，根本唱不了歌，就流鼻血，这太干了。所以说，天津的真是造就了这么一批唱歌的人。
1: 是跟天津的这个人文也有关系，
2: 人文有关
1: 这有
2: 系。
1: 教会唱诗班呢，
2: 对，就是为什么那些人唱歌非常好，还好且非常有修养，就是因为唱诗班，从小在唱诗班。你看李光羲是，好多人，李维喜是，好多都是这样，而且也是陶冶人的这个一种非常善良啊、慈悲的心啊，是不是都有很多关系？
1: 就接触这个西方音乐比较早，比较
2: 哎，
1: 多，
2: 比
1: 是
2: 较
1: 吧？
2: 多，但是上海不出唱歌的，
1: 哎，上
2: 你
1: 海
2: 看他也还是
1: 这就
2: 海啊。
1: 跟。

0: 您说他那个生理构造不一样，
1: 对，他说话特别浅，天津就说话非常深，妈，你干嘛？这样准多狠，你不信你试试，对吧？你给点劲，他点劲就有，所以就是这样。
2: 徐正元老师啊，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歌唱家，从上世纪50年代就活跃在艺术舞台上。他演唱的《节日圆舞曲》曾经蜚声全国，他也是歌唱中国共产党和打起手鼓唱起歌的首唱者。徐正元老师从小酷爱音乐，1954年考入了天津人民艺术歌舞剧院，在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的歌舞团合唱队成长起来的。1959年因为担任了苏联轻歌剧《货郎与小姐》当中的女主角居里乔赫拉而一举成名。好，我们下面就来听徐正元老师回顾他的音乐故事。
1: 1959年呢，是全国推荐10首歌曲，有2首是我的，其中有一首是《节日圆舞曲》，还有一首是歌唱《我亲爱的中国共产党》，这2首是独唱，其他都是合唱。《节日圆舞曲》呢，是我的前头是领唱，后面重复的时候是女生小合唱这样子。这个歌呢是王鑫我们院长写的，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就说当初是大跃进的年代，全国要放卫星，就因为他10月份要演出啊，我们就从8月份开始我们就紧张的排练，所以真的是1天3班。而那时候拿来这歌以后，拿来就唱，也没有演出，也没有是什么在台上舞台实践，根本没有，直接会了以后就拉到电台去，就去录音了，就是这首《节日圆舞曲》。

就是在全国的，当初就是实行这个夜里要通宵跳的，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那就都是放的节奏圆舞曲，没有别的曲子。有的人就是在国外，在苏联留学的，也是跳的这个曲子。广场的有什么，有些什么活动都是节奏圆舞曲，因为它缓旋律非常的流畅，歌词也写得很好。火车上、轮船上，因为我有一个哥哥，他当时是在上海，哎，他从上海到广到山东都说，哎，我好像听电台是你的歌，我说是吗？我都不知道，就当时就这歌非常火，就是这样子。后来这歌在天津电视台录完音，然后送到北京，这就算完了，也没有说给唱歌的人什么来一张唱片都没有。我知道的就我们王新院长有一张唱片，完成任务了，就是太赶紧张了，当时一天三班排练，还得挤出来时间去录这个音，这个后来播出以后的效果是非常好。

0: 小时候怎么喜欢上唱歌呢？
1: 因为我父母都特别喜欢京剧，我不喜欢，但是我可以从头到尾唱。你现在你要是播左琳囊，我可以从头给你唱到尾，但是我很不喜欢。那个时候解放以前就是有叫做流行歌曲，那时候什么唱的什么凤凰于飞啊，很多很多歌我们那时候都会唱。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录音机，更不用听碟，就是听电台播了以后学了就会了。后来就有小的歌本，厚的歌本，就是这些个什么周璇啊，什么你姚丽丽呀，什么白光啊，他们唱的歌都出的那个谱子，我就跟着那学。1953年、1952年，就当时天津有很多业余合唱团，比如中苏友谊合唱团，那当时是应当说挺好的，就基本上都唱苏联的歌曲。然后呢，有一个叫做海河合唱团，他的指挥是谁呢？就是领导的我们的吧，就是杨金豪，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音乐学院呢，后来文革以后在那儿当院长，他叫杨金豪，他是上海人，他在那个一直是他组织这个合唱团，相当有水平。我那时候还很小，十几岁，一说那儿有合唱团，我就报名就去了。那这很年轻的，都是很棒的那个合唱团。
0: 他们当时都在什么地方一般活动啊，演出啊？
1: 演出还挺多的，我老忘记了。反正中苏友好合唱团是在现在的庆王府，我们在哪我忘了，反正也挺大的地方，在那排练，正式演出什么都挺多的。因为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天津的那真的是音乐水平还是不低的。
0: 当时您是在天津上中学是吗？
1: 哎，我在天津上中学，对，二中。
0: 就是一边上着中学，一边参加一些业余的这个歌唱团体啊。
1: 哎，对了对了，还有当初还有那种就是唱诗班，像李光羲啊，李维喜，他们都是唱诗班的，教会的唱诗班。
0: 然后您这个一点一点的就进入到专业团体了啊。
1: 考了天津歌舞剧院，也考上了。我记得我考歌舞剧院的时候唱的是一个斯大林颂，一个斯大林颂，一个小鸟。那个挺像，那挺难的，好像还有没有马伊拉，反正考试在沈阳道3号考试，考的那个我的领导是一个曹火星，一个王金。9月1号我就上班了，3个月的试用期啊。歌舞剧院当初是也是好是一种军事化的那种管理，不许回家住的，礼拜 6可以回家，礼拜 日必须回团，而且1、2、3、4、5、6排得满满的，所以说呢，我们那时候就在这方面都非常努力。我们那时候排练也非常紧张，你像是第一届的全国音乐周，咱们天津的打的最响，光合唱就是好几组，有什么无伴奏合唱、管弦乐队伴奏合唱、创作歌曲歌唱、民歌合唱、小合唱、男生小合唱、女生小合唱，非常多，就弄得非常好。在北京嘛，第一届的这个音乐周，那应当是1959年以后。
0: 是好多人回忆当时天津的这个这个演出市场哈，包括这个群众基础都特别好，大家都特别喜欢看这个演唱会啊，音乐会啊。
1: 就是咱们歌舞剧院的活动，那真是都是歌舞晚会嘛，场场会满。最初的时候54年，我来的时候人民剧场南市，后来到59年就是在科学会堂了，就是人民礼堂。然后是什么第二文化宫、延安剧场，就延安电影院，反正很多地方都是我们演出的地方。
0: 这一周下来能达到天天都演出的这个，
1: 哎，还真是这样。那时候演出真的是太多了，你演出多少的时候还得外出呢，一出去出2、3个月啊，去山东，去什么青岛、济南，就是很多城市都转一圈回来，那样这闲不住啊。59年不是我们就排了《货郎与小姐》嘛，就是前苏联那个阿塞拜疆的一个喜歌剧嘛，啊，那天天那是场场爆满，真累死了。那年头就这台演出根本没有电扇，更别提空调了。
0: 这个节日圆舞曲之外，还有哪些作品，是您特别喜欢的作品，您的代表作品？
1: 那我后来成名的那就是西汉鲁克写的《怀念中国》。那是全中国播我灌的唱片，然后他呢是作为给国家的元首、国家各个国家领导送礼的一个礼物，就是怀念中国， 那时候他是在中国是个明星的，是吧？但是他写曲子不会写简谱，也不会写五线谱，他是写成那个英文的 C， 或者是 writer R E， 这样写的。然后他找咱们团，咱们团带去这个王鑫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在他那听。当初的录音设备，像他这么高级的元首，还是用那种601那种录音，他自个儿唱。唱完了以后，我们来给规整小节线，配和声这样，然后再去给他唱。他说准确，才可以给他演出这样的。他这个歌呢，就是我首唱给他录的音，然后在中央台灌的唱片。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抒情的歌。肖汉鲁克是非常能写东西的一个人，他写了好多那个轻音乐的东西，我这里也有，他送我的，送给王鑫一份，我一份。
0: 哦，
1: 他在中国。

0: 还写了一首啊，亲爱的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也是我首唱。
1: 您还得现学柬埔寨文是吗？
0: 对啊，就是王鑫这个我们这领导他非常认真，他说许专员，你学这柬埔寨人绝对不可以像外国人唱中国歌。后来呢，我就到大使馆跟那个柬埔寨留学生跟他们逐字逐字也得学。后来就是西哈努克又写了8首歌，在干部俱乐部那个大舞厅面对面的那样给他唱，唱了8首，全是用柬埔寨文。他就跟当时咱们的那个市长叫谢学恭，他说他这身衣服穿的是中国人，闭着眼睛他就不是中国人，他这个纯纯地地道道的柬埔寨人。
1: 可见您这功夫下的啊！
0: 哎呀，我跟你说，从广州回来到天津，一下瘦15斤。也东南亚语系嘛，是吧？
1: 嗯，
0: 所以他有就是只要你闭上嘴，就是一个歌唱女人的好词儿。如果你叫，你没闭嘴，那就是骂女人的最脏的话。
1: 哦，
0: 所以特别复杂。说徐志远，你绝对不可以出政治错误。后来西哈努克有时候我们宴会啊，他经常会跟王鑫说，他就不是中国人，他是一个地道的柬埔寨人，他的发音。下老功夫了，我跟你说，我那个谱子将来有，你们要一看，我可以给你看。那上面有中文，有俄文，有英文，还有我们传达室门口大爷一个平常爱说的一句话，他是哪门，他那里头有好多是这哪，我就写上传达室张，就这个音他怎么发，然后有的地方是画口型，可复杂了。费老心思，我跟你说，
1: 哎，
0: 现在说起来是挺好玩的，但是当时真是太费劲，
1: 压力还很大啊，
0: 压力特别大，你不能错呀。所以他就提出，他就写完《怀念中国》，不是咱们给他出唱片了吗？他后来又写了一首叫《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这首曲子他是在去朝鲜访问的时候写的，完了以后就派工作人员直接送外交部。让外交部交给天津歌舞团来唱这首歌，我是领唱了，这是个大合唱，这个演出可不得了，我有照片将来可以给你们看，就是那个西哈努克、周恩来总理还有一个赞比亚总统同时来天津一块儿给首唱，就是这个他这个歌，按说大合唱不可以翻唱的，结果他站起来了，唱完以后他站起来又翻唱又唱了一遍啊，真的是难忘回忆，受罪也受了不少啊。压力太大了，也是一种哎挺大的收获，真的是。然后后来71年，广交会不是就都停了吗？后来天津市参加广交会的演出，因为当时的中央团体都还趴着，都还在干校趴着，咱们团一直没有放下业务，没有放下专业，这一点还真应当是感谢我们那些老领导，哎，不是那么左。哎，后来我们就排练以后就说天津还歌舞团还能拾得起人来，我们就去那广交会，我就唱了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那是我首唱。这个歌是在哪儿写的呢？是在我们青年宫上班的地方的一个楼下一个小琴房。申万安这个歌写的不是给我写的，他是给罗天婵，你中央乐团有名的女中音，他给他写的，但是他当时还没有从干校回来，当时我就说嗨，就。我们三个人吧，一个石工男，一个韩伟，一个我。哎，我说给我吧，我先唱吧。行，结果就配了气了，配了气以后就演出，就先去电台录音了。就是每周一歌是我的，天津市的每周一歌，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呢，跟着就广交会了，广交会就领导就决定许振阳还唱这首歌。这个歌唱去我家，那真是台底那闪光灯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不是说照我这人怎么样，就是说觉得中国现在能唱这样的歌了。这个打起手鼓唱起歌以后，在天津是很每个电影院每次的电影开场以前的都是打起手鼓唱的，因为它是每周一歌的推荐歌曲吧。然后我就回天津，我说提前我从广州回来的，开幕式完了以后，因为这边有个演出是西哈努克要招待这个亚非拉的记者，在干部俱乐部叫我提前回来要唱他写的这8首歌，所以我就回来准备这个。然后呢，在这个功夫这个时候，施维正给我打个电话，就说许志远，我跟你说个情况啊，石光南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了，你别再唱打击手鼓上一个了，不能唱。 我一听我就紧张了，因为我跟石厚南关系私人关系很好，他写出东西了都是我给赊账，我就上楼了。我当时住沈阳道3号，我们团那个我就住3楼，他住2楼。我找了石厚南以后，我说你赶快写个别的歌吧，写个农民的歌吧，就写了一首《赶紧马送公粮》。叮叮当，叮叮当，马铃声声响，帮我把歌唱。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哒啦，叮叮当，叮叮当，就这个歌。后来就电台又是每周一个，又播这个了，就没打成现场访谈。
1: 徐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再回味的唱一下那个《节日圆舞曲》？您哼唱一小段儿。

我听说这个节日圆舞曲，说很多人呢要谱子，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没想到这么多年大家还记着这首歌。这首歌呢，可见在人们心中有多么的重要，落下多么深的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咱们首先应当感谢作者，我们的王鑫王老，他能够在有流传了这么些年，大家还不忘这个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我也在这儿感谢大家没忘了我，我在有生之年还要为大家唱歌，感谢大家，谢谢。

在咱们天津啊，过去还有一所啊中央音乐学院，就是在河东区世纪经路那个天津音乐学院那个地方，存在的年代啊，大约是在1950年到1958年这个时间段。从1950年呢、啊，天津啊，把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在国内啊，有好几所很有特色、很有高的水平的音乐的院系，把它呀组合到一起，像有这个燕京大学、华北大学的音乐系，还有那个很高水平、有一些权威的南京国立音乐学院，还有这个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等等，还有一些个高水平的音乐的这个院系呀、啊，把它组织到一起。1950年就在天津这个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记得呀，有一个女高音歌唱家，老一辈的啊，玉一轩教授，曾经在中央音乐学院，在咱们天津啊担任过院长。我们学校过去这个食堂啊，有一个王师傅，大师傅，他就说起来这个玉一轩教授，他认识他。这王师傅就从原来中央音乐学院呢调到我们学校去的。他说玉一轩教授啊，当时还是担任院长了，非常平易近人。到了节日，搞这个联欢会时候，他和这个教职员工啊，一起参加联欢。这王师傅他还说，他和玉一轩院长还一起跳过舞。他就说这个印象，说这玉一轩教授啊，这个为人呢、啊、特别好，平易近人，当然水平是相当的高了。有一首歌，这个《扛鼎情歌》，人们都很熟，可是很少人知道《扛鼎情歌》这首歌的原唱就是玉一轩教授。这个中央音乐学院呢，就在咱们天津啊，大概是从50年建院一直到58年，就是在现在的天津音乐学院那个地方。到了1958年呢，迁到了

0: 北京去了。可是呢，还有一部分留在了天津。留在天津这部分呢，经过了一些变化和发展，最后呢，成了现在的天津音乐学院了。哎，这是一个学校，一个大学，我想起来的。
1: 今天上午啊，找出了一张64年前的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音乐会的一个节目单。中央音乐学院在这个迁北京以前呢，在天津的旧址就是现在的河东十一经路的天津音乐学院，在那儿啊，经常啊举办音乐会，都在他这个大礼堂，也不卖票，啊，都是通过这个天津音协，赠送给有关单位。单位知道我爱好音乐，送来的票就给我。虽然是不花钱呢，但是去的这趟路程呢太困难了。那时候啊，去河东不通公交车，就得骑自行车。当时呢，我住在耀华里，去河东十一经路啊，只有两条路线，一个呢是过解放桥要兜一个大圈子，另一条路线呢就是到这个小白楼或大光明的白洞。那个时候的中央音乐学院所谓的大礼堂啊，非常的简陋。从这外观上看呢，像一个简易的大仓库，又像啊一个工厂的大车间。礼堂里啊有一个很矮小的舞台，台下的观众的座椅啊都是临时摆放的学生请客的座椅，有那么300-400个座位。每次的演出啊都是这个师生同时登台演出，这样呢可以给学生一个舞台锻炼的机会。别看演出的礼堂很简陋，但演出的阵容是很强大的，演出的节目也都是中外的著名的乐曲。如果是要把这场演出搬到现在的音乐厅的舞台上，那么票价最少也得几百块。以这个我今天找出来的1954年1月31日这天晚上演出的节目为例，那天呢共演出过13个节目。现在回忆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么几个节目。上半场的民族器乐合奏，曲目是巡洋夜月啊，就是根据这首古曲的意境啊创作的，现在啊叫春江花月夜。参与演出的像这个郑宝恒啊、邝玉忠啊，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民族音乐家。还有啊学院呢少年班的童声合唱，担任这个钢琴伴奏的是刘思坤。那时候刘思坤呢在台上演奏啊还带着红领巾，后来呢就成为我国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下半场啊，第一个节目安排的是弦乐合奏，首席小提琴呢是当时的弦乐教研室的主任郑黎老师，指挥呢是黄斐丽老师。演出的曲目是这个世界名曲莫扎特的夜曲，这部作品呢共有4个乐章，那天晚上啊只演奏了前3个乐章。下面呢还有当时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于一仙老师独唱，唱的这个新疆好、桂花开幸福来和遥远遥远这3个曲子。担任钢琴伴奏的是蒋丁仙老师。全场音乐会的高潮是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担任这个钢琴伴奏的是他的夫人王木里。当时啊，马思聪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他很少登台演出。这一天呢，他演奏的曲目有这个维伯尔作曲的第三奏鸣曲，还有他本人作曲的木格和这个跳元宵。在这个观众热烈的掌声要求下，他翻唱了2次。我回忆有一首就是演奏他本人创作的思想曲。音乐会最后的节目是这个大合唱啊，每次这个举办音乐会啊，这个最后节目都是安排这个大合唱。这个大合唱是由这十声组合的合唱队来演出，指挥呢还是这个黄斐丽老师，担任钢琴伴奏的是王进德老师。那天安排的曲目啊，第一个是《半个月亮爬上来》，听完第一个曲目以后啊，就不敢再听了。就得悄悄地离开座位，溜出会场，赶紧的骑自行车到这个大光明摆渡口。就这样，这个摆渡口啊已经排了长队了，要等啊2-3次才能登上啊这个摆渡船。如果要是等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再离开会场，就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才能过河了。这场这个音乐会的成员呢，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但是呢，也有的在那个特殊年代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0: 下了坎坷的经历。掐指算来啊，这场音乐会到现在已经快65年了。当时登台演出的，现在可能有不少已经都作古了。即便是少年版的童声合唱队的成员，现在可能也都是耄耋老人了。
1: 看的今晚报有一篇呢，关于音乐家张啸虎的文章，让我呀联想起了一件事儿。原来呀，我住在南开三马路太平里的时候啊，有一个发小，他叫陈翔，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啊，特别爱看书。这个陈翔啊，他的父亲呢，是在工商大学音乐教授，教音乐的。陈翔的父亲呢，有三子二女，解放前一般的当教师的，这个家庭生活呀，都比较清苦。他们家人口也比较多，就他一个人呢，挣钱。而且呢，他这个大儿子啊，不学好，吸毒，最后啊，因为拍花犯罪，最后死在监狱里边了。那个拍花呀，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这个拐卖儿童啊。他们家呀，也生活也比较困难。最后啊，陈翔的父亲呢，解放前因病啊，过世了。因为家庭啊生活困难，所以啊他这个丧事啊没有钱办理。结果这个事儿呢，就让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张啸虎，那是他的学生，他了解了这个情况。结果张啸虎啊就联系了其他的一些同学，就给老师啊办了一场这个募捐音乐会，这个地点呢，就是在滨江道的原来的威斯礼堂，得到的全部的收入啊，就给了这个陈翔他们家，用这个辽宁老师的这个丧事。这场音乐会啊，给他们家属一些个赠票，我也得到了一张赠票，也去看这个音乐会去了。说实在的啊，当时我太小，也不太懂，实际上也就是看热闹了。我这个从这个事儿想起来呀，这个威斯礼堂那个地方拆了啊，那个地点就是现在的滨江商厦，还想起来还有点可惜。这个威斯礼堂啊，我回忆起来呀，当时在这个音乐领域里边呢，还是很出名的。经常啊，在那个地方办理有一些音乐会，而且威斯礼堂啊，过去在咱们天津它是最大的基督堂，它呀自己有一个唱诗班，这个唱诗班里边的成员呢，后来出了好多的歌唱家，我一个中学老师原来也是威斯礼堂里边唱诗班的，所以我就想起来呀，威斯礼堂啊，在咱们天津音乐领域里边，还是挺出名的一个地方。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在甘肃省档案馆藏着一份珍贵的革命档案。这是一份手工绘制的陕甘苏区略图。这份档案为战时手绘纸质地图，版面简洁朴素，标注清晰，纸面留存着岁月侵蚀的斑驳痕迹。左侧附战时说明文字，左下角前印支队政治部印，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留存的一手珍贵实物资料。略图由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绘制，是绑罗镇会议做出把陕北作为落脚点重大战略决策的直观载体与鲜活见证。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份陕甘苏区略图，长征落脚点的历史见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征程。他们最初计划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随着敌情的发展变化，先后把川黔边、川滇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陕甘作为落脚点。1935年9月，俄界会议曾作出向中苏边境靠近、建立临时根据地的部署，但全国革命形势瞬息万变，红军急需立足实际，调整战略方向，彻底摆脱流动作战的被动局面。9月17号，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顺利进入甘肃境内，彻底打开北上通道。转天，部队进驻哈达铺。在哈达铺期间，党中央通过搜集梳理各类报刊信息，首次全面掌握了陕甘苏区的存续现状、地理范围和武装力量情况，得知陕北留存着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这为迷茫中的红军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北上部队在这里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统一指挥轻装北上，为后续战略决策落地做好了军事准备。9月27号，陕甘支队占领甘肃通渭绑罗镇，中央机关同步驻扎于此。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也就是绑罗镇会议。会议深刻研判国内外革命形势，精准把握民族危机加剧、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代背景，果断调整此前战略部署，正式作出重大决策，改变俄界会议北上靠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方案，将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定于陕北，以陕甘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开展抗日斗争的大本营。会议确立的立足陕北、保卫扩大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战略方针，为后续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9月28号，陕甘支队在绑罗镇召开连以上全体干部大会，传达绑罗镇会议精神，深入解读北上陕北、立足苏区、领导抗日的战略意义，对后续行军作战、群众工作、队伍整顿作出全面部署。这次大会是长征途中一次重要的政治动员。

0: 全体指战员明晰革命方向，坚定北上信念，提振了部队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的战斗意志。为贯彻落实会议战略部署，陕甘支队迅速推进军事行动与群众工作。9月29号，部队一举攻占通渭县城。这是红军走出雪山草地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为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提供了难得的休整补给之地。进驻通渭期间，红军严格执行革命纪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走访安抚百姓，筹措军需粮草，整顿队伍作风，传播革命思想，在陇中大地播撒下红色火种，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当晚，毛泽东在通渭文庙街小学接见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全体指战员，满怀壮志，首次公开朗诵七律长征，以雄浑磅礴的诗句回望万里征程的艰辛与荣光，抒发了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之情，极大凝聚了全军斗志，振奋了革命精神，为红军奔赴新征程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为让全体指战员直观掌握苏区的形势，明晰行军的路线，坚定革命信心，陕甘支队政治部立足战时需求，依托搜集到的报刊资料，精心手绘完成陕甘苏区略图。这份略图摒弃繁复的制式，以简洁直观的符号，清晰明确的标注，完整呈现陕甘苏区范围、游击区域、县城据点、交通要道，成为连队政治教育、行军导航作战的重要资料，让全军将士看得见革命阵地，摸得着奋斗目标，为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提供了具象化依据。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谷，南方各大革命根据地相继沦陷，多数红色武装被迫转移，唯有陕甘革命根据地完整存续，成为彼时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战略支点。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整合统一，正式形成陕甘苏区，涵盖陕北、陇东大片区域，拥有成熟的苏维埃政权、稳固的群众基础和活跃的革命武装，为绝境中的中国革命保留了珍贵的存续发展空间。在党和红军历经长征磨难、急需稳固落脚点的危急时刻，陕甘苏区的存在从根本上解决了红军无后方依托、无立足阵地的难题。这片扎根西北的红色沃土，不仅为疲惫的红军提供了休整、补充、发展的坚实阵地，更为党中央立足北方、统筹全国革命、引领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平台，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浴火重生的关键依托。而陕甘苏区略图的留存，成为这一历史价值最直观、最鲜活的实物佐证。这份馆藏略图尽显战时革命本色，图纸标注实事求是，务实严谨，清晰区分苏区、游击区、县城、省界、交通线，精准勾勒出陕甘苏区层层拱卫、纵深延展的红色版图。图纸左侧备注制图依据与使用要求，既客观说明参考民间报刊资料存在细微偏差的局限，又明确要求放大绘制，用于连队教学，充分彰显了红军求真务实、严谨细致、学以致用的革命作风。图纸标注的南梁、赵津、吴起等主要苏区据点，以及庆阳、河水、正宁等陇东红色区域，印证了陕甘苏区的核心区位与政权布局，为研究苏区历史、长征战略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在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的记忆中，他是个天才，也是个怪人。长大后回过头看，他其实更是一个战士。1966年5月，中国科学院的第17期《科学通报》上刊登了一篇论文。这篇文章的标题，外行人光读出来就已经非常拗口，叫做《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但光这个标题就足以在业内一时激起千层浪，因为这篇论文实际上是在论证哥德巴赫猜想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证明了一加二，之前全世界数学家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只能做到证明一加三。不过这篇论文虽然引发了业界的震动，却没有给出证明的过程，所以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之为成功论证。但是发表论文的作者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是一个在数学圈里几乎没有人听到过的名字，陈景润。下面我们就说说那个叫陈景润的人。

1933年，陈景润出生于福建福州。陈景润的父亲在邮局工作，母亲前后一共生了12个孩子，只活下来6个。陈景润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陈景润从小就不是一个太受关注的孩子，在家中如此，在学校里也是如此。因为从小瘦弱多病，他在学校里还总是受欺负，但从不吭声求饶。13岁那年，陈景润的生母因病去世，父亲续了弦，他的性格呢，也开始变得更加内向了。陈景润初中读的是福州的三一中学，高中念的是英华学校。从初中开始，陈景润就明显更喜欢数理化，尤其喜欢上高中的数学课。这背后有一点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数学老师、班主任沈源很喜欢启发学生们思考问题。有一次上课，沈源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关于哥德巴赫，关于欧拉，关于那个著名的猜想。沈源告诉学生们，哥德巴赫和欧拉直到去世也没能证明这个猜想，而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也没能实现这个心愿，所以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这是陈景润第一次听说哥德巴赫猜想。高中毕业后，陈景润顺利考入了厦门大学数学系，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但由于当时国家的建设需要，陈景润这批大学生只读到大三就提前毕业了，奔赴各个工作岗位。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四中当数学老师，按理说这是他自己喜欢的专业，但这个岗位却难倒了他。他生性内向，不擅长表达，一开口呢又是福建家乡话，学生们都表示听不懂。结果啊，是越急越慌，越慌越急。身体本来就不好的陈景润在中学当了一年教师，住了6次医院，动了3次手术。尽管学校后来为了照顾陈景润，给他提供了一个只批改作业的岗位，但他还是无法适应。一年之后，学校无奈和陈景润解除了聘用合同。1954年，确实不胜任教师岗位的陈景润回到了福州，利用微薄的积蓄摆了一个书摊。他自己已经想好了，大不了一辈子摆书摊，能吃饱就行，其他时间都用来自学数学。但正是这个时候，陈景润的母校厦门大学又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是王亚南，王亚南欣赏陈景润的才华，也知道他的短板，认为那次工作分配并不合适，所以又重新接纳了陈景润，并根据他的性格特点把他分配到了学校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成为图书管理员后的陈景润倒果然如鱼得水，每天沉浸在书堆里。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看华罗庚写的《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并完成了自己的论文《他立问题》。他还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提出《堆垒素数论》中的塔内问题有几处地方似乎还可以改进。那一年陈景润23岁，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他应该就会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埋首看一辈子书，做一辈子研究。但他的那封信却在1957年意外换来了一纸调令，选调陈景润同志前往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担任实习研究员。征调陈景润的正是当时担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华罗庚恰恰是因为陈景润的那篇论文而注意到他的。当华罗庚了解到陈景润的背景后，更是觉得有些惊异。他曾对自己的弟子，同样是著名数学家的王源说：“你们待在我身边，倒让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1957年，只有24岁的陈景润走出了图书馆的狭小天地，来到了当时全中国最顶尖数学高手云集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初入研究所，陈景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买个半导体收音机。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收听一些英语新闻，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他非常清楚，当时最先进的理论知识和资料都是由英语写成的。按陈景润当时的收入和积蓄，买一台全新的收音机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却去五道口花15块钱啊，淘了一个国产坏掉的旧货，然后呢买了一本电子管原理，自学技术，居然把收音机给修好了。在中关村88号中科院集体宿舍的3楼，陈景润住的是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间，楼下就是锅炉房。房间很小，连桌子都放不下，他把被褥掀开，用床板当写字台。整个房间除了床、脸盆、椅子和2个暖瓶以及一堆药瓶之外，就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演算纸。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陈景润全靠一张纸和一支笔人工计算。但简陋的环境完全不影响陈景润的工作热情，相反，他觉得非常快乐。数学研究所只有30来人，就像个小家庭。而更让陈景润感到欣慰的是，当时的数学所的数学研究水平堪称世界一流，这也让他大开眼界，获益匪浅。研究所的数论组是在1953年的冬天成立的，所长华罗庚亲自组织领导了2个讨论班，其中一个就是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而陈景润就属于这个班，他经常得到华罗庚的亲自指导，这也让他非常感动。他说，我每前进一步都和华老的支持和鼓舞分不开。当时全世界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进度条基本上是这样的，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证明了9加9，1924年德国数学家拉特马赫证明了7加7，1932年英国数学家埃斯特曼证明了6加6，1937年意大利数学家雷西证明了5加7和4加9，1938年苏联数学家布赫西泰伯证明了5加5，1940年苏联数学家布赫西泰伯证明了4加4，然后就基本进入了中国时间。1956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3加4和3加3以及2加3，1962年中国数学家潘成栋和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证明了1加5，王元证明了1加4。1965年，苏联的布赫西泰伯和小维诺格拉多夫以及意大利的彭比利证明了1加3。到了1加3，进度条就停止了。然后时间就到了1966年5月。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第17期发表了那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他宣布自己证明了1加2。但业界在震动之余也有疑问，陈景润并没有列出完整的证明过程。事实上，不是陈景润不想列，而是他的证明过程有200多页纸，一本杂志都登不下。但陈景润并不慌，因为路已经初步走通了，他接下来只要简化下证明步骤就可以完整发表了。但那根原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实现突破的进度条忽然停滞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事实上，在1964年的时候，陈景润的好多同事就已经中断工作去参加四清运动了。陈景润因为体弱多病被留了下来，他能拿出来那篇论文和研究工作没有受到打扰也有关系。平时沉默寡言，几乎和政治无缘的陈景润，原以为自己不可能陷入政治漩涡，但他毕竟还是天真了。整个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都在文革开始后停滞了下来，而针对陈景润的议论和指责也开始多了起来。和中科院的很多研究员一样，陈景润一开始被定点看管了起来，不允许从事任何研究工作。工宣队进驻中科院之后，情况开始好转了一些，陈景润被允许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
并且可以开始搞一些运算。1971年以后，情况开始进一步好转。1972年，周恩来在接见了归国的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后，趁机会提出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还是要有所突破。很快，中科院不少科室都开始恢复了正常的上下班制度，科研项目也慢慢开始恢复运转。陈景润所在的科室和其他科室还成立了联合支部，有了新的支部书记。新的支部书记姓李，特别关心陈景润的生活。到岗后第一时间就去了陈景润的宿舍，然后被他那个6平方米的蜗居给震惊了。他提出给陈景润修好电线，好让他用电灯。陈景润却连连摆手：“啊，不要灯，要灯不好，要灯麻烦。哎，这栋大楼里电线负荷太重，常常要检查线路，一家家的都要查到。但是他们从来不查我，我没有灯，也没有电线。但是电灯毕竟还是重新装好了，重见光明的陈景润。”很快就投入到一加二的论文修改中。知情者都知道，这是一篇分量极重的论文，但也有人对这篇修改中的论文迟迟没有面试而传起了风言风语，说现在发表论文没稿费，他呀肯定是想等到恢复稿费制度后再发。这种传言把陈景润也逼急了，他连忙解释：“我之前的解答太复杂了，写了200多页。”就像从北京城里走到颐和园那样，可有许多条路，要选择一条最准确无错误又最短最好的道路。我那个长篇论文是没有错误，但走了远路，绕了点。

中国科学杂志在英文版16卷27上全文刊登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立刻轰动全球数学界。当时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哈伯斯丹和原联邦德国数学家李希特的著作筛法已经进入校印阶段，在看到陈景润的这篇文章后，他们立刻叫停了印刷，要求必须在这部原本由10个章节的著作中再增加第11章，章节命名为陈氏定理。哈伯斯丹在这一章的前面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10章已经复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不过在国内，因为这篇论文过于专业，陈景润的名字只是在业内传了开来。中科院在第7期的科学工作简报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这篇报告被某位中央领导看到后，立刻要求中科院再交一份详细报告。在那份详细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陈景润证明了一加二的消息震撼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撼了国际数学界。在此之前，数论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想沿用已有的方法来证明一加二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鼓膝，加以改进，创造了加权筛法，使筛法的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快，了解到情况的新华社记者顾麦南带着摄影记者钟巨志来到了中科院，要求采访陈景润。在详细采访了解了陈景润的工作成果和所处环境后，两篇内参被送进了中央。一篇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一篇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这篇内参里提到了陈景润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差。内参很快被送到了毛泽东案前，毛泽东看完后立刻圈阅，要抢救。1973年4月27号凌晨2点，几辆小轿车悄悄停在中科院88号楼前，时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的武恒带队敲响了3楼陈景润那间6平方米蜗居的房门。当时陈景润正在一边听英语广播一边阅读资料，一听有人敲门，立刻藏起数学资料和演算纸，轻轻把门打开一条缝，看到门口有那么多人，他顿时紧张起来。你们来干什么？我只是在听英语新闻，我没有搞研究，没有搞研究。当武恒告知陈景润是要去带他检查身体之后，他慌得连连摆手，哦，不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武恒告诉他是毛主席派人来让他去检查身体的，随后就和众人一起把陈景润架进了楼下早已停好的小轿车里，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住进医院后，医生给惶恐未定的陈景润做了全面身体检查，预想结果要比原先好不少。除了得了结核病之外，陈景润的身体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按照规定，陈景润必须在医院中休养一段时间，等身体康复后才能出院。但住院后没多久，有一天护士发现陈景润失踪了，整个医院都被发动起来找人，但没人发现陈景润的踪迹。众人只能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医院外，终于在附近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医院里一位姓葛的师傅发现了陈景润的身影。葛师傅连忙骑车追上去，好说歹说把陈景润拉回了医院。回到医院，大家问陈景润为什么要逃跑，他的回答是，哎，过去啊你们那样对我，现在又对我那么好， 我实在搞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我想到了一点，你们是不是把我接到医院来后要去撬我房间的门，偷我的资料。最终有关人员把一个保险柜搬到了陈景润的病房，把他的数学研究资料当着他的面都放进了保险柜，他才开始安心养病。
陈景润出院后，中科院决定改善他的居。

居住条件，给他分了一个16平方米的单间，但陈景润却死活不肯搬出他那个6平米的冰冷蜗居。我现在好歹有这个6平方米的房间，住到16平方米的房间，到时候你们再把我轰出来，我连这个6平方米的房间都没了。那时候的陈景润并不知道，他内心一直恐惧的那种岁月，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他即将成为全国人民的偶像。1978年1月，《人民文学》元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这篇报告文学长达16000多字，题目为《哥德巴赫猜想》，是作家徐迟深入采访了陈景润和他的身边人后写成的。2月17号，《光明日报》用了整整一个头版和另一个版面全文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同时《人民日报》《文汇报》也进行了全文转载。现在的人可能已经很难想象，在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这篇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刻苦钻研并取得国际性科研成果的文章，在中国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一时之间，街头巷尾、工厂、学校，大家都在讨论《哥德巴赫猜想》，都在讨论陈景润。当时有媒体称，刮起了一股陈景润旋风，科学家一下子成了当时人们最崇拜的偶像之一。我要成为一名像陈景润那样的人，也成了很多青少年立下的目标。1978年，陈景润接到通知，他将作为中美建交后的第一批学者随团访问美国。陈景润再一次住进了解放军309医院，但这一次他绝不会再紧张了，因为他知道这是出国前例行的身体检查。也就是在这次身体检查的过程中，45岁的陈景润遇到了26岁的护士尤坤。在当时，陈景润不仅仅是全国很多人心目中的科学家偶像，也是很多年轻女性心目中的最佳结婚对象。每天，陈景润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姑娘的求爱信。在那个年代，嫁知识分子第一次成为很多姑娘的选择。在诸多选择中，陈景润独独爱上了尤坤。在那个依旧需要粮票的年代，他对尤坤的表白也显得颇有知识分子的特色。我们一个喜欢吃米饭，一个喜欢吃面条，如果我们俩能在一起，正好可以互补。而面对陈景润的感情，尤坤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全国有那么多追求你的好姑娘，你一个大数学家，为什么偏偏选择我？一向内向的陈景润这一次倒是迅速给出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回答：如果你不同意，那我这辈子都不结婚。陈景润最终得到了尤坤的同意，开始享受爱情的甜蜜。在婚礼前夕，两个人手牵手一起去商店挑选给客人的喜糖。他们挑选了各种品类、各种价格的喜糖后，售货员用算盘开始计算总价，而一旁的陈景润早就心算出了答案。当他报给售货员后，却换来了一个白眼儿：“哼，你以为你是陈景润呢？”在电视机依旧是稀罕货的年代，全国见过陈景润真人样子的的确不多，而他也非常习惯那种低调。在成名后，陈景润依旧穿着工作的蓝大褂，在单位里看到同事，总是先闪到一边，主动问好。当时他给自己最大的奖励，是去药店买了几根便宜的参须，丢到了他那个已经用得陈旧不堪的竹壳暖水瓶里泡水喝。1979年上半年，陈景润根据安排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做了半年访问学者，领到了10000多美元的报酬。他半年省吃俭用，把其中的绝大部分美元都带回了国，上交给了单位，理由是国家需要外汇。但一向随和的陈景润也有坚持的时候。1981年，妻子尤坤临产，
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只能选择剖腹。陈景润反复思考后，用颤抖的双手在家属同意栏上硬是又加了一行话：“必须要保证我爱人尤坤手术后能正常工作。”儿子顺利诞生后，陈景润一度坚持要让儿子随母亲的姓，叫尤伟。最后，在尤坤的反复劝说下，才妥协变成了陈尤伟。1978年到1983年是陈景润过得最快乐的一段岁月，他有妻子和儿子的陪伴，尽享天伦之乐，而在工作条件上也比以前改善了太多太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工作，结�婚后也经常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妻子尤坤劝他不要那么劳累，他的回答是：“没关系，这里面的乐趣啊，你是体会不到的。”虽然尤坤不懂数学，但他也知道陈景润努力工作的目标是什么：证明1+1，彻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但这一次，命运却和陈景润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1984年4月27号，陈景润出事了。

很少出门的陈景润在那天忽然想去一次书店。陈景润平时走在路上都只自顾自地思考问题，很少会眼观六路。在从书店回来的路上，一辆飞驰的自行车把他猛地撞倒，他后脑勺着地，当场就流了不少血。神志不清的陈景润当时忍着剧痛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要去中关村医院，因为他的医保在那儿，二是请求交警不要为难那位骑车的小伙子。送到医院后的陈景润被诊断为脑震荡，在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出院了。正当众人以为平安无事的时候，他在出事第二年就被诊断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不少人认为就是那场车祸引发了这个症状。此后陈景润的大部分时间就开始和医院打交道，尽管他依旧想征服那座一加一的最后高峰，却已经有心无力。常年营养不良和缺乏锻炼，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已经欠下了太多的债，股骨需要置换，手术后又出现了骨化性肌炎。1996年1月17号，陈景润忽然高烧发到40度，而且几天不退，经诊断为肺炎。十天后又出现了心跳骤停现象。3月19号，63岁的陈景润带着一份遗憾，永远闭上了眼睛。妻子尤坤含泪执行了丈夫的最后一份遗愿，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陈景润说，这是他所能做的最后一份贡献。1999年，编号为7681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陈景润星。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

武则天，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她在位15年，用了14个年号。不同历史时期帝王的年号，包含着不同的思想内涵。每位皇帝在位期间的年号数量不一，最多的就是武则天。那么，他为什么这么频繁地更换年号呢？下面我们就说说，在位15年，用了14个年号，武则天她为什么频繁改年号？

五周建元及以后的每次改年号，都是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武则天的十四个年号分别是天寿、如意、长寿、延载、正圣、天策万岁、万岁登峰、万岁通天、神功、胜利、九世、大祖、长安和神龙。那么每一个年号是怎么来的？背后有什么内涵呢？首先就是天寿。雍州人唐同泰在石头上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谎称在洛水获得，献给了武则天。武则天于是给自己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后来傅由义带领百姓900多人请求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武则天表面上不同意，却又将傅由义升职。这很能说明武则天其实是很想改唐为周，登基为帝的。于是王公大臣、百姓、酋长、道士60000多人再次请求改国号为周。于是在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改元天寿，意思是上天授予武则天军权。第二个年号是如意。武则天对改元天寿以来各项事情都感到如意，改元如意正反映出武则天这时期的得意心态。第三个是长寿。武则天因为长出了新牙齿改元长寿。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年68岁的武则天长出新牙齿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长寿却寄托着武则天追求健康长寿的愿望，这是事实。第四个是延载。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大破吐蕃，收复丢失了多年的龟兹等四镇，设置了安西都护府。693年9月，武则天接受魏王武承嗣等5000人上表的请求，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694年5月，武承嗣等人再次请求武则天加上月谷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五月就改元延载。金轮原指如轮状之佛光，武则天祈求借助超佛光的庇佑来保持收复四镇以来的大好局面，以延续五州的愿望。第五个是正圣。695年正月，武则天加尊号慈氏月谷金轮圣神皇帝，改元正圣。这里武则天尊号中新增的慈氏以及改元年号的正圣都和佛教关系很密切。所谓慈氏就是佛教中的弥勒佛。武周革命前夕，薛怀义等人说武则天是弥勒下凡。正圣也是佛教语，就是正入圣果的意思。武则天通过加尊号慈氏月谷金轮圣神皇帝，暗示自己是弥勒降到世间，借助金轮佛光来治理天下。改元正圣则显示出武周立国以来政绩卓著，几乎接近正入圣果的境地了。第六个是天策万岁。695年，武则天加上了尊号天策金轮大圣皇帝，赦天下，改元天策万岁。武则天因为明堂失火的事情杀了薛怀义，自然要去掉当年薛怀义的倡议。然而佛法庇佑却不可不要，因为只有仰仗佛法的庇护，武周才能国运长久，万世不衰。这大概就是武则天改元天策万岁的初心。武则天在这里将皇权思想和神权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了。第七个是万岁登峰。
改元天策万岁一个多月后，突厥首领派遣使者请求投降，武则天很高兴，封赏了他。为了答谢上天的受命之恩，武则天于696年腊月在嵩山举行盛大的封禅活动。嵩山封禅当天，武则天就改元万岁登封。第八个是万岁通天。武则天临朝称制之后，在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2月建明堂，695年正月明堂被薛怀义放火烧毁后，武则天很快又让人重建。696年3月新明堂建成，武则天特地将明堂改称通天宫，赦天下，改元万岁通天。这个年号蕴含着武则天希望借助新落成的明堂，祈求上天庇佑，使得风调雨顺，社会安宁。第九个是神宫。696年武则天改元神宫，历时一年多的契丹叛乱先后两次大败武周军，最终却被突厥打败。经过契丹的叛乱，武周王朝非但没有领土损失，反而增加了昆明部族。在武则天的眼中，这一切都是因为通天宫九鼎通神的神宫天柱所致，这就是改元神宫的原因。第十个年号是胜利。武则天开始压抑武氏集团，将曾受到酷吏迫害却有才干的人安排到重要部门，纠正酷吏政治造成的冤狱。胜利就是太平盛世的象征。纠正冤案，任用谏臣，武则天希望依此达到永享太平盛世的目的，这正是她改元胜利的初心。第十一个年号叫九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武则天的身体日渐衰弱，她非常重视养生。当她服长生药治好疾病之后，大赦天下，改元九世，寓意永久存在，长生不老。这次改元流露出武则天对长寿的追求，武则天变得现实了不少，只求身体健康。第十二个是大族。701年正月，广东出现大的族印，据说是佛的圣迹。武则天改元大族，这既是因为佛迹现，更是因为要对佛道二教做一种平衡。第十三个年号是长安。唐代的洛阳和长安是东西两京，唐朝初建时就以长安为京师，中唐一代都没有改变，但洛阳的地位也相当重要，甚至在高宗和武则天时超越于长安之上。高宗在位33年中七姓洛阳，累计达11年之久。高宗死后，武则天执政22年，除了晚年一度回长安2年之外，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可见高宗武则天时，洛阳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后来武则天带着百官离开洛阳，回到西京，到达长安当天就赦天下，改元长安。这个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武则天正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削弱武氏集团，巩固太子地位，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自己的政治长治久安。第十四个年号是神龙。武则天认为自己和所有男性皇帝一样是真龙天子，这正是武则天改元神龙的初心。武则天改元神龙不到一个月，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武则天被迫传位于唐中宗。这些年号用今天人的眼光来看都很高大上，似乎历史上只有武则天是独一份儿。让我们来看看武则天的这些年号究竟有什么特点吧。武周一朝用过的14个年号在古代是很独特的，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选择黄道吉日来改元，祈求神灵的庇佑。武则天特地在9月9日和1月1日改元，比如在9月9日改元天寿、长寿、天策万岁，
在1月1日改元如意、正圣、胜利、神龙，正是借助黄道吉日祈求神灵的庇佑。第二个特点，这些年号是武则天标新立异性格的体现。在2000多年的中国皇朝史上，算上农民起义的首领以及各地方割据势力，一共有658位帝王，先后使用过1173个年号，每位帝王平均使用过 1.78 个年号，其中使用年号最多的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每人14个。然而武则天改换年号的频率远远超过唐高宗。武则天频频改元，正是她轻信善变、喜欢标新立异的性格的体现。她是一个具有强烈自卑感的女人，并不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刚毅自信。她因为早年家庭不睦、出身低微及曾为太宗才人等原因而产生自卑的心理，这种心理决定了她的性格特征，就是权力欲强、残酷毒辣和迟疑多变。这些特征的产生发展与自卑心理的催化作用密切相关，而且随着自卑心理的消长而消长。此外，武则天是个女性，女性的很多特点她并不能超越。男性皇帝年号比较少，这反映了男性稳定理性的心理素质，女性心理素质则是感性大于理性，心理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波动，情感比较脆弱。武则天首先是个女性，然后才是皇帝。第三个特点是充满宗教气息，柔和如佛道为我所用。14个年号中有儒学内涵的是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胜利、长安、神龙。有佛教内涵的是延载、正圣、大足。有道教内涵的是长寿、九世。各种内涵兼而有之的是天寿、如意、天策万岁。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最多、改元最频繁的皇帝，这跟她具有强烈的自卑感和女性身份有很大关系。她每一次改年号都是有原因、有背景的，每一个年号也都有寓意。无论儒释道，都被她娴熟地运用到年号当中，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服务，这些都反映出了她杰出的政治才能。从这些年号当中，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武则天其人和武周社会。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0: 刘哲代表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回声，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2: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这个成语出自唐武元衡中的诗词。柳暗花明池上山，高楼歌洒浣梨岩。此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诗词中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为千古名句。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诗抒发了抗金爱国的情怀，一度得到孝宗的赏识，所以入朝当了军器少监。但朝中的投降派百般排挤他，不断上书皇帝，诬陷他终日赏花吟诗，不务正业。皇帝偏听偏信，结果陆游被弃。陆游怀着满腔的愤怒回到老家绍兴闲居。一天，陆游前往山西村拜访友人，友人及左邻右舍听说陆游来访，都热情地接待他，家家户户摆酒设宴相迎。那淳朴的民风使陆游十分感动，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诗篇《游山西村》。诗中有这样两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诗既描绘了大自然的景象，又表达了诗人对未来寄予希望的心境。柳暗花明原指绿柳成荫、繁花似锦的美丽景象，之后又比喻绝处之中找到出路，突然出现的好形势。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高峰林立，重峦叠嶂，山岳青翠，巍峨挺拔，山就这样成了华夏版图中最平常却也最斑斓的那一景。诸山众峰中有这么一座，它绵延数百里，直耸入云，薄雾绕峰，恍若世外神居。它默然不语，却入画，成诗、画词、隶书、注史，成了人们悠久记忆中的那一瞬。它执守千年，邂逅着无数文人墨客、世人草树。它记不住所有的故事，却将诸多的人生汇入自己的草野山石中，为后世识读传颂。兜转的岁月间，许多人选择了它，穿梭的光阴里，它听着风鸣，避着世人。它叫终南山，被视为自古以来的隐士流连之所。它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如果说有着一座山，你或许从未目睹其分毫，却总觉得与之似曾相识，那可能说的便是终南山。接下来请听，古代隐士为什么喜欢定居终南山。

终南山，地处中原，又名终南山，中间的终，太乙山，地肺山，是秦岭山脉的核心组成。终南山有的时候也被称作南山，与朴实无华的名字相对，它的故事总带着那么点儿不凡的味道。头一个便是它的个头形象。大致说来，终南山西起陕西宝鸡眉县，东至陕西西安蓝田县，横跨蓝田县、长安区、鄠邑区、周至县等，巍峨挺拔，绵延数百公里。怎么个巍峨法呢？连长安至都忍不住称赞一句：昔人言山之大者，太行而外，莫如终南。外形拔尖儿，终南山的颜值也不在话下。凭借中原这块沃土，又正处在中国南北分界线上，俯瞰渭水，远望汉水，还有着五大谷、数百小谷连绵不绝，真一个群山层立，直耸入云，薄雾绕峰，原清水绿，风烧鸟鸣啊。风景之嗅觉，甚至让痴迷山水的王维都驻足留步，提笔一首五言绝句，硬要把这诱人山水存留于文字。太乙近天度，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河，青霭入看吴，分野中峰变，阴晴众鹤树，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光是吸引文人墨客还远远不够，就连叱咤风云、将天下运筹于掌中的唐太宗李世民，都曾化身这南山的拥趸，以诗盛赞此心目中的仙家圣地：重峦抚渭水，碧嶂插遥天，出红拂岭日，人翠驻岩烟，蝶松朝若夜，复秀却宜泉，对此田千绿，无劳访酒仙。又是碧嶂接天，再来红日拂岭，可见着实是把一代唐皇的心俘获个彻彻底底呀、啊。貌美如此，终南山背上些传奇故事，那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其中之一，便是他与世人之间不得不说的缘分。终南山受人所爱，又尤其为一群人所青睐，不是他者，便是历朝历代的隐士。从秦末的商山四皓，到一代圣手孙思邈，再到仙家钟离权，据统计，直到现在，隐居南山者尚大有人在。人居南山中，山容人之宗，这样的故事兜兜转转间，竟贯连古今，畅书了千年之久。终南山似乎也成了隐士的另一种代名词，成了避凡士、逐风月的地域符号与文化原点。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隐士又名处士、高士等等，是中华学士大观中尤为特别的一类群像。顾名思义，隐士的确是士子，即芸芸的读书问学之辈，但他们绝非普通的士人。最早的隐士出现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荀子有文曰：天下无隐士，无一善。此时的隐士虽然还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身份职称，但已然隐约的和遗珠、遗善相关联。后来与学而优则仕的普世追求相对应，为这避世而生的隐逸之风及其相随的隐士文化慢慢诞生成型。据考证，中国文化中的隐逸之风兴起于东汉，《后汉书》中还专门设立了
《佚民传》，可见当时遁入山林不问世事者已不再是少数。不过隐士千千万万，天下河山林野又何止千千万万，这终南山又到底有着何种魔力，能让许多渴望避世者心甘情愿地投入他的怀抱呢？隐士之意犹在一个隐字，要刨根问底儿追究大伙为什么选择终南山，倒不如先弄清楚这世之隐又为何来。这一点《后汉书·佚民传》倒是说得明明白白，此传将隐士分成了六类，道清了其避入山林的诸多缘由，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振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构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积其轻。这话看着复杂，但是呢，也可以简单的区分一下。入南山者大致有两个大类，其中之一是存心求避世，永生不愿出。说白了，就是把这荒僻山林呢，视为自己的此生归宿了，下定决心斩断凡尘纷扰。而这类避世者，要么为着怕，要么为着烦。所谓怕，就是战乱频生，统治者昏庸无道，世人避入山野，只求能在这人烟稀少之地求得安身立命。再来便是烦，昏暗世道，凡事纷乱，总能扰着一些世人的心智，使其迫不及待地寻觅于僻静之处，不为他求，就想找回一份安宁。若循着此念而隐，对隐居之处自然得有要求，一来得满足日常的生活所需，二来更得是真的僻静安全之处，真得是一处山野空静，还己心些许安逸闲适。恰好终南山便是这么一个合适的选择。终南山虽处中原，然山脉连绵，高峰险峻，更不论地形多样险阻，道路崎岖难行，避入此中的确是能暂隔尘世，自在而活，这才有了高禅笔下的唯有终南寂无事，寒光不入地乡尘。再者说，终南山绝非唯有僻静，反而秀美如画，而此处能觅得何许风景呢？清末遗风禅师曾这么描绘，前有长安明灯照，后有松平随意靠，左有甘泉香且美，右有石莲灯远眺。好一个前后左右，移步换景，山水环绕，松柏长青，诸番景色自然能涤去心上尘埃。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南山还不是一个绣花枕头，人家实在是有着一肚子内涵呢。据记载，终南山物产颇丰，《汉书·东方朔传》有文为证：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檀、锗一类之物，不可胜元，此百工所取己，万民所养足也。的确，林野之间，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也许没什么作用，但南山巍峨，山谷间河流分布密集，其间还有温泉存留，森林茂密不说，山间更有着中草药千余种，有着草药王国之雅称。民间都传，太白山上无闲草，漫山遍野都是宝啊。清秀可观，富饶如此，为人所向往，选择自然是情理之中。未必秦难，商山四皓，一步林野与南山为伴，为潜心医药，
孙思邈愣是推掉了所有官约，悠然于这漫山遍野的珍贵草木中，这才有了孙思邈隐于太白山，隋唐争败皆不救，年百余岁卒。不止如此，静默不语之南山亦蕴出佛香，欲出道意。智藏大师、道判大师、杜顺大师等在此修行求教，北周武帝大肆灭佛时，南山中更立起了72茅棚，为诸多门徒提供珍贵的栖息之所。就这样，诸多士人入山，在这旖旎风光、静谧山野之间，数不尽的传奇被书写进了这座山脉的

当然，中华风景绝绝，真要寻一座秀美如画、物产丰饶的山林，倒也不是不可能。光是如此，终南山的隐居宝地名号确实来得轻松了点儿。不过，南山之妙之巧，不仅在于其景、其产，或许啊，更在其志。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从不言语的终南山，读懂了万千世人的心。庄子曾对隐士们下过这样一种定义：非服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换句话说，他们是不能现，不能说，但或许并不是不想说。晋书《邓灿传》当中有这么样一个故事，说这邓灿原本遁世，与其他隐士交好，寄情山水，极为快活，却在不久之后仍然出仕为官。受到他人劫难的时候，邓灿不慌不忙，一字一句地解释说：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世亦可隐，隐出在我，不在于物。是的确选择了隐，但他们藏身藏命，或许却没藏住自己的心。回头看看汉末王莽篡位，汉家江山名存实亡，一群世子心灰意冷，选择归隐。魏晋时司马氏专权，淫威过盛，人人自危，又一群世人怀着不忿踏足山林。据研究，隐士隐士却天然和士相关，诗人将二者相提并论，且曰：以隐为高，以士为低，可深入林野，又真能闭心塞目，再不为这政局世道牵动分毫吗？纵然挥毫一指，桃花源记，以五柳先生之淡泊名声享誉古今，避世如陶渊明，却也被鲁迅先生一句话戳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有人论说，所谓隐，实质仍是权变之术，或者说隐士入林，他们选择的不是割舍放弃与断离，更多的是静默等待与蛰伏啊。而这时地具关中的终南山自然入了他们的法眼。终南山临着的是帝都啊，正是那个他们为之烦忧伤心甚至绝望，却从来没有真正遗忘和抛弃的地方。隋时诗人胡诗丹曾写诗畅谈南山上的幸福生活，提笔开头却还是结庐终南山，西北望帝京，烟霞乱鸟道，列见长安城。帝都或许进不了眼里，但总在诗中，纵然不在纸上，或许也还驻留在心间呢。正是如此，南山在给世子以庇佑的同时，却也慷慨地留给他们选择与成全。用隔山远望的距离和闲适宁静的岁月时光，成全世子们心中深藏的纠结与不甘。正因如此，商山四号终是在汉室动荡时出山助阵，力挽狂澜。张载隐居多年，却还是持着心中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执念，著书立说，然又出仕为官，居庙堂之高，忧民忧君。五柳先生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虽说此处的南山不同于终南山，然而我们或许可以想象，
躬耕于田，种瓜种豆之际，陶潜又会不会抬头远望，再对凝视曾经自己心心念念的家国苍生呢？或许我们找不到答案，至少千百年前总有人入南山再出南山，避世居再为民亡。南山是他们的栖居地，也是他们心事烦扰的旁听者，更是他们与时光和世道博弈，与自我和他者和解的见证人。存续千载，南山始终是无私而大度的。朝代更替，风云变幻，纷乱的尘世间，耸立入云的南山像是和蔼而博学的长者，注视守护着一颗颗蒙上尘埃与伤痛的心灵，一次次呵护之间，他也悄然为世人守住了数不清的瑰宝。十载，终南山最多时拥有大小寺院百座，留下的佛道书作更是不计其数。修道的王重阳云游终南山，建立起全真教，王维隐居辋川，著下《辋川集》，指引着后世千千万万的山水诗歌。孙思邈静居山林间采药求学，为世人留下了《千金药方》《千金一方》等医学百科全书。然而，有的时候，南山却也不苟言笑，再不容人分说。唐高宗时，幽州范阳有一人名卢藏用，有才学，很早就中了进士，却一直未得官职。为求取功名，卢藏用不惜把算盘打到了终南山的身上。虽无避世之心，但为了博得统治者和世人一眼高看，他愣是把自己藏进了南山中。后来他的声明终于被朝廷知晓，总算得偿所愿，得了个左拾遗的官职。时人看其行径，称为南山捷径。此前隋人杜淹也动过这种心思，想要通过隐居山林来博得统治者青睐。只可惜啊，南山也好，他山也罢，都没能真正的成全他们。卢藏用当官以后得意忘形了，专事权贵奢靡淫纵，以此祸积于世，最终落得个获罪流放。杜淹更是为此被帝王所厌恶，没得一官半职还不说，反而因此入了狱。究竟是南山无情，还是其命途不顺呢？南山不语，答案却早被写在了滚滚的历史洪流中。高山巍峨，护的是世人、学人、君子，守的是慈心、善心、恒心、赤心。青葱翠柏，蜂蝶纷飞，或许能填满一双眼睛，度得了矛盾与烦扰，却偏偏洗不净那心上厚重的污尘。据研究，遁入终南山的世人，或立说，或修行，或问学，或磨智，却几乎都福泽苍生，流芳百世，巧合如斯，令世人称奇啊。时至今天，终南山仍然是很多人心中的宝地，入山修行者层出不绝。不论古今，静穆而立的终南山就这么守着一个隐字，守着许多人心间的那点执念、不甘与追求。接天连云，幽静长青。他的故事，如同那个隐字，
写在了历史里，也写在了世人心间。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现代特种兵是各国军队的王牌力量之一了，基本上都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中国呢，作为世界上陆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设立叶不收军280人，宣府叶不收由此开始。这是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军详情的比较早的记载。到了1483年，成化皇帝特赐宣府叶不收军6530套衣鞋，可见短短30年间啊，这宣府叶不收已经扩充了好几倍了。按照 刘孝祖的四镇三关志所说，北方各镇下面各营都设置了叶不收，但其成军时间有早有晚。九边之中的辽东镇叶不收最多，辽东诸城又以山海关一带的叶不收最多。这些营中，嘉靖30年（1553年）设置的曹家寨营有守军1742人，而叶不收居然有400名。 占营地守军的22%，其他山海关营寨有400名叶不收的，还有石门寨、古北口，比重分别是7.1%、14.4%。可见这叶不收在辽东镇尤为重要。辽东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三面濒夷，一面临海，京师左翼。辽东镇的重要职责就是震慑蛮夷。 明代东北地区广大，今天的外东北库页岛，那都是大明的疆域。大明设立了努尔干都司，但这些地方天寒地冻，你指望内地军事去驻扎根本不可能。所以，明朝在外东北地区实行以夷制夷、怀柔羁縻政策，给蛮夷首领册封朝廷官爵，让他们代替明朝管理部民。 但没有朝廷军事弹压的外东北注定是不安定的。明代东北部落混杂，最大的一支部落，那就是女真。女真接受朝廷的册封，可一旦女真的要求不被朝廷所允，女真就会造反。比如正统年间，朝廷鉴于女真进贡的土产质量低劣，但礼部呢却仍然按上品价格收购。 造成朝廷大量亏损，所以缩减了女真的进贡次数和收购的物价，此举引发了女真造反。建州卫都督女真人李满柱自正统14年以来屡屡入侵，辽东为之困毙。对此，辽东镇守军除了加强长城和防御体系，还有一项就是勤用叶不收。 辽东志就说，英宗时期，辽东将军曹毅多次率军伏击入侵辽东的女真人，而曹毅的消息来自寻探暗符，就是叶不收。如此可见，辽东叶不收的效果。但叶不收的侦察危险极大，《神宗实录》当中说，辽东叶不收其役最苦，凡遇鲁入。 多不得生，每当蛮族入侵叶不收，就得去刺探军情，充当间谍。但是这种卧底十分危险呐，很多叶不收都无法全身而退。随着辽东女真入侵的频繁，到明代中期以后，叶不收已经分化出了多种职业，具体可分为哨报、守哨、督哨、找探、走报、传示、蹲台。 坐堂、报警、疗山，甚至充当事关部队生死的殿军和统帅亲兵等等。辽东志上还说，每年冬天，辽东总兵、辽东巡抚、辽东镇守太监要联合辽东镇下辖的将军，各同所部兵马出境，放火烧荒，防止蛮族靠近。 而边地广阔，大军分成若干阵队，每阵相距数公里，彼此之间的消息传递就是靠叶不收完成的。叶不收还负责大军安营后的警戒，以及大军候撤时的殿后任务。原本这辽东女真呢，只是小打小闹，没事来抢掠边境，只是为了敛财。一直到1616年，努尔哈赤造反。 公开建立政权，明朝才开始重视辽东问题。1618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
明朝瞬间在东北权威尽失。

时，辽东蛮族都受制于女真。失去蛮族后，明军在东北的军力更是空虚，无力再主动进攻女真，只能是采取守势，并加大情报战。如此，朝廷对叶不收也就更加重视了。比如1621年，理科给事中杨道银上奏朝廷，希望在辽东多设游骑叶不收与副领邓道，以振辽西动静。清朝有很多因为叶不收而受到损失的记载，比如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派800个人抢劫清河粮食，当夜他们分两队分别宿在抢劫地，明军叶不收曾三次侦查，并在第二天清晨出兵，后来金军被杀死了70多人，掠夺的财物粮食尽失。同一般军事相比啊，这叶不收能力自然是要高一点，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厉害。比如据记载，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克拉沁部4个人往明国贸易，经过辽河，发现叶不收30人自冷口而来，当即杀死20人，生擒1人，俘获马匹25。那么这条记载其实它是有问题的，克拉沁部明明是去大明贸易，那为什么还要袭杀明军的哨探呢？30个人被4个人杀了一大半，这其中可能是有虚化、夸张或者是丑化明军的目的，但是呢，也能反映出这些人呢的确是和叶不收打了一仗，而且还占了点上风。叶不收战力之弱，其实根本上还是明代边军赏罚体制的问题。就像刚才所说的，叶不收成军比较早，但是宣德时期叶不收和一般军士的赏罚薪俸一样，一直到正统三年1439年，叶不收的俸禄才被全面提高，比一般军士增口粮2斗，但是也并不稳定，总俸禄大体维持在8斗到1担。一般情况下，这个俸禄啊，只能是勉强养活一个3口之家。除了固定工资，叶不收还有专门的补贴，比如外出侦查、袭击贼巢，但即便如此，一般也不过增加5斗。可是这个叶不收是个高危职业呀，这样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而且如果叶不收刺他的军情不对，贻误了战机，甚至将大军置于险地，那就得邓石斩，管理他的长官还负连带责任。薪俸过低、惩罚过重的赏罚体制，就造成了叶不收质量下降、积极性不高，致使情报失真。比如萨尔浒之战前，反金联军总指挥杨浩曾经提出侦探遗明，但很明显杨浩得到的情报并不准确，不然也不会被女真各个击破。虽然叶不收体系存在弊端，但是不可否认，叶不收的确是明军的一把钢刀，威胁着明朝的敌人。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去阿敏处，一路之上每次大营开拔都要提前派人沿途打探，并反复告诉沿途百姓，凡擒得敌探来献者赏之，就是怕明朝叶不收渗透进己方领地袭杀自己。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山河换新颜，精神永传承。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征程，始终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丰碑。90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90载岁月流转，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这股穿越90年的精神力量，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行道路。历史回声特别策划，沿着长征走中国，让我们从1934年的江西余都河畔出发，重走一次跨越半个中国，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伟大行军。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给您说个谜语，您猜猜，这谜面是：有耳不听窗外事，有鼻不闻桂花香，送君千里肝肠断，为何不带我还乡？谜底是什么呢？草鞋。三国演义中的刘皇叔，那就是卖草鞋出身。据三国志记载，先主少姑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从老子出函谷关，到历代的征夫戍卒，再到樵夫、轿夫和云游四海的和尚、侠客们，都和草鞋相伴。在那艰苦卓绝的井冈星火、长征铁流、抗日雄图、三义决胜等等革命岁月里，草鞋是我军指战员的必备品和最爱之一。红军爱草鞋，穿上胜利来。据徐向前回忆录记载，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那子弹、枪支、草鞋、干粮袋弄得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据尼姆·维尔斯的《红色中国内幕》记载，中国革命就是活跃的青年步枪手穿着草鞋，越过一个又一个的省份，一刻不停地连续作战。他们什么也没有，只有手上那只夺来的步枪，肩上一袋没收来的大米，脑中一个崭新的观念，心上一首崭新的战歌，晒黑了的充满着光辉的面孔上一片真挚的微笑。接下来我们通过文史天地的文章来了解长征草鞋知多少。

20世纪30年代，在长征前的中央苏区广为传唱的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可谓是当年苏区干部优良思想作风和过硬工作作风的生动写照。其中唱道：“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实际上，江西南部讲究且扎实一点的草鞋往往是布底儿，鞋帮上有用布片做成的耳子和鞋后跟儿。在长征中，

红军指战员穿上草鞋，既能保护双脚，又可以防滑止跌，更是严肃军容风纪的必须。1936年，莫修在《一天》当中写道：“要进遵义城了，却有人不肯穿鞋子，因为前两天连续落了几天雨，现在路上还有积水和泥沼，有人怕把还没有上脚的新鞋子溅污了，所以宁愿打赤脚。”又鉴于此，首长教育命令他不准打赤脚，鞋子穿起来。不行，不准破坏风纪，进城要穿漂亮一点啊。最终这个人呢，被强迫穿上那双唯一心爱的鞋子。小小草鞋作用大，据朱仲立的《艳阳照我》记载，说毛泽东曾于1939年9月在延安对王稼祥夫人朱仲立说，红军上井冈山的时候是穿破鞋打赤脚，我们开始打草鞋时用的是干稻草搓成草绳子，那样的草鞋穿起来哪有你们现在的舒服，更没有这样漂亮喽。草鞋的发展啊，归功于我们红军，而草鞋的发明权是农民。红军从农民那里学会打草鞋，脚上有了草鞋就不至于磨破脚了。农民穿的草鞋也好，红军穿的草鞋也好，都是空前绝后的。前边露出脚趾头是空前，后头看见脚后跟，这是绝后。我们革命的道路从井冈山起就是用草鞋走出来的，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我们是穿草鞋闯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路啊。1934年10月中旬，8.6万多的中央红军按照军委命令集结到江西余都，渡过贡水，也就是余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脚穿草鞋跟党走，刀山火海不回头。频繁的行军作战，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得指战员负伤染病成为常见的现象。因为缺医少药，为了减少发病，将非战斗减员降到最低程度，红军医护人员更要加强卫生教育，比如要求指战员穿好草鞋，打好绑腿，预防脚痛打脚泡，防止被八毛草荆棘树枝划伤腿脚。显而易见，草鞋这还真是不能少。那么怎么使指战员穿草鞋能有保障呢？一是部队发放。在长征前，中革军委在余都设立了总兵站和物资供应总站，参加长征的人都可以领到粮食、弹药、衣着等。作为准备工作，位于江西瑞金的红军草鞋厂日夜赶制出了10万双草鞋，分发给即将踏上征程的指战员。一般而言，每个长征指战员按要求所带的行李，包括干粮袋，这里含10天以上的粮食，还有武器、水壶、背包、被毯、棉衣、草鞋。草鞋的数量大概是3双左右，还有洋瓷缸、斗笠等等，这都是必需品。据连臣就是陈云，据他的《随军西行风闻录》当中记载，并有妇女干部1-200人，均腰悬短枪，脚穿草鞋随军出走。此辈娘子军，均系身体强壮、健步如飞者，常在卫生部招呼伤病员，有时竟能冲夫子抬伤病员。据杨成武回忆录记载，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件崭新的灰色棉上衣，除了枪支弹药外，还有2至4个手榴弹、2至3双草鞋、几斤粮食。为了防空袭，背包上头还插了一束树枝当伪装。谈到长征出发初的穿着，据军委总部参谋吕黎平的《青春的步履》当中记载，9日16时，大家集合在军委办公室左侧的操场上，听候军委首长的点验。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准时到达操场的正中央，

三位首长的着装同我们参谋人员完全一样，头戴灰色的红五星单军帽，身穿一套刚发的灰色棉衣裤，腰扎皮带，背挎小公文皮包，腿缠绑带，脚穿布草鞋。据彭家伦的别当中记载，战士们身上的装备很整齐，每人两个或四个手榴弹挂在胸前，草鞋每人有三双，少的两双。第二个是百姓赠送，这主要包括长征前苏区百姓和长征沿途百姓赠送这两种情况。为了让红军一路上不打赤脚当赤脚大仙，苏区老百姓啊，日夜加班加点的鞭打出草鞋十万双以上。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百姓一片心。阿哥穿起翻山岭，长征北上打敌人。这是当时送鞋盛况的真实写照，也是苏区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见证。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收藏了一双与众不同的草鞋。这双草鞋可不一般，编得细密周正，材料也不是粗粝的稻草，而是柔软细密的黄麻。鞋里的黄麻里还细心地捻上了布条，关键是这里有动人的爱情故事。这是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刘亚楼警卫员谢志坚的心上人春秀送给他的黄麻草鞋。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春秀的草鞋就是谢志坚在心里的爱人，和每天闭上眼睛就能想起却回不去的故乡。据他回忆，只在金沙江畔和抢渡大渡河的时候穿过两次，其余的时间啊，都放在布包里。耳濡目染，不学已能。长征沿途的群众看见红军善待他们，逐步接受了红军的革命宣传，并陆续回到家里接触、理解、拥护和支持人民军队。红军临走的时候，部分老乡会送草鞋等东西给红军，这可是老百姓实实在在对革命的支持和贡献。三是沿途编织。长征中，红军指战员脚上的鞋成了磨损最快的装备，除了依靠战斗和打土豪获得的缴获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后勤供给，这也使打草鞋成为指战员每天的必修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打草鞋几乎和打枪投弹一样是必须掌握的技能。只要有休息时间，指战员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打草鞋。草鞋往往是就地取材，大家自己动手编织，虽然不美观，却实用而且实惠。有鉴于此，红军一有空就会打草鞋，以保证有后补草鞋，否则转天就会没穿的。一般情况下，一双草鞋走几十里路或许就报销了，特别是在天晴一把刀、下雨一泡槽的黄土路上走，磨损那是会更严重。据有的指战员回忆，到哪儿看见草好，拽几把塞到自己这个背包里头，或者是装兜里，晚上一宿营了赶紧就打。还有就是用烂的不能再穿的衣物撕成布条，和草拧成一块打成的，这属于高级草鞋。据朱仲立的《艳阳照我》当中记载，所谓草鞋并不全都是用草打的，也包括用废布条打的，只是习惯通称草鞋。有红军回忆说，最高级的草鞋是什么呢？就这个破的实在不能再穿的衣服吧，把它撕成布条条，和草拧在一块儿，每天都得打，屁股后头都挂着草鞋，不行穿着就得扔了，换了新的继续走。四是组织供应。长征刚开始的时候，有红军喜欢光脚，或者因为不会打草鞋而不穿鞋。岂料这时间一长啊，不少人的脚就被草或者是石子划伤了，导致非战斗减员严重。针对这个情况，怎样解决草鞋供应就成了棘手问题。据1934年11月14号的《红星报》上刊登的文章《怎样解决草鞋问题》当中指出，解决部队中的草鞋问题，在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有些部队的严重注意。济南某部还有不少的战斗员没有草鞋穿，
红星的许多运输员打赤脚。这些部队的政治机关和供给机关应马上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草鞋问题。我们的意见可以采取下列的办法：一、供给机关有计划地收买草鞋，尽可能地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二、没收土豪的烂衣裤和马等，应注意分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三、发动会的同志帮助不会的打草鞋，发动战斗员打草鞋慰问运输员。政治机关必须从各方面来保证这些办法的实现，做到没有一个打赤脚的。文章对草鞋的选材、编制、穿着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是重要的工作指南。显见，草鞋并不是一般性的个人物品，而是和指战员的生命、鲜血以及战斗胜利休憩相关。要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长征中红军主要靠快速行走。红军主要穿什么呢？胶鞋，那是难得的宝贝。布鞋成本高，而且它不耐磨，最经济实惠的就是草鞋。如果没有鞋穿，那就只有让脚底板遭受石头泥沙的伤害了。可见草鞋是红军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长征组歌当中唱道：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无需赘言，长征就是指战员用双脚走出来的胜利。1937年初，走过长征的抗大学员曾豪迈地说道：雪山草地辣子口，穿着草鞋照样走。借行传神，这主要表达的是革命信念坚定，而非日常生活艰辛。1937年初，毛泽东鼓励艰难建校的抗大学员时说：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的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1937年，王安娜，这是个德国人，她因为嫁给了中国人王炳南，所以改姓王。他在访问延安之后感慨地说：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1935年5月，由黄震等人编写、红五军团猛进剧社演出的活爆剧《破草鞋》，热情地歌颂了红军如何在危急困苦的情况下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成功抢渡金沙江的壮举，辛辣地讽刺了蒋介石的数十万人马跋涉数千里，好不容易追到云南的金沙江畔，却劳而无果，只在空船上捡到了一双破草鞋，无奈望江兴叹。节目演的是惟妙惟肖，同志们的肚子都笑疼了。1935年5月28号，在四川飞夺泸定桥时，红军就是穿着简陋的草鞋，创造了一昼夜最快行军达到240里的奇迹。1936年2月27号，为执行康道卢战役计划，以红三十军为先导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翻越党岭雪山，位于横断山脉北段的党岭雪山，被当地人称为“鬼门关”呐。海拔5000多米，气候变幻无常，风暴雪崩不断，是红军翻越自然环境最为恶劣的雪山。据徐向前回忆录记载，翻越党岭山必须赶在中午12点钟以前，每天下午要起风暴，人到那里就别想活命。我们令部队充分做好征服大雪山的准备工作，规定每人带足3天以上的干粮，备有2双草鞋和1副铁脚马子。穿草鞋爬雪山，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那是很难想象的事儿。但是红军指战员就是用这样简陋的装备，战胜了传说中的鬼门关。草鞋，作为一个历史符号，
它不仅是当年红军艰苦跋涉、浴血奋战的象征和见证，更是弘扬凝固在其上的长征精神的生动教材。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告诉我们，正是长征的红军指战员穿着草鞋艰苦跋涉和浴血奋战，才换来今天的美好生活。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五小时，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3: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5: 弘扬中华艺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艺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一直在修习国学艺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

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近期我的助理跟我汇报工作说，全国各个地域那关注我节目的新朋友非常的多，大家呢都说呀，让老师呢从头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呢再讲一讲。大家呢有点没听明白，也有点没听够。没听明白不行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听不明白，那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肯定也理解不了，领悟不透。那这样呢我们就很难转变对万事万物的认知观念，那就很难走出生活养生治病的误区。那这样老师传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大家呢也很难学会。那长话短说，那今天这期节目的中心课题内容，老师昨天已经跟大家呢简单的介绍过了，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的课时内容吧。昨天的课时内容老师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那什么是意义文化呀？我们过去听说过中医，对吧？甚至有很多人听说过蒙医，听说过藏医，听说过苗医，对吧？还有很多人听说过西医，但就没有听说过意义。通过昨天老师的讲解，大家明白了吧？什么是意义文化呢？就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圣典书籍，《易经》的智慧，还有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医学类的圣典书籍《黄帝内经》的智慧，加上《道德经》的智慧的一个融合，把这三本智慧之学融合到一起，形成了独有的一门智慧学说，叫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学说，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呢，它是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啊，它也是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我们东方人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在本子上啊，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那老师的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是跟谁学到的呢？实际打小就有了这方面的基础，因为祖父说过，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说真正的一个大义家，包括我的中医老师赵亚中老师也说过，不是给别人怎么去治病，也不是你治好了多少人的病，而是你要教会多少人不生病啊。以前我跟老学员们分享过可能很多新学员也听我讲过，就是扁鹊和齐桓公的故事。说扁鹊，我们人人皆知应该家喻户晓，

0: 耳熟能详。那尤其我这个年代的人，要是80后、90后、00后，好像啊，对其能了解透彻的人就不多了。但是也知道扁鹊是神医。扁鹊和齐桓公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我再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说扁鹊和齐桓公两个人在一起聊天，齐桓公啊就问扁鹊说，扁鹊先生，那过去呀，那个郎中都叫先生，包括我的祖父，那时候呢别人都把他称之为先生啊，没有叫大夫的，都叫先生，谁谁家谁有病了都说去请先生。扁鹊说，桓公君王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家兄弟三人都是学医道的，那为什么你这个哥哥和你的弟弟没有你的名望高呢？扁鹊说，桓公君有所不知啊，我的长兄善于治胃病，可以说他是真正的大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跟着长兄混的人没有机会得病，他长兄会教你如何防病，所以扁鹊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大医家。也就是说跟着长兄在一起混的人都懂得养生，那养生得有智慧啊，用什么智慧来养生呢？就是易经和黄帝内经、道德经这三本书智慧的一个集合，这是当年我家师跟我讲过的。然后他的小弟说，我的小弟善于治小病，别看他善于治小病，但是治了之后这个病去根儿，以后再也不会得了。那小病去根儿，那也得有什么呀，也得有医学智慧。当年我的恩师就说了，扁鹊的弟弟他也善于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把小的疾病从根源上解决掉，然后呢让其学会运用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养生方法来养生，那这样呢这个病从今以后就不会再发生了。那扁鹊呢，为什么那么有名，别人都把他叫做神医呢？他善于治大病。什么叫大病呢？那例如像我们现在人得了脑出血，扁鹊呢善于治这个病。他不是说善于治这个病没办法了，说我不治没人会治，但是治十个可能死了九个就活了一个，那最终活的这一个说别人谁也治不好，让扁鹊给治好了，所以就把扁鹊称之为神医。实际扁鹊说，我是真正的下功，说上功不治已病，治未病，真正的我们所说的有大智慧的医者都不是治已经发生的疾病，而是教会人们如何去养生防病而不得病。等到下功是治已病的，就是说我们得病了之后然后去治病那治病这都叫什么呀，下功之道，下功之法。所以扁鹊呢对自己给予这样的评价。那这个故事在没有跟家师修国学意义文化之前呢，我认为扁鹊他是谦虚，那后来跟恩师修习意义文化智慧之后，我的恩师跟我讲了齐桓公跟扁鹊这个故事，我才真正的懂得，那实际扁鹊呢真的不是什么大医家真的不是大医家，但是呢 他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有爱心的医生，医生。
1: 好的，老师您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长话短说吧，那上节课我跟大家分享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以及我所普及的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是跟谁学的，大家都清楚了吧？我是师出有道的人，那哈哈，我不是说没有老师，我自己就悟道的，只不过是我呢从小这方面天赋比较好，跟家师呢，休息的时间不长，5年呢就出道了，在跟家师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这个过程当中，我悟得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一个大智慧。那这个大智慧呢，实际这也是家师悟出来的悟出来的，只不过他把这个悟出来的智慧呢交给了我，我在这个基础上呢又领悟了更深层的智慧，所以家师说我跟他有前世的缘分嘛，所以家师才把这个普及国学意义文化的重任交给我。他说呀，徒弟呀，为师啊这辈子没别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普及好，那传承好，那争取呢让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呢小学的课堂，让国人真正的明白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是什么，让国人真正的懂得养生防病要胜于治病的大智慧。这个作业呢可以说留的呀比较重，从那时候起我就按照家师留的作业开始了我的工作我带着这样的一个发心，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通过空中电波就开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这一普及就没有停下来，有刚开始的一个城市一个广播电台，现在呢到了100多家广播电台，而且呢城市有50多个，但是呢我还是不满意，还没有真正的完成家师的使命，那就是让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走进千家万户。那所以为了这个使命，我还要继续坚守这份工作。通过这几天呢，我给新朋友们的补课，能让更多的新朋友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学习好、理解好、领悟好。那这样 他们对万事万物的认知观念就发生转变了。那观念转变了，就能从误区当中走出来了。无论是生活误区，还是养生误区，还是治病误区，只要你走出来了，那我就容易帮到你了。那这个误区你要走不出来，我真的是没法帮你。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延续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来进一步的分享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大家记住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学什么呢？学的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观念论呢？因为这个观念论它是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晓，我们何谈养生，何谈防病？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了解，我们生病了，我们都不知道如何从根本上把它解决掉。我们连自己独特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当我们得病了，这个病久治不愈的原因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对吧？所以今天这节课很重要，大家呢要认真的做笔记。我呢力争慢点讲，掰开了揉碎了的讲，争取让大家呢通过这一个小时的课时时间把它都学会了。大家拿笔来记记这句话：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听老师讲这里的天，大家记住，不仅仅指的是天上的太阳、月亮五大行星，不仅仅指的是这个，它指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地球。别忘了我们生活在太阳系当中，别忘了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月亮是围着地球转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里的天指的实际是小宇宙，也叫天地，也叫自然。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总共就有两种能量。那这两种能量是什么能量呢？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阴阳的能量来自于哪本书当中的阐述就是周易这本书。大家记住这本书实际呢就是用那个八个符号来阐述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那这八个符号里边蕴含的是什么呢？就是阴阳。一杠抻直的，中间没断开的，就代表着阳。断开的就代表着阴。你看就这八个符号。那这八个符号呢，它代表的是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后来呢，周文王把这八个符号进一步推演出了64个符号。这64个符号也叫64卦象。大家呢千万不要把它那当迷信看。当迷信看的情况下，我们新华书店就不会卖这本书，而且还是正规那个出版社出版的，对吧？而且呢中央电视台也有这方面的讲课。大家记住，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所有文化的起源都来自于《易经》这本书。所以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易经》这本书的智慧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包括就是我们种地，种地叫什么学？叫农业学。那你说农业学它 不也得依赖于二十四节气的一个变化为依据啊，来进行这么一个工作吗？哎，二十四节气里边蕴含的什么呀？不就是阴阳的智慧吗？哎，然后《易经》当中的智慧应用在打仗上就叫军事学，那应用在天气上，哎，就叫什么气象学？那应用在给人治病上就叫做医学。啊，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也就是说，天地这个大宇宙当中就有两种能量，这两种能量藏在哪里呢？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因为它是气，一种无形的气，但看不见给我们的影响是存在的，那是存在的。啊，这里的五行它指的是什么呀？是五大行星，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哎，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在哪儿？在天体，在太阳系当中，它对我们的地球是有影响的，哎，有影响的。哎，人体的五脏就是五大行星啊的气啊所化形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但是五大行星里边蕴含的是什么呢？就是阴阳的能量。哎，这就是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哎，那这个摸不着看不见，这是气。哎，这是气，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有两种能量，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这两种能量那蕴藏在五大行星当中。五大行星当中呢，这里以气的形式存在，也叫五气当中。但是我们生活这个地球上啊，所有的啊，包括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哎，包括地下跑的，包括矿物质，就所有的，哎，就所有的物质，大家记住啊，所有的物质，哎，都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所有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人说，老师，那我们吃的米线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吗？对呀，它不就有水稻做的吗？对吧？水稻它得的是秋天之气啊，秋天之气得的是燥啊，秋天之气，你看在水里生长的，它秋天收割吗？所以这个水稻气色是白的，磨出的稻谷，所以做出的米线颜色白的，所以它的作用是润肺的，气性胃寒。所以做米线的时候，我们云南人里边加什么呢？加辣的东西。那全国的人吃过桥米线，它里边都辣。但有没有不放辣的？也有，不喜欢吃辣的就不放呗。啊，饮食文化世纪，它离不开易经的文化智慧。哎，穿着文化、住房文化，所有的文化它都离不开易经的智慧。就是说，我们地球上的所有的物质，它里边蕴含的能量，哎，就是阴阳和五行。啊，那跟大家举个例子吧，说我们地上的所有的植物，那所有的植物里边无外乎要不就是热的能量，要不就是凉的能量。我们说藕是里边含的啥能量呢？它在淤泥里生长，它蕴含的是阴的能量，所以藕它就有润肺的作用，解决秋天的一种燥嘛。所以藕什么时候上市？不就秋天吗？说大自然对人的爱可以说体现的淋漓尽致，到什么季节大自然就会给你人什么样的东西。你看那大白梨为什么在秋天的时候才来，对吧？因为秋天燥气当令，然后肺喜润又恶燥，然后呢肺和大肠又是秋天的这个金气所化生，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对肺和大肠是偏爱的呀，对吧？你看那个姜，它得的是夏天的之气。为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还要放？姜得的是夏的一个壮长之气，所以你喝完姜汤之后你全身都是热的，它发汗。然后你把那个姜给它放到太阳底下给它晒干了叫干姜，那这个干姜得的是秋天的燥气。晒姜你不能用我们吃的鲜姜去晒姜，有一种姜叫小黄姜，必须得到那个入秋之后才能把它采收回来，

0: 就口臭，为什么呢？哎，因为这个季节的韭菜它是苦味儿的，哎，夏天是增辛，而是生苦的，说不能吃的。哎，春韭，哎，春天吃韭菜。那有人说，老师，我秋天吃对不对？不对，那秋天是阳气的什么呀？阳气的收敛，冬天是阳气的闭藏。你冬天吃什么？你冬天那个吃这个韭菜籽儿可以，韭菜籽儿就是中药了。哎，韭菜籽儿就是中药了，但它也是食物。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然后我们吃的葱，你看春葱、夏葱、秋葱，它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对，你看所有植物类的，实际它五行为木，啊，五行为木。完了还有什么火？有人说老师，火是啥呀？我们家做饭用的火都是火，像我们家点的蜡烛，我们点的煤油灯，这不都是火吗？对不对？火曰炎上，其色为红的。哎，是热的，在自然界当中，凡是炎上的、发热的、发红的，要上去的，这都是火的能量。但是这里边也蕴含着阴阳的。有很多人说，老师，这火本来热的，它怎么也蕴含着阴阳的能量啊？啊，为什么火分为文武之火啊？文火就阴火，哎，武火就为阳火。哎，说阴阳的概念是什么呢？你别啊，拿另一个物体来跟它比，就是物体的本身跟物体比，就像水似的。那你说水它是阴还是阳啊？你说它是阴还是阳？你给水烧开了就是阳的，你不烧开了它就是阴的。这个物质本身跟自己对比，这么比才是合理的。那这样我们再看你自然界当中的土，你看土东南西北中都有不同的土。哎，南方的土是红的，哎，你看我云南的土都是红土，对吧？包括海南的土都是红土，叫南红，为火嘛，所以这个土七星为火。哎，然后呢，西方的土是白土，叫狼食土；东方的土是青土，

青土生木，白土生金嘛。然后你看北方的土，黑土地，然后种上种大豆，哎，所以北方的大豆好，特别特别的好。它有什么作用？哎，补脾健肾的作用，哎，非常好。尤其北方的黑豆，那好的不能再好了，叫道地豆嘛，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国家中原的土，它就是黄土，哎，东南西北中不同的地域，它的土壤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但这里它蕴含了阴阳的能量，哎，什么叫熟土啊？你把那黄土从地下挖出来，在太阳下晒三年就叫熟土，那这个土就叫阳土。那有人说，老师，地面的土叫阳土，那挖到一锹以后，那就是阴土，对吗？对。门前的土就是阳的能量，那个你房后的土就是阴的能量，所以你家屋后的土，你看它就会长这个什么呀？长这个绿苔。那个你看你家那个房前的土，它就不会。然后还有就是你家屋后的土，那这里的土就凉，你家房前的土它就热。你看同样为土，它里边蕴含的阴阳能量也不一样，对不对？那水也是，你水你看河上面流的水，你喝着是凉的，摸着也是凉的，那你跟地下里的水去比，你再比一比，地下的水它就比上面的还凉，对吧？那金也是同样，什么叫金类的？像金银铜铁砖头瓦块，这些都为金，因为金吸性为收敛性的，就是没有生发性，也没有承载性，也没有水的润下性，也没有火的炎上性，也没有木的什么呀调达舒展性，它就是个收敛。那你看谁家金子涨了，铜涨了，是吧？你看谁家的钻头瓦块石头涨了，它不涨，对不对？它一直处在收敛的状态，这就是金。在这里它也蕴含着阴阳的能量的，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中药当中，黑曜石它就是凉性的。然后那个有一种食材叫麦饭石，它也是中药，它就是温性的，温性的。所以大家记住，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在天上，大家记住这个能量呢藏在十天干里头，对。但十天干里这里边蕴含着什么呢？蕴含着五行的气，哎，所以在天为气，在地就化成形了。在地化成形，你看人出生的时候是在哪儿出生的？是在地球上出生的，是吧？说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就是说你虽然生活在地球上，但地球上你所有的这些有形物质，你用的都是天上无形的之气，化形的物质。但是这些无形之气你不是没用，你每天都在用，你鼻吸的这些气就是天地的阴阳五行之气，只要你鼻子吸进一口，就是这些能量，哎，就是这些能量。我们现代医学把这种能量叫什么呀？叫阳气。那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告诉我们什么呀？哎，叫阴阳五行之气。哎，你到树林子里去，你吸气，你感觉到这里的是木气；你到新疆的火焰山，你去吸气，你看这里就是火气。然后你找个不长任何那个庄稼的地儿，然后你闻一闻这里的土气，尤其下过雨之后，土气什么味儿？哎，还有就是金气，什么叫金气呢？那个挖过煤矿的人，哎，你上这个矿底，你闻一闻这个煤矿里边的味道，这就是金气。然后水气，你到水边，然后你闻一闻，你看这个水气什么样的味道，水气，对吧？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有形的在地上的啊，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五类物质，五类哈，不是五种，它是五大类。那水多了，地上水河沟水，对不对？哎，深井水水多了，它就是水类的。水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叫润下。哎，水能润下。金曰什么呢？哎，金曰从革。哎，什么叫从革呢？就是发生一种变化，你要用的。哎，例如人跟人之间发生斗争，你要用什么呀？用刀、斧子去改变。任何事儿都得用这个，但是说白了，你就记着收敛之性的，哎，就为金了，哎，收敛之性的啊，你看它是一类，你戴的金戒指，你戴的银戒指，实际上都属于金类的，包括铜，它都是一类，记住啊。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啊，
所有所有的喘气儿的和不喘气儿的啊，他得的气无外乎都是阴阳。地球上的所有的物质就在五大类之内，你逃不出五行的范畴。那人生活在地球上，天地之气对人是偏爱的，人得天地之气而生，他怎么没说单纯得天气呢？对不对？为什么要有十二地支啊？十天干呢？不就在这儿吗？对不对？你出生是不是出生在地球上啊？对不对？你出生在地球上，然后你出生的时间节点，你得的气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人出生之后，你吃的东西，包括你吃的母乳，这都是地气啊，有形的。那地气里边有什么能量？就是阴阳五行的能量啊。我们母亲的母乳气性是寒凉的啊，也就是说女同志的母乳是寒凉的，成人吃不了，只有孩子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小儿为存阳之体，所以小孩得病没有得寒病，他都是得热病。为什么小孩从小要穿开裆裤？就是释放身体当中多余的力量，不是说为了照顾他好拉粑粑好尿尿，不是这么简单。所以现在为什么小孩子容易得病，就这个尿不湿给捂的。哎，所以尽量的我们不用尿不湿，用什么呀？哎，就用透气的那种棉线布，那是最理想的。哎，像我们小的时候棉线布，哎，那个能用上都不错了。尿不湿是最不科学的，大家记住，按意义文化智慧来讲，要是按讲卫生来讲，那科学太科学了，气儿都不漏，拉多少粑粑拉多少尿都出不来，都出不来，对吧？但是把小孩子那个身体当中多余热的能量就给憋进去了，一憋进之后，小孩得病就得火病，这小孩的小脸蛋通红发烧，然后呢咳嗽，对不对？小孩一得病不就是肺炎吗？炎怎么写的？不两个火都堆到一起了吗？是不是？哎，所以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哎，人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所以跟我来学下一句话啊，叫人分阴阳合于五脏，什么意思呢？那个天跟人是一模一样的，天不叫天，它是天地，是个大宇宙，人是个小宇宙，人是天地大宇宙的化形。你看人长得啊，头是圆的，脚是方的，为什么？天是圆的呀，地是方的呀。有人很多人说，老师我怎么没看出天是圆的？你不会看，你会看，天就是圆的。您给我看出天是方的，哎，你的地是方的，哎，你看天为阳，地为阴，所以你看头为阳，脚为阴，哎，单数为阳，偶数为阴，大家一定要记住。哎，为什么说凉水洗头，热水洗脚呢？哎，为什么说头要冷静，脚要勤快呢？哎，因为啥呀？用凉水洗头求的是阴阳的平衡，用热水泡脚求的也是阴阳的平衡。哎，为什么脚要常动呢？因为阴只要你一动了就有阳了，一有阳了它就平衡了。哎，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走路是非常好的养生方法，但有一点，别多，多了不行。哎，七千步，超七千步对身体就有害了。逢期必变呢，大家一定记住，一万步两万步千万别那么走，把关节就给损伤了，就会出现五劳七伤。哎，来我们看人啊，人分阴阳，也就是说人体这个小宇宙跟天地大宇宙一样，里边就有两种能量，你多一点能量都找不出来。哎，你看我们人的能量，当你体温在36度5到36度8之间，你的阴阳能量是平衡的，你的体温低于36度以下，就阴的能量多，阳的能量少。然后摸着我们的手啊，你这个手是凉的，说明你身体当中阴的能量多，阳的能量少，你是个病态体质。在这病态体质上，正常摸我们的手阴脚它都是常温的，36度5到36度8。哎，身体当中就两种能量，多一种能量你找不来，但这两种能量在哪里呢？哎，在人体的五脏当中。
但这里说的五脏不是西方医学解剖学。

的五脏，肝、心、脾、肺、肾，不是这个，它是五大系统。那这五大系统，学员们啊，所有的学员们都知道，那肝胆，那肝胆是五脏当中的第一个系统，它跟自然界的木是一样的。哎，所以就是说，要想养肝的话，就多吃什么呀？多吃植物类的这样的食材，就绿色的。这个肝和胆是一家一对，肝藏着阴的能量，胆藏着阳的能量。哎，肝和胆五行为木，生于什么呀？哎，春季，也就是春天的木气啊，化形了肝胆。那这个肝胆呢，它还主什么？主筋，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筋，归它管。然后还主四肢，也就是说你的腿和胳膊也是归它管的。就当你四肢无力，是肝气、胆气不足了。哎，当你四肢发胀，是肝胆气郁结了。哎，这还不算，肝还开窍于目，你的两个眼睛是肝胆的什么呀？窗户门。所以看人的眼睛能看出肝胆好不好。为什么说学《黄帝内经》能学会让你从外向让里看呢？《黄帝内经》为啥不叫《黄帝外经》啊？对不对？那《黄帝外经》实际就是《周易》了，就是让你站在原地向外看。它俩正好相反，那二者结合到一起，就天地人三才的一个大的整体观念。那我们看哈，然后人体第二系统就是心和小肠，这是火的系统，它主血脉，全身的血管跟它管。开窍于舌，哎，气化在面。那人的面色，你看是不是红润的？有没有泽？不红润没泽，心和小肠气机气血失衡了。你血管得病了，你就单纯治血管错了。你不把心和小肠调理好的，不把人体的五脏整体的这种和谐给它找回来，你放多少个支架，那都是什么呀？都是近视眼、戴眼镜。都是什么呀？治标没有得到救本，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冠心病支架放的越来越多，然后冠心病的病人却不再减少的原因就在这儿，哎，就在这儿啊。人分阴阳合一五脏，这个五脏大家记住，它不是解剖学上的五脏，它是五大系统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系统，脾胃，这是属土的了。脾胃呢？那是四季啊，那个阴阳五行之气化形的一个土，哎，土是应于四季的，哎，应于四季。土五色为黄，啊，土五色为黄，火五色为红，木五色呢就为绿。吃绿色的，咱们对肝胆好；红色的对心和小肠好；黄色的就对脾胃好。但是当你肝胆有病了，脸色就会发青。青而无泽为肝胆病啊，红而无泽为心和小肠病，黄而无泽为脾胃病。说这还面黄肌瘦的，哪有问题？脾有问题，因为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那你看这个人的唇，也就是说口唇的唇，这个唇要无泽啊，而且呢颜色还不是红润的，那就麻烦了，这个脾不好，或者这个唇呢经常爆皮，或者唇经常的那个起疮，哎，或者这个唇经常的裂，哎，这都说明什么呢？说明脾胃气机失衡之后，这里有湿毒了。你看这不就是土吗？这里边蕴含的能量就是阴阳，脾胃阴，胃为阳，脾胃阴阳一失衡，这个系统就出问题。哎，然后我们再看下个系统，肺和大肠。那肺和大肠五行为金，是秋季的金化形的肺和大肠的形。哎，开窍于鼻，主皮，气化在毛，全身的皮肤都归肺和大肠管。当肺和大肠的阴阳气机气血能量一失衡，你皮肤必然会不好的。说女同志美容，美哪儿啊？美皮肤，怎么能美皮肤？你就把肺和大肠调好的。然后让五脏跟肺和大肠平和的，你的皮肤就能正常，你的皮肤就能正常，要不然你怎么做美容都没有。

0: 肺和大肠它这个气呢，一个是宣发，一个是肃降。该宣的时候宣发，该肃降的时候肃降。它宣发肃降一失衡，不仅说你的皮肤会有毛病，你全身的毛都会退化的，哎，退化的，哎，五色为白，白色的，哎，它那个食物能养肺，哎，能养肺当的。然后当这个人面色发白而无泽者，那肺有大毛病的。像林黛玉得肺痨，你看那面色就是白的嘛，是不是苍白苍白？然后肺藏着阴，大肠藏着阳。然后肺开窍于鼻，说这个人鼻子干，鼻子干就肺阴的能量不足了；眼睛干就是肝的阴的能量不足了；然后那个口干是脾的阴的能量不足了。你别看人那个某一个组织器官的部位，它这里都蕴含着五行之象、阴阳之象，所以看人一定记住要会看，一人之相就是宇宙之相、万物之相，它是这样的。然后第五个系统就是水了，水就是肾，冬三月的水化成了肾和膀胱，哎，所以肾和膀胱在我们身体当中作用就是润全身的，哎，肾水要是不足了，全身得不到润，就四肢热，就是人四肢热，你看为什么有很多医生给你开六味地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它是滋肾阴的，对不对？哎，滋肾阴的，哎，肾藏着什么呀？藏着阴。膀胱藏着阳，开窍于耳，气化再化，主骨生髓，肾是主骨头的，你骨头有毛病了，不用找别人，就找肾和膀胱。哎，五色为黑，吃黑色的食物它就能补肾，但是当肾有毛病了，人的脸和耳朵都是黑的。哎，你看糖尿病发生的糖尿病肾病的人，他的耳朵和脸都是黑的，哎，都是黑的，一点光泽度都没有啊，光泽度都没有，哎，这就是人存阴阳合一无常。人，大家一定记住，它不是机器。我们现代医学呢，就把人当成机器了，分科了，眼睛是眼科，鼻子是鼻科，耳朵是耳科。现在呢，大一点的医院是分的这么细，小的医院呢，眼科单拿出来，其他是耳鼻喉，耳鼻喉科叫五官科，对不对？这个眼睛呢？医院越大它分的越细啊，细到什么程度呢？角膜是角膜科，然后晶状体就得白内障的区域是晶状体科，眼底是眼底科，分的可细了，哎，实际越这么细分，对我们人体疾病的这个治愈就是越不利的，因为人他不是机器，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得慢性病啊，现代西方医学呢对其无奈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像冠心病，甚至包括失眠那、等等吧，所有的慢性病现在医学都很无奈，就是治不好，就是长年累月的给你用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人当成机器了。但是现代西方医学的优势有没有呢？有。什么优势啊？哎，急救外伤的这么一个处理，对不对？包括手术的切除，哎，这也有它的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要想对慢性病调理呀、对疾病预防啊，咱千万别找他，千万别找他。你找他呢，哎，一是治不好，二是呢，这个越治越多这个病，哎，越治越多。人不是机器，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个一直为断代呀、没有断过代，哎，七八千年了没断过代，不像那个西方国家那个文化根基浅，你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多深呢、对不对？哎，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伴随着我们人类的，能让我们人类获得啊那个健康的不就是中医吗？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哎，中国的真正的古中医他都是读易经的，哎，都是读易经的。知道那个四书五经都包括什么吗？四书五经呀，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是四书。那五经呢，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哎，简称诗书礼易春秋，它是这样的。 周易呢，则为群经之首啊。无论是《道德经》也好，还是《黄帝内经》也好，里边的智慧都离不开谁呀？离不开《周易》的智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根源就是《易经》的智慧。哎，所以老师呢讲的国学易文化智慧，普及的国学易文化智慧，实际就是古中医的哎真正的大智慧，只是我们现代学中医的人把它丢了。这也是现代中医学那个之所以越来越不被老百姓认可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医大家一定记住，它的真正的一个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所以针对这个整体性，一定一定记住，不能丢，它是我们要想获得健康、获得长寿的根基。哎，所以就是针对我们人生病之后如何能获得健康，不仅仅是单纯靠药能做到的，它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什么大的整体观念的智慧协同来进行养生调理，哎，这样才能真正的收获健康。哎，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今天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课时内容，我不知道大家呢理解的怎么样，领悟的怎么样。理解领悟上有疑惑的，没事可以给老师打电话。那今天这节课你要学会了，那明天这节课你听着就有意思了。时间关系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以下为您重播的是《萌生回响童心筑梦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
4: 岁月长河，波澜壮阔，精神传承，历久弥新。天津新闻广播与民盟天津市委会联合推出萌生回响同心筑梦，纪念民盟成立85周年民盟盟员谈文化系列访谈。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观点访问节目，我是主持人童森。历史长河，波澜壮阔，民盟初心，历久弥坚。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从此便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携手同行，奔走国事，关注民生，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征程中留下了坚实足迹。在民盟成立85周年之际，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民盟天津市委会联合推出萌生回响同心筑梦，纪念民盟成立85周年民盟盟员谈文化系列访谈，聚焦文化艺术领域的民盟盟员，聆听他们以艺术为笔，以盟魂为墨，在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道路上躬身前行的故事与感悟。在天津的文艺舞台上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琴声曾回荡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穹顶，也曾温暖过听障儿童的纯真心灵。他是技艺精湛的钢琴演奏家，也是履职尽责的政协委员，更是一位怀揣赤诚之心的民盟盟员。他就是全国青联常委、民盟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张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悦的艺术人生与盟员担当，聆听他在黑白琴键上奏响的赤诚盟歌。张老师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首先祝贺您啊，是当选天津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今年呢是民盟成立85周年，那么作为民盟中央青工委副主任啊，天津民盟艺术团的团长，您如何理解奔走国事、关注民生、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等民盟优良传统与钢琴家的身份如何有机的契合呢？
7: 非常感谢大家的祝贺，当选了我们天津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对我而言呢，既是荣誉又是责任。我觉得艺术呢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生命底色，而民盟履职呢则是我们的责任与担当。钢琴家的琴键连着民心，民盟门人初心呢连着国事，奔走国事关注民生不是口号，而是把艺术的理想呢融入社会发展，用音乐传递温度，用履职回应期待，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就是以专业建言资政，以真心服务群众。钢琴呢是我的语言，舞台是我的阵地，参政议政是我的担当。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始终相信音乐是连接时代、连接人民、连接初心的桥梁。作为一名盟员，我更要把这样的艺术专长与参政履职啊紧密的结合，用琴声传递正能量，用专业服务社会，用文化凝聚人心，做到以乐理直，以乐传情，以心向党。
6: 嗯，您看您的名字当中啊有一个乐字，这也是一个多音字啊，也是快乐的那个乐。您是以音乐为自己的快乐，我觉得作为很多的听众老师来说呢，也非常想了解一下啊，您当年是如何和钢琴结下的这个不解之缘，如何走上艺术之路的呢？
7: 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问过同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与音乐与钢琴的这个结缘啊，可以说是从小就埋下了音乐的种子。名字里有这个乐字，它也是个多音字，也是乐字，我觉得就是一种缘分与指引，让我这一生啊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学音乐，也是能让艺术与我相伴，让音乐呢与我同行。我觉得在学习和成长的道路上呢，钢琴不仅仅是我的专业，也更是我认知世界、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特别庆幸的是呢，我的兴趣爱好、我的职业还有我的事业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种融合。我也特别的感恩，从小的时候一日复一日的这种刻苦的练习呢，到一步步的走上这种专业的道路， 不管是国内外的舞台，还是说我们走入基层啊，为我们的市民群众们去演奏，我觉得这些经历都让我深深的懂得，艺术之路啊没有捷径，只有这种坚守、热爱、坚持啊，才是我一生探寻的一个真谛。
6: 您曾经有很多的这个高光时刻哈，曾在第九届美国纽约国际艺术家钢琴比赛当中是摘得桂冠，还在卡内基音乐厅啊、林肯音乐中心完成了首演。当年又是如何厚积薄发绽放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再跟我们说说这些的感受和经历吧。
7: 在卡内基的音乐厅呢，还包括林肯中心这个舞台上演奏，确实是令我非常的留恋而又难忘。站在那个冠军的那个领奖台上，那个时候不仅仅是一种荣耀和高光的时刻，而且是中国钢琴声音或者说中国艺术家在现场的那种感受。当指尖落在琴键上，全场安静的聆听，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呢，音乐无国界，赛场与舞台让我把中国的作品与西方的经典相结合演奏，让世界呢听到了东方的细腻与力量。刚才您提到这个厚积薄发啊，我觉得就是要耐得住寂寞，也是要有这种足够的这种深厚的积累，在舞台上呢，音乐呢才会打动人心。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一名这个演奏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和传承者，而且我也更加坚定信心要把国际视野带回天津，把这种在国际上获得这个比赛的这种荣誉感啊也带回到工作当中啊，让世界能够听到我们天津的声音，能够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啊，用专业赢得尊重，用情怀打动人心。
6: 您刚又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使命。
7: 那
6: 么您也是身兼全国青联常委、天津市政协委员等等多个这个职务和身份啊，这些身份和您钢琴演奏事业之间有着怎样的一些内在关联？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有哪些难忘的履职故事呢？
7: 我觉得呢，作为钢琴家来说呢，更让我懂得这个文化与人心。作为您刚提到的像政协委员啊、青联委员，包括民盟啊、盟员，也是让我更懂得了责任与时代的这种担当。我觉得作为一名盟员呢，让我呢把这个艺术追求啊与家国情怀啊融为一体啊，艺术让履职有温度，履职也让艺术有高度啊。我记得在2019年，我作为咱们市委宣传部的文艺轻骑兵啊，到我们这个新疆的和田去演出。对于我来说呢，其实在这个十几天啊完成十几场演出，我相信对每一位这个演员来说都是强度非常大的。
6: 是
7: 新疆和田那个地区啊，驱车每天要将近往返有100公里的这样的路程，并且呢当时的那个气候啊、环境啊、包括温度啊，都不是特别有利于开展这种室外的艺术的这种普及活动。但是我们也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呢，当我们来到这个于田县，我记得有一个新疆的小孩儿，小男孩，他叫做小热赫曼，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呢就是说呀，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啊看到过我的演奏，结果他看到这个音乐会的海报之后啊，说有我的节目，他就满心欢喜的就来了。然后他说我一定要看看这位大哥哥啊，那个时候可能我那个海报剧照还比较年轻啊，他说这个我一定要看看这个大哥哥这个演奏。他看到我演奏非常的兴奋，后来妈妈说这不是大哥哥，这是老师，那个你要跟老师要学。后来他说哎呀，我特别想学，但是我始终没有这样的机会。后来呢我就带着这个孩子呢演奏了一曲，我觉得就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因为孩子都喜欢过生日，就生日歌。他在音乐课的学校的音乐课上也学过一点点，但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用手指触碰钢琴琴键的这样的经历。于是呢我就带着他用他的小手，然后在每一个这个琴键的这个音符上啊去演奏，然后让他去把这个旋律啊弹奏出以后，他说张老师我也想学钢琴。当时我没有想到，就是一个这样的这个举动，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一次这种公益的这种普及活动，但是呢点燃了一个孩子内心对音乐的渴望，对艺术的追求。我觉得正是这样的工作，这样的活动让我也受到这样的教育。所以我觉得音乐 包括这种艺术一定要走进人民，扎根基层，要把我们在学习当中、舞台当中所获得的这种经历经验带入到我们的基层当中，带入到生活当中，让老百姓不断地提升他们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包括我们要不断地打造精品的音乐会、精品的演出的这种曲目。

0: 目，然后不断的精进我们的业务，把这样的音符传递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才是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1: 嗯，您还提到了啊，也非常难得的一段经历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这位新疆的小朋友，
0: 嗯，
1: 当时我觉得内心也是非常的激动啊，从屏幕上看到的艺术家，哎，突然有一天走到了自己的身边，而且真的是引导着自己啊，去感受那个黑白的我们的琴键，那种魅力，也是给孩子住下了一个小小的梦啊。
0: 是。
1: 那么我们提到每一座城市哈，都会觉得有不同的视角来感受，可能每一个城市给人留下的那个标签也不太一样。
0: 嗯，
1: 您比如说提到天津的话，可能有人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曲艺啊，或者说就是那个快板的那个声音啊，那可能是在街头巷尾。但是我们现在通过更多啊，比如说纪录片、宣传片，我们从无人机俯视的一个角度来看这座城市，我们又能发现这座城市的那种恢宏之美。
0: 嗯。
1: 在今年的这个市两会期间呢，您提交的提案建议就有打造大型钢琴协奏曲《河海金韵》来讲好天津的故事，同时建议呢通过音乐来展现天津地标文化城市名片，打造魅力之都。来说说这份提案的灵感来自于哪些，又带着您的哪些履职的初心与故事呢？
0: 这份提案呢，我觉得对我来说的初心非常的朴素，我觉得就是天津呢也是我的家乡，我也是喝着这个海河水长大。我觉得咱们天津一定要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呢可以通过音乐作品的力量而展现，要有一部属于我们自己城市的钢琴协奏曲。那么海河呢是城市的血脉，渤海是城市的胸怀，中西合璧，古今交融，更是咱们天津啊我的家乡的气质。于是我一直在想，有这么多的城市有自己标志性的音乐作品，那么我们天津也应该有一部承载我们河海文化、畅想城市精神的作品。于是呢，我行走在海河两岸，看着古今的建筑啊，市井烟火与开放的这种气度，我觉得天津呢是一座有底蕴、有温度、有风骨的城市啊。它既拥有百年历史的厚重，又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我觉得就像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咱们有曲艺之乡的这种灵动，也有现代都市的大气。我觉得这种沉稳而不失热情，厚重而不失鲜活的城市气质，深深地影响着我的艺术表达。因为这种城市的这种影响成为我重要的这个灵感的源泉，所以我觉得河海京韵要讲述我们天津的历史、人文发展以及未来，把我们天师的城市地标啊，我们的民俗，咱们天津老百姓的啊这种时代的精神融于我们艺术的旋律，让音乐成为城市名片，让更多的人呢因为音乐也能够爱上天津。我们经常说天津是一个这个看得见的这个城市，我们是天津是不是也能够听得见啊？所以我于是就有这样的想法，要做一种这种实在的履职，也是希望能够为城市立传，为文化铸魂。
1: 嗯，说得太好了啊！曾经作为演奏者的话，我觉得那个评判高低是什么呢？也有创作，是那个二度创作，对吧？
0: 对。
1: 现在呢，您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天津人，要把自己对于这座城市的理解与情感融入到原创当中
0: 的，是的，
1: 哎，也非常期盼啊，您的这个河海金韵，让我们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韵味。
0: 嗯，
1: 民盟呢也是一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盟内呢有许多这个文化艺术界的前辈先贤啊，那么在您加入民盟的过程当中，哪位或者哪些前辈的事迹精神对您也是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呢？
0: 民盟啊有非常多的这种先贤与艺术界的前辈，始终呢也是我的精神坐标，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胸怀，以及他所倡导的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务实作风，盟内的老一辈的艺术家以文载道、以艺报国的坚守，深深地影响着我。他们一生都扎根人民，追求真理，淡泊名利，把艺术生命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连。这种影响落在我身上，我觉得就是三句话啊：做人有风骨，艺术有品格，履职有担当。前辈们用一生告诉我们， 知识分子不仅要专业精湛，更要有家国情怀，关注民生，这也是我加入民盟一路前行的精神底气。
1: 嗯，家国情怀，关注民生啊，这八个字我觉得您也是践行在了自己的实际工作和生活当中。您长期也是关注这个听障儿童群体，还策划发起了守护童心筑梦启航公益音乐会。我们一提这个听障儿童，哎，首先会想到他跟音乐之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关联呢？这个您是如何来这个进行相关的这个公益活动的？作为民盟盟员，让您这个坚守投身公益音乐事业的这个动力又有哪些呢？
0: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我觉得音乐不该有门槛，而童心呢不该会忽略。其实我关注到咱们这个天津的听障儿童呢，是有一次咱们媒体播出的一个专题片，叫做这个小海豚艺术团的一个成长的经历。我当时看到了之后呢，我非常受启发。我觉得听障儿童呢，他们通过做这个耳蜗手术，他们重新又获得了听觉，虽然不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特别直观的能够听到声音，他们可能经过手术啊，经过这种后期的治疗干预之后，他们能听到声音了，他们也有这种感受美和表达美的这种权利。我觉得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用艺术去照亮他们的心灵。作为盟员呢，关注民生就包含对弱势群体的这种关怀。作为钢琴家，我觉得我更加有义务有责任要用琴声做更直接的这种温暖的传递。艺术在社会服务当中啊，作用不可替代，它不仅仅是能够陶冶情操，也更是治愈、赋能、融合和教育。我觉得公益音乐会啊，就是这样的演出啊，是给孩子这种自信，也是给家庭希望，能让社会看见特殊的群体的这种精神需求。我记得在今年年初，我们民盟艺术团啊，就和小海豚艺术团做了一个这样的共建。我们这个艺术团的这个成员，包括这个我们的朗诵的老师，作家，我们都给这个孩子们精心创作了这样的这个文学作品，让孩子们朗诵。包括我，包括我们这个民盟艺术团的这个歌唱家，和孩子们一起演唱演奏。包括2024年，就是前年的时候，我们民盟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和这个小海豚艺术团一起，也是打造了六一儿童节的一场公益活动。当时呢，我们的这个心愿也非常简单，就是给孩子们过一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当时也是收获了非常多的好评，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社会的赞誉。我觉得这些并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能让音乐给我们的这些孩子这个在美与爱中同行。我觉得钢琴艺术或者说这种音乐是美育的重要载体。我觉得未来呢，我也会和我们的全体盟员们一起，从各个维度，从各个的专业领域去帮助孩子们，共同的让他们得到这样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发展，开展更多的这种公益的活动，包括一些演奏啊，音乐讲座呀，美育课堂啊，能让他们能够感知到音乐的美，艺术的美。我们也会依托民盟这样的界别的这种优势，依托民盟这种平台，能让我们整合更多的艺术资源，让高雅艺术能够真正的服务于民，惠于民。
1: 嗯，您说的太好了啊，通过您的介绍我也是很感慨。沿海地区的孩子您关注，内陆地区的孩子您关注，我们的这个听障儿童群体您也在关注，您也在用您的专业专长来守护他们的那份音乐之梦与他们的成长啊，在这也是非常感谢您。前一段时间呢，是去了一趟哈工大，我发现哈工大的那个校训叫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啊，这是哈工大的校训。这个民盟的优良传统呢，也是科学严谨、精益求精。我觉得彼此这八个字之间是有相似之处的。那么在您的这个教学工作当中，又是如何把这种专业态度、专业精神传递给同学们的呢？
0: 我常常跟学生们分享啊，要先学做人， 再学弹琴，要心怀家国，坚定文化自信，厚植人文底蕴，把艺术追求融入时代发展，要崇尚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多元化

0: 化的表达，包容不同的审美，在交流碰撞中提升境界，追求真理啊，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尊重艺术的规律，尊重逻辑，用专业化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音符和每一场演出。我觉得同学们和我一起呢，也经常呢做一些这种公益的，包括走进基层啊，包括参与这个盟内的啊文化活动的这种演出，也让学生们能在实际的啊舞台的实践当中呢，能够体会到精湛的技艺是艺术之路的基石，高尚的品格才是行稳致远的根本。我觉得真正的艺术人才啊，既要守得住专业高度，也要扛得起社会责任，也要践行我们民盟的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的这种专业态度和精神。
1: 民盟天津市委会呢，打造了金盟文化大讲堂这样的文化品牌活动，同时呢，还成立了这个民盟自己的艺术团啊。您认为这类的活动对于传承文化、凝聚盟源的力量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我觉得金盟文化大讲堂其实是我们民盟市委会长期以来打造的一个艺术品牌，特别是我们去年啊，又成立了民盟艺术团。还有民盟的文化总支，我觉得也是我们民盟文化界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也是发挥我们界别优势的生动的体现。我呢也是深度的参与其中，力求于把高雅艺术这种普及、文化宣讲啊、盟员的交流呢，通过民盟艺术团这个载体，通过我们荆门文化大讲堂的这种形式，能够交融在一块儿。我觉得呢，意义有三点。第一呢是传承文脉，把文化呢凝聚共识，弘扬主旋律；二呢是呢凝聚力量，让盟员在艺术交流当中呢增进认同，激发活力；三呢就是服务社会，把优质的文化资源呢输送到基层，满足群众精神需求。这些平台呢，让民盟的文化底色更加的鲜明，让以文化人、以艺聚力落实到实处。民盟在文化、教育、艺术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和专业优势，我也将充分发挥自己艺术特长、专业的这种优势，团结更多的文艺界的盟员，以艺术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开展更多的有特色、有影响、有温度的旅职活动，把界别优势化转为服务大局、服务社会的实际成效。我们这个文化总支啊和艺术团啊刚刚的建立，各项工作呢也正在逐步的完善。我始终认为呢，贯彻好我们民盟市委会的各项部署要求，立足文化界别的特色与专业优势，扎实抓好组织建设、制度完善以及活动的策划，切实把市委会的工作部署落实到位，更好的发展我们文化界盟员的界别的这种凝聚力、影响力与战斗力，用实际行动践行我们民盟盟员的责任、使命与担当。
1: 今年呢是这个民盟成立85周年，那么站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您对未来的艺术创作和盟员履职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期待呢？
0: 我想作为一名新时代的盟员吧，我内心充满着这种崇敬、自豪与使命感。民盟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在国家发展、文化建设、教育事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站在8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更加坚定要把个人艺术追求融入到民盟事业，融入时代发展，用实际行动传承民盟精神，续写新的篇章。我想未来呢，要围绕三个方向进行深耕。第一呢，就是持续深耕艺术创作，完成好我们献礼民盟85周年的原创作品，并推出更多扎根天津、歌颂时代的文化的音乐精品。二一个呢，扎实做好参政履职、资政建言的献策的工作，关注文化发展、美育教育、城市文化建设等课题。第三，就是要全力推动社会服务，用音乐公益传递温暖，用艺术力量助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刚才主持人老师您提到的民盟这个成立85周年，我们呢也正在为献礼精心打造一部作品，也是立足于面向盟员、歌颂祖国致敬民盟的原唱的音乐的歌曲。这首作品呢，也是集中展现了我们天津民盟 蒙元新向党的核心主题，把天津的

0: 式的这种文化气质，民盟的家国情怀，艺术家的责任担当，全部融入这个旋律当中。我们也特别希望用最真挚、最动人的音乐讲好我们的天津故事、民盟故事、中国故事。
1: 哎，我对于刚才您说的这个献礼的音乐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0: 我们现在经过天津盟员们的这种集体的智慧啊，创作出了整个的旋律，通过我们最美的旋律，把民盟盟员回馈时代、回馈组织、回馈人民的感受，我们的这样的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太好了，感谢您啊！在今天的访谈当中呢，张越老师用他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艺术家的坚守与担当，让我们感受到了民盟盟员的家国情怀。从国际舞台的辉煌演奏到公益舞台的温暖陪伴，从文化提案的精心谋划到音乐教育的薪火相传，他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奔走国事、关注民生的盟员使命。艺术无界，盟魂有声。在接下来的盟声回响、同心筑梦、纪念民盟成立85周年、民盟盟员谈文化系列访谈当中，我们还将邀请更多文化艺术领域的民盟盟员分享他们的艺术人生与盟员担当。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孙颖、节目监制朱旭、李晨，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1: 白驹过隙。白驹过隙这个成语出自庄子之北游。孔子和老子是同一时代人，老子稍长一些，学问很高，所以孔子非常敬重他。有一次，孔子专程去向老子请教什么是至道，老子要孔子斋戒沐浴，说道：人的寿命是极为短暂的，好像白马驰过狭窄的空隙，一闪即逝。死是人从有形转化为无形，道及精神可以永远留在人世之间。孔子谢过老子，回去细细琢磨着这个道理。白驹过隙，指时间流逝的快得惊人，可以理解为庄子认为人生短暂而发出的感叹。

0: 银五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

0: 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2: 国庆节快乐！
3: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4: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3: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5: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6: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7: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8: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9: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8: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0: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2: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0%。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4: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5: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6: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0: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2: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22: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0: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2: 中国之声国庆。

0: 协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3: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4: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3: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4: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3: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5: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6: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8: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7: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9: 专注于自己，叫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点几秒。
7: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0: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7: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比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比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1: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7: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6: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

0: 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白天晴，夜间至凌晨多云，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0: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1: 十五五开心局，东丽区创新投盘联动模式，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本市多地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2026第二届海河阅读季启幕，全国知名文化 IP 地坛书市首次引入天津，搭建京津文化资源共享桥梁。
0: 11假期首日，本市多个消费新场景陆续开业，换新纳客，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多元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新体验。
1: 天津首个高速应急车道动态开放试点路段落地。
0: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1: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一款长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后迅速引起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这款爆品走红的核心是什么？跟风打卡之余需要注意些什么？日前，一张再寻常不过的大白兔奶糖糖纸在海外意外走红，短短几天就收获了超600万次围观。一张有着近70年历史的中国糖纸为何现在走红？
0: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十五五开心局。
0: 一边是长期低效闲置的楼宇载体，一边是手握核心技术却面临缺场地、缺资金困境的科创企业。东丽区打破传统资产处置思维，通过存量盘活收入反哺实体企业，联动多级资本赋能科技转型升级，走出一条投盘联动的盘活存量培育增量新路径。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3: 在位于东丽区华明大道的布谷鸟同创大楼前，一台光伏清扫机器人正在对一面光伏电池板进行清理。只要把机器人放到面板上，就能自动识别光伏面积和边界并开始工作，所到之处一尘不染。这就是布谷鸟同创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研发的新产品。销售总经理王鑫说，
4: 它会用到我们核心的技术，比如说我们自研的这种 AI 的控制器，无人化的这个云管端的平台，完全是高端的无人值守，它自动充电，自动去清扫，用手机 APP 去设置。我们和铁塔和华能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3: 布谷鸟同创总部位于深圳，2019年落户华明高新区。最初几年，企业聚焦边缘计算加人工智能技术以及 AI 控制器等产品，为整车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但是由于市场等多种因素叠加，企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董事长秘书刘泽宇回忆，
5: 当时因为这个新能源车企也是处于一个无序发展的状态，我们在结尾款的这些方面受了很大的影响。从那个时候，领导层就认为说我们不能再持续的在这种行业里面去卷，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次战略转型，我们要做一个能够面向更多的企业的这种产品。
3: 简单来说，企业希望向产品化、标准化转型。当时企业还是租用华明高新区的一栋楼宇，想要做标准化，需要研发、中式场景等空间，现有的地方肯定是不够用的。在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华明高新区推荐了不远处的科兰4号楼。东丽华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立谦说，
6: 总体的建筑面积是3511平方米，是由我们华明高新区运营公司来持有的。之前这个楼呢，一直是在零散的一个出租状态，就是两个楼都没有满租，然后企业的质量也不是特别的好，正好跟布谷鸟的需求达到了一个契合。
3: 经过实地调研，布谷鸟同创决定购买这栋楼宇。按照过去的盘活方式，楼宇挂牌出售，企业出钱拿楼，交易就此结束。但是华明高新区也在思考，这家企业有技术有产品， 在提供载体的同时，还能做什么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呢？他们想到，或许可以将盘活收入继续投向企业，并带动其他资本共同为企业赋能。王立谦说，
6: 传统的模式就是以房产作价评估，然后直接入股到企业，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式。但是这个呢，我们考虑到还需要一些这个要撬动更多的这些资金的这些支持，可以更好的为企业的发展做一些背书。因为我们毕竟是区级的基金，其他的一些这个投资机构看到我们有天津市级的一些基金的一些支持的话，会对这个企业的发展信心会更足，投资信心也会更强。
3: 随后，华明高新区邀请区级中立基金和市级海河产业基金来到企业做尽职调查。专业人员十分认可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决定进行股权投资。王立谦说，这栋楼宇在去年12月正式挂牌，华明高新区拿出1800万元收入，撬动多个层面的资本，为企业发展助力。
6: 这里边又撬动了海河基金的1200万的一个资金，形成了一个3000万的天津的这边的投资规模。同时呢，这3000万又撬动了一个其他社会资本的基金，一共是6000万。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资金大概是撬动了大概 3.33 倍的这么一个资金来整体投入到我们这个布谷鸟。
3: 这笔资金很快注入企业，用于研发创新、设备采购、产线布局、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并很快见到成效。企业营收从2023年的675万元到今年1到8月已经完成营收近4200万，同比去年增长 112%。布谷鸟同创董事长秘书刘泽宇充满信心地说，
5: 我们未来要在3到5年之内走向上市，公司当然也有很多举措，目前的话生产线会在四季度投产，产能就可以达到30万，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的一个 AI 控制器，尽管是现在面临的是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啊，内存都已经涨到天上，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了这个市场需求是极其旺盛的，我们希望能够在东丽这块土地上做出我们自己的这个布谷鸟的这个品牌。
3: 今年1到8月，东丽区深入推进三新三亮工作，东丽新业广场、赛瑞厂房等一批重点项目实现盘活，下一步全区将进一步创新盘活思路和招法，为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区发改委副主任刘璇表示，
7: 聚焦商业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等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就业容量大的重点领域做好项目谋划，立足不同载体禀赋开展靶向招商。同时我们强化盘活政策运用，创新盘活路径，充分释放闲置资产的价值，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台消息，昨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本市多地同升一面旗，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在南开大学，200多名师生观看升旗仪式。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开大学入伍八学子回信，鼓励青年学子投身国防。今年9月，南开大学又有5名学子参军入伍。在武警天津总队，800多名官兵在红旗下用满腔热血礼赞伟大祖国。在市公安局滨海分局，公安英模及民辅警代表400多人向国旗敬礼。在天津港码头，海事局举行升旗仪式。作为天津海上交通安全的守护者，70多名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保障每天300多艘船舶安全有序通航。在海洋石油941平台，服务国家重点能源项目的118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在钻井平台上升起国旗。在周邓纪念馆，在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来自天津各所高校的学生以及在京就读的青海学子，在国旗下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社区、在乡村，党员干部、志愿者、市民群众自发观看升旗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国庆节当天，金城、秋阳、和煦处处飘扬着五星红旗。在和平区民园广场、金街和解放北路历史风貌街区，三场联动的红色主题快闪同步启幕。从童声领唱到全场大合唱，从管弦齐鸣到经典回响，市民游客相聚一起，以歌传情，共同为祖国母亲庆生。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8: 上午十点，明媛广场中央草坪的巨型红心装置下，和平区青少年宫小白歌红领巾合唱团的学生们以一首清亮的《半生雪》拉开了快闪序幕。在广场散步打卡拍照的游客闻声聚拢，不少人垫着脚望向草坪中央。随后歌手田颖缓步走入人群，一曲如愿温柔又有力量，围上来的群众们开始跟着旋律轻声喝唱，有人悄悄红了眼眶。当歌唱祖国的前奏骤然响起，全场瞬间被点燃，观众们纷纷举起手中的红旗应和，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骑在家长肩头的孩童，从本地市民到远道而来的游客，所有人的声音汇在一起，齐声唱响，铿锵有力，不少人唱到高潮处热泪盈眶。这场激情澎湃的大合唱也在现场每个孩子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无论是登台献唱的学生，还是挤在人群中的小观众，飘扬的红旗与嘹亮的歌声都成了他们在这个国庆最不一样的体验。
9: 大家一起聚在这里歌唱祖国，我感觉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这个歌曲代表了我此刻的心情。
10: 和同学们一起唱响歌唱祖国，让我感到内心非常的自豪，能生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里，能把这种爱国的情怀一起传递给大家。看着五星红旗，心底也是非常骄傲。
8: 与此同时，在金街步行街大同前处，管弦乐版的歌唱祖国同样点燃了整条街的热情，铜管明亮，弦乐悠扬，熟悉的旋律一响起，逛街的市民拎着购物袋的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放声跟唱。
11: 国庆嘛，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国庆的这种喜庆的氛围，给祖国母亲庆生。
8: 此外，在解放北路的百年洋楼间，在原开滦矿务局大楼前，红色乐章同样在奏响，演员们以历史风貌建筑为天然舞台，一首首熟悉的旋律串联起峥嵘岁月与当下盛世，表达了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一位游客说，
12: 从内蒙古呼和浩特来的，就是想过来体验一下这块的文化，
13: 看到了我们组织的表演，特别棒。
14: 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
15: 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宝坻潮白湿地半程马拉松在宝坻体育中心鸣笛起跑，来自全国各地近5000名跑友齐聚潮白河畔，用脚步丈量宝坻生态之美，以奔跑姿态为祖国庆生。赛场内外浓厚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主会场设置表白祖国大型打卡墙，暖场舞台上今天是你的生日等经典曲目深情唱响，舞龙、威风锣鼓轮番上演，现场掌声不断。鸣笛起跑瞬间，现场嘉宾与观众挥舞国旗，呐喊助威。赛道沿线一抹抹中国红热情涌动，选手们迎着晨光奋力开跑，用奔跑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0: 昨天，2026第二届海河阅读季在天津益丰区启动。本届阅读季以一夜天津为主题，首次将全国知名文化 IP 地坛书市引入天津，以书为媒搭建京津文化资源共享桥梁，让阅读走出书架走入城市，为天津市民带来一场品类丰富品质上乘的阅读盛宴。来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16: 第二届海河阅读季最大的亮点就是将地坛书市引入益丰区，现场规划八大主题展区，汇集100多家出版社、6到8万种图书，兼顾金派本土作品、主题出版、外文原版、亲子读物、旧书文创等。天津益丰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林介绍说，
17: 设置了名社精品区、旧书新知区、外文原版区、亲子阅读区、京津冀专区、金派文化专区、文创生活区以及阅读休息区八大主题展区，其中源自地坛书市的旧书新知专区与益丰区的建筑人文底蕴相得益彰，让旧书焕发新知。
16: 活动现场，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北京外文书店等出版机构的展台前围满了选书购书的市民游客。三联书店展位负责人、北京发行集团工作人员于丽萍说，
18: 把
17: 地坛销量好的图书我们都带到了天津。这次带回来的一些复活系列原来已经停印了，然后这些图书其实是很珍贵，包括像《资本论》的复刻版，然后一些经典的著作，像比如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然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然后我们还带了一部分微瑕图书，只是有一些小的塑封破损五折的三联的微瑕图书。
16: 除了地坛书市带来的好书，最美书店中书阁天津店设立了金派文化主题展区，集中展销金版精品图书及金箍文化主题出版物。中书阁天津店店长杨鹏说，
18: 在图书当中呢，像《千经传》还有多维视角下的万国建筑是在这里卖的是非常不错的。十一期间呢，我们有丰富的活动，店内呢有恰似法郎的体验项目，以及有一些科普的绘本项目，我们还有一个京都博物馆的一个民俗讲座，专门讲天津的历史文化呀、民俗文化这些。
16: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有亲子阅读展区、大美术馆潮玩快闪、国漫漫画家分享、当代艺术个展、兼顾潮玩插画装置艺术，适配青年人打卡社交需求。几位市民游客说，
19: 也有很多我喜欢的书，还有很多我喜欢出版社，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也买了很多的书。然后这次呢，北京的这个地坛书市能挪到天津来，我也觉得也挺方便的，就在家门口。
20: 北京的地坛书市我也去过，感觉原搬不动就搬过来了，我还是喜欢把书捧在手里的感觉。过来这么多人买书，感觉咱们天津的读书氛围还是很浓的。
1: 十一假期开始，本市消费供给持续扩容，从改造提升的商业综合体到主题特色街区，多个消费新场景陆续开业，换新纳客，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多元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新体验，进一步激活节日市场。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十一当天，位于虹桥区的陆家嘴购物中心，除了餐饮，购物商家顾客盈门，新建打造的乒乓球和舞蹈两个共享空间也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在这里约上三五好友，一同运动休闲。
21: 有时候是跟朋友一起，有时候是自己，刚开放跳完舞就去吃点饭什么，挺方便的。
22: 偶尔来一趟打会儿球，环境啊都挺好的，下了逛逛也挺好，又有吃的也有玩的。
17: 当天下午，2026 HHI 世界街舞锦标赛中国赛区天津站赛事在商场开启。作为世界级综合类街舞比赛，本次比赛特别将在校大学生纳入报名人群。天津街舞联盟主任吉顺说，
23: 因为商场它的功能性非常全，不单是只是进行一个街舞比赛，很多大学生他也是外地学生，他可能也是刚进到校园，通过在这个商场的这种场景融合，对天津这个城市能有更好的体验。
17: 近年来，天津陆家嘴中心持续布局手电经济，同时联动本土文旅资源，把文化展演、潮流赛事、特色市集融入日常消费场景，先后引入攀岩、舞蹈、桌球俱乐部等体验类品牌，让消费者购物休闲之外尽情娱乐、深度体验。天津陆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芳说，
24: 我们希望呢，把这种赛事进商圈的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重点的去引进沉浸式的运动的一个体验，同时呢，能够展现更多的形式，包括像街头的音乐节、城市的艺术展，包括流行的集市等等，让商场呢，能够真正的成为城市文化、体育运动的发生地，是深化文体旅融合的场景的更新。
17: 位于西兴区中北镇的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假期第一天，纺织集团旗下底阳生活馆正式开张纳客。这是继云南路店、空港店之后，底阳的第三家销售门店。店长胡夏说，
25: 还是经营这种以羊毛为主体，包括男装、女装，还有户外休闲的、运动的，尤其在色织厂的休闲度假的氛围里面，咱们增添了很多文创的产品，包括一些小的冰箱贴呀、文创杯呀。
17: 这里原是天津纺织集团下属天津色织厂的仓库，从去年启动盘活，打造工业遗存加潮流文创加夜间经济的沉浸式开放式休闲街区。今年五月试运营后，截至目前，街区招商签约率已达85%，80多家优质商户入驻，涵盖特色餐饮、潮流文创、夜经济等业态。十一假期期间，街区推出多项活动，持续拉动消费市场活力。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商务经理杨月说，
2: 1号、3号、5号会联合西青文化馆做一个音乐会的演出，同时也有街舞表演，并且园区整体也是免门票的，配有2个停车场，一共是455个车位，都是前4个小时免费的。我们在街区各处呢有一些纺织主题的墙绘，以及像一些老式的织布机，也是。

0: 让这个工业文化可感可触。
1: 国庆假期首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三船同日靠泊盛况。当天，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旅客超10000人次，创下2026年新高。邮轮游迎来黄金周，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10月1号上午8点，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大厅里已是人头攒动。三艘国际邮轮同一天停靠，叠加国庆7天假期的完美时间段，吸引了不少游客从天津开启邮轮之行。
3: 很方便，我们自己开车来的，然后把车停在这儿去坐船。这次是第一次一家三口一起出，时间比较合适，刚好赶到国庆假期。然后船上的话，除了游泳呀、自助餐呀，还有各种演出啊，然后甲板拍拍照啊，都挺好的。
2: 一同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三艘船舶各具特色，其中爱达地中海号素有艺术之船美誉。这艘邮轮将开启天津、丽水、釜山、济州、天津7天6晚航程。理想号融合意式风情与艺术内涵，将开启天津、济州、仁川、天津6天5晚航程。东江海关、边检等港航部门携手为旅客提升通关效率。天津东江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谢连东说。
4: 理想号、爱达地中海号均为大型国际邮轮，当日单船出入境旅客都超过了2000人次，客流集中，通关时效要求高，加开监管通道，做好大件行李先期体检，把托运的行李都提前与旅客下船，这样就免于旅客搬运大件行李，给大家带来更好的通关体验。
2: 与此同时，天津港集团也配合港航部门做好旅客地面交通衔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业务营运部综合计划专员王子宇说，
5: 今日呢，预计接待进出境旅客超过10000余人次。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也是及时协调了旅客集散中心的大巴车，为旅客的离港出行提供一个有效的保障，和海事、海关、边检等考核单位进行一个深入的联动，优化旅客的动线，减少旅客在大厦内的一个行走路线，为旅客出行提供一个贴心的服务。
2: 此外，时隔多年，天津到仁川客滚航线再次重启。卫东航运中韩客运班轮新津桥5号在10月1号开启试运行首航，以海上直航模式连接津韩两地。船上观海平台、免税店等设施一应俱全，为旅客提供了跨境出游新选择。卫东航运有限公司副社长庄岩说，
6: 中韩我们目前设计的天津到仁川大概运航时间是20个小时，为了天津航线将来的更快捷的运输，我们给它建造了一艘新的船舶，将来的航速要达到23到25节。将来我们设计的船的航行时间是中午开早晨到，大概就16到17个小时。货运的快捷的运输，现在尤其这个电商的发展，给这个方面做服务。
2: 据统计，截至9月底，天津口岸今年入境邮轮已达70艘次，接待邮轮旅客人次超20万人次。邮轮母港国庆客流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倍，10月还将迎来鲸钻追寻号、环球号2艘豪华邮轮，邮轮游热度持续走高。
7: 本台消息，昨天京石高速中段主动管控系统正式投用，这也是本市的首个高速应急车道实现动态开放的试点路段。据了解，应急车道试点开放后，在国庆假期的每天早7点至下午5点，7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可在行驶速度不超过每小时60公里、保持安全车距并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的前提下，借用应急车道通行。下午5点以后恢复为救援专用通道，社会车辆禁止占用。经测算，应急车道开放后的路段通行能力可提升约20%，高峰时段拥堵时长预计缩短30%。同时，天津高速集团和交通部门还依托视频加毫米波雷达等新技术，实现路况的动态感知和交通流量预判。京石高速中段一旦触发全线或区段管控，应急车道将通过沿线电子提示牌等方式，优先保障急救、消防、清障等应急力量通行。
1: 本台消息，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自10月1号起，在视光中心与视觉质量检测中心正式增设晚间视觉训练服务，旨在满足患者就医需求，缓解就诊难问题。晚间视觉训练服务覆盖周一到周日，从下午5点到7点10分，增设2个场次，适配患者课后、下班后的空闲时间。有需求的市民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22-8642-8756预约。
7: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朱旭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

0: 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2: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市区气温是在23到15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白天紫外线等级有些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需要适当防晒，而入夜后降温迅速，全天外出都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增减衣物。稍后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影响我市，最高气温在24度左右。三号夜间到四号，受冷空气的影响，风力将会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四号天空转晴，气温将有小幅波动，全天维持在20到12度之间。五号天气形势恢复稳定，气温略有回升。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露露介绍，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4: 早间的7点28分，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昨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6: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7: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8: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5: 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全军各部

0: 示，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1: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呀、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0: 同样，在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2: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0: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3: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4: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6: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8: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0: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2: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1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即使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4: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以跨区域长途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到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到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现分散释放态势。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时点，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的情况。
1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20%，其中西南已收6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
4: 财政部日前对外发布通知称，财政部拟于10月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根据通知，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息

0: 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额总额1500亿元，不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自2026年10月9号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
1: 9月30号，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之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表示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自主。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
0: 9月30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迪拜航空公司的客机上，170多名乘客遭遇惊魂时刻。客机巡航高度在约一分钟之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以色列担心发生劫机，紧急出动战机，乘客和机组人员冲进驾驶室，制服了刺伤机长的副驾驶。机上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两名飞行员得以控制飞机。一个小时之后，客机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尾翼受损，但乘客无恙。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籍，除此之外，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而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难度。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3: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2: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4: 您正在收听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5: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 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6: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每年十一假期啊，既是出游的小高峰，也是消费的高峰期。俗话说金九银十嘛，有研究显示啊，九月份和十月份是农业的收获季节，人们的收支消费心理呢也会因此发生变化。因为收获了，所以消费支出的意愿呢也就增强了。另外，九十月份处于秋冬两季季节交替的时候，家庭消费也会明显增加，所以很多商家呀也会借着十一假期推出一系列打折促销活动。因为人们有时间逛街购物了，叠加消费意愿上涨，自然就需要销售层面的福利政策进行刺激。当然，要想提升人们的消费意愿，不能只有促销让利，还得让产品更有新意，推陈出新，让消费者眼前一亮，那商品自然也就不愁销量。要说最近热度比较高的商品，超长蛋挞绝对能排得上号。在各大城市的商场、超市、大街小巷都能看见超长蛋挞的身影，甚至我前几天啊坐公交车的时候，还看见一对母女每人手里边抱着一根超长蛋挞。
1: 近期在天津一些烘焙店周围，不少年轻人手中都拎着一个棕色纸盒，引人注目的是纸盒上印有超长长长长长蛋挞的字样，引来路人好奇。在网络平台上，除了商家自己发布的团购视频，还有不少人发布了与超长蛋挞有关的打卡短视频。在王鼎堤商贸城的一家烘焙糕点店门前，一块超长蛋挞广告牌十分醒目。店内的柜台上摆满了已经叠好的包装盒，不远处的托盘里，几根长度与手臂差不多的蛋挞也已经摆好。不少进店的年轻顾客对这款产品表现出兴趣。一名店员向咨询的顾客介绍价格，定价是 18.8 元，现在从短视频上买只要 14.8 元。另一名店员则小心翼翼地将约60厘米长的蛋挞装进包装盒，以免磕碰造成酥脆的外皮破损。
6: 在咱们以往的认知里边，蛋挞都应该是小巧玲珑的，现在的蛋挞竟然有咱们成年人胳膊那么长。60厘米的超长蛋挞因为包装吸睛，口感酥香，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尝鲜。您打开短视频平台搜索超长蛋挞以后，就会发现排在第一位的词条是超长长长长长长蛋挞团购。发布这款产品团购券的有金乐园、江南糕点、苏侯等十多家糕点商家。在这些视频下方，有不少网友表达了好奇，在关心价格的同时也纷纷询问，这好吃吗？据了解，这个超长蛋挞的宽度呢和普通蛋挞直径差不多，外皮较为酥脆，口味上和普通的蛋挞区别也不大。60厘米的长度与6-8个普通蛋挞连在一块的长度差不多。这款产品采用手工开酥工艺，加上鸡蛋和纯牛奶制作。制作蛋挞的酥皮呢是头一天晚上开好，第二天一大早解冻以后使用。整个烘烤过程至少需要40分钟，有的门店一天就能销售500-600个。在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食品生产工厂里边，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上千件超长蛋挞半成品，这些产品呢将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公司负责人陈先生表示，近日门店需求突然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大批量采购，目前产品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蛋挞大家都不陌生，为啥一变成超长以后就立马走红了呢？在我看来，这款产品并不是口味上有多大改进，而是更契合年轻人的猎奇和社交需求。普通蛋挞的形象呢早已被大众熟知，买来以后大多自己食用。超长蛋挞首先突破了人们对蛋挞外形的认知，让人感到好奇， 其次是分量增加了，更适合朋友情侣共同享用。从商品营销角度看，超长的独特外形具有打卡属性，顾客购买以后呢，拍照分享也给门店带来了关注。年轻人花14.8块买的是什么呀？是一张朋友圈照片，是一段短视频素材，是我参与了当下最火的事儿的群体归属感。蛋挞只是一个载体，真正的商品是社交货币。这就跟之前火遍社交平台的一米长大串糖葫芦是一个道理。糖葫芦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可是当它变成了一米长，就有很强的拍照打卡属性了。从商品营销角度来说，超长蛋挞无疑是成功的。但我还是那句话，事儿分两面看，高热量食物并不宜多吃。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营养科专家表示，蛋挞液的主要成分通常包括蛋奶油、牛奶、蛋黄或者全蛋、白砂糖等，蛋挞皮的主要成分是面粉和油脂，因此蛋挞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属于高热量食物。以一个普通蛋挞大约150到200千卡的热量估算，如果一根超长蛋挞的实际用料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那其热量就可能超过1000千卡。食用这类食物，有一些人群需要注意控制分量。首先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少量品尝，不宜过多进食。对于患有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也需要留意酥皮和蛋挞芯中脂肪和糖的含量。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高热量食物以后，可能出现反酸、腹胀、消化不良、腹泻等不适。正在减重的人群呢，每日需要控制总热量摄入，过量食用这类高热量食物可能影响减重效果。此外，儿童，尤其是已经超重或者肥胖的儿童，也不应该多吃，以免摄入过多的糖和脂肪。关注完了健康问题以后啊，我还想从商品创新的角度探讨探讨，为啥现在食品行业的创新越来越多的停留在物理层面呢？从竹筒粽子到竹筒奶茶，从一米糖葫芦到超长蛋挞，现在网红食品的剧本复刻几乎是如出一辙，新奇外形制造视觉冲击，短视频平台集中发酵，年轻人排队打卡，热度攀升以后迅速退潮。蛋挞做长了当然有人吃，但好吃吗这个问题在好拍吗面前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把蛋挞拉长不需要研发新配方，不需要升级食材，不需要调试工艺。批发商数据显示，一箱60个装的超长蛋挞皮儿批发价200块钱，门店直接采购半成品，省去起酥工序，成本压力大幅下降。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低风险创新，用最小的研发投入博取最大的流量回报。但是当所有商家都发现这条捷径，创新就变成了同质化的内卷。你卖60厘米，我卖80厘米，最终比的只是谁更长。流量逻辑的隐患在于它天然倾向于一次性消费。超长蛋挞的酥皮放凉了就软，一个人吃不完，分食呢有卫生顾虑，复购率天然不足。有门店出现没什么客人却还要限购的荒诞场景，恰恰说明线上热度和线下真实需求之间存在落差。当新鲜感消退了，销量回落几乎是注定的曲线。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消费认知的异化。食物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是提供营养和味觉愉悦，但是当它被彻底工具化为拍照道具，消费者和食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空心化。这种模式偶尔为之无伤大雅，但如果成为餐饮创新的主流路径，受到损害的不仅是消费者的味蕾体验，更是整个行业的创新生态。当然，我们也不必对超长蛋挞上纲上线，它有趣儿、便宜、无伤大雅，买来和朋友分着吃，拍张照，本身就是一种小小的快乐。但是作为观察当下消费文化的样本，它提醒我们，当被看见的价值超过被品尝的价值，当打卡属性成为产品的第一属性，我们需要对这股潮流保持一份清醒。毕竟流量能制造爆款，却造不出让人想再吃一次的味道。新闻有味道，给您早间加点料。如果说超长蛋挞是因为独特外形走红网络，那接下来要说的大白兔糖纸则是因为经典设计而受到关注。
2: 日前，一张在国内再寻常不过的大白兔奶糖糖纸在海外社交平台意外走红，评论区里有人认为这简直是大师之作。这件事传回国内，网友的反应则多了几分错愕，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攒的糖纸吗？事情的起因是一名海外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一颗裹着糖纸的大白兔奶糖，一张是摊平展开的糖纸，配文这是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这条帖子在短短几天就收获了超600万次围观，还有一些海外网友开始分享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拥有这只兔子。有人将大白兔奶糖的图案纹在胳膊上，有人晒出带有糖纸元素的手机壳和衣服，二创作品层出不穷，糖纸从糖果包装的身份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视觉符号。
6: 相信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边，大白兔奶糖那张红蓝白相间的糖纸都能占据一席之地。小时候吃完一颗奶糖，小心的剥下糖纸，展平了夹进书里边，过几天再翻出来闻一闻，那缕淡淡的奶香就是童年触手可及的幸福。这张承载着无数人童年记忆的糖纸，在今天成了国外网友眼里的美学宝藏。对于这波意外走红，大白兔官方账号也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说你手上的这张大白兔糖纸可不只是童年回忆这么简单。大白兔奶糖包装早在1983年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包装装潢设计优秀奖。其实这不只是大白兔奶糖第一次在海外走红，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就曾带火大白兔奶糖，当年一度成为美国人争相购买的礼品。一颗中国奶糖见证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如今一张糖纸也跨过了语言，跨过了国界，跨过了时间，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走向了世界。所谓翻红，或许不过是一次久别重逢。大白兔奶糖诞生于1959年，当时的设计师没有用外来的卡通形象，而是一笔一笔亲手画了一只中国风的兔子。不少网友还顺势翻出了窝窝奶糖等老式国货设计，直言老一辈人的美商真是在线。在算法生成图像日益普遍的今天，人们反而更加珍惜这种亲手绘制的过程，手绘的线条蕴含着创作者的笔触和心意，这或许是 AI 输入关键词生成的数字图像无法比拟的。在我看来，咱们可以从三方面欣赏这张普通的糖纸。先看配色，红蓝白三色看起来简单，却暗合中国人数千年来的色彩习惯。中国传统五色观以青赤黄白黑为正色，从青花瓷的蓝白相间到年画里的热闹铺陈，这组颜色始终活跃在民间视觉谱系中，强烈的对比所形成的视觉碰撞与平衡能够一眼就击中人心。再看构图，一只大白兔端坐中央，两侧以蓝白相间的兔子纹样连续延展，画面饱满而热闹。而这种满也根植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比如唐代铜镜背面的瑞兽纹路层层叠叠，民间年画也讲究满满当当。这种充盈感是中国人对富足与圆满的一种朴素祈愿，也让一张糖纸在无形中承载了超越设计本身的情感重量。最后看图案形象，兔子自带跨文化的亲和力，东西方不同文明赋予兔子不同的故事，但是它温和敏捷的特质无需语言解释，天然让人亲近。因此大白兔糖纸上的白兔不需要翻译就能戳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张有着近70年历史的中国糖纸走红海外，让人想追问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开始走红呢？其实啊，审美话语权的背后站着的是国家实力。曾经中国制造一度被贴上廉价山寨的标签，即便大白兔糖纸的设计同样精妙，西方主流审美也很难平视它。而如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科技文化企业不断站上世界前沿，整个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观看姿态也发生了根本位移，从俯视到平视甚至仰视，目光变了，原本被忽视的细节自然被重新发现。有学者认为这波热度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年轻人主动拥抱中式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 由此再看这次翻红对中国品牌的启示就有了新视角。对于大白兔糖纸走红海外，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老品牌的价值在于守真。这些年不少老品牌在换新道路上尝试推联名、换包装、玩跨界，似乎在急于证明自己还没过时，结果失败的案例并不少见。大白兔这些年也做过不少联名与跨界尝试，但这次意外爆火的却是它不变的那部分。在大家都拼命求变的时代，那份从容守真的定力就成了稀缺的品质。老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或许并不是追逐潮流的能力，而是多年如一日积累下来的厚重内涵和公众信任。其次，文化表达无需刻意贴标签，那些生硬贴上国潮标签的设计不少因为缺乏灵魂而显得苍白。反观大白兔的设计来自中国民间审美，根植于几代人的共同记忆，这些元素天然就是中国文化的化身，无需额外标注。很多时候急于向外展示，不如沉下心来向内扎根。当一个品牌足够真诚地记录和呈现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时，它自然就携带了文化的基因，世界自会辨认。最后，出海是带着自己的故事走向世界。过去一些品牌出海时总想套用国际化外壳，把自己包装成某个国际品牌的中国版，但今天情况已经根本不同，中国本身已经是全球消费者愿意深读的一本书。就像大白兔，不必自称东方费列罗，只需道出大白兔就已经有足够的底气。这个时代赋予中国品牌的真正红利是可以用本真的名字和样子走向世界。世界或许不需要一个像谁的中国品牌，他期待的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中国品牌。可以说，中国品牌最大的底气就来自身后大国崛起所重塑的文化语境，更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悠久文脉。所以只管把自己做成最中国的样子，那些被触动的目光自然会从四面八方投射而来。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海河书香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7: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八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天津消防提示您。居民家庭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气，不在室内存放电动车，教育小孩不要玩火，及时清理阳台、走道、楼梯间疏散通道的杂物，出门不要忘记关闭电源和燃气开关。
8: 我爱阅读，因为阅读的魅力是无穷的。我更爱诵读，因为声音的力量震撼心灵。我是孙杨，期待海河书香与您相伴美好时光。海河书香绽放芬芳，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早八点和我相约海河书香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天津再出发：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密码》。天津，我们的家乡，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建城史、100多年工业史的北方大城。近代以来，它一直是观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窗口。而今天，当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摆在面前，天津如何再出发？ 这不仅是城市决策者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生活在天津的人关心的话题。这本书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发展